0: 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1: 这是动车组列车的淋浴间，也是观察中国空气质量的一个窗口。中国有数千列动车组在全国穿行，直接接触着不同地区的大气环境。北京清河的这个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擦拭动车顶部的绝缘子。行车过程中，若空气中的污染物在绝缘子表面大量积聚，会直接影响列车的稳定运行。
2: 这几年就明显觉得，哎，就是比以前好擦了。以前咱们人工洗车，洗一节车可能要洗四遍，现在可能洗两遍就能达到之前四遍的效果。
1: 这组图片拍摄于2017年，作者为它取名为《穿越雾霾区的高铁》。如今这些高铁已经告别了雾霾困扰，驰骋在清空之下，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的大美中国已重回身边，重现眼前。那么十几年前中国的雾霾有多严重，它的形成机理是什么，中国如何打赢蓝天保卫战？2013年1月12日星期六，这一天雾霾仿佛把整个城市罩在蒸笼里，天色黄，日朦胧。当晚11点左右，北京西直门交通污染监测点细颗粒物浓度每立方米超过900微克，创下整座城市的全年最高值。10月20日，哈尔滨发布红色灰霾预警。
3: 当时的路况哈，就是一米都看不到，车速连10迈都没有。
4: 有两台车走丢的，江北头车走丢了，因为那时候雾太大了，只能看着3米远。
1: 这一年，空气污染波及到25个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这一年全国范围内雾霾发生频率之高、天数之多、波及面积之广，都堪称历史之最。
5: 雾霾也就是以 PM2.5 为主要代表的大气污染，发展到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在2013年前后，成了这个全社会高度关注。
1: 雾霾来袭，根子则在于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粗放的发展方式。只有疾风劲吹，方能驱散雾霾。2013年9月，国家正式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要用5年时间使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作为全球第一个大规模开展细颗粒物治理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式向大气污染全面宣战。
5: 在不同的这个地区和城市，这个不同污染源的贡献实际上是有很大差异的。京津冀来讲呢，就是工业加上燃煤，它的贡献是最突出的。
1: 河北，中国粗钢产量第一大省。位于唐山的这家钢铁厂的焦炭料厂里，10个红外监测仪、15个雾炮、2500个喷雾头，正24小时坚守。一旦发现粉尘超标，立刻喷。

0: 三雾一尘，炼铁高炉车间出铁口被封闭在集尘罩内，超大功率风机正将烟尘一网打尽。超低排放智能管控平台在对2000多个尘源排放点进行全天候全流程监测。
1: 装备升级大型化以后，我们的环保能力提升了，厂区更加干净了，同时我们的产品研发，我们的产品结构更好了。现在我们的高附加值的产品盈利能力达到了70%以上。如果按过去小的装备，这些可持续发展的项目都不太可能实现。
0: 秦皇岛，全世界最大的煤炭输出港，巨大体量的煤堆在季风作用下飘散的煤尘将会彻底将周边污染。高压喷雾系统是对付扬尘的利器，数百台不同型号的喷枪必须定期作业。这道防风网总长度8000多米，对秦皇岛煤炭堆场形成完整合围，是世界上最大的系列防尘网工程。
2: 地上高是23米，地下同样也是23米，就是地下这个成本比地上成本还要高。
0: 特殊的网格设计可以降低堆煤区的风速，改变粉尘颗粒的飘逸方向。防风网与喷雾彻底控制了90%以上的扬尘。
3: 以前我们叫煤黑子，因为我们城里出上刀啊，全是黑煤烟子，那是一乐看着牙了，你不乐看不着，全是黑的。你看我今早也从上班到现在半天过去了，我也没洗过脸。
0: 今天，地球上消耗煤炭量最大的中国，正在尽一切努力减少燃煤的污染。到2026年，北方地区烧煤取暖已逐步被清洁能源替代。兰州曾是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被称为卫星都看不见的城市。特殊的治污瞭望员每天都在恪守职责，严防燃煤污染以及违规排放。
4: 到位的地方，
5: 我们的网格员每天早上在5点钟就开始出来巡查，如果发现问题，我们会及时向上级汇报，由上级来组织执法部门来处理。
0: 在多措并举、标本兼治的理念下，今天的兰州蓝已经赢得了世界的赞许。在郑州，近1万台新能源环卫车开始投入使用，零排放运行有效削减了碳排放量，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提供了坚实支撑。截至2025年底，中国汽车保有量3.66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43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2.01%。更多人开始回归更加合理、绿色和健康的出行方式。安徽淮南，全世界最大的漂浮式发电站，建造在6000亩的湖面上。马兆矿每天都要划船工作，近17万片太阳能板需要像农夫照料作物一般细心。马兆矿曾在这片湖面下采煤近30年。事实上，这片湖水并非自然水域，而是因大量采煤而出现的塌陷湖。如今，这片塌陷湖正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清洁电力。清洁能源让中国人正在逐步摆脱对煤、石油等传统能源的依赖， 成为世界节能和新能源利用第一大国。截至2025年底，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已达6.4亿千瓦，连续多年稳居全球首位。世界上10大水电站有5座在中国。中国是30多年来世界上唯一没有间断过核电建设的国家。这些清洁能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也印证了中国引领全球绿色转型的实干担当。
6: 现在我们每用3度电，其中有1度就是内电。这个环境质量的改善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可以兼顾的啊，这也就是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是可以转化的，是可以兼得的。
0: 黄河，全世界泥沙含量最高、治理难度最大、水害严重的河流之一。几字湾堪称黄河治理最难啃的硬骨头。准格尔旗地处黄河几字湾生态治理的核心区域。这种层里交错、红白相间的岩石叫劈沙岩，它看起来非常壮观，却被称作大地砒霜、地球之癌。
7: 劈沙岩呢，它是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没有水的时候就是岩石，一旦见水就成泥了，见风它就成沙。劈沙岩上是不长草也不长树，更难说种庄稼了。而且这个地方呢，它产生的都是离径大约0.05毫米的处泥沙，是造成黄河下游地上悬河的主要泥沙来源。
0: 姚文义，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常年带领科研团队在这里寻找对付劈沙岩的办法。
7: 好，拆下来。
0: 他们将沙棘交错栽种，拍成 V 字形均阵，开口朝着来水方向。当雨洪来临，他们就像一把大筛子，把将近70%的泥沙都拦在脚下。由于少量泥沙仍然会随水流出，他们还在这里建起第2道防线淤地坝。数千座淤地坝遍布劈沙岩沟壑，与植物配合，将劈沙岩产生的泥沙一网打尽，诞生了无数精彩的小绿洲。尽管这些工程可以不断地拦截泥沙，但不能从源头上化解问题。劈沙岩依然是悬在这里的一把利剑。
8: 现在我们喷洒的是抗蚀除虫剂，它可以提高土壤的粘性，增强土壤的抗侵蚀能力。
0: 这些药水可以深入劈沙岩内部，与岩石内的矿物质发生化学反应，不仅可以抑制遇水膨胀的特性，还可以加强岩石颗粒之间的粘连，让劈沙岩变得更加坚固。而且这种固结剂对环境友好，不会影响植被生长。
7: 原来我来到这个地方来满眼五花肉，现在可以说满眼一片绿。原来的植被覆盖度呢，它只有不到30%，现在平均下来已经基本上达到60%以上了。达到60%以上就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0: 华生明家住准格尔旗暖水乡德胜有良村。2015年，华生明在劈沙岩缓坡处种植苹果树。
9: 过去我们这全是劈沙岩，10多年前就是任何人没有想到我们这个地方能种出苹果来。过去是最穷的地方，我将成为周边最富的地方了。
0: 今天，这片先天不足的大地在人们手中得以改头换面，而黄土高原也实现了从黄到绿的历史性跨越。林草植被覆盖率从1999年的31.6%，提高到2020年的67%，此后进入高位稳定阶段。仅陕西的绿色版图就向北推进了400公里。如今黄河已彻底告别一碗河水半碗沙的旧景，年输沙量从原来的16亿吨减少至约1.6亿吨，连续20年呈持续下降趋势。这里曾是湖南最大的工业排污口，湘江峡湾排污口。
10: 这个下面那个黑的那个地方，那个黑泥巴的堆啊，你要是去检测的话，超标至少200倍。
8: 我们2005年做过3次24小时的监测，每一天这个地方排入湘江的镉有200多公斤。
0: 这些废水污染了湘江，也污染了附近的土地，而它的主要来源就是清水塘工业区。10几年间，株洲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对清水塘工业区实施改造，全面关停261家污染落后企业。
10: 关停的过程中，我们株洲实施了300多个亿的GDP，实施了这个每年20多个亿的财产收入，同时我们还投入了300多个亿。
0: 截断污染源头之后，如何开展生态修复，抚平大地伤疤，是株洲面临的新挑战。彭克俭，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土壤地下水生态环境研究领域专家。在调查过程中，彭克俭发现一些耐重金属植物可以把土壤中的重金属吸附到体内，栽种这些植物可以逐步减少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彭克俭和团队用5年时间筛选出30多种植物，并将其运用在污染地区的生态修复上。
11: 在生态的作用下，我们这些植物和微生物，它生活在这个土壤中间，它能够吸附，它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一点点转移走，一点点转移走。
0: 如今株洲已完成峡湾港清淤等7大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修复污染土地近3500亩，曾经的五彩河、峡湾港重现生机，而株洲清水塘工业遗址也从工业锈带变成了活力锈厂。
12: 小时候抬头更多看见的是烟囱的烟，然后现在抬头更多看到的是蓝天白云的云，适宜舒适，在这里就很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0: 当时是这么想，
8: 湘江隔五年我干到80岁还不一定能够恢复，但是还没有，我到80岁这个水就可以，然后感到非常欣慰。
0: 中国正在书写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的生态修复篇章。在浙江台州，曾经漂浮在海面上的海洋垃圾，经过收集和创新处理，变废为宝。在辽宁阜新，曾经满目疮痍的矿坑，经过科学

0: 治理和改造，变成了充满活力的赛车场。从陆地到海洋，从高山到平原，中国凭借制度革新、工程治理与科技创新，实现了从局部治理到全域修复，从末端防控到源头优化的历史性跨越。重庆郊区这片曾经的荒地，如今荒山覆绿，果实满枝。承担修复责任的正是一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者。
1: 对这一大片荒坡的一个治理，用的就是你们案件当中叫来的这个生态修复基因。
2: 然后应该是现在是
0: 钟某友，因在嘉陵江非法捕鱼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期1年执行，并承担生态修复责任。
3: 我们是带着侥幸的心理，然后自己就是跟朋友一起出去耍嘛，然后犯了这种错误。当时是打了2.48公斤，生态修复金是1000块钱。
0: 判决违法者承担生态修复的责任，是重庆各级法院在环资审判中的一项探索。
1: 以前的话，我们更多的是对破坏生态的行为人进行一些刑事的一些处罚，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的是想做好我们的环资审判的后半篇文章，如何让受损的生态得到修复和治理。
0: 长江重庆江津段，竹制网格浸铺江面，翠绿水油草密布其间。这不是普通的水上设施，而是重庆司法机关为长江鱼类精心设计的产房。
4: 这一片就是我们判决被告人承担民事责任以后，他们那个相当于出钱找人来搭建的。
5: 哎，你看那边上，你看没有，这种小鱼苗都是。
4: 那个上面都好多，这里。
6: 这个头上好多。
4: 除了这里外，这里也是。
6: 像结的果子一样，这个鱼。啊。
4: 晶莹剔透的哈。
5: 做这个人工鱼舍的作用就是保证每年这个鱼儿在产卵的时候啊，它把这个鱼卵呢可以附着在这个水草上面，不受这个涨潮或者退潮的影响。
0: 人工鱼巢以竹竿和水油草构建网格状机制，为鱼卵提供稳定附着空间，同时水油草分解后释放的营养物质可滋养幼鱼。2025年，江津顶郭号水域1961平方米人工鱼巢，孵化鱼卵超1900万粒，显著提升珍稀鱼类种群数量。除了人工鱼巢，江津区法院还建设了鱼类收容救护中心，共收容救护长江鲟等珍稀鱼类1000余位。今天在重庆境内，生态伤疤在司法修复中重焕生机，几十座司法保护基地沿长江穿珠成链。这里是重庆万州的水中森林。2016年10月，万州区法院利用生态修复费在长江萧洛带种下钟山杉。如今钟山杉覆盖数百亩江岸，成为长江最忠实的守护者。新时代以来，中国制定修订了30多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覆盖各类环境要素的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建立。
7: 从我们的顶层设计到底下部门的法律的实行，从事后的这个法律到事中事前的这个法律，形成了一套这个1+N 的这个我们说这个4-2-8-主的这个体系啊，所以这个数量之多，成效之显著是前所未有的。
0: 生态兴则文明兴，中国人正向。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小神农架，金丝猴正在林间腾跃嬉戏。这里的金丝猴种群数量从10年前的6

0: 多只，增长到了800多只。这是当地摄影师拍摄到的金丝猴在绝壁上撒欢觅食的珍贵影像。一向机敏的金丝猴在没有树枝遮挡的地方自由玩耍，十分罕见。
1: 我检测啊，发现这个金丝猴它活动的范围比原来基本上在海拔1500多米以上，现在已经到1000米左右，证明它的活动的范围在进一步的扩大，它的这个食物链条在这个不断的延伸。
0: 花源于小神农架的神农溪，又被称为男人河。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纤夫的爱》就取材于这里。这条烙印着纤夫血痕、回荡着铿锵号子的河流，如今已成为碧波荡漾、扁舟轻摇的生态长廊。它以清流润泽两岸，托举着乡亲们的好日子。
2: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孙文刚，我是神农架上的老纤夫，我已经拿船50多年了，有黄花，有泥水。
0: 一部手机，一捆草鞋，一叠印着碧水青山的明信片。79岁的宋文刚正在他的直播间里吆喝：“
2: 买明信片，八位帖子买我明信片，这是我年轻家人的照片。”
0: 宋文刚，神农溪上最后一代裸体纤夫，他从15岁开始拉纤，在神农溪上浸泡了54年。当年与激流搏命，如今成了绿水青山的带货人。
2: 妹妹坐船头，哥哥岸上走，妹妹就坐这个船，这是天神。
0: 宋文刚的直播背景是神农溪的实景，印有神农溪风光和他亲笔签名的明信片，售价50元。他自己编织的草鞋定价38元，与老伙计制作的豌豆小木船更是供不应求。
2: 那我培养3个学生都是小明信片才培养出来，我3个啊都是大学毕业的。
0: 打草鞋，给明信片签名，宋文刚的晚年生活忙碌又充实。他时常感叹，给自己养老的不只是儿孙，还有身后静卧的青山和门前清澈的小河。从卖苦力到卖风景，从一根纤绳讨生活到一根网线奔小康，小神农架的一泓碧水化作了宋文刚晚年的幸福源泉。神农架，传说中神农氏发现茶叶的地方，在这里百年古茶树苍劲虬结，他们与珙桐、金丝猴为邻，成为生态系统的活态监测仪。5月采茶季，晨雾未散，小神农架的山道上已人影攒动，百余名村民背篓直筐走向密林深处。
2: 我们这个茶叶属于小神农架里面野生生产的，没有污染，销售比一般的要快。
0: 小神农架野茶氨基酸含量比普通茶叶高47%，还有天然富硒属性。然而很长一段时间，这些野茶树养在深闺人未识。自然保护区成立后，野茶树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利用。
3: 20斤/4两。
0: 因为没有污染，这里的鲜叶收购价每千克达到200元左右，埋头采撷一天收入在1000元以上。 为了获取更多的原料，一些跋涉千里的外地茶商也主动加入了采茶的行列。
1: 每一季采摘就是20多天，平均每一家每户收入都可以过万元，野茶的这个资源就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再比如矿泉水，这也是呢华源于这个保护区内的泉水，它是呢富硒，那么就把这个水资源变成了呢实实在在的这个产值税收。
0: 岩壁上布满枫香，是小神农架常见的一道风景。
3: 小神农架眼红的多，普红米它的产量低，但是品质高。我在小神农架带老二，还有一个老大，还有100多桶。
0: 小神农架原始森林拥有1000余种蜜源植物。蜜蜂在珍稀药草与百花间穿梭，所采花蜜凝聚多种植物精华，因此这里的蜂蜜得名百草蜜。
3: 你看这亮晶晶的，我今天养个60多桶红子的话，一年可以吃蜜，如果风调雨顺的话，今年可以挣个15万块钱以上嘛。以前烂砍烂伐的，山上不离的，但什么东西都有，那现在没有了，因为大家都明白了，绿是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了。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守护好青山绿水，大地终将馈赠丰饶。7月初，浙江新昌水蜜桃上市。当地桃园多分布在海拔4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以往果农们最发愁的就是如何将鲜桃运下山，如今这一难题已被科技破。

0: 在绿水青山间，无人机助力新昌水蜜桃的鲜甜第一时间走向市场。这样的场景在当地已经屡见不鲜。护青山，送快递，秀夜空，无人机早已飞入新昌百姓的日常。浙江新昌，中国创新百强县之一。然而就在几十年前，这里的发展模式却与今日大相径庭。当时粗放式发展模式在当地制造业中普遍存在，部分企业环保意识薄弱，给生态环境带来沉重负担。
1: 那个时候新昌的自然环境是比较差的一个状态，天空有时候都是有点灰蒙蒙的，每天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江面会散发一股不太愉快的味道。
0: 2005年，新昌人逐渐意识到，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依靠透支生态换来的经济增长，得不偿失，更难以长久维系。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新昌县壮士断腕，一口气关停30多家高污染企业，叫停40多个项目，对产业结构进行升级调整。
2: 基地，他每次折叠好之后，包括零二都是要确认的。然后这边的话，它每个机臂下面都有个天线，就是折开之后，飞行前的话都是要把这个天线掰下来。
0: 实情正在调试的正是一架氢燃料电池无人机，它被广泛应用到北方高寒地区的石油管道巡检、森林防火等场景中。得益于20多年的产业转型，曾经的制药、轴承产业重镇，如今集聚了25家低空经济相关企业，年产值超40亿元。无人机的使用更渗透到日常工作生活场景之中。
1: 好，我们先来测一下 pH 值。pH 值显示是7.8，它是在一个6到9的范围里面，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0: 眼前这架搭载高清摄像与人工智能算法的无人机，是新昌水利局的数字治水利器。
3: 遥控器目前显示正常，可以正常起飞。
0: 会飞的何股长，他不仅辅助工作人员检测水质，还能巡查河道、水库，精准捕捉污染源，10分钟内响应突发情况。
4: 看一下岸边有没有人钓鱼，等我们锁定一下它，标记一下，报给相应的执法部门去处理一下这事情。
0: 过去人工巡查需要数小时，如今河道被20台无人机机槽织成天网，巡检效率提升60%，成本降低40%。
4: 但我的一个直观感受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城里的空气更清新了，然后去乡下的环境的话也更漂亮了。
0: 从污染治理到产业升级，从生态保护到共同富裕，这里的无人机故事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鲜活注脚。

0: 这里是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重要战场，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如何把绿色铺就在漫漫黄沙之上？这里的人们从未停歇过治理的脚步。开通川沙公路，以路治沙，是翁牛特旗在与风沙的长期抗争中探索总结出的沙地治理模式。如今翁牛特旗已有18条总长531千米的川沙公路，累计延伸治理沙地面积超过300万亩。随着扩绿行动的持续推进，这片沙海上演了一个个天绿生金的致富故事。48岁的乌汉图世代生活在科尔沁沙地深处，全家人守着20-30头牛过活，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他虽有一手祖传的奶制品制作手艺，却因交通闭塞，始终无法把这份手艺转变成收入。
1: 那时候只能靠骑马，一出门，连上营子，7公里路，走半天，大热天的都长毛了，还谁要？
0: 在翁牛特旗这片被公路网格重塑的沙地魔方中，100多万亩的草方格在川沙公路的两侧锁住了黄沙。为此，翁牛特旗每年要消耗大约9万多吨的稻草。一大早，才因白因就和妻子出发了。他们准备去到自家的稻田里除草。今年47岁的才因白因是个地道的蒙古族汉子，因为当地贫瘠的沙地不适应畜牧业的发展，30多年来他一直在追寻沙地里种水稻的梦想。
2: 最大的一个好处，咱们插秧是一个弄一个树，插出来树完后根插就那个水稻的根子就这么高，它根本刮不走。
0: 要在沙地深处种植水稻，平整土地、育苗、插秧，这一切都只能靠人工完成。虽然充满艰辛，但是水稻种植既能开辟经济出路，又能为防沙固沙出力。于是从3亩、10亩到30亩，才因白因不断扩大着种植面积。然而艰辛之下，却没有收获到应有的喜悦。
2: 有的时候就隔1年多都卖不出去，没有路谁来拉？原来咱们这块大车进都进不来。
0: 2015年，川沙公路修到了才因白因家的门口。随着收割机、插秧机等大型机械的到来，才因白因家的水稻种植面积很快扩大到了200亩。在收获大米的同时，他将水稻杆卖给工程队，作为制作草方格的材料，又得到了一笔额外的收入。
2: 把稻草卖给你。治沙这一块嘛，我自己种200亩地，能卖8000多块钱。
0: 如今，才因白因的稻田已达到400亩，每年产出200多吨优质稻米的同时，卖稻杆的收入也增加到2万元。川沙公路带来了极大的机遇。乌汉图家的奶香终于飘出了沙窝窝，他在政府扶持下建起了奶制品作坊，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在沙地的扩绿工程中变成了现实。
1: 但是这个路不修的话，我们也做不了，做不了，做了也没用啊。这路修完之后，开始我们这个产业就开始了。
0: 借助便捷的公路网，乌汉图的作坊每天向城市输送数百斤奶制品。清晨刚出锅的乳香还未散尽，他家的新鲜奶制品已跨越近百千米，直达城区超市。仅这一项，年收入就突破20万元。当绿色逐渐成为这片沙海的主色调，沙海深处的牧民开启了从靠天吃饭到靠路致富的华丽转身。借助川沙公路网络的形成，整个翁牛特旗的水稻种植面积达到了20万亩，为防沙治沙的草方格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材料，形成了沙地变良田、良田助治沙的生态循环。如今翁牛特旗川沙公路两侧均建设有桥、灌、草相结合的阻沙防护林带，由此形成的沙地公路景观带每年创造旅游收入30多亿元。在绿尽沙退的壮阔实践中，通过以路治沙的综合治理模式，昔日贫瘠的沙海正在书写着点绿成金的生态传奇。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浙江丽水生态产品交易中心的大厅里，一笔笔线上碳汇交易正在进行，被老百姓通俗地称之为卖空气。农民通过植树造林获得的碳汇指标，可以卖给有减排需求的企业，获得直接收益。
3: 我们之前有测算过，如果说是100块钱每吨的交易额的话，我们最后呢大概是有58块钱能够返回到林农的手上。那么截止至今呢，我们已经产生了1165笔交易，产生了近306万元的交易额，总共抵消的二氧化碳呢有4.06万吨左右。

0: 如今碳汇正从抽象概念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村民的幸福不动产和绿色提款机。在离水不仅空气值钱，这里的云朵也因为这份纯净被赋予了独特的价值，催生出了一个充满诗意与创意的新兴职业——云朵制作师。
1: 天空整个的通透度变高之后呢，那你的云看起来就会也会更加的好看，更加的美丽了。
0: 离水像卢苍龙这样的捕云者有5000多人，一年有23万云朵销往了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清风明月都有了明码标价，看似虚无的生态资产开始有了实实在在的价值衡量。有人卖空气，有人卖云朵，还有人卖座位。离水松阳县松庄村，泥墙青瓦，小桥流水，原始古朴。宋水秀和老伴儿开了一家小店，供来往游客驻足休息，顺便为游客做些小吃。
2: 空气好，水好，全国各地的人很多，我们这个门口挤不过来吃点心。
0: 游客多了，宋水秀和老伴儿的生活也变好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既有事做，又有收入，还锻炼了身体。五七之年的他们，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村里的变化和生活的富足。夜，湖北宣恩的供水河上波光璀璨，游船穿梭，而岸边的烤鱼一条街上更是游人如织。绿水青山带活了宣恩的旅游，也带活了当地的鱼产业。
3: 你好，美女，给咱们上上菜。
0: 养鱼卖鱼，让当地数万百姓受益。
3: 我们每一天晚上要忙到12点1点才能收市，但是看到顾客吃得这么开心，我们也能赚到钱，我自己也很开心。
0: 养山护水，并不会被山水辜负。良好的生态环境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回乡创业，开拓梦想，规划未来。四川彭州，当晨雾散去，蹦极教练易超就带着游客踏上了蹦极台。彭州是户外运动天堂，依托峡谷、森林、湖泊资源，这里打造出蹦极、滑翔伞基地、全地形车赛道和星空观测台等21项山地项目。水青山激活了彭州的户外经济，也成就了易超的梦想。从在外打工到经营农家乐，担任蹦极教练，再到如今御风翱翔，家乡的青山绿水为易超铺就了通往梦想的阶梯。眼前是苍翠的青山，脚下是茂密的森林，这份翱翔的欢畅，正是绿水青山对守护者的慷慨馈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今天的中国在两山理念引领下，扩绿、兴绿、护绿已成全民自觉。守绿换金，天绿增金，点绿成金，借绿生金的生动实践，正为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0: 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乐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家们，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光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好，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过81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多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经超过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了48万家。来自于国家电网的消息，截至到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过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非常明显。根据市场的测算，2026年 IR 服务器专用高端铜箔需求约2.4万吨，同比增长约260%。2026年暑运，国铁沈阳局日期发送旅客达到70万人次，预计总发送人数将达到4336万人次，单日最高发送旅客89.7万人次。8月30号，中国石油发布了2026年半年报告，那实现营业收入达到了15274.91亿元，同比增长5.3%，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1039.36亿元，同比增长22%。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3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23.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了2026安徽省成人高校招生考试的报告。那根据公告，今年呢，我省成人高考继续实行网上报名、网上确认和网上缴费。本次成人高考报名分免试生与统考生报名两个时段。那其中呢，免试生的报名时间为9月1号到9月3号，每天的8点到22点。

点，统考生报名时间为9月4号到9月8号，每天8点到22点。好，以上就是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

0: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1: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0: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2: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07，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今天应该来说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哈，目前来看的话呢是全盘下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今天呢有一个板块它是大幅高开的，就是房地产板块哈。比如说像我们看到像生物业 A 股，还有这个金融街、预开发、我爱我家、中交发展、天保基建、广宇集团、世联行、特发服务涨停，金投发展、中国武夷、首开股份、绿地控股以及光大家宝都是跟涨的一个状态。消息面上呢，央行以及金融监管总局于8月28日联合发布了房地产信贷管理的新规，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上限由最长的30年调整为最长不超过40年。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看到整个房地产板块是呈现出全线上涨的状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点位。上证点位呢，目前是运行在了3943.38点，下跌8.80点，跌幅0.21%。深成指运行在13867.52点，下跌85.52点，跌幅0.61%。创业板指是运行在3406.41点，下跌了17.99点，跌幅是0.53%。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来和大家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我们来和大家关注国家统计局日前所发布的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指数。
2: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比上年增长12.5%。具体看测算显示，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9.4%，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快3.5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提高至17.1%。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3%，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2.5%。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比上年提高大约2个百分点。电动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等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接近1.3万亿元，增长27.1%。其中电动汽车出口393万辆，增长73.1%。测算显示，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也就是 R&D 经费支出达到3.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1%，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达到2.8%。基础研究经费2778亿元，增长11.1%，占 R&D 经费支出比重为7.08%。每万人 R&D 人员全时当量保持较快增长，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76万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件，比上年提高2件。技术合同成交金额达到7.6万亿元，增长10.8%。
0: 那从量变到质变，新动能领航中国经济跃迁。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窦勇。你好，窦老师。首先第一个问题哈，就是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是达到了153，同比增长12.5%。那其中呢，转型升级指数增速达到22.7%。您认为啊，这组数据它是不是标志着我国新旧动能的转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质变的关键阶段？那么和过去的几年动能培育相比，那今年的新动能增长最本质的变化，您觉得它又体现在哪里呢？
3: 我们经常提到这个从量变到质变，这些年来呢，我们国家转型升级的取得了一些成绩，增长速度非常好看。那么到今天呢，在部分领域啊，可以说也产生了质变。那么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新旧动能转换，可以说是进入了质变的关键过渡期。但是应该看到啊，转型升级这个过程啊，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完全质变。那么跟过去几年的动能培育相比呢，我们看到今年啊有很多这个大的变化。从贡献结构来看呢，动力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切换。以前呢，我们更多的是靠一些新的模式、新的业态，比如说网络经济啊，新业态，它一个增量的增长。那么，当然其中也有创新驱动的作用。那么，但是今天呢，新动能、新的业态模式、新的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效果。那么已经实现了从新产业做增量向存量产业改造，那么再到增量产业扩张的这样的一个转变。你比如说高技术制造业增速它比规上工业高出3.5%。那么我们也看到传统制造业，特别是通过现在我们实施的人工智能加战略，那么进行改造提升效率，那么就是一个直观的表现。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看到啊，一个很大的变化呢，是一些技术创新向产业变革、产业创新来过渡。也就是说，很多创新研发的成果从实验室呢，加速进入实体产业并产生效益。我们看到这个很多高价值的发明专利啊、专精特新企业啊数量这样的一些数据的快速增长。你比如说，我们今天提到在出口当中的新三样增速非常快，非常明显，就是研发积累转化为出口竞争力的一个典型案例。但是呢，我们也要理性的看到，出现了质变并不等于完全完成了转型升级。我们也看到部分传统行业啊，在转型升级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阻力。整体来看呢，新动能啊的所占的比重呢，还处在一个这个提升的阶段。主持人，
0: 好，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哈，就是说这次数据，它网络经济指数是增长了10.8%。那我们看到就是说，网上零售额接近16万亿，即时零售、直播电商持续发展，人工智能终端加速应用，跨境电商出口也是突破了2.2万亿。那么对于你我来讲，这个新动能的增长，就您觉得它会怎么样改变我们的消费和生活？对于一些比如说他想线上做生意的小微从业者来说，还有哪些新的机会呢？
3: 这些新动能增长呢，从经济上来说，从这个经济数字上来说呢，是一个状态。但是我们每一个老百姓呢，已经深刻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些变化，可以说正在深刻重塑大众的生活。你比如说，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的消费的这个选择呀，包括我面临的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啊，消费的范围啊、空间啊等等，已经实现了全面的升级。你比如说即时零售实现了小时级的配送，那么就打破了我们在以往啊要到线下找门店，那么要受到营业时间的约束。那特别是啊，我们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刚需，比如说生鲜啊、蔬菜啊， 有个头疼脑热去买药啊，日用品的随时下单呢，就极大的提升了老百姓的生活便利度。那你即使是在深更半夜，那么我想吃个宵夜，那么拿起电话，那么利用这样的一些线上线下相结合呢，也可以实现你的愿望。那么特别是啊，这个人工智能加战略的实施呢，一些 AI 的终端智能硬件也带来一些个性化的消费。这是从老百姓这端来看。那么对国内的一些小微从业者来说呢，那么也有很多机会。那么我们以往所熟知的很多就是在这个产品或者产业的带货直播，那么这样的一些细分垂直赛道，那么包括实体小店的这种线上化，那么它的好处呢是不需要巨额的广告投放，那么我们可以缩短啊从产地工厂到消费者之间的距离，砍掉很多不必要的中间层和中间环节。那么带来的这个很多这个机会吧。那么下一步呢，对小微从业者来说呢，我还是想啊建议积极拥抱人工智能，那么贯彻落实我们国家的人工智能加战略，那么可以进一步就是这个推动啊小微企业者啊轻资产运营，那么选择一些这个前沿的 AI 翻译啊选品呢、啊、数字和实物的转化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向来发展。主持人。
0: 嗯，好的，窦老师，我们看到哈，就是国家统计局呢持续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加行动，就您刚才也有所提到，那么与此同时呢，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比规上工业平均增速快 3.5%。那其实啊，很多的传统制造业的中小企业也都很关心，就这一波转型升级的红利它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接住呢？那么中小企业它参与制造以及数字化的改造，您觉得有哪些可以落地的一些路径呢？
3: 要接住这波转型升级的红利，那么明确下一步走什么样的路，那么选择什么样的方向呢？首先啊，要深刻的认识到啊，这个红利啊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那么就在生产这一端呢，那么有利于降本提质。那么我们看到这个 AI 的应用之后啊，在质量检测这个设备的这个维护，特别是预测维护，也就是说你不用等它出了问题我们才来解决问题，那么通过数据分析啊，设备运行到多长时间，生产的多少个零部件，那么有可能会发生问题，提前进行维护，那么就可以降低这个次品率，减少停机的损失。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表现在整个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运作的一个红利。那么作为大企业龙头链路企业来说呢，那么通过开放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的互联网平台，能够带动上下游企业这个进行协作，包括在订单啊、库存数据等等。那么再有一个，从产品来看呢，那么通过数字化，通过这个人工智能，那么在转型升级方面呢，可以借助数字化来实现柔性的小批量定制，那么更好的响应市场的需求。我觉得呢，这个中小企业啊，要结合因地制宜，结合自身所处的行业、自己的产业的规模、自己的产品的特点，来找准转型升级的痛点和未来盈利的这个方向。但是我们也看到啊，这个中小企业在选择可落地的路径方面啊，那么有一些考虑，但是也应该看到还有一些困难，那么在这方面还是要下功夫。你比如说这个以往呢，技术改造啊，这个需要的资金量比较大，那么但是呢，在这个转型升级之后，特别是数字化人工智能加的时代呢，你比如说工信部它倡导小快精准这样的一些轻量化方案，那么资金投入呢会下降，但是一些配套的软性的，比如说人才缺口，那么等等，这个障碍依然存在，所以中小微企业呢还是要在这方面多下功夫。主持人。
0: 嗯，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窦老师，就是我们看到呢，这次的数据显示，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1.67万家哈，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28.4%，那么您觉得哈，就是未来哪些行业它可能会成为就业的一个蓄水池？对于普通的投资者而言的话，想要一些，比如说这个从业者来说的话呢，他怎样才能够抓住这个动能所带来的一个，比如说这个就业的一个风口呢？
3: 从大的方面来说呢，我们国家的经济保持了稳定的增速，同时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过程当中呢，一方面呢，传统产业通过改造提升正在焕发新的活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新的技术、新的产业、新的模式又诞生出新的动能。我认为啊，其中啊孕育了大量的就业的机会，所以我们要抓住这样的一些机会，也就是说抓住新动能带来的就业风口。那么从产业来看呢，就是未来的就业蓄水池呢，我觉得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高端制造和专精特新产业，你比如说新的能源装备、智能机器人、汽车智能化、新材料等等，我们经常提的这些战星产业、未来产业蕴含着大量的就业的机会。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数字产业、数字服务业，特别是实行人工智能加，那么其中啊需要很多新的这个岗位，可以大量的吸纳就业人口。再有一个就是新技术、新的模式啊，对于传统的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赋能，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强调的这个绿色低碳，还有这个文旅的沉浸式的结合，还有我们国家当前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面临的健康养老，特别是新技术新产业赋能的健康养老，那么这个行业呢也蕴含着很多的这个机会。我认为啊，那么广大的就是从业人员呢，还是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抓住产业升级改造当中孕育的这个机会。主持人，
0: 好，窦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4: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25，刚才呢我们的热点全接触啊和大家来分享了，就是说国家统计局日前所发布的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这样的一个数据，我们该怎么看待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应该来讲今天整个市场呢走得不是很好哈，目前处在一个全线下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上证点位是运行在了3944.55点，下跌7.63点，跌幅0.19%。深成指呢运行在13838.19点，下跌了113.28点，跌幅0.81%。创业板指运行在3391.07点，下跌33.33点，跌幅0.97%。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半点，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3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送出的是京广生活家以及京广股评。那今天的京广生活家呢，我们将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短视频社交平台上的一些财经内容，包括有人说想要套路你说要免费整股投资培训等等哈，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该如何看待和分辨。那另外呢，京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青广生活家。
1: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2: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2: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家，
1: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金广生活家。今天的金广生活家，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就是网络上的一些这样的一些选股的信息，我们该如何辨别它。现在呢，打开短视频直播等社交平台，财经内容啊并不少见，有人复盘当天的行情，有人分析政策走向、板块轮动、资金流向，还有一些主播呢自称能提前发现牛股、涨停股，吸引投资者加入付费群购买课程或者软件，甚至承诺是稳赚或者是亏损补偿的。这样的一些看似门槛不高的服务，套路却非常多，可能以免费整股、投资培训、 AI 量化选股等名义进行层层引流。那近日呢，浙江乐清警方也是侦破了一起涉嫌非法经营证券投资咨询的案件。与此同时呢，深圳证监局也结合典型的案例发布了风险提示。所以从我们的消费者角度和投资者角度来说，我们该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来听一段录音。
3: 不久前，投资者李女士在短视频平台被推送了一名博主的帖子，点进主页，该名博主每天分享所谓的早餐，
4: 爽不爽，牛不牛，昨天中午认真看我视频的，今天是不是满嘴流油。各位董事长，汇报一下我今天的早餐饮食，为其赋诗一首，戎马关山北，方宅十余。
3: 视频中一些股票交易截图一闪而过，评论区还有网友在猜测股票的名称。林女士说，实际上该名博主是通过藏头诗来暗示当天推荐的股票。陆续刷到几次后，林女士动了心。
5: 他今天早上也发了，他是把股票吧，就是天南海北、四面八方，就是把重要的那几个字划分出来写成拼音。他有好多个账号，每一次他发的都是涨停了，评论区说他早上都知道了，会提前说。他的群公告也是写 VIP 工作群早知道，那我们就误以为他真的有那种实力嘛，然后我们就进了他的会员群，就是一个月998。
3: 李女士说，这个会员群里共有60多人，只有博主本人可以发言，其他成员全部禁言。所谓的荐股也与此前短视频中营造出的提前预判不是一回事儿。
5: 人家是9:30开盘嘛，9:28还没有开盘之前就已经涨停了，然后他就9:44在那里发，然后进去之后才发现每每一开盘就涨停的他在那里推，那有什么用呢？然后呢，要么就是他会等到涨停炸板了之后再又推，推的让我们去接盘的那种，然后我就发现他是马后炮嘛，不止一次，好多次都是这样的。
3: 此后李女士多次向平台及相关部门投诉并申请退款，但截至记者发稿时仍未解决。此类荐股生意的类型还有很多。今年7月，浙江乐清警方对一个藏身居民小区的涉嫌非法荐股的团伙实施收网。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侦查员刘海向中国之声介绍，此前警方在反诈预警中发现一批电话号码集中遭到封控，
6: 我们就去查这些实名的信息，聚集在我们一个小区的商品房里面，他们通过一些博主网红大 V 从他们那里去获取这些股民的号，然后直接添加，先告诉他们我们是推荐股票的，你感兴趣的话我们跟你合作，前期推荐的股票如果有赚了，那就当展现我们公司的实力，如果亏了，我们后期还会推荐给你，直到把你这个亏损补足，剩下你获利以后再跟我们谈3-4分或者4-6分再谈分成的事情。那一般股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嘛，肯定会跟他先合作。
3: 和直接收取会员费相比，这种先荐股后分成的模式更容易降低投资者的戒心。刘海，
6: 话术都是统一的嘛，我们现在给你推荐一只股票，这只股票保证能赚10%-20%，如果你觉得我们实力可以的，那你跟我们合作，我们保证接下去推荐的几只股票都能在这个收益以上。就像那种先收个会员费、咨询费、什么软件费，那种可能老百姓会意识到你这个就是诈骗，像这种他不收你任何钱。

0: 期费用，但是这是一个投资行为，投资行为怎么可能保证稳赢呢？包括他们公司连营业执照都没有，没有任何证券投资咨询这种职业资格证书，最起码的合法的主体都没有。
1: 从过去的电话营销、私域群聊，到如今的直播、短视频、知识付费和 AI 软件，引流操盘、非法荐股的外衣不断变化。今年6月，深圳证监局发布了关于警惕非法荐股骗局的风险提示。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相关工作人员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介绍了包括 AI 量化选股骗局、以培训为名非法荐股、假冒持牌机构人员实施荐股诈骗等几类套路。例如，有网红博主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涨停股截图加免费整股等话术，私信引导粉丝添加微信、QQ。好友
2: 以交流技术为名建群，并收取进群费，在群内发布荐股信息，并售卖量化选股课程。经过核实，发现该网红博主文化程度仅为初中水平，缺乏专业证券知识，并没有取得证券投资咨询资质。他在群内发布的荐股信息均为 AI 免费生成的，量化选股课程内容也是通过网络公开信息获取的。其通过非法荐股行为获取高额收益的同时，还误导投资者盲目操作，造成投资者亏损。
3: 没错哈，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些免费整股投资培训，这样的一些名义进行引流的这种群啊，还有一些让你去加微信啊，或者是说让你进入到一些直播间啊，这样的一些行为呢，其实我们都是要提防着哈。所以呢，尤其是需要你加入一些付费的，说稳赚和亏损补偿的这样的一些群呢，我们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警惕性。毕竟投资呢也是一门学问，中间的套路太多，所以我们要擦清自己的双眼哈，一定要看清这样的一些套路。
4: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5: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4: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40，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3940.97点，下跌了11.21点，跌幅0.29%。深成指运行在13799.45点，下跌153.63点，跌幅是0.12%。创业板指运行在3374.69点，下跌50.17点，跌幅0.48%。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我们首先将要连线到的是来自于国泰海通证券的投资顾问袁强老师。你好袁强老师。应该来说近期的这样的一个盘面还是非常的不稳哈。那今天呢又出现了这个低开，那目前来看的话整个 A 股盘面还都是一个绿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您怎么看待当前的趋势？
2: 好的，从7月底我们提出部署金秋行情判断以来呢，A 股市场总体是呈现出了企稳、修复和回升的态势。那往后看呢，我们认为中国股市的金秋行情仍有延续空间。那核心动力是来自于不确定性预期的边际收敛以及市场风险偏好的修复。首先，市场的风险已经是显著下降，两市成交收缩和波动的收敛表明了市场抛售压力是明显减少的，那资金流出的态势也是基本缓和，股市的反弹宽度明显改善，价值发现功能呢也在逐步的恢复，而外部风险冲击影响的触风恐慌情绪也在退潮。尽管不是负面因素的系统性消解，但是呢当前诸如海外股市去杠杆、美债利率升高以及美伊冲突这些因素呢都是在近期有所缓和或者说是被主动管理波动。那秋天国内的经济政策和资本市场的政策支持性的立场也让定价环境是更加友好啊，包括发改委召开了全国投资工作的推进会，明确加力加紧做好稳投资各项工作啊，包括金融部门和住建部呢也是在密集出稳地产的政策，证监会也是火线的批复了16只创业板算力和金融科技 ETF。 那以上举措呢对于稳定市场预期和活跃市场人气都是具有关键作用的，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中国股市的金秋行情。那往后看，从行业比较的维度，我们认为行情会扩散市值也会下沉。具体行业方面呢，我们看好新兴科技、优势制造和大金融这三个具体的方向。主持人。
0: 好的，袁强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他比较看好新兴科技、大金融这样的一些具体的方向。
3: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继续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江海证券的投资顾问李龙栓老师，请他就当前的盘面一些具体的板块方面来给我们做一个解读哈。李老师你好，刚才呢袁强就当前的一个大的趋势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分析，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板块方面。首先我们看一下农业板块近期它是出现了一个怎么说呢，反复活跃哈，所以这个板块我们该如何看待呢？
4: 我认为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另外的逻辑，就是二级市场的这种轮动和它的这种业绩。其实可以看到，二级市场呢，尤其是在短期内市场的走势呢，整体呢相对是比较弱，市场比较弱。那么在市场相对是比较弱的这种情况下，那么防御性品种就成为了市场新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关注的一个对象。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从整个种对农业这一块来看的话，通过这种上半年报来看，我觉得这个呢业绩呢有一些部分的个股的业绩呢也是相对是比较亮眼，那么这样的话也是资金关注它的 高关注度高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么第三个呢，也就是说种子板块里面这几年其实一直有一个利好，就是关于转基因。原来在2024年的时候，转基因的一些品种只有4-5家，那么到去年到2025年的时候，其实市场已经达到了14-15家。那么今年2026年的话，还有一些这个转基因的一些品种会从实验室进入这个量产的这种阶段。那这样的话，对整个种子的营业绩会有明显的一些改善。所以说，从这个种子的那些转基因从这个实验室走向这个量化，我觉得也是它真正对业绩带来一定利好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认为，厄尔尼诺这是最主要的原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次要的一些原因，就是二级市场的轮动和整个种子业的这种板块的这种业绩的这种改善，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它上涨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0: 嗯。好，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房地产板块哈。房地产板块应该来说，它近期的，因为它是利好不断哈。因为我们看到消息面上，像央行还有金融监管总局呢，于8月28号是联合发布的房地产信贷管理的一个新规，就是说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上限由最长30年调整为最长不超过40年。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整个房地产板块呢也是大幅高开，所以房地产板块您怎么看待它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
4: 我认为首先呢，房地产板块呢这些利好呢会对整个板块会形成影响，不但是对房地产，包括房地产上下游的一些产业链，比如说像建筑建材，包括这个家用电器，这些一系列都会形成一定的利好。所以我认为消息呢，这个从这个消息面上来看的话，它这个发酵是需要持续一段时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对于二级市场来看，市场已经非常明显的反映出来对房地产的一定利好了，所以我认为它应该是有一定的这种持续性。这个持续性本身在于什么？在于是市场的一种预期的这种转变，并不是说它这个说马上就要涨多高，或者说这个板块有多大的一个是多大的一个空间，而是这个市场发生预期之后，它需要一个时间去逐步的去转变，或者说二级市场对房地产的信心的板块会逐步的会回来，整体呢会，我觉得应该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持续性的。但是它的这个持续性不是一蹴而就，并不是说它有持续性就马上要涨多高，它是会反复的逐步的这种去向这个回暖去转好，也就是说，因为这两天涨涨，前两天回转一下，然后呢再继续去上涨。就是说它是震荡上行的这种趋势，它的这种持续度我觉得应该是在四季度应该整体呢都是这样的一个趋势，但不是一蹴而就，是反复对市场的去炒作，逐步的去航行起来，是这种状态。主持人。
0: 好，另外呢，您觉得就是说这个我们看到像这个医药、半导体还有机器人近期呢它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调哈，就您觉得这几个板块它的一个回调，它释放出来的是怎样的一个信号呢？
4: 从这几个板块当中的话，我认为首先看一下这个医药呢，创新药，这个是我对于这个三季度包括这个四季度来看，整体相对是比较看好的。医药板块，我觉得这次的回调呢，它还没有走完，为什么？因为比如说这个医药板块里面的创新药，它的业绩回暖呢，在今年下半年还会逐步的去释放，包括在出海这一块，这对创新药是长期的这种利好。所以我认为这个呢来看的话，医药板块里面创新药可能是我首先要看好的。那么另外对整个医药板块来看，我这个相对是比较乐观的一个原因在于什么？就是医药板块整体调整的时间周期比较长，4到5年的一个时间，啊，中间呢没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反弹。那么这次呢，这个从市场的这种成交量啊，包括从这个医药板块整体最近的这段时间的活跃度，因为它是从6月中旬就已经开始上涨了，那么在这段时间我觉得还是具备了一定的这种持续性。那在这种情况下啊，我觉得向上的这种趋势才刚刚开始，这次的这种调整完全是对于6月中旬到8月这个上旬市场的一个阶段性或者说一个技术性的这种调整，而不是整个板块出现的这种调整，因为它的估值相对是比较低，所以我觉得医药板块可能相对是比较好。那么另外就是说对这个板块，我觉得回调之后呢还是有一定的机会的，可能如果从这个金线系统上来看的话，可能还向下有多少有一点这个向下的空间，但空间不会特别大。那么其次呢，就是对这个机器人板块呢，我觉得可能短期的这个机器人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种调整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这种向下，就是向下看没有完全 触底，原因在于什么？就是整个基于今年的量产和市场起初的这个人，就是起初的市场的这个预期呢，它的这种销量可能还会多少会有一定的这种差距。它的差距在哪里？就是原来认为的这种销量可能没有想象的那样，能完全去兑现，或者说从目前市场来看，原型机器人现在的这种多种还有一些瓶颈没有完全突破，所以我觉得它可能还是一个短期内一个盘整，或者说短期内还是一个回调为主。所以说我从这几个板块里面来看，相对来看对大消费里面呢，像医药还是比较乐观一些。
0: 医药整体来说在大消费板块当中呢还是相对比较乐观的。好的，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李龙山老师，谢谢您，再见。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3: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5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那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了3936.51点，下跌15.67点，跌幅0.39%。深成指运行在13754.17点，下跌199.92点，跌幅0.43%。创业板指运行在3361.50点，下跌62.79点，跌幅0.83%。刚才呢，我们也是连线了两位老师，就当前的市场做了一个分析和判断哈。因为当前市场，我们觉得还是非常不稳定的，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谨慎进行操作。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0: 对于工薪一族来说，工作时间是比较忙的，个人时间比较少，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空闲的时间，该如何进行理财投资呢？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人选择高精度的工作，主要还是想在自己年轻的时候多去拼搏一下，通过自己的辛苦劳动换取更多的收入，这样的想法是很正常的。对于这样的工薪族来说，就存在没有个人时间，生活上可支配时间少，更不要说花时间去学习理财了。所以理财也要讲究方法。从目前的金融市场来看，主要集中在股票和基金产品。如果繁忙的工薪族选择股票产品，就会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没有时间去进行交易，可能买入的时候只是听了亲朋好友或者同事的几句话就买了，实际上可能在亏损的时候都忘记自己买入了股票，最终在某一天突然想起来的时候才要去卖出，结果可想而知，不仅没有赚钱，反而还损失了本金。股票投资是自主可控的，需要大量的时间来进行交易，投资者如果没有时间去进行买卖，还是考虑基金产品。繁忙的工薪族选择自己心仪的基金产品，这才是最好的交易模式。投资者在固定的时间以固定的金额买入手中的基金产品，可以通过工资和扣款的方式进行购买，这样做也能获得不错的理财收益。最关键的是不用自己去操心，通过中长期的投资理财方式最终获得正收益，这样的操作方式是非常不错的，还能让工薪族投资理财更加省心和安心。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听众朋友，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望江县人民医院儿科聂娇云做客节目，为您科普儿童哮喘的早期识别与长期管理。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安庆市望江县医院儿科主管护师聂娇云，1996年7月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医学大专，2014年1月成人高等教育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护理本科，毕业至今工作于望江县医院，先后在妇科、骨科、神经内科、儿科病区工作，熟练掌握儿科常见病、多发病护理，擅长小儿静脉瘤质针穿刺护理、小儿桡动脉采血及新生儿蓝光治疗护理，多次受到医院科室领导及患儿家属好评。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儿童哮喘与成人哮喘在症状表现上有哪些区别，如何识别儿童哮喘的早期迹象？
7: 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觉得儿童哮喘和成人哮喘是一样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儿童哮喘与成人哮喘在症状表现上有独特之处，儿童哮喘常为隐匿疾病，多表现为反复咳嗽，尤其是夜间或者清晨加剧，运动后也可以诱发咳嗽，这种咳嗽通常为干咳少痰，而喘息是儿童哮喘的典型症状之一。家长可能会听到孩子呼吸时发出高调的哨笛声。另外，儿童哮喘还可以伴有呼吸困难，表现为呼吸急促、鼻翼颤动、胸廓抬高明显，严重时孩子可能出现端坐呼吸，不敢平躺。与成人哮喘相比，儿童哮喘的症状有时不太典型。成人哮喘患者往往有明显的哮喘息、气促、胸闷等症状，且呼吸困难更为明显，常有呼吸性呼吸困难，可听到明显的哮鸣音。而成人咳嗽变异性哮喘则以刺激性咳嗽为主要表现，夜间或清晨发作。正因为有时儿童哮喘的症状不明显，所以对于家长来说，识别儿童哮喘的早期迹象至关重要。早期迹象可能包括孩子在感冒后咳嗽持续超过2周，且按普通呼吸道感染治疗效果不佳，运动耐力低于同龄孩子，稍作活动就出现气喘吁吁，夜间睡觉时有时有轻微的咳嗽、呼吸急促、易惊醒等情况。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有这些早期迹象，应该及时就医，以便早期诊断和干预。
6: 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儿童哮喘常见的症状有哪些，这些症状在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身上是否会有差异？
7: 好的，主持人。儿童哮喘常见症状主要表现为咳嗽、喘息、气促、胸闷。咳嗽通常作为首发症状，多为单咳，持续时间较长， 喘息表现为呼气时发出高调的哨笛声，尤其在孩子情绪激动、运动或者夜间更为明显。气促时指呼吸急促，呼吸频率加快，孩子可能会出现鼻翼颤动、胸廓起伏较大等表现。胸闷则使孩子感觉到胸口闷胀、呼吸不畅，但孩子往往难以表准确地描述这种感觉，可能表现为烦躁不安、减少活动等。这些家长应该经过仔细观察是可以发现的。此外，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哮喘症状存在差异。婴幼儿期零到一岁的儿童，这个阶段的孩子由于呼吸系统发育尚未完全，哮喘症状可能表现为反复喘息，尤其是在呼吸道感染后更容易出现。咳嗽可能较轻，喘息较为严重，严重时可能出现呼吸困难、发干等情况。由于婴幼儿表达能力有限，家长需密切观察孩子的呼吸情况，于是否有呼吸延长、喘息等。学龄前期的儿童，3到6岁的这段时间，这个时期的儿童咳嗽和喘息是主要症状，通常是在活动或夜间加重。部分孩子可能出现胸闷，表现为不愿活动、容易疲劳等。此阶段的孩子症状相对于婴幼儿时可能更明显，持续时间也可能较长。学龄期指的是6岁以上的儿童，这段时期的儿童呢，症状与成人的哮喘更为接近，咳嗽、喘息、气促、胸闷都可能出现。但与成人不同的是，学龄期的儿童的哮喘症状往往是在运动后更容易诱发，且夜间症状可能更为频繁。此外，学龄期的儿童更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不适，有助于家长和医生更准确地了解病情。
6: 那么请问您，哪些因素会诱发儿童哮喘？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孩子避免接触这些诱因？
7: 诱发儿童哮喘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过敏源是常见的诱因之一，包括室内的尘螨、污尘、真菌、宠物的皮毛、唾液以及皮屑、花粉等。呼吸道感染也是重要的诱因，尤其是病毒感染，比如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可引发气道炎症，诱发哮喘发作。此外，冷空气、刺激性气体与烟草烟雾、厨房油烟、汽车尾气等，剧烈的运动、精神因素以及某些药物与阿司匹林呢，非甾体类抗炎药也可能诱发孩子的哮喘。日常生活中，家长应采取有效的措施，帮助孩子避免接触这些诱因，保持室内空气的清新，定期通风换气，使用

0: 空气净化器，减少室内污染物。床头用品应每周用日水清洗，避免使用羽绒制品，以减少尘螨滋生。尽量避免让孩子接触宠物，特别是在哮喘症状未得到良好控制的时候。在花粉传播的季节，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出门佩戴口罩，避免让孩子接触二手烟，家长应该戒烟。注意天气变化，寒冷天气外出的时候要给孩子佩戴口罩，做好保暖措施，合理安排孩子的运动，避免剧烈运动诱发哮喘。运动前可进行充分的热身活动，对于可能引起过敏的食物应该避免食用，与海鲜、牛奶、鸡蛋等，但具体要根据孩子的过敏情况而定。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如果家中有哮喘高风险儿童，比如有过敏家族史等，那么应该如何进行早筛和早诊？
0: 确实，对于家中有哮喘高风险儿童与有过敏家族史等，早筛早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大大的降低哮喘的发病风险。首先，家长应该密切观察孩子的呼吸道系统症状，是否有反复咳嗽、喘息等情况。如果孩子出现咳嗽时数超过四周，尤其是夜间或者清晨咳嗽明显，或者运动后出现咳嗽、气促等情况，应该及时就医，由医生诊断是否可能是哮喘。在诊断方面，医生通常会详细询问家族过敏史，孩子的过敏史与湿疹呐、过敏性皮炎等，并结合肺功能检测、呼吸出气、一氧化碳检测等辅助检查来评估哮喘的风险。另外，过敏原检测也有助于明确可能诱发哮喘的过敏原，为后续预防和治疗提供依据。对于怀疑哮喘症状不明显的儿童，医生可能会进行支气管激发试验，以判断气道的反应性。
1: 好的，那么请问您如何科学诊断儿童哮喘？除了症状观察，还需要进行哪些检查项目？
0: 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临床问题，那就是由医生如何科学诊断儿童是否罹患哮喘。科学诊断儿童哮喘，除了症状观察以外，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检查项目。肺功能检查是诊断儿童哮喘的重要手段之一，特别对于呢五岁以上能够理解并配合检查的孩子，通过检测孩子的肺通气功能、气道反应等指标，可评估气道阻塞程度或气道反应高反应。呼出气、一氧化碳检测和反映气道炎症水平，有助于判断哮喘的类型，对于指导治疗有重要意义。过敏原检测也是必不可少的，包括皮肤点状刺激试验、血清特异性 IgG 检测，可明确孩子是否对特定的过敏原过敏，与尘螨、花粉、动物皮毛等，从而采取针对性的过敏原回避措施。另外，胸部的 X 线检测或 CT 扫描可以排除其他可能导致类似哮喘症状的肺部疾病，如肺炎、肺结核等。在诊断过程中，医生还需要从其他引起抑制症状的流行病进行鉴别，如先天性心脏病、支气管异物、胃食管反流等，以确保准确诊断孩子的儿童哮喘。
1: 接下来请您梳理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包括哪些方面，家长在日常护理中需要重点关注什么？
0: 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主要包括药物治疗、环境治疗、病情监测等方面。药物治疗是关键，通常包括控制药物和缓解药物。控制药物与吸收性肠皮质激素、长效的贝塔2受体激动剂联合制剂等，与需每天使用，以控制气道炎症，预防哮喘发作。缓解药物与短效的贝塔2受体激动剂，用于迅速缓解哮喘急性发作时的症状。环境控制方面，家长应该保持室内的空气清新，以减少过敏原和刺激物的暴露，与定期清洗床上用品，避免接触宠物等。同时注意避免孩子接触感冒患者，预防呼吸道感染。在日常护理中，家长需要重点关注孩子的症状变化，记录哮喘日记，包括咳嗽、喘息、气促等症状的发生频率、持续时间以及可能诱发因素等，定期监测孩子的肺功能，了解哮喘控制情况。此外，确保孩子的规律作息、充足的睡眠，避免过度疲劳，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儿童哮喘急性发作时家长应如何正确应对，有哪些急救措施可以采用。
0: 当儿童哮喘急性发作时，家长一定不要慌乱，而是要正确采取急救措施，这样才能帮助孩子远离危险。首先，立即让孩子坐下或者半卧位，解开衣扣，保持呼吸道通透通畅，清除口鼻分泌物，然后使用快速缓解药物于3.5-7.5滴，按照说明书的剂量给孩子喷雾吸入，一般每隔20分钟吸入一次，可连续使用3-4次。在使用药物的同时，尽快拨打急救电话，将孩子送往医院进一步治疗。在等待救护车的期间，可继续给孩子吸入药物，并密切观察孩子的呼吸情况、意识状态等。如果孩子出现呼吸困难加重、口唇发干、嗜睡、意识模糊等严重症状，应该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并继续等待专业急救人员的到来。
1: 好的，那么请问您，在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中，药物治疗的作用是什么？如何规范使用哮喘药物？
0: 在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中，药物治疗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控制药物主要用于长期控制哮喘，减少气道炎症，预防哮喘发作。吸入性肠壁质激素是目前最有效的抗炎药物，与布地奈德、伏地卡松等可有效减轻气道炎症，降低气道的高反应性。长效的贝塔这种受体激动剂与沙美特罗可舒缓支气管平滑肌，改善通气功能，通常与肠壁质激素联合使用，增加疗效。此外，白三烯调节剂与孟尔斯特可作为控制药物使用，尤其对运动诱发哮喘和过敏性鼻炎伴哮喘的儿童效果较好。缓解药物主要用于迅速缓解哮喘急性发作时的症状，与短效的贝塔受体激动剂三氯胺醇可在数分钟内舒张支气管平滑肌，迅速改善呼吸功能、喘息等症状。规范使用哮喘药是关键，家长应掌握确保孩子正确吸入药物的使用方法。气雾剂在使用时要注意按压药管与吸气同步，单粉剂吸入剂需正确吸气，按时按剂给量按量给药，不擅自增减药物的剂量或者停药，定期复诊，根据医生的建议调整治疗方案，确保哮喘得到有效控制。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哮喘儿童如何进行体育锻炼，日常的运动有哪些注意事项。
0: 有一个认知误区，觉得哮喘儿童不能进行体育锻炼，因为过量的运动可能会诱发疾病。实际不是这样的，哮喘儿童在病情稳定、哮喘得到良好控制的情况，可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锻炼不仅能增强孩子的体质，提高免疫力，还能改善心肺功能，增加呼吸机的力量和耐力。适合哮喘儿童的运动项目包括游泳啊、慢跑啊、骑自行车、瑜伽等。游泳是一项全身心的运动，水的浮力可减轻身体对关节的冲击，且水温相对稳定，对呼吸道刺激较小。慢跑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提高耐力。骑自行车既能锻炼下肢力量，又能增强心肺功能。瑜伽通过呼吸调节和身体姿势练习，有助于放松心情，改善呼吸功能。在日常的运动中，哮喘儿童需注意以下事项：运动前做好充分的热身活动，持续10-15分钟，与慢走、简单的拉伸运动等，以提高身体的温度，减少运动诱发哮喘的风险。在运动过程中，避免过度剧烈运动，要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和耐受程度调节运动的强度与时间。一旦出现咳嗽、喘息、胸闷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停止运动，并使用缓解药物。运动后要进行适当的放松活动，与深呼吸、缓慢的拉伸等，帮助身体逐渐平静。此外，选择合适的运动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避免在空气污染严重、高反浓度高、温差较大的环境中运动，最好选择空气清新、温度适宜的场所进行锻炼。
1: 那么请问您，儿童哮喘患者在饮食方面应该注意什么？有哪些食物推荐或禁忌？
0: 哮喘儿童在饮食方面应该均衡摄入各类营养素，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促进健康生长。首先要保证足够的优质蛋白摄入，与瘦肉、鱼类、蛋类、豆类等 优质蛋白有助于修复和增强机体组织，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蔬菜和水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如橙子、草莓、菠菜、西兰花等。这些营养素对维持免疫系统正常功能、减少炎症发生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哮喘儿童应该避免食用可能诱发过敏的食物，因为海鲜、牛奶、鸡蛋、花生等，但需要根据孩子的具体过敏情况而定。减少油腻、辛辣、过甜的食物摄入，这些食物可能刺激呼吸道，加重哮喘症状。与油炸食物、辣椒、糖果等，保证充分的水分摄入，每天饮用适量的水，有助于保持呼吸道黏膜的湿润，稀释痰液，便于痰液的排出。可选择温开水、淡茶水等。
1: 那么接下来，请您结合您的工作实际谈一谈，哮喘儿童在心理和情绪方面可能会受到哪些影响？家长应该如何给予心理支持？
0: 哮喘儿童在心理和情绪方面可能会受到很大影响，长期患病可能会导致孩子出现焦虑、抑郁、自卑等情绪。由于哮喘发作时呼吸困难等症状，孩子可能产生恐惧心理，害怕再次发作，频繁就医、住院以及与同龄孩子相比活动受限等情况，可能使孩子在社交方面产生障碍，变得孤僻、不合群。家长应根据哮喘儿童充分的心理支持，首先家长要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正确面对孩子的疾病，避免在孩子面前表现出过度焦虑和担忧，以免加重孩子的心理负担。通过耐心的沟通与交流，了解孩子内心感受和需求，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情绪，给予充分的安慰和理解，向孩子解释哮喘的相关知识，让孩子明白哮喘是可防可控的，增强孩子战胜疾病的信心，为孩子创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鼓励孩子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交活动，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孩子的微小进步努力给予肯定支持和表扬，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如有必要，可寻求心理医生或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为孩子提供专业的心理干预和辅导。
1: 那么学校和幼儿园应该如何配合家长共同管理哮喘儿童的健康？有哪些注意事项？
0: 学校和幼儿园作为儿童生活学习的重要场所，应与家长密切配合，共同管理哮喘儿童的健康。首先，学校和幼儿园的教师及工作人员应了解哮喘的基本知识，包括哮喘的症状、诱发因素、急救措施等，以便孩子在出现哮喘发作时能够及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建立完善的健康管理机制，要求家长提供哮喘患儿的详细病情和信息，包括过敏史、当前的用药情况、既往的哮喘发作史等，并制定个性化的健康管理计划。在校园内配备必要的急救药物、氯沙丁胺醇气雾剂，并确保药品在有效期内可随时使用。教师应监督哮喘患儿的按时用药，确保孩子正确使用药物。在日常的活动安排上，应充分考虑哮喘儿童的特殊情况，避免安排可能诱发哮喘的活动，与长时间的剧烈跑跳等。在体育课上，体育老师应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合理安排运动项目和强度，允许孩子在出现不适时及时停止运动并休息。学校和幼儿园还应该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与联系，及时反馈孩子在校的健康状况和表现，共同关注孩子的病情变化，同时对校园环境进行定期消毒和清洁，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减少过敏源和刺激物的堆积，为哮喘患儿创造一个健康安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通过以上各方面的全面管理和科学应对，儿童哮喘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孩子能够拥有健康快乐的童年生活，正常的学习和成长。最后提醒大家，如果孩子有一些哮喘相关的不适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具体治疗和管理方案请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千万不能大意盲目用药，避免贻误病情。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涉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朱希梅做客节目，为您科普更年期不再怕，这些知识很重要。那么接下来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朱希梅，涉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2006年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近20年，曾先后赴安徽省立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进修深造，系统提升妇科微创技术及疑难重症诊疗能力，多次荣获院内及市县级妇幼健康技能竞赛奖项。擅长妇科炎症、妇科肿瘤，包括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等，滋养细胞疾病、月经失调、更年期综合征、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疾病及不孕症等常见及疑难疾病规范化诊治，腹腔镜下全子宫切除术、子宫肌瘤剥除术、保留生育功能的卵巢囊肿剥除术，以及宫腔镜下子宫黏膜下肌瘤切除术、疤痕妊娠清除术、宫腹腔镜联合疤痕器室修复术等，熟练掌握复杂剖宫产术、难产处理及产科危急重症综合救治，保障母婴安全。
6: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更年期一般出现在哪个年龄段，男女更年期在表现上有哪些不同之处？
8: 首先，更年期是通常发生在45到55岁之间，个体差异导致时间范围扩大至40到60岁。女性的更年期是生殖

0: 功能自然衰退的过程，卵巢功能逐渐减退，引起雌激素水平下降。该阶段分为原为绝经期、绝经期和绝经后期，整个过程可持续2到10年不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女性平均绝经年龄存在着差异，发达国家和地区平均为51到52岁，发展中地区为48到50岁。这种差异与营养状况、生活环境等因素有关。男性更年期与女性的更年期症状表现激素变化、发生年龄、持续时间和心理影响等方面存在的区别。女性多有潮热、盗汗、情绪波动等等，男性可能会出现体能下降、性功能减退、失眠等等。女性主要是雌激素水平的显著下降，男性则是雄激素逐渐减少。女性一般在45到55岁进入更年期，男性多在50到60岁。女性的更年期症状持续时间相对较短，男性可能更长。女性可能会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男性则多表现为烦躁、易怒。总之，男性和女性更年期虽有差异，但需要关注自身的健康，必要时寻医生的帮助，通过合理的生活方式和治疗来缓解症状。
1: 那么请问您，更年期出现的热潮红、盗汗等症状是如何产生的？有什么缓解的方法吗？
0: 潮热是指突然感到胸部、颈部和面部的发热，甚至汗流浃背，持续数秒钟和数分钟不等。盗汗指的是睡眠过程中出汗，醒来时出汗停止。这些症状可能会影响到妇女的生活质量，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并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大多是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卵巢功能的衰退导致雌激素水平的下降，是更年期潮热盗汗的主要原因。更年期时，大脑中的神经递质，比如说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水平发生变化，影响到体温调节中枢，导致潮热盗汗。一些生活方式的因素也可能会加重更年期盗汗的症状，比如说咖啡因的摄入、压力、缺乏运动、过热的环境等等。另外，某些健康的问题，如甲状腺功能亢进、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等，也可能导致潮热盗汗。针对更年期潮热盗汗，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来缓解，保持规律的作息，不熬夜，均衡饮食，摄入富含钙、维生素 D 的和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乳制品、鱼类、豆类、坚果等等，减少咖啡因的摄入，避免饮用咖啡、茶和可乐等含有咖啡因的饮料。过重或肥胖可能加重潮热盗汗的症状，保持健康的体重有助于减轻症状。进行适度的有氧运动，比如游泳、散步、瑜伽等等，可以改善身体的代谢和血液循环。调节环境的温度，避免过热的环境，穿着透气轻薄的衣物等等。
1: 接下来请您科普，更年期情绪波动较大，如易怒、焦虑、抑郁等，这是为什么？如何调节情绪？
0: 更年期的情绪波动较大的影响因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激素水平的变化，更年期激素水平的波动可能是导致情绪不稳定，激素水平下降会影响神经递质，引发抑郁、不安、焦虑等情绪，建议充分的休息，有助于缓解不适。第二个是情绪的压力，更年期人群可能会存在较大的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可能会因为家庭的矛盾或工作的压力出现抑郁、烦躁、焦虑等情况，我们可以通过深呼吸、看电影等方式缓解情绪压力。三是长期熬夜，更年期人群如果长期熬夜，通常会导致情绪调节能力下降，容易出现抑郁、头晕、焦虑等症状，建议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熬夜。四是缺乏运动，缺乏运动一般会导致血液循环下不畅，可能导致抑郁、情绪低落、焦虑等情况，建议通过规律的运动，如散步、瑜伽等来改善情绪的状态。五是内分泌失调，年纪更年期激素的变化 机能衰弱等原因可能会导致内分泌的失调，引起抑郁、失眠、焦虑等情况。更年期时保持规律的作息，有助于稳定身体的生物钟和内分泌系统。尽量每天保持7到8个小时的睡眠，能够使身体和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从而减轻焦虑。适当的运动，如慢跑、瑜伽、游泳等等运动，能够使身体的分泌内啡肽，从而产生愉悦感，帮助改善更年期的不良情绪。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学习放松技巧，如深呼吸和冥想。深呼吸能够增加氧气的供应，使身体和大脑放松。冥想一般可以帮助集中注意力，排除杂念，减轻更年期的焦虑症状。
1: 那么请问您，更年期女性的骨质疏松风险为何会增加？在饮食和运动方面该如何预防？
0: 女性的更年期骨质疏松症主要是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导致骨量的流失的加速，同时与年龄的增长、营养缺乏、运动不足等因素相关。雌激素相对骨骼具有保护作用，能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更年期卵巢功能衰退后，雌激素水平断崖式的下跌，骨吸收速度超过了骨形成的速度，每年骨流失量可达3%到5%。临床数据显示，女性50岁后骨质疏松发生率是男性的4倍，髋部骨质风险增加13倍，肠道钙吸收率随着年龄增长下降。更年期女性每日钙需求量增至1200毫克，维生素 D 缺乏现象普遍，日照不足，人群血清的25羟D维生素 D 水平低于20纳克每毫升临界值。更年期女性可能还会面临着一些其他的因素影响，比如运动量减少、营养不均衡等等，这些因素也可能进一步加重骨质流失的情况。预防骨质疏松需要均衡饮食，摄入富含钙、维生素 D 的蛋白质的食物，如奶制品、鱼类、坚果、绿叶蔬菜等等。适量的运动可以增强骨骼的和肌肉，提高身体的平衡能力，减少跌倒的风险。建议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等等，同时结合一些力量的训练，如举重、俯卧撑、仰卧起坐等等。另外需要控制体重，过重或肥胖会增加骨骼的负担，而过轻则会导致骨密度降低。适当的保持体重，可以减轻骨骼的压力，预防骨质疏松症。
1: 更年期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会升高吗？需要进行哪些针对性的健康检查？
0: 更年期可能会对心血管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女性进入更年期后，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可能逐渐升高，需要通过健康管理来降低风险。雌激素具有保护心血管的作用，能调节血脂的代谢，维持血管的弹性。更年期后雌激素减少，可能会导致低密度的脂蛋白胆固醇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降低，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同时血管内皮可能会受损，增加高血压和冠心病的风险。代谢方面，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更年期出现腹部脂肪堆积、胰岛素敏感下降等现象，这些变化可能是引起血糖异常和血压升高，进一步影响心血管系统。建议更年期男女保持低盐低脂饮食，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定期的监测的血压、血脂和血糖的指标。若出现胸闷、心悸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必要时可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激素替代的治疗评估。通过科学的生活方式干预和定期的医学检查，多数人可以有效地维护心血管的健康状态。
1: 那么男性更年期会有哪些常见的表现？
0: 男性和女性一样也有的更年期的。男性到了更年期之后呢，身体的激素水平会发生改变，会产生焦虑、情绪低落，引起失眠、多梦等症状。男性进行更年期后，身体的激素水平的变化可能会导致情绪的低落，身体的血压水平也会受到更年期的影响，可能会有血压的水平的升高，可能会导致部分的男人会有胸闷、气短以及多汗等症状。男性胃肠道可能会受到 激素的影响，可能会出现食欲缺乏等情况，影响进食。进入更年期了后，男性的神经功能也会受到影响，出现失眠的症状。男性的脑部受到影响，记忆力可能会出现下降。男人的更年期的症状可能会导致性生活质量明显下降，性欲减退，并且还会出现阳痿早泄，甚至射精无力。进入更年期后，建议男性通过看电影、聊天等方式舒缓情绪，可以改善不适。
1: 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在更年期如何保证良好的睡眠质量。
0: 一是调整生活习惯，更年期失眠与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建议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避免白天过多的午睡，晚上尽量的固定时间上床，睡前避免饮用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减少电子设备的使用，营造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适度的运动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但避免在睡前进行剧烈的运动。二是心理的疏导，更年期女性常因情激素的波动和身体的变化产生焦虑、抑郁等情绪，这些情绪会加重失眠。心理疏导可以通过与家人、朋友的倾诉，或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放松训练、冥想、深呼吸等方法也有可以助于缓解心理的压力，改善睡眠。三是药物治疗，对于失眠严重的更年期女性，可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药物改善睡眠。常用的药物包括有阿司匹林、左匹克隆、右匹克隆等等。这些药物能够帮助快速入睡，但需要避免注意长期依赖，使用时严格遵医嘱。四是中医调理，中医认为更年期的失眠与肝肾阴虚、心脾两虚等有关，可以通过中药的调理，如服用酸枣仁汤、归脾汤等等方剂，或进行针灸、推拿等方法。中医调理注重整体调节，有助于改善更年期的综合的症状，提升睡眠质量。五是激素替代疗法，更年期的失眠与雌激素水平下降有密切相关，激素替代疗法可以通过补充雌激素缓解更年期症状，包括失眠。但激素替代的疗法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去评估个体的健康状况，避免长期使用带来的潜在的风险。
1: 那么请问您，更年期皮肤会出现哪些变化？日常的护肤和饮食调理有什么要点？
0: 更年期后皮肤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改变，这些改变主要是由于体内的雌激素水平的变化所致的。那么雌激素水平下降会导致皮肤保湿能力的减弱，使皮肤变得干燥，干燥的皮肤呢容易出现细纹、皱纹和瘙痒。随着雌激素的减少，皮肤的弹性和紧致度也会受到影响，皮肤可能会变得松弛，并出现下垂的现象。雌激素对维持皮肤的胶原蛋白的含量起着重要的作用，更年期后胶原蛋白的减少会加速皱纹的形成。激素水平的变化可能会导致皮肤色素沉着，出现黄褐斑、色斑等等。更年期后皮肤可能会变得更加敏感，容易出现过敏反应，如红肿、瘙痒等等。雌激素的减少还可能会导致头发变得稀疏、细软，甚至脱发，同时面部的毛发可能会增多，如眉毛、唇毛等等。日常生活中我们要保持皮肤的清洁，定期清洁皮肤，去除多余的油脂和污垢，有助于保持皮肤的健康。使用保湿产品，比如面霜、精华液等等，帮助皮肤锁住水分，保持皮肤的水润，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使用防晒霜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的伤害，均衡饮食，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有助于维护的皮肤的健康。保持充足的睡眠和规律的作息，有助于减轻皮肤疲劳和延缓皮肤的衰老。如果皮肤问题严重，可以寻求皮肤科医生的帮助，进行专业的诊断和治疗。
1: 那么请问您，更年期女性的妇科疾病发病率是否会增加？常见的妇科疾病有哪些？
0: 更年期女性的妇科疾病发病率的确会增加。更年期的女人由于卵巢功能的逐渐衰退，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容易得的妇科病为阴道炎、子宫肌瘤、子宫脱垂、外阴肿瘤和阴道肿瘤等等。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阴道黏膜变薄，抵抗力下降， 容易发生阴道炎。保持阴道清洁干燥，

0: 避免过度的清洗和使用刺激性的洗液，穿着宽松透气的内裤等等，有助于预防阴道炎。子宫肌瘤是一种良性的肿瘤，更年轻女性由于激素水平的变化，子宫肌瘤的发生率会增加。雌激素水平的下降，盆底肌肉、筋膜和韧带等等支持结构的逐渐松弛。更年轻女性需要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定期进行体检，及时发现和治疗妇科病，保持身体健康。同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均衡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等等，也可以有助于预防妇科病的发生。
1: 那么，更年期男性在生殖健康方面需要注意什么？如何维持良好的生殖功能？
0: 保持男性生殖器健康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良好的卫生习惯，每天清洗生殖部位，尤其是包皮下方的区域，以避免细菌的滋生。使用温水和非刺激性的肥皂进行清洁，并彻底的冲洗干净，更换贴身的衣物，尤其是在运动后及时更换内裤，以保持干燥。二是定期的体检，建议成年男性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包括生殖健康的评估，早期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如前列腺炎、性传播疾病等等，有助于及时的治疗。三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戒烟限酒，吸烟和过量的饮酒均会影响血液循环，对生殖器健康不利。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充足的睡眠有助于免疫系统功能的维持，避免久坐，长时间久坐会导致局部血液循环不畅，可以选择间隔站立或活动。四是适当的饮食，多摄入富含锌、硒等微量元素的食物，如贝类、鸡蛋、坚果，有助于精子质量的提升。增加新鲜水果和蔬菜的摄入，可以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抗氧化剂，促进整体的健康。控制高脂肪、高糖的食物代摄入，减少肥胖的风险。肥胖与多种生殖系统疾病相关。遵循上述建议，能够有效的维护的男性生殖的健康，预防疾病的发生，提高生活质量。
1: 那么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家庭和社会应该如何给予更年期人群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0: 更年期是人生重要的转折，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变化常使人陷入困境。家庭和社会可以从情感、生活、认知等方面入手，给予更年期人群的关怀。家庭方面，成员应该主动学习更年期的知识，理解其情绪波动并非无理取闹，而是激素变化导致的生理反应。日常相处多倾听，少指责，鼓励他们表达内心的感受，给予情感支持。同时，分担家务，营造轻松家庭的氛围，减少其生活的压力。社会方面，媒体应加强更年期知识的科普，消除误解与偏见，倡导包容的态度。社区可以开设健康讲座、心理咨询服务，提供科学指导和心理疏导。用人单位也需要给予特殊的关怀，合理的安排的工作任务，允许适当的调整工作节奏，保障其身心的健康。只有家庭与社会共同的努力，构建温暖包容的环境，才能帮助更年期人群顺利度过这一个特殊时期，让他们感受到尊重与关爱，以积极的心态迎接人生的新阶段。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对于我们来讲，怎么说呢？
7: 怎么了？
6: 在舞台上打拼了这么多年了，
7: 可不嘛，
6: 依然还是要演出。
7: 那也应该的呀。
6: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是不是？当然，这是他的本职。本职工作，
7: 本分，
6: 对对对，很本分，
7: 对啊。
6: 但是呢，相声对于我来讲呢，它属于一个副业。
7: 听着，我越听越糊涂了。这个
6: 舞蹈，
7: 您这身材跟水缸似的，还跳舞呢。
6: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7: 您说啊，
6: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我现在做的这个贡献啊。咱们国家有这么一个舞，
7: 哪个？
6: 啊，这个是当初我发明的。
7: 我这还哪舞蹈？
6: 孔雀舞。
7: 你发明的？
6: 对。
7: 那边凉快凉快，去吧，快去吧。吃多了撑的是吧？孔雀舞，民族舞蹈，杨丽萍老师那跳多好啊！你发明的还是？
6: 杨丽萍啊，那是当年跟我在一起研习这个舞的时候，我把这个专利给了他。
7: 我未听说这跳舞还有专利啊，这玩意儿。
6: 咱不胡说。我给你讲一讲这个孔雀舞我是如何发现的。
7: 您说一说这个创造的过程吧。
6: 就是那一年。我们到云南，
7: 是云南人。
6: 到了云南，我们去采风，我看见一只孔雀，
7: 好看，
6: 漂亮。当时我就想
7: 什么？
6: 舞蹈是仿生学。
7: 仿生学，
6: 我们得模仿它创造一支舞蹈。
7: 我就是学这个优雅的孔雀，
6: 但是无法攻克一个难题。
7: 哪儿啊？
6: 我要是仿生学，我的头是他的头，我的身子是他的身子，我的腿是他的腿，可是他的嘴是尖的，我做不到。
7: 没法学这个。
6: 如果这么跳太难看了。
7: 那怎么看着看着跟有病似的。
6: 后来我就到隔壁村溜达的时候，发现了手影。
7: 手影
6: 太棒了，手影
7: 这还能结合到一块儿。
6: 弄个手，你说就这样，
7: 这
6: 就是狗。
7: 这
6: 呼呼呼呼
7: 呼，这是什么
6: 狗啊？
7: 我们小时候都这是狗。
6: 很神奇，很神奇，你知道。
7: 这又神奇了，
6: 这个太棒了。回来我就发明了。
7: 发明什么？
6: 这就是孔雀。
7: 这就代表头。
6: 这就是孔雀的头。你这儿呢？这就是孔雀屁股。
7: 没有没有，胸脯。
6: 孔雀胸脯。
7: 胸脯。
6: 就这样。就出来了孔雀的姿态。
7: 你光出来姿态，你得灵动啊。
6: 废话，灵动练的是什么？你得练这个头啊。
7: 对，要说就这个呀。
6: 所以在家对着镜子得练。
7: 这怎么练？
6: 你得练得惟妙惟肖。
8: 不太明白啊，这个、
6: 对，回家、朋友们也可以啊，回家对着镜子练啊、就把手就炸好，这就是孔雀
8: 啊，这孔雀啊，
6: 孔雀打喷嚏，
8: 孔雀，啊嚓，
6: 要很形象，啊嚓，孔雀吃面条，哎这，一进一出，孔雀喝多了，啊，哎呀，生活很生活，
8: 这生活这不是舞蹈啊，这还喝多了，还打喷，
6: 你这样看着它间断的，你觉得不是舞蹈啊？我给你演示一下，
8: 连贯起来。
6: 我现在是杨丽萍，
8: 啊，凑合吧，
6: 行吧。这是孔雀的头，
8: 啊，在这儿
6: 啊。你把刚才那三个动作做一遍，你就开始了。
8: 这怎么做一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9: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6: 其他的舞蹈我也研究过，
8: 也能普及出来。
6: 对，当然很多朋友老师很担心啊，舞蹈太难学了。
8: 那当然了，
6: 非得找到那个窍门。
8: 什么窍门？
6: 因为我得把这掀起来，要不然你看不出来我的身材。
8: 您说哪舞蹈窍门啊？
6: 街舞，
8: 街舞好，
6: 对不对？
8: 街舞我就想学来着。哎，
6: 你到哪
8: 儿？这我来不了，
6: 来不了。
8: 你给我来简单点的，
6: 简单点。你就看，你们周围小区停车场里面有那保安。一模一样，
8: 指挥车辆的，踩车的，
6: 对，跟他一模一样，
8: 不能吗？
6: 要记住口诀。
8: 怎么了？
6: 现在你就是一个停车场的保安，
8: 我就在这准备指挥车辆了，
6: 准备指挥车辆了。哦，看好，这边来了一辆车，
8: 这边来了，
6: 你这个车往那边停，那边又来个车，
8: 对的，
6: 你那个车往那边停，哎呀，对不对？你这个车它不能停。
8: 这就不能停着，哎，
6: 你那个车往负二停，负二不行，往负三停。哎呀，
8: 嚯！起来了，起来了。
6: 所以说这个东西，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8: 他先别高了，这个我来不了这个，这光着劲下去，这谁受了啊？
6: 那你完了。那你现在你仅仅能剩的，你能够研习的，
8: 这优雅简单的，
6: 两个人跳的，
8: 这行，
6: 交谊舞。
8: 好，这我学这个，
6: 学这个，
8: 咱怎么来这个？
6: 学这个是这样吧，因为它是一男一女。哎，我先挑，
8: 你先挑一个，
6: 我来个男的，然后剩下你挑。
8: 那我还有什么可挑的呀？嗯，不是，我得让我来学这男的，我得出去跟人跳去，我得找爱情啊。
6: 我来这女的，
8: 来女的，你对吧？
6: 我这个人太阳刚，我不太适合，行吗？我打扮一下，我看看，因为现在太阳刚，
8: 赶紧收拾收拾。
6: 看这个发型，你就知道。哎呀，
8: 不是，这姑娘要这样的话，这种爱情我就不要了。这个，这什么模样？这是
6: 演示一下，演示一下。一般长得像我这样的姑娘也不会出去跳舞去。哎，
8: 是，主要是没人约你跳舞啊。您就在这儿哈。啊，
6: 这儿就不是这儿了。
8: 那这个地方就是
6: 大舞厅。
8: 我就上过来邀请您跳舞。哎，
6: 对，我在旁边坐着，您过来邀请我跳舞。
8: 您坐在这儿还？啊，
6: 对，我
8: 行，
6: 我得坐呀。
8: 坐这儿吧。
6: 对，
8: 来坐。

0: 坐这儿。对，
1: 女士，请您跳支舞。
0: 这姑娘腿有毛病是怎么这玩意儿？
2: 蹦擦擦擦擦，蹦擦擦擦，蹦擦擦擦擦，蹦擦擦擦。你姓什么？
3: 我姓贾。
2: 叫什么名字？
3: 贾大牙。
2: 什么破名字这是？啊啊！怎么叫贾大牙？
3: 废话，前面还一汪公鸡呢。说谁去了？
2: 没文化的个样。
3: 谁没文化了？来
2: 来，蹦擦擦擦擦，蹦擦擦擦。
3: 你姓啥？
2: 我姓马。
3: 叫什么名字？
2: 马兰花。
3: 干什么的？
2: 搞批发。
3: 卖什么？
2: 哎呀，卖牙刷。
3: 多大了？
2: 啊，三十了。
3: 结婚了吗？
2: 娃有仨。哎，
1: 那就别跳了。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哎呀，今天哪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呢肯定成。为啥呢？今天是国产的情人节，七夕。我跟海燕六年的地下恋情，今天我要给她挪地上来。真吓人呐，太紧张了。我要给她一个表白，我希望她能够接受。
6: 妈呀，你说你来咋不打声招呼呢？
5: 吓一跳哈、
6: 哦、可不咋的。
5: 屋里有人没？
6: 没有啊。
5: 进屋说。
6: 不对，我要去扭秧歌去。
5: 别去了，秧歌队让我给解散了。
6: 你咋给解散了呢？
5: 今儿不七夕过情人节，让他回家都处对象去了。老张头把老李太太领跑了，老王太太吃醋了，那家哭的假牙都哭掉了。哎呀，我干嘛了？老太太哄好，我这不来找你来了吗？走，咱进屋耍，进屋耍。你坐。哎呀，一晃这么多年走过来了，风风雨雨不容易，就差这么一个真正表白的机会。今天呢，我跪一次。
6: 不是，咱俩的事往后放一放吧，闺女还没结婚呢。
5: 没事，咱俩这事可以先跪，完了婚咱俩可以后结。不着急，你坐那啊。让我们什么词儿了？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醉酒当歌，唱出我们心中的喜悦啊！轰轰烈烈，把握住我们的青春年华。海燕呐，再不疯狂咱们真老了。我爱你，嫁给我吧。什么事儿？
6: 是不是有人开门？啊，谁开门吧？
5: 谁来了？
6: 你裤裆开了。
5: 哎呀，哎，尴尬哦，不好意思哦。哎呀妈呀，七夕来表白，裤裆表开了。咱俩就是熟啊，要生一点啊，我死的心都有了。哎，太磕碜了，太磕碜了。
6: 脱了吧。
5: 说啥？
6: 裤脱了。
5: 哎呀，我连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呢。哎呀，
6: 你说啥呢？我让你把裤脱了，我给你缝上。
5: 哦，缝上啊。我想歪了。我想歪了。那我脱，给哪脱呀？
6: 给哪脱我也不看。
5: 没 你神的。哎呀，头一回给，哎呀，我啊，哎呀，我儿子给我买的，哎呀，给，
6: 吃那边去。喂，超越啊，啊，我妈今天不在家，嗯，有杨哥去了。
5: 任性的那么好，
6: 你不说要给我个惊喜吗？快来吧，
7: 是不是我姑娘回来了？
6: 啊，快点
7: 藏起来呀！
5: 别藏了，早晚不得见一面吗？
7: 咋见呢？你那样事咋见呢？
5: 是啊，多难看呢！
7: 快
5: 你赶紧，
7: 我把他支走啊！
6: 在家呀？
7: 啊，我在家呀。
6: 你不去扭秧歌了吗？
7: 我回来了。
6: 你不去扭秧歌了？
7: 不去了。不是，那个你不加班了？
6: 我下班了，我加什么？
7: 不是，关键你出去留着留着呗。
6: 那你有事？
7: 我行了，我也不瞒你了。
6: 怎么的了？
7: 你不说我有事吗？我能有啥事儿？这不是吗？张大爷裤坏了，我帮忙缝上，我就怕你多心。哎
6: 呀，那能怎么的呀？你还给我开门？
7: 姑娘，
6: 嗯，
7: 你出去溜达溜达去呗。
6: 我不出去溜达。那个妈，你出去溜达溜达吧。
7: 孩子，妈要不扭秧歌一个地方去都没有，我干啥去
6: 啊？
7: 姑娘，今儿都说七夕情人节，你主动找找小马去呗。
6: 哎呀妈，我头疼。
7: 桂英啊，你脑袋疼啊？妈给你找药去啊。
6: 哎，不用不用，妈，我不吃西药，我就吃中药。你当那个最远的药铺，给我抓点中药回来就行啊。
7: 不是不是，你这是傻孩子，妈就是大夫，中西医都行，你要吃啥我都给你配。
6: 行了，妈我好了。
7: 不，喂，哎，哎妈呀，现在的我马上去啊，我马上去。哎，好嘞。
6: 怎么的了妈？
7: 那啥，你王大爷心脏病犯了，妈去看看去啊。
6: 啊，快去吧快去吧，救人要紧，快去吧。
7: 哎呀，不行啊。
6: 我不去了。
7: 不是，你给我做个伴呗。
6: 哎呀，我不，你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
7: 说我去了啊。
6: 啊，救人要紧，
7: 我走了啊。
6: 哎，
7: 你自个加点小去啊。
6: 好，再见，妈妈。
7: 哎，
6: 你走。
5: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这不嘛，今天是咱们中国的情人节，七夕。我寻思我给我的小花一个惊喜。班呢？我来了，
6: 来了。
5: 猫，
6: 狗。哎，
5: 屋里有人没？
6: 没有。快进来，快
5: 抓紧时间啊！妹妹，我不说我给你个惊喜吗？
6: 啊，
5: 你坐这儿啊，你坐这嘎达，你就看我的就行了啊。让，
8: 等会儿啊。
5: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醉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芳啊，我爱你，嫁给我吧。出门开了，
6: 妈回来了。
5: 哎，咋的？
6: 哎呦我，裤子开了。
5: 哎呀，你说我行，哎呀妈，我行，我特意今天来，我买个瘦裤子，我寻思跟你过来表白一下，你一紧张，表开裆了。
6: 脱了吧。
5: 开啊！你说啥？
6: 我让你把裤子脱了。
5: 啥时候学坏了？ 你干啥？怎么这么直接呀呢？
8: 我让你把裤子脱了，我给你缝上。
5: 啊，缝上啊！我想多了啊、哦，别笑我啊、哦。脱，哎呀，往哪脱呀？哎呀，你这事怎么？
8: 脱吧，我不看。
5: 看不看你没事，还不记成呢。这一天哪，真尴尬。给，
8: 上面拿去。
5: 你看你干活，你可温柔了。
8: 王姨好心好意给你介绍那个小马马应龙，多好啊！这小伙胖乎的，家庭背景也好，这非得整个哎呀，我要自由恋爱！你说你自由那玩意儿，不是妈嘴损，像猴子似的。
9: 妈，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外人在这听到怎么办呢？哎呀，
8: 什么听啥呀？他能听着吗？
9: 我跟你说妈，人家对我好就行。你好，你找那个老爸，那天在公园我都看见了。哎呦我的妈呀，就像那个脱了毛的老猴子似的。
8: 这孩子这么没礼貌呢？你说人家听出来多尴尬呀？那什么，你能跟妈比吗？妈啥岁数了？妈这岁数找个有个伴儿就行。你咋那么没追求呢？
10: 哎，我小马，
9: 你让他来干什么呀？
8: 什么我让他来呀？你不找人家就不找你呀？就开玩笑。
9: 我不去，
8: 你
9: 我不去。
10: 谁？
8: 哎呀，啊、
10: 我看门面滑，我就进来了。
8: 啊，对对，进来吧，快进来，来来。
10: 爸，
8: 爸，快快点，坐吧，孩子。
10: 啊，婶儿啊，今天是这么回事儿
8: 啊？
10: 今天不是七夕吗？
8: 啊，
10: 我想借着这个美好的日子，向小芳做一个表达。
8: 哎呀，那你要表白的话，那我得躲了，我不好哈、
10: 啊。你的婶儿，你给我做个见证，要不我还紧张呢。
8: 啊，那行，那我就坐着，我不看啊。
10: 放，
9: 干啥？
10: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芳，我爱你，嫁给我吧！
9: 哎，我不用跪。
10: 阿婶，你这吵吵动静
8: 啊？没有，
9: 没有。
8: 就是我刚才碰晃荡的。
9: 啊，我
10: 真动了。
9: 没有，我晃的。你看你
10: 不是有人吧？
8: 对，没有。那哪能呢？
9: 没有，
10: 有人你俩别怕，有我的。
9: 没有，
8: 不是，
10: 没有。没有
8: 啊？
10: 真没有啊？哎呀妈，是我恍惚了。
8: 那个小马啊，你是不是啥也没有
10: 啊？婶儿啊，那个今天呢，实不相瞒，我爸妈把饭菜都做好了，就让我想尽一切办法
11: 把小芳请过去，请她吃顿饭。
6: 太好了，谢谢你爸妈。去吧，芳，收拾收拾，乐呵的。
12: 不去、啊。
6: 去吧，带着芳走吧。
11: 嗯，那我哪天我来看你啊？
6: 哎呀，不用看我了，你俩凑好就行。
11: 我要走了啊。
6: 走吧，走吧。
3: 买什么？
6: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那什么，你们俩唠吧，我们走啊。
12: 哎，妈，你没事吧？没事吧？
11: 儿啊，这咋回事啊？
6: 马应龙，
12: 这鸡我养的好。
2: 咋的？
3: 我告诉你啊，马应龙啊，咱俩就不说别的，咱俩就现在往这一站。无论是从气质上还是从长相上，我差啥？你就给我剥条裤子，我告诉你。
6: 小马啊，对不起啊，这就是他自由那玩意儿。孩子，不是我说你，你说你头一回见我面，完了你就整成这样事儿的，你对我的极大的不尊重，也是对你的不尊重，你这。
11: 不要心里，
6: 不用在乎的，咱这是经人介绍的，你领着方走回你家去。
11: 是，那我俩走了啊。
6: 走吧，走吧，走吧。
3: 你慢慢游泳。哎
11: 哎哎！妈，婶儿，你家这啥玩意儿？资金比图呢？
6: 你出来干啥呀？你这，
13: 我再不出来，儿媳妇让领走了。
6: 啥？
3: 他是我爹，
13: 这我儿子。刚才你那话我都听进去了，我在底下旁边把我整疯了，床上还没踹，哪有你这么当妈的啊？跟儿女操心是谁当妈的都跟儿女操心，那你那话说的不好听啊，就说我儿子什么玩意儿，长得像猴，他爹好看呐，那长得像都像新人都不随我了，我告诉你，这玩意儿吧。我跟你说两句话，我问你，就我长这个样，你为什么爱我？
6: 哎呀，你不是图你人好吗？
3: 那就，对不？
2: 不是，
3: 那我儿子长这样，丫头，你为啥爱他？
12: 妈，我也图他人好。哎，
3: 他是一种很玄很玄的东西，用语言呢？没法去诠释的最真实的那份内心的情感，所以说想拧的瓜不甜。小马，你听明白没？给你举个例子啊，这玩意儿不是啊热脸贴冷屁股的事儿，不能是一头热，特别是两厢情愿。就像我长这样，你婶儿喜欢我爱我，没招啊，没招啊，
12: 长这个熊样，你家都爱他，
3: 没招啊，
2: 没招啊。
3: 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只要你策马奔腾，我们就共享人世繁华。
11: 哦，我是彻底明白了，你们都是配套好的。
3: 没招啊，没招啊，
11: 那我还是策马奔腾啊。哎，有一个事我想明白，你俩咋都不穿裤子呢？
3: 没招啊。
1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6: 哎，
5: 这个听相声就是为了开心。
6: 那当然了，
5: 而且听相声有规矩。
6: 什么规矩？
5: 听相声就得乐，吃面就得吃担面，就得吃。
6: 是、啊，但是做人不能当文盲，你知道吗？
5: 咋了？
6: 担面呀、啊？怎么不炸了你呢？弹面，弹。
5: 哦，这面
6: 面弹面。
5: 吃
6: 不干净东西了，
5: 想着他有劲，就
6: 没有劲也不至于这样啊。
5: 这个相声来讲有人设
6: 啊，对，有，
5: 哎，就是逗哏那边站桌子外面这个
6: 啊，
5: 就很聪明。桌子里面这个呢，
6: 啊，
5: 就智商就有点问题，就傻了。但是我这个搭档不太一样，
6: 对，
5: 你看他跟别的说相声的捧哏的那胖胖的，
6: 哎，
5: 显得憨憨的，是不是？
6: 有区别？
5: 不是，他你看外面很精明，
6: 那当然了，
5: 但是里面是傻的，
6: 里
5: 外面很好，哎，里面是傻的。
6: 你等会儿，你我还不如那外面看着傻的呢，是吗？
5: 你别不信他老要跟我这争竞，他好像他智商很他，你不要在大家面前露趣了，好不好？
6: 露什么？
5: 露趣，
6: 那就露气。漏去，我的天，你是小学一年级肄业是吗？
5: 你不信你今天当着大伙面来测试测试你
6: 啊。那我要没猜错的话，这个测智商是不是给我出灯谜啊？
5: 对，蒙对一回。今天智商在线了，你吃药了是吧？你今天
6: 好家伙，这节目还有人演啊？
5: 对
6: 啊，好，行，
5: 灯谜的形式，好不好？
6: 可以，
5: 好，请听题。说有一辆车，
6: 哦，
5: 有四个轮子，
6: 是
5: 开着，灯掉了一个，
6: 哎，
5: 问还有几个轮子？
6: 你看人家这嘴里说这题目，说有一辆车，这车有四个。说错了，
5: 啊？
6: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5: 怎么说呀？
6: 应该这样说。说我给你出个题啊，说有这么一辆车，它有五个轮子，我就得问你了，它怎么能有五个轮子呀？你傻呀？那不是有个备胎吗？啊，还有备胎的事儿呢。对呀，说这个车呀，有五，它有一个备。
5: 你是不是越位了，兄弟？你挺嗨呀。
6: 我的桌子动了。
5: 你说这么多有什么用？就说一辆车有
6: 哎
5: 有五个轮子，开着灯掉了一个，问还有几个轮子？
6: 还有五个轮子呀。
5: 嗯，
6: 你说的多清楚，灯掉了一个呀，灯掉了，它跟轮子有什么关系呢？对吧？
5: 我有点懵了。
6: 这样
5: 啊，人设不对呀。
6: 不对吗？
5: 不对，你看我是聪明的那个，
6: 哦，
5: 你是傻的那个。

0: 就是我说完了，你猜不着答案，你不能猜着答案。
1: 我傻呀？
0: 哎，答案得我说，
1: 我不能猜着答案。
0: 对，你不能猜着答案。
1: 我猜不猜答案？
0: 不猜答案，
1: 绝对猜不着啊！您再说一个，
0: 不能猜答案，
1: 我就不猜答案。
0: 好嘞，好，哎，请听题。
1: 好，
0: 说，哎，有一辆公交车，车上有七个人。开出去一站，上来六个，下去两个，又开了一站，上来五个，下去四个，又开了一站，上来七个，下去八个，又开了一站，上来十个，下去了五个。
2: 你是不是想问这车一共停了几站？
0: 不是不是，我是想说呀，
2: 你想问这司机他叫什么？
0: 不是，我是想问呀，他
2: 司机他媳妇叫什么？
0: 不是，我是想说呀，
2: 司机他妈叫什么？
0: 不是，我是想说，
2: 司机他二舅叫什么？
0: 不是，我是想说，
2: 司机他姑姑叫什么？
0: 这司机是个孤儿，孤儿，
3: 他好可怜呐。
0: 说好了不猜答案吗？不猜答案呐！
2: 我没有猜答案呢。
0: 你，哎，他是没猜答案。
2: 对，
0: 不对，你猜的是问题呀、啊！你答案都猜不着，你怎么能猜着问题呢？
2: 巧了，
0: 你不能猜着答案，你也不能猜着问题，你明白吗？
1: 行行行，可以，行，再说一，再说一，
0: 说好了，不能猜着答案，也不能猜着问题。
1: 我傻、啊。
0: 不是傻，不是有病，不是，
1: 那个有病啊！
0: 这你不能猜着。说一个，哎，我会那几个问完了。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啊！
1: 干嘛去？干嘛？哎哎，不是你，
2: 哦，找人问去了，
1: 问也就那几个呀。远看是灯笼，近看是灯笼，灯笼是灯笼，上面净窟窿，破灯笼。还那个什么，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是狗它是狗，就是不会走，死狗。哎，怎么了这是？这怎么了这是？
0: 来吧，来，来。
1: 哎呀，很高兴啊，看着你。
0: 我打电话问的老前辈，相声界的老前辈，请听题。说，远看。是灯笼，
2: 你看这，
0: 近看是灯笼，灯笼是灯笼，上面净窟窿，
1: 破灯笼，
4: 破灯
2: 坏了。你问的是老前辈呀、啊，还是问的老观众啊？
0: 坏了，远看是条狗，
2: 你看看这，
0: 死狗。
2: 坏了，他学会抢答了。
0: 不能啊，
2: 怎么不能、啊、
0: 我问的是相声界老前辈呀、
1: 啊、你绝对问的是老观众啊。
0: 你一个都没说完呢，就给弄了啊。这里面肯定有你事，
1: 这跟我没有关系。
0: 你跟没串通了，你
1: 这我串通什么呀？这我串通什么呀？这反正我猜着了。
0: 我刚才说完了吗？
2: 有的没，确实没说完。
0: 你让我重新说完，你敢吗？
1: 我这，我听你说就完了，你得来啊！
0: 听听，
1: 那你说，啊，
0: 远看啊是灯笼，
1: 你这不就是
0: 近看啊电风扇？这个啊是狗，它是狗，一共停几站？猜，我往出猜，
1: 不是，
0: 别拿手机查，
1: 你别，
0: 来吧，
1: 别，咱让你说啊，你说呀，
0: 我说什么？
1: 答案呢？
0: 这能有答案吗？
1: 这哎，
0: 这不是他都这能有答案？
1: 废话呀，这
0: 对呀，说了嘛，就是远看远看是灯笼，
1: 对，
0: 近看电风扇，
1: 是
0: 狗它是狗，哎，一共停几站？
1: 可不吗？
0: 就是这个答案，它就是
1: 答案是
0: 一辆破公交车外面挂俩破灯笼，里边挂一破电扇，就这车后面啊，
1: 怎么着
0: 拉个死狗？
1: 哎，我去你的！
5: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最近怎么老没看您登台演出啊？
7: 心情不好。
6: 怎么了？
7: 不愿意上台。哦，往这一站总觉得比别人矮三分。
6: 哎，上台了怎么还矮三分呢？
7: 你不理解我的心情。我往这一站就能看到台底下这些观众，
6: 对，
7: 特别是那姑娘和那小伙儿，一看见他们两个人坐在一块儿，绑靠绑，手拉手，一看见他们那亲热劲儿，我恨不能坐他们俩当间儿。
6: 哈， 他人家亲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7: 有什么关系？嗯，同样是年轻人，人家小伙子旁边就坐着一个亲爱的姑娘。
6: 对，
7: 你再看我旁边
6: 怎么了？
7: 站一傻老爷们儿。
6: 您现在不是登台演出呢吗？等您下台之后逛公园看电影，您的女朋友啊也会陪着你的。
7: 谁陪我？
6: 你女朋友啊。
7: 我女朋友
6: 啊，
7: 别提她行不行？
6: 怎么着，
7: 她不陪我了？
6: 为什么呀？
7: 她把我踹了。
6: 哪儿踹呀？你
7: 提她干什么？她都不跟我好了，提她干什么？
6: 感情这位失恋了。您呐别难过。
7: 我能不难过吗？我能不难过吗？感情你没失恋了，你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你知道失恋这滋味有多痛苦啊？你知道什么？你说说。
6: 行了行了，您的心情啊我可以理解，
7: 理解就行。
6: 但是失恋呢不能失智，真正的爱情不一定只有一次。嗯，初恋的情人也不一定是你最理想的伴侣。哼，快别哭了。赶明儿啊我跟我媳妇儿说说，我媳妇儿这人呢最愿意助人为乐了。
7: 是吗？
6: 嗯。
7: 你的意思是说
6: 他们单位女同志多，嗯，让他帮你再介绍一个。
7: 你是说再帮我介绍一个女朋友？
6: 嗯，
7: 对吗？那就拜托你了。
6: 好，
7: 我先谢谢你。
6: 好，甭客气。
7: 不过有个要求。
6: 怎么着？
7: 如果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那个长相得超过我原来的对象。
6: 哟，您原来对象长什么样？
7: 漂亮。
6: 嗯，
7: 柳叶眉，丹凤眼。
6: 哦，
7: 特别是他那鼻子
6: 怎么样？
7: 让人百看不厌。
6: 好看，
7: 太好看了。
6: 嗯，
7: 不但我爱看，我女朋友也十分满意。
6: 是啊，
7: 她曾经提议把她的鼻子作为我们两个人的订婚纪念。
6: 呵，有拿鼻子当纪念的吗？
7: 你不知道她这个鼻子跟一般人鼻子不一样。
6: 嗯，
7: 只要你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她这个鼻子集中了世界著名电影明星的全部特点。
6: 有什么特点呢？
7: 你从左边看，
6: 啊，
7: 她这个鼻子就像索菲亚·罗兰的鼻子。
6: 哦，
7: 你从右边看，
6: 啊，
7: 又像鲁塞利亚的鼻子。你从前面看，
6: 嗯，
7: 像山口百惠的鼻子。
6: 瞧瞧，
7: 你从后边看，
6: 怎么样？
7: 没长鼻子。
6: 废话。这后脑勺长一鼻子那是怪物。
7: 他不但长得好看，而且才华出众，温柔大方
6: 啊，
7: 特别是他那大方劲儿。
6: 怎么样？
7: 我感受颇深，永生难忘。
6: 啊，有什么感受啊？给我们大家说说。
7: 记得那是在他上大学前的一个晚上。
6: 嗯，
7: 天空繁星点点，江边树叶沙沙，
6: 嗯，
7: 我们俩肩靠肩依偎在松花江畔的一棵歪脖树下。
6: 嘿，您瞧他选这地方啊。
7: 当时他拉着我的手说。
6: 说什么？
7: 诗
6: 诗
7: 诗
6: 诗
7: 诗
6: 诗诗诗诗诗诗。
7: 怎么这轰击呢？你是？
6: 那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7: 那是叫我呢。
6: 叫你？
7: 我不叫诗圣杰吗？
6: 啊，
7: 就叫一个字儿。
6: 哦，
7: 诗。
6: 嗯，
7: 这是对我的爱称
6: 啊。叫一个字儿
7: 啊？
6: 还是爱称。
7: 对呀。
6: 啊不错。
7: 是。
6: 嗯，
7: 你看多么美好的夜晚呢。
6: 对啊，
7: 繁星簇拥着圆月。
6: 嗯，
7: 月亮是何等的圆润呢。
6: 啊，
7: 是
6: 啊。
7: 你怎么不说话？
6: 嗯，
7: 你冷吗？
6: 我有点起鸡皮疙瘩。您呢还朝那边去吧，我受不了这个。我
7: 是，明天我就要离开你了，我就要到大学去读书了。
6: 嗯，
7: 你多说几句热情话才对呀。
6: 哎，
7: 你不要胡思乱想，我不会变心的。没有你，我上大学谈何容易？没有你，我的生活中怎么会有乐趣？
6: 嗯，
7: 无论何时何地，哪怕走到天涯海角，我都会说我的心，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因为你好，
6: 啊，
7: 你美，你聪明，你善良。说到这儿的一下扑到我的怀里，双手紧紧搂住我的脖子，不说了。
6: 哎，正说到节骨眼上，哪能不说呢？接着说说。
7: 就是他搂住我脖子以后呢，
6: 他干嘛了？
7: 他给我一个吻。
6: 还吻呢？
4: 在那江边的小树林，小呀小树林，
8: 瞧她美得这样。
4: 我与我亲爱的朋友难舍难分过。

0: 吻得我脸上发烧，吻得我脑袋发昏，冷酷的吻，欺骗的吻，让我伤心到如今。
1: 行了行了，您怎么唱着唱着又哭上了？
0: 没法不哭，你们不知道，后来他变了心了。
1: 哎，你怎么知他变心了？
0: 上大学好长时间都不给我来信，快毕业了，我突然接到的一封信，我一看内容，我才知道变了心了。
1: 他是怎么写的呀？
0: 怎么写的？我给你念念，这太气人了。
1: 念念吧。好嘛，这封信他还随身携带啊？
0: 这封信我老拿着，我给你念念。
1: 念吧。
0: 亲爱的干，
1: 对了，哎，您先等会儿吧，不是湿吗？怎么又干了？
0: 我也奇怪呀，可能好长时间不给我来信，把我晒干了。
1: 没听说过。
0: 看看内容，
1: 你看看吧。
0: 亲爱的干，我马上就要毕业了，几天来我几乎夜夜梦见你那英俊的面庞和你那照亮我灵魂的目光。爱情的力量使我不能不给你写这封信，向你诉说我的衷肠。干，我觉得你不但有演员的形象，还有运动员的体魄，诗人的才华，外交官的风度。你的周身上下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在时刻吸引着我。
1: 人家是多爱你啊。又翻译一遍。
0: 亲爱的干，虽然你比我大十几岁，身边有俩孩子，但是把你和施圣杰做了一下比较，你比他强百倍。
1: 怎么？
0: 施圣杰算神马东西？嗨，一个说相声的。我决定跟他一刀两断。
1: 对，
0: 只要你跟你老婆离婚，
1: 怎么样？
0: 我愿做你终生伴侣。
1: 这信是你女朋友写的吗？
0: 没错啊，你看呢，这不落款上写着呢吗？
1: 写什么呀？
0: 爱你的粉。
1: 哎，粉是谁呀？
0: 我女朋友姓白，叫白鞋粉。
1: 嗯，叫什么？
0: 白鞋粉。
1: 哎呀，那咱俩拉拉手吧。
0: 你也白鞋粉。
1: 我黑油亮。
0: 鞋油啊你。
1: 这叫什么名啊？这是
0: 什么心情？你跟我开玩笑？让大家听听这封信的内容，他是不是爱上一个姓甘的了？
1: 那也不对呀。
0: 怎么不对呀？
1: 爱上姓甘的给姓甘的写信，怎么会寄给你呢？
0: 我也奇怪
1: 呀。你呀，写信问问他。
0: 都什么时候了，我还写信呢？
1: 那你怎么办？
0: 第二天坐飞机我去了。
1: 去了。
0: 我到了学校，我找着白鞋粉，我说鞋粉，你看看你给我写的什么信。又怎么了你啊？这不是给你写的信吗？给我写的信，你看看内容。当时他一看这封信的内容，这脸刷就红了。这个我
1: 说，亲爱的甘是谁？
0: 既然你都知道了，索性我全告诉你吧。
1: 说吧。
0: 甘是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
1: 老师？
0: 对。
1: 那你怎么把姓甘的信寄给姓施的了？
0: 因为我同时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甘，一封写给诗。结果把诗的信给了甘，把甘的信给了诗，我诗甘没分清楚。
1: 呵，您瞧这寸劲儿啊！
0: 我一听真变心了，爱上姓甘的了，不要我姓诗的了。当时气得我双手发抖，我浑身打颤呢。我说姓文，
2: 姓文，
1: 他这名还真有特点。
2: 谢粉，你这样做合适吗？谢粉，你想想你这样对我，你
1: 说呀。
2: 我说什么呀？说，我当时往那儿一站，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1: 是啊，
2: 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叶小舟，被推向了痛苦的海岸。我该怎么办？
1: 没人替你出这主意。
2: 小冯，你告诉我，我怎么办？告诉我。请你告诉我，请你告诉我。

0: 你告诉
1: 我哪儿猜呀、啊、你？
0: 告诉我该怎么办？
1: 行了，我告诉你吧。
0: 你说吧。
1: 莎士比亚一句话说得好。
0: 说的什么？
1: 当爱情的波涛被推翻之后，我们应当友好的分手，说声再见。
2: 他把我踹了，我还得跟他说声再见。
1: 就是啊，
2: 太便宜他了。
1: 那你怎么办呢？
2: 他不让我好，我也不能让他好过了。我一把抓住他脖领子。白新伟，
0: 怎么了？
2: 当初你跟我山盟海誓，如今你背信弃义，你不仁，我也不义。既然你不爱我，干脆把咱们俩订婚纪念还给我。
1: 什么纪念？
2: 你的鼻子。
1: 鼻子？这鼻子能随便给吗？
2: 不给也得给。说着话，我一伸手一反腕，来了个仙人摘豆，就听得哎呀一声。
1: 怎么样？
2: 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了。
1: 真拧下来了？
2: 我用手绢一包，我就揣兜里了。
1: 呵，这都头回听说啊。
2: 让你不爱我，让你没鼻子，
1: 你怎么能干这样的蠢事啊？
2: 这怎么叫蠢事啊？这是我向他采取的报复行动。
1: 什么报复行动？
2: 怎么？
1: 你这是犯法的行为。
2: 我犯什么法？
1: 你知法不知法？
2: 我知法干嘛？你没听人家常说吗？
1: 说什么？
2: 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我不知法不更轻松吗？
1: 嘿，这位是法盲啊。
2: 让你不爱我，让我拧你鼻子。
1: 我跟你讲啊。
2: 讲什么？
1: 你毁坏人的容貌。
2: 怎么？
1: 这是故意伤人的行为，按照我们国家刑法134条规定，要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徒刑啊。
2: 我要蹲那么长时间。
1: 就是啊。
2: 那我不完了吗？
1: 谁让你不知法？谁让你知法吗？该
2: 你让大家看看，我们两个人合作这么长时间，我眼看就要进去了，你就不能说替我蹲2天？
1: 对，我没那个瘾，脚上的泡自个儿走的。你呀、啊、等着法庭宣判嘛。
2: 这话算让你说着了。
1: 怎么样？
2: 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以后啊，白血粉到法院起诉了。
1: 是啊，
2: 那天法院进行了公开审判。
1: 嗯，
2: 法庭调查结束以后，审判长宣布
1: 说什么？
2: 下面由被告人陈述。
1: 哦，让你发言。
2: 让我说话
1: 啊。
2: 当时我规规矩矩往被告席那一站。
1: 嗯，
2: 我这心里蹦蹦直跳，
1: 害怕了。
2: 我说谁？
1: 谁呀？
2: 那个审判长。
1: 嗯
2: 啊，陪审员
1: 还挺规矩啊。
2: 书记员，
1: 嗯，
2: 各位来宾，
1: 嗯，
2: 各位代表，
1: 对，
2: 各位朋友，
1: 哎，
2: 娘家姐、
1: 哎、娘家姐，娘家姐也来旁听来了。
2: 大家对我可能很熟悉。
1: 嗯，
2: 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1: 对，
2: 以前经常登舞台，没想到今天登上审判台。
1: 对了，
2: 以前登台都是我跟冯永志俩人，
1: 是我们俩。
2: 今天审判台上剩我自个儿。
1: 嗯，
2: 我感到紧张、害怕、孤独。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冯永志跟我站在一起。
1: 嗨，我不愿意。他这会儿把我想起来了，那回人请咱们俩吃饭，你怎么自个儿去了？啊，
2: 你别提那件事儿，
1: 快好好说吧，
2: 审判长。几天来，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和我学习我国的法律，使我认识到，我把白血粉同志鼻子拧下来属于故意伤人、触犯法律的行为。
1: 嗯，
2: 我对不起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教育。
1: 嗯，
2: 同时也对不起白血粉同志，在此我向白血粉表示衷心的哀悼。
1: 哀悼？
2: 不是道歉，对不起，太紧张，舌头抽筋了。
1: 好吗？这舌头还带抽筋呢。
2: 审判长，痛定思痛，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我不知法不守法，完全是个法盲。
1: 嗯，
2: 也没有摆正爱情的位置。我希望今天在座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千万不要像我这样。
1: 嗯，
2: 特别是正在失恋的姑娘和小伙们，
1: 怎么着，
2: 记住我的教训吧。
1: 嗯，
2: 人生就像一次航行，不可能一帆风顺，爱情不是主宰，不要被爱情迷住心窍。同不爱你的人分手，你无所失；同不忠于爱情的人分手，你有所得。爱情不在，友情在，切不可轻生厌世，反目为仇啊！姑娘们、小伙子们，我们生活中充满着爱情，只要我们勇敢前行，爱情就在你的前面。天涯处处有芳草，三条腿蛤蟆不好找，两条腿人有的是。
1: 哈！您这都是什么词儿啊？
2: 对不起，太激动，太激动了。
1: 看出来了，是够激动的。
2: 审判长，如今我站在被告席上，我是追悔莫及。
1: 嗯，
2: 但是坐在原告席上的白血粉同志，难道你就不觉得问心有愧吗？
1: 对呀、啊，
2: 你就不感到脸上发烧吗？
1: 问问他。
2: 你认真的想一想，我们相处了整整五年，你对得起我吗？当初咱们两个搞对象，我爸爸说你轻浮，坚决不同意，可是我不听，气得我爸爸和我断绝了父子关系。直到现在每次填简历表，爸爸的一栏我还写查无此人。
1: 你至于那样吗？
2: 五年来我对你体贴照顾，我说这话也不怕大家笑话我。
1: 怎么着？
2: 我对我妈也没对你那么好啊。
1: 是啊，
2: 后来你鼻子得了鼻癌，我照样的爱着你，领你到医院去治疗，你要整容，我又领你去北京，去上海，跑广州，前后花了那是多少钱呢？
1: 多少钱呢？
2: 5000多块、啊、
1: 是不少。
2: 你想过吗？你鼻子里流的那一滴一滴的，那不是鼻涕啊，
1: 那是什么呀？
2: 那是我一张一张大白边儿。
1: 他有这么比喻的吗？
2: 你要考大学，我全力支持你。光为你买书，我又落下了200多块钱计划。
1: 您听听，
2: 高考前你需要一本高考复习提纲、上册核定本。大热天30多度，我穿着背心跑了10几里路，我为你买书。后来到了书店一看，我带的钱不够了。
1: 那怎么办呢？
2: 怎么办？怎么办也得买啊。后来一狠心，光着膀子我就跑回来了。
1: 哎，怎么光膀子回来了？
2: 我把背心卖了。
1: 你对白鞋粉这么好，他是应该好好想一想了。
2: 我说到这儿，白鞋粉站起来了，只见他脸上戴个大口罩，
1: 是啊，
2: 眼泪把口罩都给阴湿了。
3: 哦，审判长，我来说两句吧。
1: 对了，
3: 哎，怎么？我今天，
1: 别，
3: 我
1: 先等会儿吧，行。他怎么说话这味儿啊？
3: 他不没鼻子了吗？
1: 对了，我把这茬给忘了。
3: 审判长，我来说两句。
1: 你说吧。
3: 我虽然是原告，但请允许我以被告辩护人的身份在这儿说几句话。
1: 好。
3: 施胜杰把我鼻子拧掉了。
1: 对，这又要来劲儿了。
2: 却和我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个法庭上我虽然是原告，但在道德法庭上我却是被告。
1: 明白过来了。
2: 我不该喜新厌旧，更不应该充当第三者这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1: 就是
2: 甘老师是我们学校的一位有夫之妇，由于我在中间的插足，把他们家搅成一锅粥。
1: 这多不好啊。
2: 回想起来我太惭愧了，太内疚了。施胜杰把我鼻子拧掉了，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1: 什么好事呢？
2: 他使我头脑更清醒了。
1: 哎，
2: 眼睛更明亮了。
1: 对，
2: 鼻子透气痛快多了。
1: 那是痛快多了。
2: 我想跟他重归于好，破镜重圆，希望他能原谅我过去的行为。审判长，我还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啊？
2: 我要撤销我原来的起诉。
1: 哎，他把你鼻子拧掉了，你怎么还撤销起诉啊？
2: 你不了解情况。
1: 怎么
2: 的？那鼻子是我整容后一只假鼻子。
1: 假的呀。
2: 我一听我赶紧站起来了。谢粉，既然你有悔过自新的表现，以前事咱们一笔勾销了。
1: 对，
2: 你说话挺别扭。得了，我把鼻子给你安上。
1: 这鼻子能说安就安吗？
2: 太简单了。我把口罩接下来，把这鼻子照他脸，啪叽就给安上了。
1: 哎，这回就好了。
2: 安完以后大伙儿一看，白谢粉全乐了。
1: 怎么乐了？
2: 这鼻子大头朝上
1: 安到了。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月罢，来请采莲。采莲现在病如膏肓啊。夫妻两个人见到面之后，月罢泪如雨下，手扶床榻。贤妻，都是我对不起你。这阵的大小姐眉头皱了一皱，微微的睁开双眼，看了看月罢，仿佛心中受到了感动，眼泪也下来了。月罢呀，你还承认我是你的妻子吗？当然承认，你是我最贤德的贤妻。哦，好可惜，我不行了。你来看我来了，我能够见到你一眼，我就满足了。我临死之前，有一件事情死不瞑目啊，不知道你能否答应我。你说，只要是我做得到的，言听计从。好，丈夫，如果咱们两个不定亲事的话，我的舅舅能死吗？如果没有咱们两个成亲，我两个哥哥能亡吗？而今我别的要求没有，只因为我嫁给你，招惹了这么些事情来，我就是死了之后，我也是千古的罪人。只要求你何时再见到我的父亲，你要把他生擒活拿，像你在洞房所说一样，你把他押到军犯营。如果他能够投降，不幸之中万幸也；如果他实在不投降，你能够到军犯营去伺候他去，一致把他压到死，别让他临死不得善终，我愿足矣。哎呀，这番话说完之后，月罢的眼泪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顿现的珍珠相仿啊。采莲呐，你放心，我一定做得到。好，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还要求求你，你说。我哥哥死了，等我死了之后呢，因为我对不住我的哥哥，

0: 就请你把我的死尸和我哥哥埋到一处坟地。嗨，这番话说完之后，这月霸心如刀绞相似，有神医给你看病，你不会死的。大小姐突然间身躯一挺，双眼一闭，绝命身亡。 门口外头，万神医进来了。万有德来到里边，眼泪为眼圈也转了一转。小伙子，别哭了，人死了，死了，我治病已经也尽力了，我没有治好他的病。他既然死了，你放心，你把他放到我这儿。 法丧出殡，一切由我。不过我可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担当你打北国取胜救回八九二弟之后回来，一定把你妻子把他尸体给取回去。你不能放，我埋哪儿能埋到我们家祖先坟里头吗？你不能让他变成孤女坟。老人家。 我知道了，告辞走吧，还有什么留恋的？就这样丧荡游魂的到外头上了马，骑坐骑，一想直接回城吗？我也对不起我师叔青云呐，我应该去给送个信儿去。就这样来到了庙外，水灯篱檐下嘛，一看这门开着呢，往常是关着。 刚要迈步往里走，就听里边声音发出怒吼：“徒儿啊，师傅，既然是我大徒弟，他死了，谁害的？我害的。我一辈子没做过错事。” 我就做这么一回错事，我害了多少条人命？我还是出家人吗？我成了杀人的魔鬼了！我呀，我好心好意成全月霸，万万不成想，这个小奴才做出这等丧良心之事，坑死我徒，我岂能饶他？这回。 为师，我要大开杀戒！我抓住他，我非剥他皮不可！哎呀，月霸听得真真的，人家知道了，这个信儿我还进去不？还送不送了？有些要不进去，转身就走。自己不对呀，应该见师叔请个罪儿去。 有心要进去，师叔非剥我皮不可，我非死不解。我死了如同耗草，我该死。但是八九二弟没有救，仗还没有打完，我就死了。因为什么死的？就因为这么一回事儿。可惜我男儿大丈夫。 就在这个时候，从里头一开门，端着茶盘，小女尼姑出来给师傅打茶来了。抬头一看，哟，一摆手，你可别进来，赶紧跑过来了。月霸呀，你快走吧！啊，我来见师叔，你还见师叔？刚才你没听到吧？ 哎呀，我师父都疯了，要大开杀戒，要剥你皮了。如果你不走，你不得死吗你？唉，既如此，那么我就走了。等我北国战事结束之后，我一定来见师叔请罪，请你回去之后多加美言。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月罢飞身上坐骑，骑坐骑一溜烟跑回红沙关。进了关城，来到了帅府门外，水灯里烟下马，命人往里通禀，就说月罢回来了，有人一报，叫你进去。月罢现在啊，小伙原来粉嘟嘟的一张脸，长得这个俊俏，这个漂亮，这个精神，这叫精神扫蕊，脸色苍白，到里边了，参见军师元帅。岳雷往下一看，岳霸，哎呀，这还怎么了？这是，这颜色咋这么不好看？难道说见到他媳妇了，人家不来？合着把他打跑了？岳霸，你回来了，有事跟军师说。说为什么这件事广军师管来的不是吗？苗军师在上边打了个稽首，善哉善哉。月霸，我问你，可曾把彩莲大小姐接了回来？军师，请您恕罪，没接回来。为什么？回军师，是如此如此，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不是？小姐怎么有的病？师叔怎么告诉的我？我怎么到那儿去？他怎么安排的？另外，他死之后让我安排把他和他俩哥哥埋到一起，他不会说假话，实话实说。军师宰上边一咬牙，啪嚓一拍砖，把所有众人都吓了一跳。大胆的月霸，我让你请小姐去，怎么死了？我要活的彩莲，这说明什么？你没有诚意呀你！如果有诚意，你保证把他接捡回来。我说来人呐，把他绑上，推出去给我杀断。几次没杀，这回真杀。岳雷在旁边倒吸口凉气，心话：军师，你疯了是怎么着？彩莲死了不是他没接，他接了。你看现在他什么精神头？你怎么还能杀了他呢？你杀他，彩莲能活吗？活了能来吗？没有梧桐树，也不招凤凰来呀。再说这是大将军，哪能随便杀呢？一看军师，军师看了看元帅，元帅，这是你的侄儿，不能正己，言能正人。把岳雷说的满身是嘴，无言答对，一摆手推出去。我冤呐，外头冤去，推出去了。三声炮都不给，就地阵法，立刻就上。所有的众将大家木雕泥塑都呆到那儿了。完了，这回可完了。尼姑狗在旁边往四外撒嘛撒嘛，看了看，心话这有点不讲理了吧？这嘛，俺老牛老也没说话。这回我可得说话，你真宰那可不行。这该宰的话，那咱还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呢。何况这是我孙子，牛月不分呢。等会儿，态度可挺好。我说苗军师啊，您先等一会儿杀，我有几句话跟你说。把火压一压，能听进去更好，听不进去等于我没说。你看这事行不行？哎呀，既然是自在逍遥王说话，我焉有不听的道理？宁二将军，请讲。军师，我都敢以人格担保，拿脑袋担保， 就月霸我这个孙子从来不会说假话，他不像月星那油嘴滑舌胡说八道什么都说，他不会说假呀。那既然彩莲大小姐她死了，人死还能复生吗？那人死了他还能把死尸再抬回来？再说人家能不能让抬呀，对不对呀？就这么个事儿吗？我看这事儿是不是杀他不太对劲儿呢？没等军师说话，坏小子直溜过来了。本来他不敢说话呀，一看真要杀哥哥，手足之情那叫。影到老牛的身背后，对呀，军师，你办事讲理不？我哥去请进，看我哥这模样回来都什么模样了，把他坑够呛了，你知道不？人死了还非得让他去，说他不诚心如何如何，你要剁了他，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合理呀？月星，难道说你要管这件事？不，军师，我不敢管，我哪敢管，是不是？不过呢，我过来求个情，您能不能给我个薄面？看在我的面上，下回不可再有这么一回事。您管他，您管，我亲自掌刀。你看这还不行吗？您吩咐我怎么宰他，我怎么宰他。啊、哦，要照你这么一说的话，你来求情不错。军师，请您赏脸。好，来啊，把人放了。呀，坏小子，一看给我这么大面子呢，他平时跟我老过不去呀，这回给我面子可不小，把人松了绑了。月星啊，你看别人求情，牛二将军求情我都没答应，唯有你求情我答应。那我谢谢你，我给您磕仨响头。别磕，我命你陪着月霸重新够奔万家庄，把活的刘彩莲请来了，你们两个无功无过。如果说要请不来，回来之后把你们两个一块开刀。呀呀，哎呀我的妈呀，我说军师啊，您这是干嘛？这不是跟过不去吗？这不是这哪成啊。看了看二叔月雷皱皱眉头没吱声，又往旁边看看于化龙和王佐，心话你们是元帅，他是军师，军师这么不讲理，你们当元帅的不应当给纠正纠正啊？怎么的，都让牛鼻子老道给吓住了是怎么着？王佐蹭楞站起身来，德高望重啊，年岁大了，年高有德，说话也相当会说，来到军师的切近一只胳膊，想当初收陆文龙断背收的陆文龙吗？军师，本帅礼过去了。哎呀呀呀，元帅你这是做甚？有话说，赶紧请坐。军师，说至于月霸，本帅也有这么点看法，他不会说假话，既然苗军师不相信，打发他俩再去了再回来也是枉费徒劳，莫不如本帅我随同两个娃娃共同前往，到那儿看看是否死了，如果没死一定给接奖回来，如果死了呢，军师您能够相信我吧？老元帅如此说来，那您受累了，把坏小子乐的可来了救命绳了，什么也别说了，有他咱就不怕人果真死了。哥是不是死了？死了。哎，那行了，您就跟我们一块儿去得了。爷爷，活爷爷。三个人转身下来了， 王佐是正装骑士啊。月爸，我不是不相信你，你这个孩子不会说假话。我问你，这回是不是说假话了？是不是人家不回来？你觉着男子汉大丈夫，卑躬折戟请人家，你觉着你自己掉价，所以说回来说个假话，是也不是？老爷爷，不是，是真的。好，我相信你，走吧。这一道上，这月星坏小子是个嘛呀？牛鼻子长是牛鼻子短呐、啊，牛鼻子嘎着我家大碗呐、啊。等他妈我要得了势，我要有权，我非逼着他的娶个媳妇不可。你出家人，你觉着你怎么地？我也不好好收拾收拾你，你不知道月老太爷我的厉害。王佐一看，你怎么胡说八道呢？那是军师，军师，什么狗屁军师？军师，军师有事先知，有事不知，称为什么军师？就他这军师报实情，他都不相信，什么东西？来到了万家庄，来到万有德的府门外，抬头一看，哎呀！门前两个气死风的大灯笼，本来是红的，现在换成了白的了。挑丧纸出来了，往府里头一看，府上府下的家人每人都系个孝带，系个白带子。说为什么呢？宋娇人家是大小姐，元帅的女儿，当地父母官的女儿，身份在那儿呢。尤其呢，还看在老朋友青云的面上，所以万有德家臣万贯也不在乎这事儿。姑娘死的去，好好给她发丧出殡，告诉手下人，就是这么做的。三个人甩凳离鞍下了马，王佐会说话，到门前这一叫，家人跑出来了。呀，岳将军，您怎么又回来了？往旁边一看，还带个瘦鬼，还有个没胳膊老头儿。啊，家健哥哥，请你往里转告一声，万神已得知，就说我们军中王佐老元帅要求见。哎呦，德高望重的老元帅上我们这儿来了？这您当着，撒腿往里就跑，一会儿万神已跟着出来，扑腾就跪到这儿了。老元帅您好，草民给您磕头了。您怎么能上我这儿来？您到我家，我真是蓬荜生辉呀。此地不是简化之所，来来来，快往里请。意思带到待客厅房。王佐摆了摆手，万神医说，岳家的媳妇儿死到您家了，给您添了不少的麻烦。哎，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我打算直接到灵棚，灵柩停在哪里，死者为上，我去拜拜灵。哎，好，那您随我来。带着到了西跨院，单独那大的灵棚，看见灵棚，这个凄凉劲儿就别提了。有两个丫鬟，这两个丫鬟不是小姐的，站到门前，一人系个小袋子，哭丧着脸，领着枝节进灵棚。一看，正当中间停着大花头棺材，前边五供引路灯，另外有个盆儿，旁边放了许多的纸。王佐看了一看，果真是人死了，人死了，只是失了一礼。往旁边看看，月罢月星，死者为上，残灵吧。 月罢哭痛跪倒尘埃，采莲，这眼泪，噼里啪嗒，噼里啪嗒，噼里啪嗒。坏小子在旁边也跪到这儿了，可没掉眼泪，一句话没说，心里在琢磨这个事儿。你说人还真死了，现在都停上了。这苗老道是疯子还是魔怔呢？非让我们把人请回去，这不是胡闹吗？这不是，人都死了，莫非这里头有什么毛病？他诈死瞒名？哎，莫不如哭嫂子是假的，我过去拍棺问墓。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0: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王佐带月霸月星拜灵，结果坏小子心眼多，左思右想，这里头有事儿，干脆我拍棺问墓，如果没死，军师算你是真神仙。如果说真死了，回去我喝出死酒，我得好好收拾收拾你，我得损你两句。对，突然间这一哭，嫂子，尤其他是声音呢，缺五音少六律，特别难听，呲哇就这一声，把门前丫鬟差点像下一溜跟头。嫂子，你怎么死了？把我哥哥撇得好苦啊！梆梆梆，拍棺材，干嘛？拍棺问墓。你要真的没有死，里头保证没人儿。一拍实惠的是空的，那能拍出来。里头空棺材一拍，嘣嘣嘣。如果里头有人在里头搁着，再拍，啪啪啪，声音指定不一样。结果这一拍，啪啪啪，哟，是死了，有人啊，实惠的，嫂子啊，嫂子，神医在旁边陪着，眼圈也发红。就在这个时间，突然之间就听府门外头大乱，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一个家人，爷爷可了不得了。门外来了不少人，另外还带着一队人马，8个大丫鬟，中间一个小姐。她说她叫雷金花，口口声声不要别人，就要月霸出去。一会儿家人又跑进来了，赶紧献月霸，不然的话人家说了，一把火把全庄都给烧了。不一样，这是怎么了？这是月霸一听可坏了，这死丫头怎么撵这儿来了？月星赶紧接过来了，哥，怎么个意思哎？怎么外头有个人单独指名点姓要你？你要不出去的话，那火烧全庄，什么毛病？王佐在这儿把脸一沉。月霸，怎么回事？实话实说，怎么回事？说。哎呀，月霸的眼泪嘎噔就停住了。这事儿怎么说？人家还是我救命的恩人，最后把我绑上了，眼睛差不点给我弄瞎了，非要和我当天晚上成亲，就在野外的帐篷之中。她不是个好姑娘，是好姑娘我也不能要啊，我这边气死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我能要她吗？说不说？不说这里头显得更有假，说觉得自己挂不住筋，没办法，一五一十把这一段事儿都说了。我呀，险些眼睛瞎到他的手里，幸亏了逍遥走，瞎老道老人家把我救了，不然我完了。

王佐听到这儿，摇了摇头，长出了一口气呀。看来人长了一张好脸子也没什么好处。你说这怎么办？雷八宝的妹妹，他爹哈布伦死到了月霸的手里，人家还不揪。正因为爱上这个小伙了，拿他哥哥和50,000人马还当嫁妆。他哥哥不投降，拿他哥哥脑袋当嫁妆，你说这怎么办？年糕粘上了。万神医在旁边赶紧过来，王佐元帅呀，我们家要出大事儿，看见没有？我们一家出事儿不要紧，全村都给拐带了，火烧我们万家庄，受得了吗？您快快想办法出去抵挡走了他就算了。王佐点了点头说，好吧，既如此，来呀，咱们三个人出去。刚要走，坏小子说，别，哎呀，我说爷爷啊，你这么大岁数忘死了是怎么着？人人都知道你有能耐，你了不起，你起不了，可但是有一样，你一个胳膊你能打了仗吗？好汉不提当年勇，你现在还老了呢。哎，我说万神医，你看见没有？他能出去吗？哎，你再看我哥，跪在这儿哭了这么半天呢，体似筛糠，软如泥呀，还能出去打仗去吗？再说人家有那玩意儿，那个球本一扔，眼睛又瞎了，这不完了吗？是不是？哎，你再看看我。我到你这来，一来是接我嫂子，二来我是看病来的，我有病啊，你看不出来我是病夫。请您出去一趟，您见着他好言相待，全凭您两行伶牙俐齿，三寸不烂之舌，你把他说走了就得了。万神医一看，怎么你要我命是怎么着？岳将军呢，我只会看病啊，我别的不会啊，尤其是这种事情我能给说走吗？他哥哥那脑袋他都能豁出去，他爹的仇他不报，他也要嫁个月霸，我能说了吗这事儿？哥，那你同意不？兄弟，你别拿我开涮了行不行？压根儿我就不愿意。哥不愿意，那你出去跟他说说，让他吓我行不行？我要。嗨，兄弟，你怎么到现在还闹呢？正说话，门外有个人在那站着听声，这肚子气，来了个俊俏小伙，能有20左右岁，长得挺端正。听里头说话，哎呀，月星，可惜是岳家之后，说这熊话，报屁。外头一个女人什么了不起的，都不敢出去打去了，让我爹出去。又听了一听，这月霸天宝大将军也不敢会一个女人。另外月霸，你哭的体似筛糠，软如泥，就为了一个刘彩莲治愈的吗？你多大英雄，找什么样的找不到？看来你这人不怎么样。王佐元帅可以原谅，一只胳膊怎么打仗，还上年岁了。他往离这一走，大家一回头一看，进了个少爷，长得还挺漂亮，不过两只眼神来看，眼空似海，目中无人。谁呀？万神医万有德的儿子，叫万福。还真会两下子，哎，武术学了几年，跟谁学？搭把式卖艺的。另外他爹万神医呢，认识三世观音，他呢还到三世观音那儿学了几招，就觉着天下没谁了，就我这两下子可以说天下无敌，我将来

0: 我要保了国，那最起码我是武状元。进来，大伙一看，哟，这谁呀？这是坏小子直溜过来了。小哥，请问您尊姓大名？一指万神医，那是我天伦老父，我是他的儿子万福。
1: 哦，原来是您。
0: 哎呀，观其外知其内，看外表知内容，就冲您两只眼睛一看，炯炯有神，您好像是练火巴超的。万福心里在想，本来我就是练家子，比你们都强得多。本来他也眼空，这事儿一听，鼻子哼了一声，小哥，我看您这个人呐，走得端，行得正，三条大道走当中，见有世上不平之事，你可以拔刀相助。你看我病害有病，我哥上回让人家一回把眼睛迷了，永远不敢见人家了，现在尤其身体也不行，这个没胳膊。如果您能够助我们一臂之力，怎么样？我保举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马上去救八九二弟回来。你可以封侯封王，是吗？既然如此的话，那么我出去。万神医一看，儿啊，你回来，回来，回来呀！老来得子，媳妇儿不生，有妇女病，他给治这一辈子，结果治好，老来得子，得这么个儿子，惯的也不像个样子。让回来，万福回过头来，爹，平常什么我都听你的，这回我不能听你的，我要保国立功。出去了，吩咐家人去到我屋里头，把我那刀给我抬出来，另外我新买的那匹马给我牵来。万神医跑到外头拦着，也不好使。坏小子说，这么着，我跟你一块出去啊。哎，我说哥呀，另外那个爷爷，你们两个就在大门里在这等着。影子，躲闪我说不好，撒丫子跑啊，这儿不能待了。王左心话能跑吗？跑之后这丫头随便做人老伴家，那死的也不得安静。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也得咱们自己了，嘴可没说，就在大门里头在那等着。坏小子跟着出了大门口，一看万福骑着马直接过来了，抬头上下一看，这个丫头也长得属实挺漂亮，手中荷刀，脸红脖子粗的，嗷嗷叫喊就要越霸。你是干什么的？你跑我们老万家门口到这儿来耍大刀，不好使。来，今天你会会我。说完话，两个人就这一动手，三招五式，七十咔嚓把人抓住，没费吹灰之力，马上。另外想法弄点油浇到他身上，告诉姓万的万神医，如果把月霸交出来，万事则休，把他儿子可以放回去，如果不然，已经浇上油了，一把火把他一点一点给烧死。坏小子一看，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坏小子急忙拨马过来了，哎，我说姑娘，请了请了请了。嗯，雷金花上下仔细看个心，我这个人他妈怎么养活他来着？怎么这么缺德长的？你是什么人？问我吗？胸脯拔得老高啊，心话，你既然爱上我哥了，你就不能把我怎么样？你把我怎么样？你怕我哥不要你？胸脯拔得挺高挺高的。如果问我，金台大元帅那是我的爷爷， 金锤无敌将是我爹，月霸是我哥，我是他兄弟，我叫月星。哟，再看雷金华刚才眼珠瞪得像泡菜的，这钱马上收回去了，脸上带了笑容。哦，原来是兄弟来了，呀呀呀呀，哈哈，挺好听啊。哎，我说你怎么个意思？哎，你怎么非要我哥呢？我哥也不认识你，我都不认识你，他能认识你？哎呦，兄弟，你不知道，我们两个已经成亲，有了夫妻之情了。换句话说，现在我们不是大姑娘，让他都给糟践了。我不找他，找谁？啊，躲咱的事儿，躲咱，怎么怎么的？他一听，跟哥哥说的一样一样。这也难怪，难怪什么？难怪我哥呀，跟你虽说有了夫妻之情，为什么他不要你呢？就是啊，岳家军都是英雄，哪能说话不算数呢？这不是骗人吗？就是啊，不行，骗人呢。我所说这个难怪呀，就是说你们两个没有三媒六证啊。有三媒六证，那什么也甭说了，那说什么？是不是？说为什么我哥到这儿来，刘彩莲都死了还到这儿来？人家有红梅大宝，你没有啊？你这事儿这就不好办了。哎，我说你叫什么名？我叫雷金花。这么办得了？你不是看老岳家都是英雄？那是当然，老岳家都是英雄好汉。这么办？你嫁我得了。说我不也老岳家的吗？对不对？嫂子嫁小叔正好，这件事一捂着就捂着下去了。你看这不行。月星啊，我可拿你当小叔子对待，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你行，不同意拉倒。我也想不出什么好高策来，你等着啊，我去找我哥去，把话说明白的，我让他出来，自己惹的祸自己做，我还不管了呢。多谢兄弟。坏小子薛马回来了，家人把门上了。哥，你们都在这等着啊。催马往里他就跑啊，二的要子院子窜进来了，来到里边了，水瞪离岸呢，一看那神医干嘛呢？在遛弯呢，是闲来无事遛弯，不是急的。儿子出去能不能好啊？净等得听声呢。哎呀，我说老人家可了不得了，你儿子让人逮住了，身上啊撒上油了，准备拿火把他烧死呢。你想法救您儿子吧，这可了不得，我们可要跑了。啊，你们可不能走，你们再走了我儿子怎么办呢？哎呀，你们少挺一会儿吧，无论如何在门口把我儿子救回来。坏小子说完话撒腿往外就跑，神医这一转身，脚步儿猖狂，直接跑奔后院啊。后头有个小花园，小花园有凉亭，上了凉亭之后，凉亭上有石桌，有四个石凳，把石桌扒搬倒了，露出口来了。原来这个地方是地穴呀，有梯子。神医急了滚蛋从上去就下来了。里边呢闹了半天是个屋，下梯子这就是门。啪啪啪啪啪啪啪，彩莲小姐，彩莲小姐，就听里头发出女人的声音：“叔父，您怎么了？干嘛这么慌张？你快开门救命啊！我就那么一个儿子啊！”门赶紧打开。谁呀？刘彩莲。叔父，您说什么？孩子。就因为成全你，我看你师父的面上

0: 我瞪着眼睛说瞎话，你诈死我还给你办丧事儿啊。月罢月星王锁圈来了，只成想参完灵了他们就走了不是吗，没成想现在惹下天塌的大祸呀。来了一个姑娘，姓雷，叫雷金花，说什么看上月爸了，就把月爸说的话全都说了，现在就要月爸，我儿子出去把我儿子逮住了，身上浇上油，准备把他烧死，我老来得子就这么一个。无论如何姑娘你不能看着吧你啊。叔父大人，我不能看着，您放心，现在他抓去了，他不是要月爸吗，月爸不出去他才能烧死呢，现在他不能烧，不能动他半根汗毛，您放心。另外刚才您说那坏小子不要跑吗，啊是啊，他们要跑啊，他们怕，一会儿他们就跑了，他们跑了之后我马上出去，我保证小兄弟高枕无忧，平安无事。话刚说到这儿，从上头就滚下来一个呀，谁呀，坏小子月星啊，爬着就进来了，嫂子，嫂子大人，哈哈，嫂子你是我妈，老嫂比母，我就是你儿子，我给你磕头了，我啊，神爷啥了，我眼看着他跑出去了，他怎么跟来了，月星，你我不光是我，没哥们也来了，另外我哥哥月爸也到了，哥哥行行行行，快下来，别耽误功夫了，从上头下来，王佐照旧也下来了，王佐看到姑娘没死心里佩服，好军师，神仙一样，料事如神呐、啊！什么叫军师？军师有事先知，有事不知，称为什么军师？一点也不假，不服高人有罪呀、啊！小姐，一线可好？王锁礼过去了，姑娘急忙还礼。您这么大岁数了，要论辈数，下话没说出来。我要嫁个月爸，我跟你叫爷爷。单表坏小子，哥哥哥，矮半截儿，矮半截儿，奔奔奔直拽衣裳。月爸90度的大猫腰在这撅着，兄弟拽衣裳，让矮半截儿意思跪下吧。眼睛往旁边一瞟，神医一瞟，王佐这张脸，腾，火烧云，臊得通红啊。坏小子一看，哎哎，我说神医呀、啊，我说爷爷，你们都这么大岁数，怎么这么点事儿不明白是怎么着？还不退出去啊？快快快点吧！两人急忙退出去了，坏小子也退出去，把门嘣关上了。坏小子趴门缝往里看着，吸住气，别让里头听着声音。两个年长的人谁管你这事儿干什么呢，心话坏小子你真够坏的。单表里头月爸一看把门已经关上了，还在地印子里头贤妻彩莲半脸啪一扭没理他。坏小子，心话你还不跪下，你还不矮吧，你说你等待何时。月爸一撩袍襟，扑通双腿跪下，贤妻呀，为丈夫我错了，千言万语变成一句话，千错万错都是为丈夫之错。常言说，男儿膝下有黄金，哪能当面跪夫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 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这是动车组列车的淋浴间，也是观察中国空气质量的一个窗口。中国有数千列动车组在全国穿行，直接接触着不同地区的大气环境。北京清河的这个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擦拭动车顶部的绝缘子。行车过程中，若空气中的污染物在绝缘子表面大量积聚，会直接影响列车的稳定运行。
5: 这几年就明显觉得，哎，就是比以前好擦了。以前咱们人工洗车，洗一家车可能要洗4遍，现在可能洗2遍就能达到之前4遍的效果。
4: 这组图片拍摄于2017年，作者为它取名为《穿越雾霾区的高铁》。如今这些高铁已经告别了雾霾困扰，驰骋在清空之下，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的大美中国已重回身边，重现眼前。那么十几年前中国的雾霾有多严重？它的形成机理是什么？中国如何打赢蓝天保卫战？2013年1月12日，星期六。这一天，雾霾仿佛把整个城市罩在蒸笼里，天色黄，日朦胧。当晚11点左右，北京西直门交通污染监测点细颗粒物浓度每立方米超过900微克，创下整座城市的全年最高值。10月20日，哈尔滨发布红色灰霾预警。
6: 当时的路况啊，就是1米都看不到，车速连10迈都没有。
7: 有2台车走丢的，江北头车走丢了，因为那时候雾太大了，只能看着3米远。
4: 这一年，空气污染波及到25个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这一年全国范围内雾霾发生频率之高、天数之多、波及面积之广，都堪称历史之最。
8: 雾霾也就是以 PM2.5 为主要代表的大气污染，发展到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在2013年前后，成了这个全社会高度关注。
4: 雾霾来袭，根子则在于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粗放的发展方式。只有疾风劲吹，方能驱散雾霾。二 2013年9月，国家正式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要用5年时间使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作为全球第一个大规模开展细颗粒物治理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式向大气污染全面宣战。
9: 在不同的这个地区和城市，这个不同污染源的贡献实际上是有很大差异的。京津冀来讲呢，就是工业加上燃煤，它的贡献是最突出的。
4: 河北，中国粗钢产量第一大省，位于唐山的这家钢铁厂的焦炭料厂里，10个红外监测仪，15个雾炮，2500个喷雾头，正24小时坚守。一旦发现粉尘超标，立刻喷雾抑尘。炼铁高炉车间出铁口被封闭在集尘罩内，超大功率风机正将烟尘一网打尽。超低排放智能管控平台在对2000多个尘源排放点进行全天候全流程监测。
10: 装备升级大型化以后，我们的环保能力提升了，厂区更加干净了，同时我们的产品研发，我们的产品结构更好了。现在我们的高附加值的产品盈利能力达到了70%以上。如果按过去小的装备，这些可持续发展的项目都不太可能实现。
4: 秦皇岛，全世界最大的煤炭输出港，巨大体量的煤堆在季风作用下飘散的煤尘将会彻底将周边污染。高压喷雾系统是对付扬尘的利器，数百台不同型号的喷枪必须定期作业。这道防风网总长度8000多米，对秦皇岛煤炭堆场形成完整合围，是世界上最大的系列防尘网工程。
11: 地上高是23米，地下同样也是23米，就是地下这个成本比地上成本还要高。
4: 特殊的网格设计可以降低堆煤区的风速，改变粉尘颗粒的飘逸方向。防风网与喷雾彻底控制了90%以上的扬尘。
12: 以前我们叫煤黑子，因为我们城里从上到外全是黑煤烟子，那是一乐看着牙了，你不乐看不着全是黑的。你看我今早也从上班到现在半天过去了，我也没洗过脸。
4: 今天地球上消耗煤炭量最大的中国正在尽一切努力减少燃煤的污染。到2026年，北方地区烧煤取暖已逐步被清洁能源替代。兰州曾是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被称为卫星都看不见的城市。特殊的治污瞭望员每天都在恪守职责，严防燃煤污染以及违规排放。
13: 到位的地方，
14: 我们的网格员每天早上在5点钟就开始出来巡查，如果发现问题，我们会及时向上级汇报，由上级来组织执法部门来处理。
4: 在多措并举、标本兼治的理念下，今天的兰州蓝已经赢得了世界的赞许。在郑州，近万台新能源环卫车开始投入使用，零排放运行有效削减了碳排放量，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提供了坚实支撑。截至2025年底，中国汽车保有量3.66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43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2.01%。 更多人开始回归更加合理、绿色和健康的出行方式。安徽淮南，全世界最大的漂浮式发电站，建造在6000亩的湖面上。

0: 况每天都要划船工作，近17万片太阳能板需要像农夫照料作物一般细心。马兆矿曾在这片湖面下采煤近30年。事实上，这片湖水并非自然水域，而是因大量采煤而出现的塌陷湖。如今，这片塌陷湖正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清洁电力。清洁能源让中国人正在逐步摆脱对煤、石油等传统能源的依赖，成为世界节能和新能源利用第一大国。截至2025年底，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已达6.4亿千瓦，连续多年稳居全球首位。世界上10大水电站有5座在中国。中国是30多年来世界上唯一没有间断过核电建设的国家。这些清洁能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也印证了中国引领全球绿色转型的实干担当。
1: 现在我们每用3度电，其中有1度就是绿电。这个环境质量的改善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可以兼顾的啊，这也就是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是可以转化的，是可以兼得的。
0: 黄河，全世界泥沙含量最高、治理难度最大、水害严重的河流之一。几字湾堪称黄河治理最难啃的硬骨头。准格尔旗地处黄河几字湾生态治理的核心区域，这种层理交错、红白相间的岩石叫劈沙岩，它看起来非常壮观，却被称作大地砒霜、地球之癌。
2: 劈沙岩呢，它是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没有水的时候就是岩石，一旦见水就成泥了，见风它就成沙。劈沙岩上是不长草也不长树，更难说种庄稼了。而且这个地方呢，它产生的都是粒径大约0.05毫米的处泥沙，是造成黄河下游地上悬河的主要泥沙来源。
0: 姚文义，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常年带领科研团队在这里寻找对付劈沙岩的办法。
2: 好，拆下来。
0: 他们将沙棘交错栽种，拍成 V 字形均阵，开口朝着来水方向。当雨洪来临，他们就像一把大筛子，把将近70%的泥沙都拦在脚下。由于少量泥沙仍然会随水流出，他们还在这里建起第二道防线——淤地坝。数千座淤地坝遍布劈沙岩沟壑，与植物配合，将劈沙岩产生的泥沙一网打尽，诞生了无数精彩的小绿洲。尽管这些工程可以不断地拦截泥沙，但不能从源头上化解问题。劈沙岩依然是悬在这里的一把利剑。
3: 现在我们喷洒的是抗蚀除虫剂，它可以提高土壤的粘性，增强土壤的抗侵蚀能力。
0: 这些药水可以深入劈沙岩内部，与岩石内的矿物质发生化学反应，不仅可以抑制遇水膨胀的特性，还可以加强岩石颗粒之间的粘连，让劈沙岩变得更加坚固。而且这种固结剂对环境友好，不会影响植被生长。
2: 原来我来到这个地方来，满眼五花肉，现在可以说满眼一片绿。原来的植被覆盖

0: 现在平均下来已经基本上达到30%以上了。现在平均下来已经基本上达到60%以上了，达到60%以上就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1: 华生明家住准格尔旗暖水乡德胜有良村。2015年，华生明在披沙岩缓坡处种植苹果树。
2: 过去我们这全是披沙岩。十多年前，就是任何人没有想到，我们这个地方能种出苹果来。过去是最穷的地方，我讲成我们周边最富的地方了。
1: 今天，这片先天不足的大地在人们手中得以改头换面，而黄土高原也实现了从黄到绿的历史性跨越。林草植被覆盖率从1999年的31.6%提高到2020年的67%，此后进入高位稳定阶段。仅陕西的绿色版图就向北推进了400公里。如今黄河已彻底告别一碗河水半碗沙的旧景。年输沙量从原来的16亿吨减少至约1.6亿吨，连续20年呈持续下降趋势。这里曾是湖南最大的工业排污口，湘江峡湾排污口。
3: 这个下面那个黑的那个地方，那个黑泥巴的堆啊。你要是去检测的话，超标至少200倍。
4: 我们05年做过3次24小时的监测，每一天这个地方排于湘江的河有200多公斤。
1: 这些废水污染了湘江，也污染了附近的土地，而它的主要来源就是清水塘工业区。十几年间，株洲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对清水塘工业区实施改造，全面关停261家污染落后企业。
5: 搬迁的过程中，我们株洲失成了300多个亿的这类品质，失成了这个每年20多个亿的财产收入，同时我们还投入了300多个亿。
1: 截断污染源头之后，如何开展生态修复，抚平大地伤疤，是株洲面临的新挑战。彭克俭，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土壤地下水生态环境研究领域专家。在调查过程中，彭克俭发现一些耐重金属植物可以把土壤中的重金属吸附到体内，栽种这些植物可以逐步减少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彭克俭和团队用5年时间筛选出30多种植物，并将其运用在污染地区的生态修复上。
6: 在生态的作用下，我们这些植物和微生物它生活在这个土壤空间，它能够吸附，它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一点点转移走，一点点转移走。
1: 如今株洲已完成峡湾港清淤等7大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修复污染土地近3500亩，曾经的五彩河峡湾港重现生机，而株洲清水塘工业遗址也从工业锈带变成了活力锈厂。
7: 小时候抬头更多看见的是烟囱的烟，然后现在抬头更多看到的是蓝天白云的云，适宜舒适，在这里就很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5: 当时是这么想，湘江隔五眼我干到80岁，

0: 还不一定能够恢复，但是还没有我到巴士站这个时间，各位感到非常欣慰。
1: 中国正在书写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的生态修复篇章。在浙江台州，曾经漂浮在海面上的海洋垃圾，经过收集和创新处理，变废为宝。在辽宁阜新，曾经满目疮痍的矿坑，经过科学治理和改造，变成了充满活力的赛车场。从陆地到海洋，从高山到平原，中国凭借制度革新、工程治理与科技创新，实现了从局部治理到全域修复，从末端防控到源头优化的历史性跨越。重庆郊区这片曾经的荒地，如今荒山覆绿，果实满枝。承担修复责任的正是一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者。
2: 对这一大片荒坡的一个治理，用的就是你们案件当中叫来的这个生态修复基因。
3: 然后应该是现在是
1: 钟某友，因在嘉陵江非法捕鱼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期1年执行，并承担生态修复责任。
4: 我们是带着侥幸的心理，然后自己就是跟朋友一起出去耍嘛，然后犯了这种错误。当时是打了2.48公斤，生态修复金是1000块钱。
1: 判决违法者承担生态修复的责任，是重庆各级法院在环思审判中的一项探索。
2: 以前的话，我们更多的是对破坏生态的行为人进行一些刑事的一些处罚，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的是想做好我们的环思审判的后半篇文章，如何让受损的生态得到修复和治理。
1: 长江重庆江津段，竹翅网格静铺江面，翠绿水油草密布其间。这不是普通的水上设施，而是重庆司法机关为长江鱼类精心设计的产房。
5: 这一片就是我们判决被告人承担民事责任以后，他们那个相当于出钱找人来搭建的。
6: 哎，你看那边上，你看没有，这种小鱼苗都是。
2: 那个上面都好多，
7: 这个头上好多。
2: 除了这里外，这里也是。
7: 像结的果子一样，这个鱼
2: 啊，晶莹剔透的哈。
6: 做这个人工鱼舍的作用就是保证每年这个鱼儿在产卵的时候啊，它把这个鱼卵呢可以附着在这个水草上面，不受这个涨潮或者退潮的影响。
1: 人工鱼巢以竹竿和水油草构建网格状机制，为鱼卵提供稳定附着空间，同时水油草分解后释放的营养物质可滋养幼鱼。2025年，江津顶郭号水域1961平方米人工鱼巢，孵化鱼卵超1900万粒，显著提升珍稀鱼类种群数量。除了人工鱼巢，江津区法院还建设了鱼类收容救护中心，共收容救护长江鲟等珍稀鱼类1000余位。今天在重庆境内，生态伤疤在司法修复中重焕生机，几十座司法保护基地沿长江穿珠成链。这里是重庆万州的水中森林。2016年10月，万州区法院利用生态修复费在长江萧洛带种下钟山杉。如今钟山杉覆盖数百亩江岸，成为长江最忠实的守护者。新时代以来，中国制定修订

0: 230多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覆盖各类环境要素的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建立。
1: 从我们的顶层设计到底下部门的法律的实行，从事后的这个法律到事中事前的这个法律，形成了一套这个一加 N 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四梁八柱的这个体系啊，所以这个数量之多，成效之显著是前所未有的。
0: 生态兴则文明兴，中国人正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2: 绿水青山
3: 就是金山银山，
4: 绿水青山
5: 就是金山银山，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7: 绿水青山
8: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9: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0。

0: 神农架，金丝猴正在林间腾跃嬉戏。这里的金丝猴种群数量从十年前的600多只增长到了800多只。这是当地摄影师拍摄到的金丝猴在绝壁上撒欢觅食的珍贵影像。一向机敏的金丝猴在没有树枝遮挡的地方自由玩耍十分罕见。
1: 我监测啊，发现这个金丝猴它活动的范围比原来基本上在海拔1500多米以上，现在已经到1000米左右，证明它的活动的范围在进一步的扩大，它的这个食物链条在这个不断的延伸。
0: 发源于小神农架的神农溪，又被称为男人河。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纤夫的爱》就取材于这里。这条烙印着纤夫血痕、回荡着铿锵号子的河流，如今已成为碧波荡漾、扁舟轻摇的生态长廊。它以清流润泽两岸，托举着乡亲们的好日子。
2: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沈文刚，我是神农架上的老纤夫，我已经拿出来50多年了，有黄花，有泥水。
0: 一部手机，一捆草鞋，一叠印着碧水青山的明信片。79岁的宋文刚正在他的直播间里吆喝：“
2: 买明信片，八位天子买我明信片，这是我年轻家传的照片。”
0: 宋文刚，神农溪上最后一代裸体纤夫。他从15岁开始拉纤，在神农溪上浸泡了54年。当年与激流搏命，如今成了绿水青山的带货人。
2: 妹妹坐船头，哥哥岸上走，妹妹就坐这个船，这是纤绳。
0: 宋文刚的直播背景是神农溪的实景，印有神农溪风光和他亲笔签名的明信片，售价50元。他自己编织的草鞋定价38元，与老伙计制作的豌豆小木船更是供不应求。
2: 那我培养3个学生都是小明信片才培养出来，我3个啊都是大学毕业的。
0: 打草鞋，给明信片签名，宋文刚的晚年生活忙碌又充实。他时常感叹，给自己养老的不只是儿孙，还有身后静卧的青山和门前清澈的小河。从卖苦力到卖风景，从一根纤绳讨生活到一根网线奔小康，小神农架的一盆碧水化作了宋文刚晚年的幸福源泉。神农架，传说中神农氏发现茶叶的地方，在这里百年古茶树苍劲虬结，它们与珙桐、金丝猴为邻，成为生态系统的活态监测仪。
2: 新月就贪狼是新年呐。
0: 5月采茶季，晨雾未散，小神农架的山道上已人影攒动，百余名村民背篓直筐走向密林深处。
2: 我们这个茶叶属于小神农架里面野生生长的，没有污染，销售一般的。
0: 小神农架野茶氨基酸含量比普通

0: 茶叶高47%，还有天然富硒属性。然而很长一段时间，这些野茶树养在深闺人未识。自然保护区成立后，野茶树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利用。
1: 要是死就死了。
0: 因为没有污染，这里的鲜叶收购价每千克达到200元左右，埋头采撷一天，收入在1000元以上。为了获取更多的原料，一些跋涉千里的外地茶商也主动加入了采茶的行列。
2: 每一季采摘就是20多天，平均每一家每户收入都可以过万元。野茶的这个资源就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再比如矿泉水，这也是呢华源这个保护区内的泉水，它是呢富硒，那么就把这个水资源变成了呢实实在在的这个产值税收。
0: 岩壁上布满枫香，是小神农架常见的一道风景。
1: 小神农架养红的多，土红米它的产量低，但是品质高。我在小神农架带老二，还有一个老大，还有100多桶。
0: 小神农架原始森林拥有1000余种蜜源植物。蜜蜂在珍稀药草与百花间穿梭，所采花蜜凝聚多种植物精华，因此这里的蜂蜜得名百草蜜。
1: 你看这亮眼睛的，我今天养个60多桶红子的话，一年可以吃蜜，如果风调雨顺的话，今天可以挣个15万块钱以上嘛。以前烂砍烂伐的，山上不留的，但什么东西都有，但现在没有了，因为大家都明白了，绿是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守护好青山绿水，大地终将馈赠丰饶。7月初，浙江新昌水蜜桃上市。当地桃园多分布在海拔4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以往果农们最发愁的就是如何将鲜桃运下山。如今这一难题已被科技破解。

0: 在绿水青山间，无人机助力新昌水蜜桃的鲜甜第一时间走向市场。这样的场景在当地已经屡见不鲜。护青山，送快递，秀夜空，无人机早已飞入新昌百姓的日常。浙江新昌，中国创新百强县之一。然而就在几十年前，这里的发展模式却与今日大相径庭。当时粗放式发展模式在当地制造业中普遍存在，部分企业环保意识薄弱，给生态环境带来沉重负担。
1: 那个时候新昌的自然环境是比较差的一个状态，天空有时候都是有点灰蒙蒙的，每天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江面会散发一股不太愉快的味道。
0: 2005年，新昌人逐渐意识到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依靠透支生态换来的经济增长得不偿失，更难以长久维系。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新昌县壮士断腕，

0: 口气关停30多家高污染企业，叫停40多个项目，对产业结构进行升级调整。
1: 机壁，它每次折叠好之后，包括02都是要确认的。然后这边的话，它每个机壁下面都有个天线，就是折开之后，飞行前的话都是要把这个天线掰下来。
0: 实情正在调试的，正是一架氢燃料电池无人机。它被广泛应用到北方高寒地区的石油管道巡检、森林防火等场景中。得益于20多年的产业转型，曾经的制药、轴承产业重镇，如今集聚了25家低空经济相关企业，年产值超40亿元。无人机的使用更渗透到日常工作生活场景之中。
2: 好，我们先来测一下 pH 值。pH 值显示是7.8，它是在一个6到9的范围里面，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0: 眼前这架搭载高清摄像与人工智能算法的无人机，是新昌水利局的数字治水利器。
3: 遥控器目前显示正常，可以正常起飞。
0: 会飞的何股长，他不仅辅助工作人员检测水质，还能巡查河道、水库，精准捕捉污染源，10分钟内响应突发情况。
4: 看一下岸边有没有人钓鱼，等我们锁定一下他，标记一下，报给相应的执法部门去处理一下这事情。
0: 过去人工巡查需要数小时，如今河道被20台无人机机槽织成天网，巡检效率提升60%，成本降低40%。
4: 但我的一个直观感受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城里的空气更清新了，然后去乡下的环境的话也更漂亮了。
0: 从污染治理到产业升级，从生态保护到共同富裕，这里的无人机故事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鲜活注脚。

0: 这里是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重要战场，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如何把绿色铺就在漫漫黄沙之上？这里的人们从未停歇过治理的脚步。开通川沙公路，以路治沙，是翁牛特旗在与风沙的长期抗争中探索总结出的沙地治理模式。如今翁牛特旗已有18条总长531千米的川沙公路，累计延伸治理沙地面积超过300万亩。随着扩绿行动的持续推进，这片沙海上演了一个个天绿生金的致富故事。48岁的乌汉图世代生活在科尔沁沙地深处，全家人守着20-30头牛过活，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他虽有一手祖传的奶制品制作手艺，却因交通闭塞，始终无法把这份手艺转变成收入。
1: 那时候只能靠骑马，一出门连上营子7公里路走半天，大热天的骑都长毛了，还适应适应啊。
0: 在翁牛特旗这片被公路网格重塑的沙地魔方中，100多万亩的草方格在川沙公路的两侧锁住了黄沙。为此，翁牛特旗每年要消耗大约9万多吨的稻草。一大早，才阴白阴就和妻子出发了。他们准备去到自家的稻田里除草。今年47岁的才阴白阴是个地道的蒙古族汉子，因为当地贫瘠的沙地不适应畜牧业的发展，30多年来他一直在追寻沙地里种水稻的梦想。
2: 最大的一个好处，咱们插秧是一个垄一个垄插着呢，收完后根插就那个水稻那根子就这么高，它根本刮不走。
0: 要在沙地深处种植水稻，平整土地、育苗、插秧，这一切都只能靠人工完成。虽然充满艰辛，但是水稻种植既能开辟经济出路，又能为防沙固沙出力。于是从3亩、10亩到30亩，才阴白阴不断扩大着种植面积。然而艰辛之下，却没有收获到应有的喜悦。
2: 有的时候就隔1年多都卖不出去，没有路谁来了？原来咱们这块大车进都进不来。
0: 2015年，川沙公路修到了才阴白阴家的门口。随着收割机、插秧机等大型机械的到来，才阴白阴家的水稻种植面积很快扩大到了200亩。在收获大米的同时，他将水稻杆卖给工程队，作为制作草方格的材料，又得到了一笔额外的收入。
2: 把稻草卖给你，治沙这一块嘛，我自己种200亩地，能卖8000多块钱。
0: 如今，才阴白阴的稻田已达到400亩，每年产出200多吨优质稻米的同时，卖稻杆的收入也增加到20000元。川沙公路带来了极大的机遇。乌汉图家的奶香终于飘出了沙窝窝，他在政府扶持下建起了奶制品作坊，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在沙地的扩绿工程中变成了现实。
1: 但是这个路不修的话，我们也错不了，错不了，错了也没用啊。这路修完之后，开始我们这个产业就开始了。
0: 借助便捷的公路网，乌汉图的作坊每天向城市输送数百斤奶制品。清晨刚出锅的乳香还未散尽，他家的新鲜奶制品已跨越近百千米，直达城区超市。仅这一项，年收入就突破20万元。当绿色逐渐成为这片沙海的主色调，沙海深处的牧民开启了从靠天吃饭到靠路致富的华丽转身。借助川沙公路网络的形成，整个翁牛特旗的水稻种植面积达到了20万亩，为防沙治沙的草方格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材料，形成了沙地变良田、良田助治沙的生态循环。如今翁牛特旗川沙公路两侧均建设有桥、灌草相结合的阻沙防护林带，由此形成的沙地公路景观带每年创造旅游收入30多亿元。在绿尽沙退的壮阔实践中，通过以路治沙的综合治理模式，昔日贫瘠的沙海正在书写着点绿成金的生态传奇。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浙江丽水生态产品交易中心的大厅里，一笔笔线上碳汇交易正在进行，被老百姓通俗地称之为卖空气。农民通过植树造林获得的碳汇指标可以卖。

0: 卖给有减排需求的企业，获得直接收益。
1: 我们之前有测算过，如果说是100块钱每吨的交易额的话，我们最后呢大概是有58块钱能够返回到林农的手上。那么截止至今呢，我们已经产生了1165笔交易，产生了近306万元的交易额，总共抵消的二氧化碳呢有4.06万吨左右。
0: 如今碳汇正从抽象概念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村民的幸福不动产和绿色提款机。在离水不仅空气值钱，这里的云朵也因为这份纯净被赋予了独特的价值，催生出了一个充满诗意与创意的新兴职业——云朵制作师。
2: 天空整个的通透度变高之后呢，那你的云看起来就会也会更加的好看，更加的美丽了。
0: 离水像卢苍龙这样的捕云者有5000多人，一年有23万云朵销往了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清风明月都有了明码标价，看似虚无的生态资产开始有了实实在在的价值衡量。有人卖空气，有人卖云朵，还有人卖座位。离水松阳县松庄村，泥墙青瓦，小桥流水，原始古朴。宋水秀和老伴儿开了一家小店，供来往游客驻足休息，顺便为游客做些小吃。
3: 空气好，水好，全国各地的人很多，我们这个门口挤不过来吃点心。
0: 游客多了，宋水秀和老伴的生活也变好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既有事做又有收入，还锻炼了身体。古稀之年的他们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村里的变化和生活的富足。入夜，湖北宣恩的供水河上波光璀璨，游船穿梭，而岸边的烤鱼一条街上更是游人如织。绿水青山带活了宣恩的旅游，也带活了当地的鱼产业。
4: 你好，美女，给咱们上上菜。
0: 养鱼卖鱼，让当地数万百姓受益。
4: 我们每一天晚上要忙到12点1点才能收市，但是看到顾客吃得这么开心，我们也能赚到钱，我自己也很开心。
0: 养山护水，并不会被山水辜负。良好的生态环境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回乡创业，开拓梦想，规划未来。四川彭州，当晨雾散去，蹦极教练易超就带着游客踏上了蹦极台。彭州是户外运动天堂，依托峡谷、森林、湖泊资源，这里打造出蹦极、滑翔伞基地、全地形车赛道和星空观测台等21项山地项目。绿水青山激活了彭州的户外经济，也成就了易超的梦想。从在外打工到经营农家乐，担任蹦极教练，再到如今御风翱翔，家乡的青山绿水为易超铺就了通往梦想的阶梯。眼前是苍翠的青山，脚下是茂密的森林，这份翱翔的欢畅正是绿水青山对守护者的慷慨馈赠。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今天的中国在两山理念引领下，扩绿、兴绿、护绿已成全民自觉。守绿换金，添绿增金，点绿成金，借绿生金的生动实践，正为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对于我们来讲，怎么说呢？
5: 怎么了？
4: 在舞台上打拼了这么多年了，
5: 可不嘛，
4: 依然还是要演出。
5: 那应该的呀。
4: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是不是？当然，这是他的本职。本职工作，
5: 本分，
4: 对对对，很本分，
5: 对啊。
4: 但是呢，相声对于我来讲呢，它属于一个副业。
5: 听着，我越听越糊涂了。这个
4: 舞蹈，
5: 您这身材跟水缸似的，还跳舞呢。
4: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5: 您说啊，
4: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我现在做的这个贡献啊。咱们国家有这么一个舞，
5: 哪个？
4: 啊，这个是当初我发明的。
5: 我这还哪舞蹈？
4: 孔雀舞。
5: 你发明的？
4: 对。
5: 你那边凉快凉快，你去吧，快去吧。吃多了撑的是吧？孔雀舞，民族舞蹈，杨丽萍老师那跳多好啊！你发明的还是？
4: 杨丽萍啊，那是当年跟我在一起研习这个舞的时候，我把这个专利给了他。
5: 我没听说这跳舞还有专利啊，这玩意儿。
4: 咱不胡说。我给你讲一讲这个孔雀舞我是如何发现的。
5: 您说一说这个创造的过程吗？
4: 就是那一年，我们到云南，
5: 是云南人。
4: 到了云南我们去采风，我看见一只孔雀，
5: 好看，
4: 漂亮。当时我就想，
5: 想什么？
4: 舞蹈是仿生学。
5: 仿生学，
4: 我们得模仿它创造一支舞蹈。
5: 我就是学这个优雅的孔雀，
4: 但是无法攻克一个难题。
5: 哪儿啊？
4: 我要是仿生学，我的头是他的头，我的身子是他的身子，我的腿是他的腿，可是他的嘴是尖的，我做不到。
5: 没法学这个。
4: 如果这么跳太难看了。
5: 那怎么看着看着跟有病似的。
4: 后来我就到隔壁村溜达的时候，发现了手影。
5: 手影
4: 太棒了，手影
5: 这还能结合到一块儿。
4: 弄个手，你说就这样，
5: 这
4: 就是狗。
5: 这
4: 呼呼呼呼
5: 呼，这是什么
4: 狗啊？
5: 我们小时候都这是狗。
4: 很神奇，你知道吗？
5: 这又神奇了，
4: 这个太棒了。回来我就发明了。
5: 发明什么？
4: 这就是孔雀。
5: 这就代表头。
4: 这就是孔雀的头。你这儿呢？这就是孔雀屁股。就是
5: 没有。没有。胸脯。
4: 孔雀胸脯。
5: 胸脯。
4: 就这样。就出来了孔雀的姿态。
5: 你光出来姿态，你得灵动啊。
4: 废话，灵动练的是什么？你得练这个头啊。
5: 对，要说就这个呀。
4: 所以在家对着镜子得练。
5: 这怎么练啊？
4: 你得练的惟妙惟肖。
5: 不太明白啊。
4: 对，回家朋友们也可以啊。回家对着镜子练啊，就把手就扎好，这就是孔雀。
5: 这孔雀啊，
4: 孔雀打喷嚏。
5: 孔雀，
4: 要很形象。孔雀吃面条。一进一出，孔雀喝多了。生活很生活，
5: 这生活这不是舞蹈啊，这还喝多了，还打奔。
4: 你这样看着他间断的，你觉得不是舞蹈啊？我给你演示一下，
5: 连贯起来。
4: 我现在是杨丽萍。
5: 啊，凑合吧，
4: 行吧，这是孔雀的头。
5: 在这儿
4: 啊。你把刚才那三个动作做一遍，你就开始了。
5: 这怎么做一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吃麦条，噔噔噔噔，喝多了。
5: 这是不是孔雀舞我不知道，反正这孔雀是个酒鬼，我看出来了。
4: 其他的舞蹈我也研究过，
5: 也能普及出来。
4: 对，当然很多朋友老师很担心啊，舞蹈太难学了。
5: 那当然了，
4: 非得找到那个窍门。
2: 什么窍门？
4: 因为我得把这掀起来，要不然你看不出来我的身材。
2: 不，您说哪舞蹈窍门啊？
4: 街舞，
2: 街，哎，街舞好，
4: 对不对？
2: 街舞我就想学来着。哎，
4: 你到哪
2: 儿？这我来不了，
4: 来不了。
2: 你给我来简单点的，
4: 简单点。你就看，嗯，你们周围小区停车场里面有那保安，一模一样。
2: 只会车辆的，停车的。
4: 哎，对，跟那一模一样。
2: 不能嘛，
4: 要记住口诀。
2: 怎么了？
4: 现在你就是一个停车场的保安，
2: 我就在这准备指挥车辆了。
4: 准备指挥车辆了。哦，看好，这边来了一辆车。
2: 这边来了，
4: 你这个车往那边停。哎、那边又来个车。
2: 对的。
4: 你那个车往那边停。
2: 哎呀，
4: 对不对？啊、你这个车它不能停。
2: 这就不能停了。哎、
4: 啊，你那个车往负二停。负二不行，往负三停。
2: 哎呀，嚯！起来了，起来
4: 了。所以说，这个东西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2: 他先别高了，这个我来不了这个。这光个劲下去，这谁受了啊？
4: 那你完了。
2: 那
4: 你现在你仅仅能剩的，你能够沿袭的，
2: 这优雅简单的，
4: 两个人跳的，
2: 这行，这行，
4: 交谊舞。
2: 好好好，这我学这个，我学这个，
4: 学这个，
2: 学这个，咱怎么来这个？
4: 学这个是这样吧，因为他是一男一女。啊、哎，我先挑，
2: 你先挑一个，
4: 我来个男的，然后剩下你挑。
2: 啊、那我还有什么可挑的呀？嗯，不是，我得让我来学这男的，我得出去跟人跳去，我得找爱情啊。
4: 我来这女的，
2: 你来女的，你对吧？
4: 我这个人太阳刚，我不太适合你、哎，行吗？我打扮一下，我看看，因为现在太阳刚，
2: 赶紧收拾收拾。
4: 看这个发型，你就知道。哎
2: 呀，不是，这姑娘要这样的话，这种爱情我就不要了。这什么模样啊？这是
4: 演示一下，演示一下。一般长得像我这样的姑娘也不会出去跳舞去。哎、
2: 是，主要是没人约你跳舞啊。您就在这儿哈。啊，
4: 这儿就不是这儿了。
2: 那这个地方就是
4: 大舞厅。
2: 我就上过来邀请您跳舞。哎，
4: 对，我在旁边坐着，您过来邀请我跳舞。
2: 您坐在这儿还得。
4: 啊，对，
2: 那行，
4: 我得坐呀。
2: 坐这儿吧。
4: 对，
2: 来坐，您坐这儿。对，女士，请您跳支舞。这姑娘腿有毛病是怎么这玩意儿？
4: 蹦擦擦擦擦，蹦擦擦擦，蹦擦擦擦擦，蹦擦擦擦，你姓什么？
2: 我姓贾。
4: 叫什么名字？
2: 贾大牙。
4: 什么破名字这是？啊啊！什么叫贾大牙？
2: 废话，前面还一汪公鸡呢。说谁去了？
4: 没文化了个样。
2: 谁没文化了？
4: 来啊！蹦擦擦擦擦，蹦擦擦擦。
2: 你姓啥？
4: 我姓马。
2: 叫什么名字？
4: 马兰花。
2: 干什么的？
4: 搞批发。
2: 卖什么？
4: 哎呀，卖牙刷。
2: 多大了？
4: 啊，三十了。
2: 结婚了吗？
4: 娃有仨。哎，
2: 那就别跳了。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哎呀，今天呐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呢肯定成了。为啥呢？今天是国产的情人节，七夕。我跟海燕六年的地下恋情，今天我要给她挪地上来，真吓人呐，太紧张了。我要给她一个表白，我希望她能够接受。
7: 妈呀，你说你来咋不打声招呼呢？
6: 吓一跳哈、
7: 哦！可不咋的，
6: 屋里有人没？
7: 没有啊。
6: 进屋说。
7: 不对，我要去扭秧歌去。
6: 别去了。秧歌队让我给解散了。
7: 你咋给解散了呢？
6: 今儿不七夕过情人节，让他回家都处对象去了。老张头把老李太太领跑了，老王太太吃醋了，那家哭的假牙都哭掉了。哎呀，我刚把了老太太哄好，我这不来找你来了吗？走，咱进屋耍，进屋耍。你坐，你坐，你坐。哎呀，一晃这么多年走过来了，风风雨雨不容易，就差这么一个真正表白的机会。今天呢？

0: 我跪一次。
1: 不是，咱俩就，咱俩的事往后放一放吧。闺女还没结婚呢。
0: 没事，咱俩这事可以先跪，完了婚咱俩可以后结。不着急，你坐那啊。让我们什么事儿了？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醉酒当歌，唱出我们心中的喜悦啊！轰轰烈烈，把握住我们的青春年华。大雁呐，再不疯狂，咱们真老了。我爱你，嫁给我吧。什么声？
1: 是不是有人开门？啊？谁开门吧？
0: 谁来了？
1: 你裤裆开了。
0: 哎呀，尴尬哦，不好意思哦。哎呀妈呀，七夕来表白，裤裆表开了。咱俩就是熟啊，要生一点啊，我死的心都有了。哎，太磕碜了，太磕碜了，
1: 脱了吧。
0: 说啥？
1: 裤脱了。
0: 哎呀，你这，哎呀，我连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呢。哎呀，
1: 你说啥呢？我让你把裤脱了，我给你缝上。
0: 哦，缝上啊！我一脱。我想歪了，那我脱，给哪脱呀？
1: 搁哪脱我也不看。
0: 没事儿，你看也没事儿，好几绳呢。哎呀，头一回给，哎呀，我啊，哎呀，我儿子给我买的。哎呀，给，
1: 去那边去。
2: 喂，超越啊？啊，我妈今天不在家。嗯，有羊肉去了，
0: 任性的那么好。
2: 你不说要给我个惊喜吗？快来吧！
1: 是不是我姑娘回来了？啊！快！藏起来呀！
0: 别藏了，早晚不得见一面吗？
1: 咋见呢？你那样事咋见呢？
0: 是啊，怎么敢看呢？
1: 快！
0: 你赶紧！
1: 我把他支走啊！哎，
3: 在家呀？
1: 啊，我在家呀。
3: 你不去扭秧歌了吗？
1: 我回来了。
3: 你不去扭秧歌了？
1: 不去了。不是，那个你不加班了？
3: 我下班了，我加什么？
1: 不是，关键你出去溜达溜达呗。
3: 那你有事？
1: 我，行了，我也不瞒你了。
3: 怎么的了？
1: 你不说我有事吗？我能有啥事儿？这不是吗？张大爷裤坏了，我帮忙缝上，我就怕你多心。
3: 哎呀，那能怎么的呀？你还给我开门，
1: 姑娘，嗯，你出去溜达溜达去呗。
3: 我不出去溜达。那个，妈，啊，你出去溜达溜达吧。
1: 孩子，妈要不扭秧歌，一个地方去都没有。我干啥去？啊，姑娘，今儿都说七夕情人节，你主动找找小马去呗。
3: 哎呀妈，我头疼。
1: 桂英啊，你脑袋疼啊？妈给你找药去啊。
3: 哎，不用不用，妈，我不吃西药，我就吃中药。你当那个最远的药铺，给我抓点中药回来就行啊。
1: 不是不是，这是个傻孩子，妈就是大夫，中西医都行，你要吃啥我都给你配。
3: 哎，行了，妈我好了。
1: 不，你王大爷心脏病犯了，妈去看看去啊！啊，
3: 快去吧，快去吧，救人要紧，快去吧！
1: 哎呀，不行！啊，那啥，你跟妈一起去。
3: 我不去了。
1: 不是，你给我做个伴呗。
3: 哎呀，我不，你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
1: 去，我去了啊！啊啊，
3: 救人要紧，
1: 我走了啊。
0: 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这不嘛，今天是咱们中国的情人节，七夕。我寻思我给我的小花一个惊喜。花呢？我来了，
2: 来了。
0: 猫，
2: 狗。哎，
0: 爹，屋里有人没？
2: 没有。快进来，快进来，
0: 抓紧时间啊！奶奶，我不说我给你个惊喜吗？啊，你坐这儿啊，你坐这嘎达，你就看我的就行了啊。让，
4: 等会儿啊。
0: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醉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芳啊，我爱你，嫁给我吧。出门开了，
2: 我爸回来了。哎，
0: 咋的？
2: 哎呦我，裤子开了。
0: 哎呀，哎呀，你我寻，哎呀，我寻，我特意今天来，我买的瘦裤子，我寻思跟你过来表白一下，你一紧张，表开裆了。
2: 脱了吧，
0: 太啊！你说啥？
2: 我让你把裤子脱了。
0: 啥时候学坏了？你是干啥？怎么这么直接呢？
2: 我让你把裤子脱了，我给你缝上。
0: 啊，缝上啊！我想多了啊，别笑我啊！脱，哎呀，往哪脱呀？你这事怎么
2: 脱吧？我不看，
0: 看不看你没事，还不记成呢。这一天哪，真尴尬。给，
2: 上那边去。
0: 你看你一干活，你可温柔了。
5: 处处王姨好心好意给你介绍那个小马马应龙，多好啊，这小伙胖乎的，家庭背景也好，却非得整个哎呀我要自由恋爱，你说你自由那玩意儿不是妈嘴损像猴子似的。
2: 妈，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外人在这听到怎么办呢？哎呀，
5: 什么听啥呀，他能听着吗？
2: 我跟你说妈，人家对我好就行。你好，你找那个老爸，那天在公园我都看见了。哎呦我的妈呀，就像那个脱了毛的老猴子似的。
5: 这孩子这么没礼貌呢？你说人家听着了多尴尬呀。那个，那什么，你能跟妈比吗？妈啥岁数了？妈这岁数找个有个伴儿就行。你咋那么没追求呢？
6: 哎哎，我小马，
2: 你让他来干什么呀？
5: 什么我让他来呀？你不找人家就不找你呀？就开玩笑，
2: 我不去。
4: 婶儿，
5: 哎呀，
4: 我看门面滑，我就进来了。
5: 啊，进来吧，快进来，来。
6: 爸。
5: 爸，快快点，坐吧，孩子。
4: 啊，婶儿啊，今天是这么回事儿。
5: 啊。
4: 今天不是七夕吗？
5: 啊。
4: 我想借着这个美好的日子，向小芳做一个表达。
5: 呀，那你要表白的话，那我得躲了我，不好哈、
4: 啊。对了，婶儿，你给我做个见证，要不我还紧张呢。
5: 啊，那行，那我就坐着，我不看啊。
6: 芳，
2: 干啥？
4: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芳，我爱你，嫁给我吧。
2: 哎，可不用跪。
4: 阿水，你这床上动呢？
5: 啊，没有
2: 没有，
5: 就是我刚才碰晃荡的。
2: 啊，我
4: 真动了。
2: 没有没有没有，我晃的。你看你
4: 不是有人吧？
5: 对，没有
2: 没有，
5: 那哪能呢？
4: 有人你俩别怕，有我的。
2: 没有，
5: 不是，
4: 没有。没有
5: 啊？
4: 真没有啊？哎呀妈，是我恍惚了。
5: 那个小马啊，是不是啥也没有
4: 啊？婶儿啊，那个今天呢，实不相瞒，我爸妈把饭菜都做好了，就让我想尽一切办法把小芳请回去，请家吃顿饭。
5: 太好了，谢谢你爸妈。去吧，芳，收拾收拾，乐呵的。
2: 不去啊。
5: 去吧，带小芳走吧。
4: 嗯，那我哪天我来看你啊？
5: 哎呀，不用看我了，你俩凑好就行。
4: 我要走了啊。
5: 走吧，走吧。
4: 买什么人？
5: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那什么，你们俩唠吧，我们走啊。
2: 哎，妈，你没事吧？没事吧？
4: 儿啊，这咋回事啊？
2: 马英龙，这鸡我养的好。
7: 咋的？
0: 我告诉你啊，马英龙啊，咱俩就不说别的，咱俩就现在往这一站。无论是从气质上还是从长相上，我差啥？你就比我多条裤子，我告诉你。
5: 小马啊，对不起啊，这就是他自由那玩意儿。孩子，不是我说你，你说你头一回见我面，完了你就整成这样事儿的，你对我的极大的不尊重，也是对你的不尊重，你这。
4: 别小心里
5: 不用在乎的，咱这是经人介绍的，你领着方走回你家去。
4: 婶，那我俩走了啊。
5: 走吧走吧走吧。
4: 你慢慢游泳去。哎妈，婶啊，你家这啥玩意儿，资金鼎湖的。
5: 你出来干啥呀你？
6: 我再不出来儿媳妇让你们走了。
5: 啥？
0: 他是我爹。
6: 这我儿子。刚才你那话我有点听不进去了，我在底下旁边把我整疯了，床上还没踹呢，哪有你这么当妈的啊？跟儿女操心是谁当妈的都跟儿女操心，那你那话说的不好听啊，就说我儿子什么玩意儿，长得像猴，他爹好看呐，那长得像新人的不随我了。我告诉你，这玩意儿吧，我跟你说来一句话，我问你，就我长这个样，你为什么爱我？
5: 哎呀，你不是图你人好吗？
6: 那就，对不？
0: 不是，
6: 那我儿子长这样，丫头，你为啥爱他？
2: 妈，我也图他人好。哎，
6: 他是一种很玄很玄的东西，用语言呢，
0: 没法去诠释的最真实的那份内心的情感。所以说想拧的瓜不甜，小马你听明白没？给你举个例子啊，这玩意儿不是啊热脸贴冷屁股的事儿，不能是一头热对别人两厢情愿。就像我长这样，你婶儿喜欢我爱我，没招啊，没招啊。
8: 长这个熊样，你家都爱他，
0: 没招啊，没招啊。你人家长得大眼睛蒜皮不稀罕你，没招啊，没招啊。哎呀，这啥词儿啊？表白这个，
9: 愿我们红尘作伴，
0: 活得潇潇洒洒。只要你策马奔腾，我们就共享人世繁华。
4: 啊，我是彻底明白了，你们都是配套好的。
0: 没招啊，
9: 没招啊。
4: 那我还是策马奔腾吧。哎，有一个事儿我想明白，你俩咋都不穿裤子呢？
0: 没招。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0: 相声它有劲，就
1: 有劲也不至于这样
0: 啊。这个相声来讲有人设
1: 啊，对，有，哎，
0: 就是逗哏那边站桌子外面这个啊，就很聪明。桌子里面这个呢，就智商就有点问题，
2: 就傻了。
0: 但是我这个搭档不太一样，
1: 对，
0: 你看他跟别的说相声的捧哏的那胖胖的，哎，显得憨憨的，是不是？
1: 有区别？
0: 不是，他你看外面很精明，
1: 那当然了，
0: 但是里面是傻的，
1: 里
0: 外面很好，哎，里面是傻的。
1: 你等会儿，你我还不如那外面看着傻的呢，是吗？
0: 你别不信他老要跟我这争竞，他好像他智商很他，你不要在大家面前露趣了，好不好？
1: 露什么？
0: 露趣。
1: 那叫漏气，
0: 漏趣！
1: 我的天，你是小学一年级肄业是吗？
0: 你不信，你今天当着大伙面来，测试测试你。
1: 啊，那我要没猜错的话，这个测智商是不是给我出灯谜呀、啊？
0: 对，蒙对一回。今天智商在线了，你吃药了是吧？你今天。
1: 好家伙，这节目还有人演啊！
0: 对啊，
1: 行，
0: 灯谜的形式，好吧？
1: 可以，
0: 好，请听题：说有一辆车，哦，有四个轮子，
1: 是
0: 开着，灯掉了一个，哎，问还有几个轮子？
1: 你看人家这嘴里说这题目，说有一辆车，这车有四个，说错了，嗯，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0: 怎么说？
1: 你应该这样说：说我给你出个题啊，说有这么一辆车，它有五个轮子。我就得问你了，他怎么能有五个轮子呀？你傻呀？那不是有个备胎吗？啊，还有备胎的事儿呢。对呀，说这个车呀，有五，他有一个备。
0: 你是不是越位了，兄弟？你挺嗨呀！
1: 我的桌子动了。
0: 你说这么多有什么用？就说一辆车有哎，有五个轮子。开着，灯掉了一个，问还有几个轮子？
1: 还有五个轮子呀。嗯，你说的多清楚，灯掉了一个呀，灯掉了，它跟轮子有什么关系呢？对吧？
0: 我有点懵了。这样啊，人设不对呀？
1: 不对吗？
0: 不对，你看我是聪明的那个，你是傻的那个，就是我说完了。你猜不着答案，你不能猜着答案。
1: 我傻呀！哎，
0: 答案得我说，
1: 我不能猜着答案。
0: 对，你不能猜着答案。
1: 我猜不猜答案？
0: 不猜答案，
1: 绝对猜不着啊！您再说一个，
0: 不能猜答案，
1: 我就不猜答案。
0: 好嘞，好，哎，请听题。
1: 好，
0: 说，哎，有一辆公交车，嗯，车上有七个人。开出去一站，上来六个，下去两个，又开了一站，上来五个，下去四个，又开了一站，上来七个，下去八个，又开了一站，上来十个，下去了五个。
1: 你是不是想问这车一共停了几站？
0: 不是，我是想说呀，
1: 你想问这司机他叫什么？
0: 不是，我是想问呀，他
1: 司机他媳妇叫什么？
0: 不是，我是想说呀，
1: 司机他妈叫什么？
0: 不是，我是想说，
1: 司机他二舅叫什么？
0: 不是，我是想说，
1: 司机他姑姑叫什么？
0: 这司机是个孤儿，孤儿，
1: 他好可怜呐。
0: 说好了不猜答案吗？不猜答案呐！
1: 我没有猜答案呢。
0: 你，哎，他是没猜答案。
1: 对，
0: 不对，你猜的是问题呀、啊！你答案都猜不着，你怎么能猜着问题呢？
1: 巧了，
0: 你不能猜着答案，你也不能猜着问题，你明白吗？
1: 行，可以，
0: 行，
1: 再说一，
0: 说好了，不能猜着答案，也不能猜着问题。
1: 我傻、啊。
0: 不是傻，不是有病，
1: 不是，那有病啊！这
0: 你不能猜着。
1: 不，说一个，
0: 我会那几个问完了。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啊！
1: 干嘛去？干嘛？哎，不是你，哦，找人问去了，问也就那几个呀。远看是灯笼，近看是灯笼，灯笼是灯笼，上面净窟窿，破灯笼。还那个什么，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是狗它是狗，就是不会走，死狗。哎，怎么了这是？这怎么了这是？
0: 来吧，来。哎呀，
1: 很高兴啊，看着你。
0: 我打电话问的老前辈，相声界的老前辈，请听题。说，远看
3: 是灯笼，你看这，一看是灯笼。

0: 洞是灯笼，上面净窟窿。
1: 破灯笼。
2: 破灯
3: 坏了，
0: 你问的是老前辈呀、啊，还是问的老观众啊？坏了！远看是条狗，
3: 死狗。坏了，他学会抢答了。
0: 不能啊！
3: 怎么不能、啊？
0: 我问的是摄像机老前辈呀、
3: 啊，你绝对问的是老观众啊。
0: 一个都没说完呢，就给弄了。
4: 这里面肯定有你，
3: 这跟我没有关系。
0: 你跟没串通了？你
3: 这我串通什么呀？这我串通什么呀？这反正我猜着了。
0: 我刚才说完了吗？
3: 有的没，确实没说完。
0: 你让我重新说完，你敢吗？
3: 我听你说就完了，你得来啊！
0: 听，
3: 那你说，啊，
0: 远看啊是灯笼。
3: 你这不就是
0: 近看啊？电风扇这个啊是狗，它是狗，一共停几站？猜，往出猜。
3: 不是，
0: 你拿手机查。
3: 别
0: 来吧！
3: 别！三少，你说啊？
0: 你说呀？
3: 我说什么？
0: 答案呢？
3: 这能有答案吗？
0: 这
3: 不是他都这能有答案？
0: 废话呀，这
3: 呀，对呀，
0: 说了嘛，就是远看远看是灯笼，
3: 对，
0: 近看电风扇
3: 是
0: 狗，它是狗，哎，一共停几站？
3: 可不吗？
0: 就是这个答案，它就是
3: 答案是
0: 一辆破公交车外面挂俩破灯笼，里边挂一破电扇，就这车后面啊，
3: 怎么着
0: 拉个死狗？
3: 哎，我去你这个！
5: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最近怎么老没看您登台演出啊？
7: 心情不好。
6: 怎么了？
7: 不愿意上台。哦，往这儿一站，总觉得比别人矮三分。
6: 哎，上台了怎么还矮三分呢？
7: 你不理解我的心情。嗯，我往这儿一站就能看到台底下这些观众。
6: 对，
7: 特别是那姑娘和那小伙儿。嗯，一看见他们两个人坐在一块儿，绑靠绑，手拉手，一看见他们那亲热劲儿，我恨不能坐他们俩当间儿。
6: 他人家亲热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7: 有什么关系？嗯，同样是年轻人，人家小伙子旁边就坐着一个亲爱的姑娘。
6: 对，
7: 你再看我旁边
6: 怎么了？
7: 站一傻老爷们儿。
6: 您现在不是登台演出呢吗？等您下台之后逛公园看电影，您的女朋友啊也会陪着你的。
7: 谁陪我？
6: 你女朋友啊。
7: 我女朋友啊，别提她行不行？
6: 怎么着？
7: 她不陪我了。
6: 为什么呀？
7: 她把我踹了。
6: 哪儿踹呀你？
7: 提她干什么？她都不跟我好了，提她干什么？
6: 感情这位失恋了。您呐别难过。
7: 我能不难过吗？我能不难过吗？感情你没失恋了，你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你知道失恋这滋味有多痛苦啊？你知道什么？你说说。
6: 您的心情啊我可以理解，
7: 理解就行。
6: 但是失恋呢不能失智，真正的爱情不一定只有一次。嗯，初恋的情人也不一定是你最理想的伴侣。哼，快别哭了。赶明啊我跟我媳妇儿说说，我媳妇这人呢最愿意助人为乐了。
7: 是吗？嗯，你的意思是说
6: 他们单位女同志多，嗯，让他帮你再介绍一个。
7: 你是说再帮我介绍一个女朋友？嗯，对吗？那就拜托你了。
6: 好，
7: 我先谢谢你。
6: 好，甭客气。
7: 不过有个要求。
6: 怎么着？
7: 如果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那个长相得超过我原来的对象。哟，
6: 您原来对象长什么样？
7: 漂亮。嗯，柳叶眉，丹凤眼，特别是他那鼻子
6: 怎么样，
7: 让人百看不厌。
6: 好看。
7: 太好看了。嗯，不但我爱看，我女朋友也十分满意。
6: 是啊，
7: 她曾经提议把她的鼻子作为我们两个人的订婚纪念。
6: 呵，有拿鼻子当纪念的吗？
7: 你不知道她这个鼻子跟一般人鼻子不一样。嗯，只要你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她这个鼻子集中了世界著名电影明星的全部特点。
6: 有什么特点呢？
7: 你从左边看，她这个鼻子就像索菲亚·罗兰的鼻子。哦，你从右边看，又像鲁塞利亚的鼻子。你从前面看，像山口百惠的鼻子。
6: 瞧瞧，
7: 你从后边看，
6: 怎么样？
7: 没长鼻子。
6: 废话， 这后脑勺长一鼻子，那是怪物。
7: 他不但长得好看，而且才华出众，温柔大方啊，特别是他那大方劲儿，
3: 怎么样？
7: 我感受颇深，永生难忘。
6: 啊，有什么感受啊？给我们大家说说。
7: 记得那是在他上大学前的一个晚上，天空繁星点点，江边树叶沙沙，我们俩肩靠肩依偎在松花江畔的一棵歪脖树下。
6: 嘿，您瞧他选这地方啊。
7: 当时他拉着我的手说。
6: 说什么？
7: 诗
6: 诗
7: 诗
6: 诗
7: 诗
6: 诗诗诗诗诗诗。
7: 怎么这轰击呢你这？
6: 那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7: 那是叫我呢。
6: 叫你？
7: 我不叫施圣杰吗？啊，就叫一个字儿。哦，施。这是对我的爱称。啊，
6: 叫一个字儿啊，还是爱称？
7: 对呀。啊，
6: 不错。
7: 施。你看，多么美好的夜晚呢？
6: 对呀。
7: 繁星簇拥着圆月。月亮是何等的圆润呢？啊。施。啊，你怎么不说话？嗯，你冷吗？
6: 我有点起鸡皮疙瘩。您呢还朝那边去吧，我受不了这个。我
7: 是明天我就要离开你了，我就要到大学去读书了。你多说几句热情话才对呀。你不要胡思乱想，我不会变心的。没有你我上大学谈何容易，没有你我的生活中怎么会有乐趣。无论何时何地，哪怕走到天涯海角，我都会说我的心，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因为你好，你美，你聪明，你善良。说到这儿的一下扑到我的怀里，双手紧紧搂住我的脖子，不说了。
6: 正说到节骨眼上，哪能不说呢？接着说说。
7: 就是他搂住我脖子以后呢，
6: 他干嘛了？
7: 他给我一个吻。
3: 还吻呢？
7: 在那江边的小树林，小呀小树林，
3: 瞧他美的这样。
7: 我与我亲爱的朋友难舍难分。

0: 吻得我脸上发烧，吻得我脑袋发昏，冷酷的吻，欺骗的吻，让我伤心到如今。
1: 行了，您怎么唱着唱着又哭上了？
0: 没法不哭，你们不知道，后来他变了心了。
1: 哎，你怎么知道他变心了？
0: 上大学好长时间都不给我来信，快毕业了，我突然接到的一封信，我一看内容，我才知道变了心了。
1: 他是怎么写的呀？
0: 怎么写的？我给你念念，这太气人了。
1: 念念吧。好嘛，这封信他还随身携带啊？
0: 这封信我老拿着，我给你念念。
1: 念吧。
0: 亲爱的肝，
1: 对了，哎，您先等会儿吧，不是湿吗？怎么又干了？
0: 我也奇怪呀，可能好长时间不给我来信，把我晒干了。
1: 没听说过。
0: 看看内容，
1: 你看看吧。
0: 亲爱的肝，我马上就要毕业了，几天来我几乎夜夜梦见你那英俊的面庞和你那照亮我灵魂的目光。爱情的力量使我不能不给你写这封信，向你诉说我的衷肠。干，我觉得你不但有演员的形象，还有运动员的体魄，诗人的才华，外交官的风度。你的周身上下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在时刻吸引着我。
1: 人家是多爱你啊。又翻译一下。
0: 亲爱的干，虽然你比我大十几岁，身边有俩孩子，但是把你和施圣杰做了一下比较，你比他强百倍。
1: 怎么？
0: 施圣杰算神马东西？嗨，一个说相声的。我决定跟他一刀两断。
1: 对，
0: 只要你跟你老婆离婚，
1: 怎么样？
0: 我愿做你终生伴侣。
1: 这信是你女朋友写的吗？
0: 没错啊，你看呢，这不落款上写着呢吗？
1: 写什么呀？
0: 爱你的粉。
1: 哎，粉是谁呀？
0: 我女朋友姓白，叫白鞋粉。
1: 嗯，叫什么？
0: 白鞋粉。
1: 哎呀，那咱俩拉拉手吧。
0: 你也白鞋粉。
1: 我黑油亮。
0: 鞋油啊你。
1: 那叫什么名啊？这是
0: 什么心情？你跟我开玩笑？让大家听听这封信的内容，他是不是爱上一个姓甘的了？
1: 那也不对呀。
0: 怎么不对呀？
1: 爱上姓甘的给姓甘的写信，怎么会寄给你呢？
0: 我也奇怪
1: 呀。你呀，写信问问他。
0: 都什么时候了，我还写信呢？
1: 那你怎么办？
0: 第二天坐飞机我去了。
1: 去了。
0: 我到了学校，我找着白鞋粉，我说鞋粉，你看看你给我写的什么信。哟，怎么了你啊？这不是给你写的信吗？给我写的信，你看看内容。当时他一看这封信的内容，这脸刷就红了。这个我
1: 说，亲爱的甘是谁？
0: 既然你都知道了，索性我全告诉你吧。
1: 说吧。
0: 甘是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
1: 老师？
0: 对。
1: 那你怎么把姓甘的信寄给姓施的了？
0: 因为我同时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甘，一封写给诗。结果把诗的信给了甘，把甘的信给了诗，我诗甘没分清楚。
1: 呵，您瞧这寸劲儿啊！
0: 我一听真变心了，爱上姓甘的了，不要我姓诗的了。当时气得我双手发抖，我浑身打颤呢。我说姓文，
2: 姓文，
1: 他这名还真有特点。
2: 谢粉，你这样做合适吗？谢粉，你想想你这样对我，你
1: 说呀。
2: 我说什么呀？说，我当时往那儿一站，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1: 是啊，
2: 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叶小舟，被推向了痛苦的海岸。我该怎么办？
1: 没人替你出这主意。
2: 小冯，你告诉我，我怎么办？告诉我。请你告诉我，请你告诉我呀！
0: 你告诉
1: 哪儿擦呀你？
2: 告诉我该怎么办？
1: 行了，我告诉你吧。
2: 你说吧。
1: 莎士比亚有句话说得好。
2: 说的什么？
1: 当爱情的波涛被推翻之后，我们应当友好的分手，说声再见。
0: 他把我踹了，我还得跟他说声再见。
1: 就是啊，
0: 太便宜他了。
1: 那你怎么办呢？
0: 他不让我好，我也不能让他好过了。我一把抓住他脖领子，白鞋粉，
1: 怎么了？
0: 当初你跟我山盟海誓，如今你背信弃义，你不仁我也不义。既然你不爱我，干脆把咱们俩订婚纪念还给我。
1: 什么纪念？
0: 你的鼻子。
1: 鼻子？这鼻子能随便给吗？
0: 不给也得给。说着话，我一伸手一反腕，来了个仙人摘豆，就听得哎呀一声。
1: 怎么样？
0: 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了。
1: 真拧下来了？
0: 我用手绢一包，我就揣兜里了。
1: 呵，这都头回听说。
0: 让你不爱我，让你没鼻子，
1: 你怎么能干这样的蠢事啊？
0: 这怎么叫蠢事啊？这是我向他采取的报复行动。
1: 什么报复行动？
0: 怎么？
1: 你这是犯法的行为。
0: 我犯什么法？
1: 你知法不知法？
0: 我知法干嘛？你没听人家常说吗？
1: 说什么？
0: 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我不知法不更轻松吗？
1: 嘿，这位是法盲啊！
0: 让你不爱我，让我拧你鼻子。
1: 我跟你讲啊。
0: 讲什么？
1: 你毁坏人的容貌。
0: 怎么？
1: 这是故意伤人的行为，按照我们国家刑法134条规定，要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徒刑啊。
0: 我要蹲那么长时间。
1: 就是啊。
0: 那我不完了吗？
1: 谁让你不知法？谁让你是法盲？该！
0: 你让大家看看，我们两个人合作这么长时间，我眼看就要进去了，你就不能说替我蹲2天？
1: 对，我没那个瘾，脚上的泡自个儿走的。你呀，等着法庭宣判嘛。
0: 这话算让你说着了。
1: 怎么样？
0: 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以后啊，白血粉到法院起诉了。
1: 是啊，
0: 那天法院进行了公开审判。
1: 嗯，
0: 法庭调查结束以后，审判长宣布
1: 说什么？
0: 下面由被告人陈述。
1: 哦，让你发言，
0: 让我说话
1: 啊。
0: 当时我规规矩矩往被告席那儿一站，我这心里蹦蹦直跳，
1: 害怕了。
0: 我说谁？
1: 谁呀？
0: 那个审判长。
1: 嗯
0: 啊。陪审员
1: 还挺规矩啊。
0: 书记员，
1: 嗯，
0: 各位来宾，
1: 嗯，
0: 各位代表，
1: 对，
0: 各位朋友，
1: 哎，
0: 娘家亲，
1: 娘家亲，娘家亲也来旁听来了。
0: 大家对我可能很

0: 很熟悉，
1: 嗯，
0: 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1: 对，
0: 以前经常登舞台，没想到今天登上审判台。
1: 对了，
0: 以前登台都是我跟冯永志俩人，
1: 是我们俩，
0: 今天审判台上剩我自个儿，
1: 嗯，
0: 我感到紧张、害怕、孤独。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冯永志跟我站在一起。
1: 嗨，我不愿意。他这会儿把我想起来了，那回人请咱们俩吃饭。你怎么自个儿去了啊？
0: 你别提那件事儿，
1: 再好好说吧。
0: 审判长，几天来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和我学习我国的法律，使我认识到我把白血粉同志鼻子拧下来属于故意伤人触犯法律的行为。
1: 嗯，
0: 我对不起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教育，
1: 嗯，
0: 同时也对不起白血粉同志，在此我向白血粉表示衷心的哀悼。
1: 哀悼
0: 不是道歉，对不起，太紧张，舌头抽筋儿了。
1: 好吗？这舌头还带抽筋儿呢。
0: 审判长，痛定思痛，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我不知法、不守法，完全是个法盲，
1: 嗯，
0: 也没有摆正爱情的位置。我希望今天在座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千万不要像我这样，
1: 嗯，
0: 特别是正在失恋的姑娘和小伙们，
1: 怎么着？
0: 记住我的教训吧。
1: 嗯，
0: 人生就像一次航行，不可能一帆风顺，爱情不是主宰，不要被爱情迷住心窍。同不爱你的人分手你无所失，同不忠于爱情的人分手你有所得。爱情不在，友情在，切不可轻生厌世，反目为仇啊。姑娘们小伙子们，我们生活中充满着爱情，只要我们勇敢前行，爱情就在你的前面。天涯处处有芳草，三条腿蛤蟆不好找，两条腿人有的是。
1: 哈，您这都是什么词儿啊？
0: 对不起，太激动，太激动了。
1: 看出来了，是够激动的。
0: 审判长，如今我站在被告席上，我是追悔莫及。
1: 嗯，
0: 但是坐在原告席上的白血粉同志，难道你就不觉得问心有愧吗？
1: 对呀，
0: 你就不感到脸上发烧吗？
1: 问问他。
0: 你认真的想一想，我们相处了整整五年，你对得起我吗？当初咱们两个搞对象，我爸爸说你轻浮，坚决不同意，可是我不听，气得我爸爸和我断绝了父子关系。直到现在每次填简历表，爸爸的一栏我还写查无此人。
1: 你至于那样吗？
0: 五年来我对你体贴照顾，我说这话也不怕大家笑话我。
1: 怎么着？
0: 我对我妈也没对你那么好啊。
1: 是啊，
0: 后来你鼻子得了鼻癌，我照样的爱着你，领你到医院去治疗，你要整容，我又领你去北京、去上海、跑广州，前后花了那是多少钱呢？
1: 多少钱呢？
0: 5000多块、啊、
1: 是不少。
0: 你想过吗？你鼻子里流的那一滴一滴的，那不是鼻涕啊，
1: 那是什么呀？
0: 那是我一张一张大白边儿。
1: 他有这么比喻的吗？
0: 你要考大学，我全力支持你。光为你买书，我又拉下了200多块钱计划。
1: 您听听，
0: 高考前你需要一本高考复习提纲、上册、核定本。大热天30多度，我穿着背心跑了10几里路，我为你买书。
1: 啊，
0: 后来到了书店一看，我带的钱不够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怎么办也得买啊。后来一狠心，光着膀子我就跑回来了。
1: 哎，怎么光膀子回来了？
0: 我把背心卖了。
1: 你对白血粉这么好，他是应该好好想一想了。
0: 我说到这儿，白血粉站起来了，
1: 嗯，
0: 只见他脸上戴个大口罩，
1: 是啊，
0: 眼泪把口罩都给阴湿了。
1: 哦，
2: 审判长，我来说两句吧。
1: 对了，
2: 哎，怎么？我今天，
1: 哎，别别别，你等会儿吧，行。他怎么说话这味儿啊？
2: 他不没鼻子了吗？
1: 对了，我把这茬给忘了。
2: 审判长，我来说两句。
1: 你说吧。
2: 我虽然是原告，
1: 嗯，
2: 但请允许我以被告辩护人的身份在这儿说几句话。
1: 好，
2: 嗯，施胜杰把我鼻子拧掉了。
1: 对，这又要来劲儿了。
0: 却和我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在这个法庭上，我虽然是原告，
1: 嗯，
0: 但在道德法庭上，我却是被告。
1: 明白过来了。
0: 我不该喜新厌旧。
1: 嗯，
0: 更不应该充当第三者这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1: 就是啊，
0: 甘老师是我们学校的一位有夫之妇。
1: 嗯，
0: 由于我在中间的插足，把他们家搅成一锅粥。
1: 这多不好啊！
0: 回想起来，我太惭愧了，

0: 救了。嗯，施正杰把我鼻子拧掉了，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1: 什么好事呢？
0: 他使我头脑更清醒了，哎，眼睛更明亮了，
1: 对，
0: 鼻子透气痛快多了。
1: 那是痛快多了。
0: 我想跟他重归于好，破镜重圆。希望以他能原谅我过去的行为。审判长，我还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啊？
0: 我要撤销我原来的起诉。
1: 哎，他把你鼻子拧掉了，你怎么还撤销起诉啊？
0: 你不了解情况。
1: 怎么的？
0: 那鼻子是我整容后一只假鼻子。
1: 假的呀！
0: 我一听，我赶紧站起来了。谢粉，既然你有悔过自新的表现，以前事儿咱们一笔勾销了。
1: 对，
0: 你说话挺别扭。得了，我把鼻子给你安上。
1: 这鼻子能说安就安吗？
0: 太简单了，我把口罩揭下来，把这鼻子照他脸，吧唧就给安上了。
1: 哎，这回就好了。
0: 我安完以后，大伙儿一看，白谢粉全乐了。
1: 怎么乐了？
0: 这鼻子，大头朝上，
1: 安到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1, 2, 3, 4，
8: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9: 我最天真的想法就是，下意识的觉得世界上都是正常人。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就是绝不正常的小雨。朋友们，我为什么不正常呢？

0: 出了帽子。大家众所周知啊，就是全马比这个半马啊参加的人数要少很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今年全马报的人大概是3万多，然后半马好像是11万多吧。我身边很多报全马的都中了啊，我没有，而且我是连续3年没有。我甚至怀疑河马怕我。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大家就是帮我想一个理由，我为什么 why 我就中不了签呢？连续3年中不了签是什么道理呢？跑友们也是纷纷为我献计献策啊，有的跑友就说，是不是因为你家住的离起点太近了，然后呢就自动把你给，你懂的，这也行吗？那我搬家，这什么道理这是啊？哎呀，我也真我都话中话前所未见。
1: 我弟弟，他是一个跟我一样，就完全平常静止的一个人，吃完往那一躺的那种人。有一天突然开始跑步，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没你那么好，他跑半马。
2: 他多大年龄啊？
1: 他是74的，属虎的。他现在只是跑半马阶段，但我觉得太酷太了不起了，我特别支持他。
2: 太好玩了。
1: 但就因为这个事儿，他离我太远了。
2: 你就不可思议。
1: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做的所有的事都是有意义的，我希望有一件事情就是跑步有意义，但是就是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跑，我没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跑，我不知道。我太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做一件这样事儿，我做不了，我也不愿意跑步，但我弟这么做，我觉得特别，我特别感动，你知道吗？
3: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爱你。

0: 的梦，是那黑夜中的午夜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孤勇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第二次出现了吧？嗯，我觉得马拉松就应该是一个孤勇者啊，抽签更孤。为什么连续三年不中呢？简直是，维胜就说了，小雨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穿红裤衩儿啊，穿红裤衩儿啊。刚刚好就说，恭喜小雨，不中就对了。因为你的俩孩子天天在默念，不要让爸爸太累了，不要让爸爸错。今天小满还在说，爸爸，你去参加马拉松吧，我去当你的教练。行吧，大家不要为我而感到高兴啊，不要高兴的太早了。因为什么？因为还有一次补抽的机会啊。怎么叫补抽呢？就是有些朋友中签了，但是呢他实在没有那笔巨额的参赛费用。180块钱呢，开玩笑，全马180，给不起，给不起，过，然后就过到我这儿来了。所以还有一次补中的机会啊，我们还是要，对吧，不能放弃希望，等到补中也没中的时候，你们再好好帮我剖析一下好不好。行，来，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请大家伙呢先发送阿拉伯数字828，哎，什么叫做好事多磨啊？什么叫做好事多磨？发送阿拉伯数字八二八八二。

0: 八啊。说到那么多的八啊，我就想到了908。因为我们的开心果呢，中午现在我不是不在正午乐逍遥了吗？但是大家也听习惯了，哎，不听着幺哥在那里吆喝啊，睡不着觉啊。字里花开就在听908呢，还有我们的逍遥子叫做香菜星冰乐，我没有念错啊，因为他听不了开心副驾驶啊，他呢就只是发了一条微信啊到我们的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上，他说 Hello Hello 小雨，正午乐逍遥认识你，感觉你很幽默，现在你中午不在908做节目了，但是还是很想你，我这边听不到971，不能支持开心副驾驶，但是希望你天天开心，你的女儿超级可爱，希望你们天天开心，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有缘千里来相会。我觉得呢，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吧，就像是我想中签一样啊，是吧？咱们不要着急，好事多磨，好事多磨。发送阿拉伯数字828，你看一看，这个有多好事多磨，这个才叫真正的好事多磨。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828，发送阿拉伯数字828，发关键词看图，注意交通安全。
1: 演出马上开始，各部门、各工位做好准备，3、2、1，开始。
2: 青青雁中飞，小如带羽兮。长青山上青，山欢花人吹。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互相辉。青青雁中飞，少如带羽兮。
3: 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
4: 正常来说，应该没有人会太喜欢星期一。但是呢，应该找个理由的话，那就是星期一下班的时候可以听开心副驾驶呀。
5: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
0: 同时呢要跟大家说啊，因为上周五我们又送出了一瓶正宗山西老陈醋啊，发送阿拉伯数字0828，就是我们上周五给大家出的一道题，没想到呢很多很多的开心果啊都品尝过它，是一款美味啊，这款美味呢也是我从这次旅行当中呢采集回来的好物。好物啊，只要是吃过的人都说点赞，非常好吃，真的非常好吃。发送阿拉伯数字0828，哎，问问大家伙儿，就这个东西你们吃过吗？哎呦，我跟你讲啊，就这个，就这个东西就酒不醉人人自醉吧，就这样。
6: 再见，开心副驾驶。我想对你说，你真是个打不死的小强啊！坚持下去吧，小雨。坚持到我们一起退休的那天，你不干了，我也就不听了，哈哈。

刚刚说话这位啊，说我们一直在一起，对吧？哎，结果他马拉松报上了，而且他报上的简直过分蹊跷，他是买药中上的。哎，我就搞不懂了，像我这样一个没病没灾，对吧？的人中不上签儿，一个有，对吧？这什么情况啊？这是马拉松是个极限运动，大家要小心呐、啊，不能随便就来玩一把，把号让给我吧，让不了是吧？那就算过。古怪精灵就说吃过这个0828啊。非常好吃，油炸酱好吃，就是生吃也很好吃。我今天送小满去幼儿园报到的时候，路上我还指，我说小满，你看路边这个东西，你还记得吗？那次我送你来幼儿园的时候，然后从路边上直接摘一个叶子塞到你嘴巴里，旁边有一个爷爷奶奶差点就打110报警了，以为我就这个孩子是什么啊？你什么人啊？你是啊？我是这哎。当然了，爷爷奶奶就是警惕性非常非常强啊，这挺好啊，挺好。哎，只是，行吧，对于一个马拉松三次不中的人来讲，无所谓。

0: 我早晨上班的时候听你广播，怎么我都下班了，你还在播呀？播这么久吗？
1: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
2: 所以在跑道上跑不了马拉松没关系，我们话多，我们话密，我们贼把绳UP 你丫头就唠个贼，就是我。大家刚才听到这段语音啊，是来自于上个礼拜六。上个礼拜六我在908值班嘛，四个小时一个人从头说到尾，四个小时啊，从早上7点钟一直说到中午11点。所以这个小姐姐当时就听炸了，知道吧？因为她早上我记得是7点多钟吧，8点钟不到跟我参加了一次互动，然后我11点钟就快下节目之前，她下班了，然后听到又说啊。怎么还是你？怎么上班是你，下班还是你？你说这么久吗？我说我还有好多话没有说呢，下次再见吧。所以各位朋友，各位开心果们，接下来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请问你连续说话最久的一次是？听到了吗？就是连续说话，你别说啊、哦！今天我说了哦，隔一段不存在。我 4 hours 语言上的马拉松，我下了节目以后，我就觉得我又完成了一场马拉松。所以问问大家伙儿啊，你连续说话最长的一次是什么情况啊？持续时间多长，好不好？说话很伤元气的，你知道吧？这锻炼，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请问诸位，你连续说话最久的一次是？

0: 有三条路可以回家，知道为什么我会选最堵的那一条吗？就是因为想多听一会，开心会大事。
1: 杨武杨富先修路。
2: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7:48啊，固定的广播开心副驾驶啊。待会儿此时此刻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是一起来说说看你曾经说话时间最久的一次有多长啊，说话时间最长的一次有多久。微信公众号。我刚突然想到了安徽交通广播，知道吧？愣住了，就愣住了。开心副驾驶啊，因为我上个礼拜六正好在安徽交通广播上了4个小时的直播嘛，7点钟到11点钟，然后呢，这是我第三次去交通广播上这样的超级直播了，马拉松直播，一个人啊，一个人，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记得我是跑过去的嘛，然后下大雨啊。跑去台里，早上7点钟之前肯定要到。第二次跑过去的时候呢，是大太阳，好热。第三次跑过去的时候呢，哎，没太阳，阴了。每一次都有惊喜，知道吧？我不知道下次再跑过去的时候会不会下雪。开玩笑，这个天下雪还得了？来吧，说说看你说话最久的一次啊。我们的开心果9566就说了。我和别人打电话说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嗓子都说哑了。保定亚洲是吧？哎呀，想当年，我的天，你一个多小时是恋爱吗？哦，以前跟对象打电话的时候，那这反正电话费那单子不敢看，不敢看啊。我们的开心果也是跑者东吴啊，东吴说考研背书的时候背了8个小时，直接背缺氧了。这么夸张吧？背了8小时直接背缺氧了，后来你学医了是吧，东吴啊，是这样吗？啊，东吴跟我一样啊，就是这次没有中签啊，所以呢我们都是兄弟，没中签的都是兄弟。包括我们的老哥英格松也没有中签。英格松说我就知道是这个结果，所以我就没有必要去报这个。那不是，我现在真的是想明白了，就是中签啊挺好，不中签啊也挺好，真的都好啊，都好。中签了你就可以去跑啊，对不对？那你平时训练啊，然后大家一起热闹一下，是不是？那么多人一起跑啊。不中签呢，不中签也挺好啊。我觉得我今年的状态比去年真的是差好多哦。怎么回事啊？就是男人一到45以后，这什么回事啊？这直线就飙着往下落呀，这什么情况呀？啊，这要上市啊，这是。

0: 是啊，搞什么东东啊？这，哎呀，就是下滑好多，所以我在想，就是你跑这个东西，你还没有去年的状态好，你跑那干什么呢？啊，浪费180块钱，180块钱给你买好多老么子啊！
1: 感谢每晚和我抢棉被的伴侣，因为那表示他不是和别人在一起。
2: 感谢只会看电视而不洗碗的少年，因为那表示他乖乖在家而不是流浪在外。
1: 感谢衣服越来越紧，因为那表示我吃得很好。
2: 感谢有阴影陪伴我劳动，因为那表示我在明亮的阳光下。
1: 感恩生活所有的美好和不美好，
2: 开心副驾驶，
1: 感谢有你。
3: 开心抱一抱，
4: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3: 开心抱一抱，
5: I want to抱抱我。
0: 好，开心不大使之开心抱一抱啊！有网友发视频，在山东一个酒店大堂遇到戏剧性的一幕，哪一幕呢？一对夫妻办理退房后，竟然直接抱着客房的被子就走了，准备直接带出酒店啊，被现场的工作人员呢直接拦下。视频画面在网络上传播啊，引发了热议。有网友就调侃说，保洁开门进屋的那一刻都愣住了。因为房间里只剩下承重墙了。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投向美国的威斯康星州啊。威斯康星州呢有一只缅因猫，然后呢它呢有29个脚趾，比家猫的标准数量多了11个脚趾，因此荣获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世界上脚趾最多的猫。此前的记录是28个脚趾，多趾症就是多脚趾症啊，是一种遗传特征，会导致一些猫咪天生长出额外的脚趾。这种特征在缅因猫当中非常常见。不过，作为一个猫奴啊，我最关心的是这个主人剪脚指甲会不会累死呀？哎呀，真的，我真的是太懒了。就是我们家猫脚趾甲好久没剪了，而且也没洗澡了。哎呦！最近在湖南株洲啊，张先生报警说自己停放在某店铺外面的品牌自行车被盗了，民警立即启动了侦查工作，很快锁定了违法人员冯某，并迅速将其抓获。被盗自行车呢也被成功追回了。针对这个案件呢，当地民警就回应说，冯某，我们来看这个事儿啊，很有意思。冯某路过一个店铺的时候，看到这辆自行车无人看管，就直接偷走了。回到家之后呢，冯某的盗窃行为被丈夫发现了，遭到他的严厉批评。哟，你这个人呢，真炸弹哦！你这个人呢，这个德行哦，全家都就是马拉松中不了签呢。自知理亏的冯某当日下，我不是说就是我中不了签，我是顺了人家自行车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自知理亏的冯某当日下午就悄悄将自行车送回原位。哦，第二天冯某再次经过的时候，发现那辆自行车依旧停放在原处。这次他带着孩子一同把车搬走了。随后冯某将自行车送至专卖店回收，非法获利近100元。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以后再也不要说一个被窝里睡不出两种人，看样子还是能睡出来的哦。

0: 非遗，就在你身边。走，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1: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到西北的豪迈。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0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进入商城下单。
9: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1 2 3 4
11: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
12: Let's go！
13: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点30分至18点30分，下班路上开心陪伴。开心果是蜗牛说：“哎呦喂，今天的歌曲还是有品位的哦。”今天的歌曲还是有品位的，你知道，作为一个。 脱口秀节目主持人，你说他今天选的歌不错，这就好比是什么呢？就是好比是一个厨师，你跟他说：“哟，你今儿这个菜装的这个盘子挺漂亮的啊。”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感觉到被羞辱了的小雨。好嘞，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啊，今天是一周的开始，也是8月份的最后一天。明天，tomorrow 会发生什么？

0: 是呢，我们先来看一条留言啊，这是我们的开心果乐的祥子，他说谈恋爱的时候我也是打半夜电话，好像晚上10点多打到第二天早上的4、5点钟，好像我的妈，10点钟打到4、5点啊，那你打了6、7个小时啊，他说好像那个时候打电话半夜便宜还是免费来着，你女朋友当时是外国人？对，就是海外电话好像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开心果，说周末都在疯狂的赶作业，今天来凑个热闹。中午妖哥还说神兽要归笼了，把我气的是不要不要不要的。我不知道这位开心果啊，是不是我们周六通过电话是？您打电话到交通台的导播间吗？我是跟您通话的吗？也是我们的一位小开心果，是中学生对吧？啊，挺好啊，作业赶完了，不错不错不错，恭喜。所以我说的是，明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吗？明天是什么特别呢？
1: 要开学吗？
2: 随便。
1: 对这个学校有什么期待吗？
2: 没有。
1: 为什么呢？
2: 不知道。
1: 新学期有什么新的愿望吗？
2: 啊？
1: 新学期有什么新的愿望吗？
2: 没有。
1: 没有愿望？你一点心愿都没有吗？有没有小心愿啊？
2: 没有。
1: 希望怎么样？有没有？
2: 没有希望。
3: 现在已经开学了，友情提示各位车主和司机，在路口如果遇见独自一人上学或者回家的孩子，请给他们让一下路，等一下他们。现在的孩子呀，我们想一下，根本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了。很多家长其实很想锻炼孩子，可现在的车实在太多，所以请您在上下学的时间段多注意路上的孩子，谢谢您了。
4: 这么多年的开心副驾驶，只有小雨一直坚守在岗位，真好。
5: 我们真的很需要你的三连。
0: 好嘞，来吧，各位，今天也算是比较特别啊，今天是对啊，一周的开始，也是一个月的最后一天嘛。今天的特别之处在于，其实从昨天下午就开始了，昨天下午。我记得早晨我想去跑一个稍长的距离，然后凑一个跑量的时候，那个热的呀，就是你站在那里都开始冒汗，我慢跑到那里都已经是浑身大汗了啊，我觉得啊怎么这么夸张啊。然后到了下午啊大概3点多钟吧，3、4点钟的时候就开始突然乌云密布就感觉要下雨了嘛。然后天就阴下来，然后就开始降温了，哎，我觉得这个真是上午一个样，下午一个样啊，就跟小孩的脸说变就变一样。没有啊，就是现在很多的小朋友也是情绪稳定嘛，对不对？好，来，我们说到，就是从今天开始啊，我就感觉到真的是秋天到来了。大家知道秋天嘛，是一个马拉松的比赛季，但是呢，我没有中签，怎么办呢？随他吧。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互动一个什么话题呢，来看看大家的文采，毕竟马上要开学了嘛，对不对？一场秋雨一场寒，后面你随便接啊，一场秋雨一场寒，后面你随便接。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一场秋雨一场寒，你想说啥呢？

0: 是不死的，因为龙从不离开水。水就像直觉，没有形状，无法把握，却有足以改变世界的力量。我相信直觉，它是每个人拥有的无限潜能。它告诉我，不要遵循规则，而要创造规则。不仅用脑思考，更要用心感受。这是我改变一切的秘密，这是我被你们永远记得的原因。直走直觉告诉你的路，那才是超越成功的路。你是否有勇气追随内心的勇敢？你是否有勇气只做你自己的你，让心如水？兄弟，也许有一天你不需要用成功来定义，因为你已是变革者。
1: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2: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队长啊。一场秋雨一场寒，他说的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小雨的节目没法看。就长成那样吗？就是啊，不过也是啊，咱们做的是广播节目嘛，就是没法看啊啊，不要脸呀。一场秋雨一场寒，小雨的节目没法看，挺好啊，挺好挺好啊，凸显了广播特色。大伙儿呢可以继续啊，继续畅所欲言，一场秋雨一场寒。所以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啊，这样的一个突然的换季啊，大家要注意身体健康，好吧？我们的开心果松哥说，一场秋雨一场寒，一场河马心更寒。
3: 有人问大红大紫好不好，螃蟹摇了摇头，他知道大红之日亦是大悲之时，居庙堂之高不如处江湖之远。这里是默默无闻的开心副驾驶。
4: 对于芳芳来说，离开山西就是南方，北京是南方，北极也是南方。没人认识的地方就是南方。
1: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开心果啊，我们对对联，一场秋雨一场寒是上联，下联你会怎么接呢？我们来看一下闲时做梦，他说一场秋雨一场寒，烦恼一去不复还。很漂亮啊，很工整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有这样的好运。一场秋雨一场寒，烦恼一去不复还。凉快了以后人确实要舒服很多啊，舒服很多。昨天晚上睡得还行，前两天哎呀，开空调睡觉也不舒服，不开吧也不舒服，哎，真扯淡。反正真是一言难尽啊。刚好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小雨和马定有缘，太押韵了啊，这个太押韵了，真的是太有缘了，这太有缘了。哎呀，真河马这个家伙真是，嗯。我第一次是正正规规，靠报名，就是抽签抽中，然后我跑了3小时22分，这是时隔大概10年以后再跑河马啊，就。

成绩大幅度提高嘛，3小时22分。然后第二次陪朋友去跑啊，还立誓要把朋友从 B 区带到 A 区啊，结果呢腿抽筋了。然后第三次信心满满，就是去年想去跑，然后想奔着破三去的嘛，结果开场的那一刻发现自己的手表，就是跑步手表啊，坏了，崩溃了，整个人都不好了，知道吧？哦，然后前半段就是不断的你在超人，因为你在跟着130的兔子啊，我讲130就是半程跑1小时30分，其实我们跑全马，如果3小时的话，你的半程成绩肯定比1小时30分还要快，因为你后面还要掉速嘛，就跟着跑崩了。什么叫跑崩了？我跟大家讲啊，就是前半程你不断的超人，后半程不断的人超你，这就叫做跑崩了啊。今年更好啊，特别好，特别好。一场秋雨一场寒，银子说不穿秋裤就是王。我不知道有多少的开心果在冬天啊，冬天现在还选择穿秋裤的，因为现在好像就是坐车也好，不管是自己的车还是公交系统，他们都有那个嘛，都有暖气啊。然后到了单位，基本上也都有一些空调、暖气之类的，对不对？回到家也是如此。所以现在还有人穿秋裤吗？我不知道啊，不知道。穿不穿都行，挺好，挺好，穿也好，不穿也挺好啊。我们的开心果超乎预期就说了：“一场秋雨一场寒，开心副驾驶好赞。”

0: 好嘞，18:14啊，我再次给大家预告一下，因为今天呢，我们要听声音一鸣惊人的环节嘛，今天是周一嘛，对不对？今天的声音非常非常的有趣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祥子问 A B 区是什么意思？我好像这几天低烧，抵抗力下降了，要小心，要小心啊，因为我身边不断的有朋友，还有家人是什么呢？是带状疱疹。哦，那个东西非常非常的疼啊，非常非常疼啊！德国的朋友都知道吧？那家里人现在准备去打疫苗了。那个疫苗一针可以据说管一生，但是疫苗比较贵啊，比较贵。带状疱疹就是你的抵抗力下降导致的啊，带状疱疹啊，非常非常难受。当时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开心果还说过，就是带状疱疹怎么治呢？用那个黄鳝啊，黄鳝就是活的黄鳝。它身上不有粘液吗？让它在你身上爬，真的，我没爬过，不知道，要小心啊！大家注意身体健康，好吧？身体是自己的，真的，嗯。天道酬勤发了一条语音哦，刚才说 A、B 区什么意思是吧？就是根据成绩来定的，比方说，每个地方不一样，河马。去年好像还是3.5小时以内的成绩是在 A 区，3.5小时以后，然后到哪个时候啊？到4小时吗？是在 B 区，我不知道今年有没有什么变化啊？我们的跑者天道酬勤说话了。
1: 今天是啥话题啊？反正我今天晚上要喝酒。
0: 喝吧，反正你也没中签。好嘞，来吧来吧来吧，我们接下来来给大家播声音了啊，来听听看这是什么声音呢？

这是什么声音？微信公众号开心不大使，微信公众号开心不大使啊，大家可以来说说看。我本来啊是想要跟大家来较量一番的，就赌上一瓶老陈醋，后来我觉得不合适啊，因为这个东西太难了。我要是不播歌，不跟你们讲，有提示的话，根本毫无机会，你们毫无胜算，真的。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大使。

0: 朋友们，我都给大家提示成这样了，这个不合适吧？都是啊，这故意的吧？你们都是啊？哎，刚才那首歌唱的是啥？大家听出来了吗？买买买买蝗虫的大腿，买买买买蜻蜓的眼睛。他唱的是什么？有人听出来了吗？他唱的是什么？有人能告诉我答案吗？买买买买蝴蝶的翅膀。听着，我是在我们初中有一次年级的联欢会上，然后听到了有一个班唱这首摇滚乐，我说我的天好酷啊，三个男孩在台上唱，是初中还是高中忘了，反正中学阶段啊，好酷啊，在那边又弹又唱，当时我就听不懂他们在卖什么东西，后来我才知道，一看歌词，哦，卖卖卖啊，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刚才这个声是什么声呢？
1: 哎，这三天不听开心副驾驶，这智力就急剧减退呀！
2: 狂烧脑，胃闪耀，经常用脑，
1: 还是多听听开心副驾驶，补补脑吧。
0: 朋友们，发送阿拉伯数字831，发送阿拉伯数字831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哎，直接上答案吧。
3: 我老天爷，终于轮着俺了，开我了！到学可别当人说哈，哦，十两大字出门打工没面子管了哈，那知识要学脑袋里头抠都抠不出来啊！
4: 开学教啥呀？焦头烂额呀！
1: 正常来说，应该没有人会太喜欢星期一。但是呢，要是找个理由的话，那就是星期一下班的时候可以听开心副驾驶啊。等了好久，终于等

这个是什么声音呢？我们的开心果姚琦就说了，他说这是蜻蜓点水的声音。这是10000只蜻蜓在点水吗？我们的开心果祥子就说了，这是你自行车漏气了吧？这到底什么声儿啊？我来跟大家讲啊。大家还记得吗？有一次我给大家听的是一棵树的声音，有人录到了一棵树的声音啊。待会儿发送阿拉伯数字831啊，831，这位开心果 CHBIN，他说刚才那个女生唱的啥歌？那个女生吗？那是男生吧？买买买买蝗虫的大腿，他唱的是蚂蚁蚂蚁蚂蚁，蝗虫的大腿，买买买买蜻蜓的眼睛，蚂蚁蚂蚁蚂蚁蜻蜓的眼睛。My my my，知道吗？所以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呢？就是那个听树的声音的那个人啊，有一次啊，他把他的话筒啊伸到了紫薇树的洞里。紫薇树有的地方不是长了一个窟窿一个窟窿的吗？他就把这个麦克风插到了那个洞里，然后一听里面沙沙沙沙声音，那是什么声音啊？风声吗？不是，一看火，全都是蚂蚁。全都是蚂蚁，哇，这震撼了，知道吧？当时就，哇，这什么情况？这什么情况？这什么情况？这是蚂蚁发出的声音，这是蚂蚁发出的声音，这不是什么树的声音，也不是风的声音，更不是我的自行车漏气的声音。我们再来听一下啊。

如果有开心果有求知欲，想看一看这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怎么录的啊？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831啊，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就看看它是怎么录制的，很有意思啊。它采集到这个蚂蚁的声音，然后我给大家截了一张图，大家也可以来学习一下。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所以呢，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新奇古怪的事情。我觉得对世界抱有好奇心是一个无比重要的事儿啊，这会让你永远年轻，而且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再上一首，您刚才说的那个歌，那个女生唱的歌是刚才说报道吗？是说报道，然后那公益广告里面插的那个歌曲吗？那个我不知道啊，那个明天播的时候我再来听一下，我也听不懂啊。好了，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明天就开学了，也是希望同学们加油啊，大伙儿在路上也要注意交通安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湿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再见。真的是非常的感谢，谢谢，真的。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站起身来，衣服早叫人给换完了，顺着跳板登了岸，挽了挽袖面，抓浆在手，是飞身上马。来人呐，准备队伍，随本部堂装，一定全力以赴，拿下九江。冲！大人使不得，大人您身体太虚弱了，我们现在重新的整顿队伍，不能去攻九江，攻九江等于去送死，为皇上尽忠，死也应该，谁也别拦着我，非冲不可。哇，他就像疯了一样，一举这马鞭子，身子一晃悠，两肋发胀，眼前发黑，嗓子眼一股腥臭，哇，一口血又喷出来，顿时失去知觉，二次昏过去。

打这之后，曾国藩是一病不起，他有个吐血的病。好在呢，这块阵地没丢，朱林殿手把的铁桶相似，打粮的人陆续归来。出来那个鄱阳湖里的困住的山板子没回来，其他的人大部都各就各位了。曾国藩等明白过来之后，好几天没吃没喝呀，手下人急坏了，也不知是谁在农村找了个90岁的老中医。您还别说，山野埋麒麟呢、这老中医真有起死回生的能力。守着曾国藩就吃了几副药，曾国藩这条命才保住。哎呀，他就在床上坐着处理公务，下手指的一算，病了半个多月，瘦的一把骨头一样，就皮包骨了。再一看桌案上堆积那公事如山呢，王经奇哭着：大人，善保虎体呀、您现在不能办公啊，大夫说了您还得静养，哎，没那个时间呐、拿笔来也处理公事，怎么这么多的事儿？拿过战报来，眼睛都发花，戴上花镜先看头一份战报。这是真的。不看战报还得罢了，一看脑袋有这么大个，顿时眼前发花，一阵恶心，又要吐血，他赶紧压了口气，压住了，这就坐不住了。王经奇直说：您身体虚弱，有很多的事情没敢跟您向您报，怕您着急上火。什么事儿？一看战报对自己太不利了，原来德国那10多座城镇全丢了，就在闹病的这个期间，石达开发挥军事才能，指挥有方，连夺失地，连武昌都让太平军给夺回去了。哎呀，形势是直转急下，曾国藩就觉得眼前一黑，前功尽弃，费了多大的劲，死了多少人呢？换来的成果在短短的十几天荡然无存，他让人扶着登上制高点，往下一看，这边是鄱阳湖，前面是长江，长江里全是太平军的船只，那船只上都挑着狼牙旗，通行无阻，而自己的湘勇就龟缩在一个小小的海港，怎么办呢？到了现在，曾国藩是万念俱灰呀，心里说话，创业难，创业难呐、完了，怎么办？如果不死，要挺着干，怎么个干法？曾国藩就想起穆彰阿鼓励自己的话，打牙往肚子里咽，人得百折不挠啊，不能说遇上点打击就心灰意冷。我原来就犯这个毛病，这回不没死吗？没死咱接茬干，不把九江跟湖口拿下来，不报仇雪了恨，我死不瞑目。曾国藩还真有点梗劲儿，重整旗鼓，以海湾这小小的地方作为根据地。怎么办呢？第一，他派手下的大将赶奔越州，重新制造战船，要200只长龙，400只山板，从把水师建立起来。因为曾国藩知道水师是他的命根子，绝不能撒手不管。派去的人直咧嘴啊：大人呢、没钱呢、没钱自己想办法。
不管你采取什么手段，也得完成这个特殊的使命。手底下人都能干的，有人领命去办去了。另外，鄱阳湖里头还有300只山板，杨再福领着一直困得现在没出来，这人得救出来，派彭玉麟不惜一切代价闯进湖口去救杨再福，能捞回多少是多少，其他的在这接受整编进行整顿。曾国藩带着兵操练人马，没过10天，好消息传来，彭玉麟真了不起，不仅闯进湖口见着杨再福，双方合兵在一处，而且走马取过南康重镇，南康府夺过来。曾国藩眼睛一亮，绝处逢生啊！南康是比较有钱的地方，没想到在败仗的时候居然走马取过南康来，这人心这才平静平静。后来联系上了曾国藩，把行辕就挪在南康府搬家了，起码现在有一个州城啊，有城墙，有街道，有买卖，这样住着也比较安然。虽然地方占的不大，算计了算计，尽管几个县的地区，总算有了站脚力了。曾国藩进了南康府之后，开始重新振作，重新整顿，但是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没钱。咱没说过吗？国家要没钱嘛，得亡国；个人没钱得败家。钱是血脉，离个钱寸步难行啊！打仗、练兵，什么不需要钱？粮台寄养，少了钱也不行。朝廷的钱迟迟发不下来，那么也就是说，这2年多来都是自己筹措的钱，哪有那么多的钱？现在就面临这个难题：招兵得用钱，吃饭得用钱，购置大炮、火药还是离不开钱，怎么办？后来他跟谋士们商量，刘荣给他出个主意：“大人呐，到了现在，咱就得千方百计筹措金银呐。干脆我给您出个主意，在咱们管辖区，您设立离金局吧，设立离卡制度，开始往上收钱吧。”曾国藩一琢磨，合适吗？设立离金局得国家批准，起码得跟人家江西省巡抚大人打招呼，咱们待这地儿归人家管，咱们是外来户，这合适吗？哎呀，刘荣说：“大人呢，不要拘于常理了，皇上的钱下不来，地方他肯定不答应，千方百计找借口，现在谁的招呼咱也别打了，自行其事，您就下令咱就干吧，谁收上钱来是谁的。”曾国藩一想特殊情况只好如此，一道令下设立离卡。那说离卡是什么玩意儿？说通了这么个意思，在他管辖的地区，哪没有交通，哪没有道路，水旱两路，设立卡子、关卡，不管你是行人，不管你是做买卖的，你在这过就得交税，这叫离卡制度。尤其是做买卖的，买卖越大，收的钱越多。换句话说，这叫拦路虎。哎呀，密密麻麻织成了密网啊，开始在这收银子。您还真别说，头10天呢还真不错，哪一天都能收个1000两、2000两的，那积少成多。按理说老百姓要得着这个钱，那相当可观，但作为曾国藩和他的乡勇，1000两、2000两开玩笑，杯水车薪。曾国藩照样

头啊，心说这一个月才能收多少钱，入不敷出怎么办呢？手下人也急了眼了，眼都红了，可劲儿收啊。咱不说大局，单说曾国藩手下湘勇有个小头子，名叫山猴子。这山猴子这小子非常精，他设立的卡他负责，哎，他的收入相当可观。当然这山猴子这小子也不是好东西，收十个他得藏起仨来，中饱私囊，他也发了小财了。单说这天他正率领湘勇在这收钱呢，往长江水面上一看，来这船队，山猴子一瞅，来买卖来。自从设立离卡之后到现在半个多月了，还从来没看见这么大的商队。接着接接接着，小旗一摆，这杆子都放着，船队过不去，船队就停住了。哪来了？谁是头？先下来交钱。时间不大，头出来了。这头是个大个，长得挺凶，能有四十几岁吧，满面陪笑，从跳板上登了岸。岸边有房子，离卡局的哨兵都在这站着，山猴子坐着把椅子。一看这人到了近前了，啊，我就是船队的老板。大人有事儿？有事儿，太有事儿了。你没见这告示吗？哎，所有在此经过的水旱两路都得上税，交钱吧。拉的什么货？我是从万载县来的，我运的都是布匹，准备运到南昌去卖。我不管你上哪儿去卖，交钱吧。那怎么个交法？怎么个交法？两成啊，十两银子你就得交二两。那位一咧嘴，哎呀，大人，我在前边不远交了二成了，您要再扣我二成，这就四成，我就亏本了。您看我这船队连雇船再包活再运到南昌，车马路费得多少钱？我这小本经营入不敷出了，我不就得亏本了吗？废话少说，交不交？你能不能降低点价值，让我有赚头啊？就冲你这态度，烧！他一句话呀，湘勇上了船，拿着扎箱，拿着管子，一看左一带的右一带的马的特多，查了查，13条船，船都是大船呢，就开始翻这东西，翻来翻去，打开一包一看，白纱布；打开一包一看，白布。再打开一包黑布，没有太值钱的东西。山猴子一琢磨，这玩意儿积少成多也是钱呢，我要弄几包是不是也发个小财呀？但他心里想着，嘴说不出，他就领人翻来翻去，哎，在一个袋子里头扑噜一搜，咕噜出一个纸包来，油纸包的。山猴子伸手把这纸包就捡起来了，把纸包打开一看，还有一层，再打开，黑乎乎的一块烟土，烟土鸦片，就这一大块呀。哈哈，听说这回来客的，我说掌柜的，你老板这什么东西？掌柜人的脸当时就变了，是坏了，坏了。啊，这个王八蛋，没想到搜查这么细，坏了，这要认真的一搜，老了，走私鸦片按国家明文规定砍脑袋，不但东西没收，当时就得就地正法，这位这汗珠子也下来了。但尽管如此，这位心里多少的还有点底，因为什么？他有后台，
山猴子不知道他的背影，这人稍微一慌乱，把汗擦擦。大人，能不能跟我进仓，咱俩好好谈谈。山猴子是干嘛的？坏的流油。你听明白了，我抓住把柄了，要给我行贿，我狠狠敲你一竹杠，我就发笔大财。好在轱辘出来这个东西别人没发现，就自己看见了，其他的乡勇也没看着。他把这块烟土塞到怀里头了。这老板这么一说，他清楚了。谈谈可以。你们听着，都上岸，不让你们登船，不要登船，我跟老板商量点事儿。是，都听他的。乡勇都上了岸了，这老板把山猴子让进仓里头，把仓门关上。老哥，人多势众，说话不便，这年月你说刀兵四起，正做买卖难透了，正经的买卖他不赚钱呐，所以实在走投无路了呢，我就走私点鸦片，这也为了养家全小。今天被老兄你发现了，高个手吧，肉肥汤也肥，只要你高个手，兄弟我不会亏待你，您开个价吧。好啊，是闯江湖，是外面的人，那么你先得给我报个实际的总数啊，对不对呢？我好按着总数开价。实话跟您说，一点都不带差的，一共烟土是1600斤。1600斤，我算算啊，山猴子一觉这个市价打了个折子，我说要加在一起你就得赚5000两银子。差不多，您算的还真准。5000两银子也行是吧？这么办吧，要想见我高手可以到37吧。到37是怎么算？我7你3呢，你看怎么样？你要答应这价，我高个手你船队过去没事的。如果你要不答应，后果自负。老兄太厉害了，咱这么办，给您30%还给现钱，我得落70%，不借我连本儿，就带这么些人我够不上啊。不行不行啊，两个人讨价讲价，最后达成协议，5/5。也就是说，山猴子能得2500两白银。山猴子一琢磨，这钱只要一到手，脚底下抹油，我就溜之乎，不干了。我找个什么地儿，我也痛痛快快活下半辈儿。这要叫曾大人知道了，你这得把我剐了。你说你明知道犯，你为什么还这么胆大呢？就用这利欲熏金呢、这玩意有吸引力的是钱呢，明知犯法他也得干去。这小子你下了心了，他就没打听打听走私鸦片这个人能简单的了吗？你别看表面上许诺了，因为好汉不知眼前亏，这位也有后台。那、后台谁呀、万载县的县太爷，姓黄，叫黄守义。你想想，这县太爷跟他有这么近的亲属关系，他妹子陪县太爷睡觉。就这黄守义啊，这些年没干别的，走私鸦片，中饱私囊啊。你说你好好当这官就得了呗，净挣这个密信钱。他认为这地方交通闭塞，跟外界几乎没什么联系，我干这事谁也不知道，所以他叫舅爷就干这事，然后他们分成。你说这心有多黑，
没想到让山猴子给截住了。要不设立的李卡，这个案子还犯不了。双方达成协议，山猴子要现钱。哎，老板说，实不相瞒，路上不太平，我这船上能放着好几千两银子吗？这是不可能的，得我货物脱了手，我才给您钱。我那得哪年哪月，那不行。你不给我钱，你这船队不能起航，多得交了钱了，你才能走。好吧，好好好，那得等几天呢？我得叫人回去取银子去，那我就陪你几天，好吧？我在船上陪着你，多的银子拿来了，过完数，你走你的，咱们就两来来。正交涉这时候，山猴子家里头出事儿了，来个人找山猴子。哎呀，我头，你回去看看，有几个弟兄喝醉了，打的人脑袋都打出狗脑袋来。哎呀，自相残杀，眼看要出人命，你要不处理处理，脑袋就得搬家。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书接前文，山猴子跟鸦片商敲竹杠，这小子也够狠的，叼住不放。正交涉的时候，山猴子家里头出事儿了，来了人找山猴子。哎呀，我头，你回去看看，有几个弟兄喝醉了，打的人脑袋都打出狗脑袋来。哎呀，自相残杀，眼看要出人命，你要不处理处理，叫曾的人知道这还了得吗？他妈的翅膀都撑的，哎，打打就不行啊！那边20多，这边20多，都动了刀枪了。您不去的话，曾的人怪罪下来，您逃得了干系吗？这他妈没事找事儿。你在这盯着啊，陪着这位形影不离，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哎，你快去！山猴子一想，我去去就回来了。这小子走了，你倒交代清楚怎么回事儿。留下这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就知道叫监视，监视什么他不清楚。因为山猴子有私心，想把这钱自己独吞，对外人他没说。

丰盛的酒宴摆下了，这掌柜有意用酒灌这位，这位多少日子没吃这好东西了，一看鸡鸭鱼肉罗列杯盘，酒也香菜也香，这位口水流出多长来，心说不吃白不吃，吃吧，推杯换盏喝醉了。正喝得迷迷糊糊，嘴都瓢了，这功夫这老板偷偷出去了，把伙计叫过来，快把所有的鸦片用油纸油布包好了，坠上石头沉到江底，马上去办去。老板一琢磨，抓贼得要赃，捉奸得要刷，到时候一翻脸，你看着我什么了？我矢口否认，我根本就没走私鸦片，证据在哪呢？鸦片在哪呢？那我就挺直腰板了，伙计遵命照卖。这大包啊，包了多少层，怕水浸透，事儿过去之后好回来再捞来，那是钱呢。包完之后坠上大石头，又坠入江底。一会儿回来告诉掌柜的，妥了，什么事都没了。这掌柜的才放心，心说小子你来吧，跟我斗，你找倒霉。吃喝完毕，残疾撤下，正好山猴子回来了，那边处理完他惦记这边的事儿，急冲冲骑了匹快马赶到码头。哎，我说进仓里一看，怎么这位喝都瓢了，把他带到外头，有事儿没？我走了之后有什么事儿没有？一切正常，您叫我监视我就监视着，没事儿，没事儿。好了，走，你走走走走了。山猴子坐这儿了。哎，我说掌柜的，我还忘问你了，您贵姓？在下姓冯，我叫冯德楞啊。我这名不怎么的。我说冯兄，咱们达成那个协议可不能改变，对不对呢？现钱交易，给了我钱，你船队马上起航，还别耽误你挣钱。我知道你挣这银子何止5000两，这是最低的数目了。这年月你们这些商人发了大财了。哎，我大人，你说这话我怎么不懂？什么玩意不懂？你是不是喝多了？我怎么听不明白？哎，你装什么糊涂？咱那笔交易你没懂。什么交易？我是卖布的，我是正经的商人，到哪哪我交税啊。比方说过你们这礼卡，这叫什么呢？本来本地我们就上税，到你这还得多交一层。哎，打牙往肚子里咽，这让我们经商呢没办法，该多少我交多少，别的也谈不到。哎，我你走私鸦片这事儿，你想搪塞过去？笑话，谁走私鸦片了？我说你喝多了也不能胡说呀，我是正经的商人，根本不存在这问题。别想着，山猴子过来把他衣服薅住。行啊，想咋赖啊？啊，我走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你就翻了供了你啊？你想不承认行吗？打听打听，我们曾的人是好惹的吗？哎，别这样，别！我不管你们曾的人还是捡的人，跟我没关系。我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你今天想干什么？哎，你给我撒手！你不撒手，咱得找个地方讲讲理去。呵，小子，大概你消了脏了吧？啊，变了戏法了吧？背不住把什么东西扔了吧？很可能沉到江底。你认为你沉到江底，我就捞不出来吗？弄翻脸了，我多派人，我也能把水里的东西捞出来，把长江的水掏干了，也能把脏证招出来。你放屁！你栽赃陷害，我根本就没那事儿。叮咣叮咣打起来，书说简短，打到曾国藩那儿去了。曾国藩本来哪有功管这破闲事，但是一听走私鸦片的事。

看到问题严重，把他们带上来。山猴子往那一跪，回大人，今天卑职领着弟兄在那设卡，正设卡的时候发现从船队了，船队他说是贩卖部的，经卑职一检查，发现了上千斤的烟片烟土，就是鸦片的。当时我想报案，但这小子变坏手法，把这些赃物不知道销售到什么地方去了，矢口否认。大人今天把他逮捕归案，请大人发落。冤枉，大人呐、啊，无有此事，你手下的人栽赃陷害，我是奉公守法的商人，根本我没走私鸦片。曾国藩是干什么？曾国藩察言观色，发现他俩都有毛病，这个事儿交给刘荣去处置。曾国藩没工夫管这事儿，刘荣这小伙特奸，分开一调查，一审问，一敲的，老板不说，伙计不行，把船上的伙计全逮捕了，还热审讯，看你们说实话不说实话。你别忘了这句话，人心似铁，假似铁，官法如炉，真如炉啊！到这一压杠子，一上夹棍，吊起来拿鞭子一抽，谁挺得住？这老板冯德楞没招供，手下伙计都说了，的确有这么回事，我们把鸦片坠到哪儿坠到哪儿了，打捞，把沉入江里的鸦片捞出来了，赃证俱在。刘荣说，好小子，这个年月你还走私鸦片，那心都是黑的。禀报曾的人打入死牢，定成死罪。但通过这一问，把山猴子也露出来了。山猴子敲竹杠，怎么讲这价，这事也弄得清清楚楚，拿着这份口供单子来见曾国藩。大人，您看这个事怎么处置吧。好，把那冯德楞给我提上来。冯德楞这人傻了，赃证俱在，魂都飞了，规规矩矩跪在曾国藩面前，大人开眼，大人开眼，那小人该死。冯德楞在，胆大妄为，谁是你的后台？你怎么这么大胆子？你没有后台，你敢这么干吗？你要把实情说出来，看在你无知的份上，量刑的时候还可以从轻发落。如果你小子不说实话，嘿嘿，一旦本官调查出来，要从重处置，什么后果你清楚。别，大人，那我就说了，这小子也没主意。我们家亲戚是万载县的知县黄守义，黄大人跟我是自己的亲戚，我妹子许配给他了，当续弦，我就仰仗着他的势力干了这么几年，挣了钱我们两个人平分，不信我敢吗？看在你们都是当官的份上，您饶了我呗。好，太好，画供，把供画了，把冯德楞压下去。曾国藩就琢磨这事怎么处置。刘荣笑呵呵问：“大人，你想怎么处置？你说呢？咱现在需要的是钱呐，咱不需要钱的话，设立礼卡干什么？现在来了块肥肉，大人不能错过呀。”你没听他招了供，他干了好几年了，家里肯定有油水，我们现在正困难的时候，不如狠狠地敲他一竹杠，连支线全烧上，这个事要想了，可以拿30万银子来，30万银子拿来把人给放上，大人就不究此事了。
按理说不应该这么做，可非常时期没办法呀，咱不需要钱吗？需要军饷，不拿30万银子，连他这个县太爷全扯在里边，再上报天子，让皇上处置，你看怎么样？哎呀，曾国藩心说，我成什么玩意儿了？我标榜着铁面无私、两袖清风，能干这种缺德的事儿，现在拿国法变成了交易了，先这合适吗？哎呦我的大人呢、啊、您别钻牛角尖了，就得到处就得变通啊，不变通玩不转，您说谁管咱？好吧，要不说有时候曾国藩也做温馨的事儿。咱为什么说这段书？就为筹措银子，有时候这良心呢也得转转个，有时候也得藏到嘎吱窝，没办法呀。终于这个事儿达成协议了，敲了一竹杠，敲了30万两银子。万载县的知县疼得直咧嘴呀，捏着鼻子拿出30万两银子，才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保住自己的大舅哥的性命。不拿银子，官丢了，脑袋掉了，都好不了。30万银子可解决问题了。曾国藩心说，这事干的缺德呀，但是特殊情况，迫于无奈，养兵要钱，打仗更需要钱，哪一个钱行？朝廷不拨钱，地方不给钱，再不干咱点外快，钱从哪儿来呀？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但是您别忘了这句话，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脚。万载县知县黄守义也不是省油灯，这事儿过去之后，抽着空到了江西省城南昌，见着江西省的中丞，就是巡抚大人文俊，狠狠地告了曾国藩一状，涕泪横流。当然他不能说实话了，他能说、哦、我让我大舅子去走私鸦片，我们俩中饱私囊，从中分肥，干了多少年了，他能承认这事吗？他就得栽赃，无中生有。就说这曾国藩，法外之法，刑外之刑，设立里卡干什么？咱们江西省地方有地方的制度，按照地方制度，人家商人该上税都上税了，他为什么在咱的管辖地界设立里卡制？上完税还抽税，而且敲竹杠，敲到我们的头上来，不拿钱他就兴师动众，以武力威逼人，反诬曾国藩。这个文俊呢、啊、是满人，正白旗的，对曾国藩一向不满。文俊心说，这是我的江西省啊，你说你占据了安康府，占地儿占地儿吧，战争年月，你驻扎可以，你怎么在我的治下胡作非为，还敲诈我手下的父母官，这还了得吗？文俊就给皇上打了个报告，狠狠地告了曾国藩一状。那么什么后果咱下文再说，总之埋下了祸根。单说曾国藩得了30万两银子，哎呀长出了一口气呀、啊、战船也能建造了，也可以招勇了，也可以打造刀枪，受的那些损失多少的能弥补弥补，这心情啊多少开朗一点。正在刚见点恢复的时候，噩耗传来，自己的左右手塔七步病重身亡。塔七步死在金牛屯，得着这个不幸的消息，曾国藩眼前发花，坐在那儿都起不来了。哎，
塔奇布算算才32岁，人在中年，日照中天，正在飞黄腾达的时候，活蹦乱跳的小伙子死了。科学呀，科学死的。那阵没这个新名词，其实是什么呢？就是肺癌，死于肺癌呀，绝症。曾国藩悲痛欲绝，率领文武大员赶到出事地点，给塔奇布隆重的安葬。这个打击可太沉重，曾国藩的心呢一下就掏空。原来他设想的挺好，塔奇布是满人，而且这个人非常好，我跟塔奇布好好合作，我提拔他，推举他，将来塔奇布当了大官，我在他的治下都可以，但是实权我抓着，省着皇上和那些满人对我不放心，因为以皇上为首的满人对汉人不放心，我这呢有个挡箭牌。果然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没想到中途上塔奇布死了，这个打击太大了。简短接说，给塔奇布安葬之后，曾国藩拜表进京，请示皇上要在塔奇布的家乡给他建造陵园，修造昭宗祠，设立祠堂。报告打上去了，连日来曾国藩心情忧郁，寝食不安，现在本来在困境之中，左右手再没了，他心里能安定得了吗？这天晚上罗泽南来了，平晚平晚来见曾国藩。曾国藩一看见罗泽南，心里特高兴，左手塔奇布，右手就是罗泽南，现在就剩他了。结果一谈话，大大出乎曾国藩意料之外，罗泽南半天没说出话来。有事吗？说吧。大人，我向您辞行来了。什么意思？我打算带着我手下的乡勇，我拉到湖北去。我打算把武昌再夺回来。大人呢，您现在在江西，我打算自己拉出去单干。曾国藩坐那半天没喘上气来，真无论如何没想到罗泽南是自己过命的好朋友，在危难之时要把人马拉走。哎呀，泽南呐，你看到现在我的困境没有？我们形成一个拳头，尚且力量单薄，你要把你的人马拉走，我就更孤立了，江西的局面如何能打得开啊？咱这么办行吗？把九江拿下来，把湖口拿下来，你再走，我绝不挽留。大人，我考虑不是一天了，塔奇布没死之前，我就想跟您说，中间发生了这种不幸，我知道您心情不好，所以我迟迟没有张嘴。我虽然拉走，并非是跟您分了心的，并非如此。我看江西的局面很难打开，想要收复九江是比登天还难。我看现在趁着长毛子无备之时，我出骑兵攻占武昌，我把湖北的局面打开，到了那时咱们在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大人，你就答应让我走吧，但有一线之路，这话我不说。好了，好吧，既然是这样，我就不勉强了。你过去的人马还不算多，你看，要兵这有兵，要将这有将，要器械还有一部分，凡是能带走的你随便拿吧。曾国藩说这话好像没哭了，
心说罗泽南呢，你怎么不对呢？

0: 井下石吗？我现在什么处境，你要跟我分道扬镳，摘我的心吗？但是曾国藩刚强，强拧的瓜不甜，他知道罗泽南这个人一经出口也不得不如此。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们，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阅读厅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隐秘的杀人眼，怒吼的海浪。人类是否能在海上竖起一座灯塔指引方向？又该如何从工业机械中寻找助力？海岸守望者。史蒂文森在8月29日的日记中这样写着：在夜间，风吹得很厉害，船上非常不安全，漂浮的灯光滚动如此无情，以至于他会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被撞成碎片。有些工匠想要上岸，因为船翻滚得太厉害了，他们深受晕船的折磨。大家整整在船上颠簸了5天，大潮才渐渐退去，工作继续进行。然而没有人知道，灾难正在向他们慢慢逼近。
4: 1807年9月2日这一天，当大家伙还在贝尔岩上辛勤工作的时候，没有人注意到，4条渡船当中的2只缆绳被海风吹断了，然后这一大一小2只船被海浪裹挟着越飘越远，现场只剩下了2艘小船。等大家回过味儿来的时候，那条大船已经找不到了。在岩礁地区工作的工人有32个，一艘小船最多只能装下8到10个人，靠着2艘小船是根本不可能一次就把32个人都运走的。可眼看着潮水就已经涨上来了，该怎么办呢？搞不好啊，这一次真得有人命丧海底。
3: 目前唯一的方法就是派人上小船，尝试划到斯米顿号旁边，然后将斯米顿号开回来。但是当天风浪太大，史蒂文森并不确定小船是否能平安划到斯米顿号。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样做的话，就会让工人们知道他们处于危难之中。其实在之前施工时，工人们就曾经在岩石上发现过之前失事船只的残骸，这对他们已经造成了影响。现在如果让他们知道自己真的在面对死亡，大家为了保命可能会争抢着登上小船，甚至会发生混战，很难说这样的冲突结局会如何。就在史蒂文森陷入2难境地的时候，工人们逐渐完成了当天的工作。很快他们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们困惑地看向史蒂文森，那眼神逐渐转变成了愤怒。大家就这样僵持着，溺水身亡的厄运似乎已经不可避免。苏格兰的贝尔岩石自古便被称为过往船只的海上坟墓，它如同一个守株待兔的杀手，吞噬了无数生命。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灯塔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自古以来， 人们便有在海上修建灯塔的记录，依靠塔顶的光来为过往船只指引方向。面对贝尔岩石造成的一处处悲剧，一个名叫史蒂文森的苏格兰工程师立志要在这里建造一座灯塔。然而由于岩石露出水面的时间非常短暂，因此施工的进度异常缓慢。更可怕的是，一场灾难正在慢慢逼近。潮水即将涨起之时，可以搭载的船却被海浪吹走，如今溺水身亡的厄运似乎已经不可避免，一场争端一触即发，他们的命运将会怎样？
4: 居住在海边的朋友都知道，这潮水真的是说来就来啊，容不得你有任何思考的余地，可能稍一转身就发现啊，自己已经完全被海水包围了。原本看着是一大片漂亮的沙滩，转瞬之间就成了一片汪洋。就在大家伙都感到非常绝望，开始祈祷的时候，远处突然出现了一艘大船，这艘船就是运送补给品的船只，正是它的出现才挽救了这30多个工匠的生命。后来委员会特意表彰了这条船的船长詹姆斯·斯平克，授予了他一笔终身养老金和全套的灯塔制服。险情算是度过了，但是原本打算第二天再次上岛的队伍当中，有18个人拒绝再次回到岩石之上，最后只有8个人愿意继续工作。
3: 史蒂文森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时间就在这样出奇的沉默中静静流逝着，工人们脸上那种既恐惧又愤怒的表情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差点发生的灾难时刻提醒着史蒂文森，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岩石附近一定要始终停着一艘安全船。进入10月，灯塔小屋的外部已经完工，当灯塔小屋的最后一根支架搭起的时候，也到了要暂时离开的时候了。因为严寒天气中的风浪会使工人时刻处于危险之中，所有的人在那天都喝了一杯朗姆酒。史蒂文森对这几个月的工作非常满意，但是工人们却似乎并没有那么乐观，他们不相信在如此的风浪洗礼下，这座半成品的灯塔小屋还会幸存下来。路上的工作还在继续，60名石匠按照史蒂文森详细的指令，把1吨多重的阿伯丁花岗岩砍凿成型。这些岩石每一块都不相同，对他们进行编号显得格外重要。
4: 折腾了一年，只是建起了一座小屋，而灯塔的地基都还没有挖完，这进度也太慢了。没办法，客观条件有限。根据史蒂文森的记录，在第一年当中，满打满算实际的工作时间加起来啊，不过只有14天。这些时间都用来开凿那些坚硬的石头，也不足以把地基打牢。第二年，也就是1808年，工人们再次来到此地之后啊，发现灯塔小屋依然屹立不倒，说明史蒂文森的设计是没有问题的。
3: 前一年的经验告诉人们，在天气变幻莫测的岩石上工作，最重要的就是抓紧时间。然而暴风雨还是很快就来袭了，面对着大自然的怒吼，工人们能做的只有默默祈祷。尽管灯塔小屋也会因为海浪的巨大冲击力而出现轻微的损毁，但它始终还是为工人们提供了安全的避难处。他的坚固让工人们对史蒂文森变得有信心。
4: 到了1808年7月10日，深度0.6米、直径13米的地基完成了，接下来就要建造灯塔。这座灯塔的主体材料是一块一块巨大的石头， 人们把石头运上船很简单，可怎么把这些石头运到贝尔岩之上呢？前面我们说到过，贝尔岩礁并不是一整块常年裸露在海平面之上的，很多时间它都是被海水淹没的，上面坑坑洼洼布满了各种海洋生物。这种糟糕的条件，无论是使用滑橇、推车还是小船，都无法把重达1.5吨的巨大石块运到工地现场。那怎么办呢？史蒂文森想到了一个办法，围绕着灯塔铺设一圈铁轨。
3: 其实，施工时铺设铁路并不是史蒂文森的原创。早在16世纪，为了让英国的煤炭开采效率原地起飞，人们便开始使用木质煤车和轨道把煤运出来。但是木轨极易发霉，而过重的煤炭装载量让木轨不堪重负，发生了多起轨道断裂事故。到了1760年，另一位煤矿主就想到，如果把铁皮包在木轨上，让车轮运行的阻力减小，轨道更耐磨，不就能延长轨道的使用寿命了吗？而到了1787年，稳定安全的铁轨出现了，从此铁轨成为工程好帮手，出现在很多宏伟工程之中，比如人工运河以及灯塔。除了修建铁轨，史蒂文森还找人改建了当时的起重机。其实早在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人就已经发明了用于起吊重物的起重机，之后在古代各个文明中都发展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起重机。1805年，蒸汽起重机的发明使得人类搬运沉重的物体变得更加省力，但史蒂文森并不满足于此，坚持要开发更高性能的起重机。北京交通大学的孙静将为您解读史蒂文森打造新型起重机背后的无奈。
5: 贝尔灯塔呀，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呢，史蒂文森把岩石凿成了这个燕尾形的。燕尾榫的话呢，在我们古代的这个斗拱结构啊，包括这个家具当中使用的非常多啊。你看这个榫卯结构的话，它这个安装的非常精准，都必须得严丝合缝的，否则的话它就插不进去。那么它在拉的过程当中呢，不容易脱开，但是呢，对这个燕尾榫的话呢，有一个要求，就是制作的比较精准的呀。所以史蒂文森呢，在陆地上凿这个石头的时候呢，要求工匠们一定要严格的按照他的这个计算呢来进行切割。所以呢，一旦呢有这个误差的话呢，就装不上去了，两个这个榫呢就对不上去的话，就比较麻烦。因为建造一块石头的话，大概要几个月的时间。
3: 根据这样的需求，世界上第一台悬臂起重机和灯塔上部的重塔式起重机诞生了。
4: 有了木匠瓦特建造的起重机，运送石块的时候就变得较为轻松，涨潮的时候吊起来越过水面，给它放到固定的位置之上，可以省下不少的力气。安放石块的工作持续进行着，但进度还是不能让人满意。7月10日开始，一直到8月12日，只运送了123块，而总设计要求是2500块。按照1年工作4个月来计算，光是灯塔底座的建造就得花上至少5年的时间。1808年8月19日，由于持续的恶劣天气，史蒂文森建议停止工作，但这个时候货船又运来了17块石头。如果现在不把它们安放到位，那么风浪一大可能会被冲走，所以人们想把这些石块安

0: 装到固定的位置上，就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啊，一个大浪打过来，正在系缆绳的斯科特，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16岁的工匠，瞬间就被卷到了大海当中，头撞到了礁石之上，眼看着这孩子就坚持不住了。
1: 这是开工以来工人们第一次眼睁睁地看着同伴离他们而去，他们想救回这个孩子，然而在巨浪面前，所有的救助方式都是无效的。史蒂文森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年轻人斯科特是工人们的开心果，他的死让每个人都很伤心。工人们冲着他大喊，但是急流把他带走了，他消失在大海中。” 他们坐船来到海上，在危险的水域里劳作。他们曾把这项工作当作是上帝的旨意，但现在他们对此产生了疑虑。3天后，斯科特14岁的弟弟来到了夺走他哥哥性命的那条船上，顶替了他的位置，养家糊口。斯科特的离去让史蒂文森时刻提醒自己，要避免意外事故的再次发生。
0: 修灯塔是为了救人，而不是要害人。到了1808年8月底的时候，东北方向的那一段铁轨也铺设完成，石块的运送速度大大提高了，半个月送了136块，效率提升了1倍多。 灯塔底座90个分区当中的5个已经铺好了，史蒂文森决定继续铁轨的铺设，他要在灯塔周围一圈都铺上铁轨。但就算是这样，第二年工程结束的时候，也只是刚刚码放了3层石头，进度太缓慢了。可因为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工人们实在是无法长时间在此地工作。 根据史蒂文森的记录，第二年累计下来的工程时间有多少呢？80多个小时，3天多一点儿。不过，幸亏有了铁轨的帮助，起码码放石头的速度要快了不少。1810年6月17日，所有的铁轨铺设完毕，有人利用画笔记录下了当时工地的场景。从图中可以看到，围绕着灯塔的铁轨。 悬臂起重机以及塔身顶部的平衡式起重机，石块的搬运不再是一个问题。但是，伴随着灯塔的逐步升高，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工人们需要在狂躁的海风中抓住狭窄的脚手架，把砂浆灌注到石块的接缝当中。
1: 在建造的最后阶段，灯塔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有些人甚至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前来一探究竟，因为他们不敢相信，在短短的4年时间里，灯塔就拔地而起，而更多的人则是渴望看到世界上最高的离岸灯塔落成。7月底，最后一块石头被运送过来。 这项工程共耗费了2500块石头，然而此时风暴袭来，这是4年来他们遇到的最猛烈的一场风暴。工人们躲进灯塔房里避难，可他们发现有一名工人不见了。这一次的风暴持续了7个小时，之后他们开始寻找失踪者，可始终没有找到他的尸体。 他是灯塔工程开工以来，继斯科特之后死去的第二个人，这让大家情绪很低落。灯塔很快就到了最后的收尾阶段，史蒂文森面临着一个选择，那就是照明方式。在当时，灯塔使用的都是蜡烛或者煤油灯，它们不仅亮度不够，还很浪费燃料。 史蒂文森将目光瞄向了一种新诞生的灯——阿尔干油灯，它的灯芯被封闭在玻璃烟囱中，这样火焰就会变得更稳定，而玻璃烟囱增加了通风，使油可以燃烧得更充分。史蒂文森还在灯后面放上一个凸银的反射镜，这样就可以把光线聚集成一个亮度更大的光束。阿尔干油。 亮度是之前相同尺寸的灯十倍左右，这正是灯塔所需要的。一次加入0.68公斤的油，它便可以燃烧18小时，哪怕是冬季最长的夜晚，也不需要前去添油。1811年2月1日，史蒂文森和他雇佣的工人站在甲板上，看着24盏大灯第一次被点亮，贝尔灯塔竣工了。其中有一半反射镜前面加装了红色玻璃，水手们只要看到红白交替的灯光，便知道耀眼的光束下面是贝尔礁石，它高达35米。天气好时，远在数十公里外的船只都可以看到贝尔灯塔上发出的光。

0: 用了整整4年的时间，这座灯塔总算是竣工了。事后根据统计，仅仅是工人们在摸黑施工的过程当中使用到的火把就有698个之多。施工期间，史蒂文森想尽了办法去保护工人们的安全。在那个年代，这样复杂条件之下的工程，只有2个人意外身亡，也算是建筑史上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了。但就在施工期间，史蒂文森在个人的家庭生活当中却备受打击。他的子女里有一对双胞胎以及一个小女儿都因病夭折。但在那个时候，史蒂文森没有过多的时间去悲伤，因为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赶紧建好灯塔，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1: 此后，罗伯特·史蒂文森继续修建着拯救生命的灯塔。他的3个儿子、2个孙子和1个曾孙都成为了灯塔建造者。灯塔象征奇迹，珍妮纺纱机、天文钟等一样，被视为文明进步的关键。如今，世界上已经有数千座灯塔，它们默默地守护着过往的船只。灯塔的建造并非证明人类可以凌驾于自然，相反，它映射了人们在大自然面前的弱小无助。而高架铁路的成功，促使史蒂文森在1820年成为苏格兰蒸汽机车铁路的权威。他对铁路的特殊运用，在之后70多年的时间中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当人们建造其他灯塔以及海岸车站时，都会使用铁路来运输。而弗朗西斯·瓦特设计的平衡起重机，直到现在依然被认为是无处不在的高层起重机的先驱。而贝尔灯塔之所以被列为工业奇迹，正是因为它融合了当时最先进的工业技术制造而成。如今贝尔灯塔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依然屹立不倒。
0: 灯塔作为人类航海史当中少不了的标志物，必然有一天会逐渐离我们远去。但是直到今天为止，在我们的文学语言当中，在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许当中，人们依然喜欢使用灯塔这个词语。我们希望借助它在黑暗中释放出来的光明，来表达人生未来的期盼和希望的存在。也许现实当中的灯塔早晚会成为一片历史遗迹，逐渐被人们遗忘，但是它穿透黑暗带给我们的光明希望将永远被人们所铭记。
1: 从一口普通的大钟到高高耸立的灯塔，面对海上礁石的威胁，人类从未停止守护生命安全的脚步。工业机械的助力使得离岸灯塔的建造成为可能。一座座灯塔孤独伫立于海上，不畏风暴的侵袭，发出希望之光，为在浩瀚海洋中肆意航行的船只指引方向。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购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6: 他们同为中国珍稀物种，却都曾面临生存危机。怎样才能帮助野生扬子鳄种群恢复，实现野外放归？在中国本土绝迹多年的麋鹿，又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在故土实现种群繁衍？挽救濒危动物，它们被视为地球上凶残和具有强大攻击性的动物，分布在东南亚、南亚沿海的湾鳄，有着食人鳄的称号。这种大型鳄鱼性情凶猛，巨蜥、野牛、海龟等都是它们的猎物。专家们的测试表明，有些湾鳄的咬合力超过了2000千克。它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咬碎坚硬的龟甲，或是野猪、野牛的骨头。更让人胆战心惊的则是它们的死亡翻滚。它们死死地咬住猎物，再通过疯狂的翻滚，利用强大的扭力把猎物撕裂，置对方于死地。强大的攻击性，再配以凹凸起伏的鳞甲，这些鳄鱼让人们闻之色变。不过，我国特有的一种鳄鱼扬子鳄，却和我们关于鳄鱼的认识大相径庭。扬子鳄已经在地球上繁衍生息了2亿年以上，在漫长的岁月里，它躲过了一次次的劫难。距今1亿2000万年至7000万年间，强烈的造山运动以及气候环境的巨变，使得大量的翼龙类、恐龙类动物相继灭绝，鳄类的祖先们侥幸生存下来。它所携带的生命进化的密码和诸多未解之谜，也让今天的科学家对它的命运充满了关注。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一所有着悠久历史的教学科研机构，自研究生阶段，吴晓兵就追随着老师研究扬子鳄，他们的努力使得扬子鳄的保护成为物种保护成功的示范案例。
7: 扬子鳄这个物种呢，它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特有的一个物种，而且呢，它也是我们长江中下游的一个旗舰保护物种。所以讲，我们通过对扬子鳄的生态啊，身体的结构啊，包括个体发育啊，以及它的进化途径研究等等，我们可以去探索在远古时代，在恐龙的这个时代，一些中生代的爬行动物它的起源。

0: 们在广袤的沼泽浅滩中自由自在地繁衍生息。此后，随着人类活动领地不断扩张，扬子鳄的生存区域逐步萎缩，它们成了人类的猎食对象。很快，古人又发现了它的新用途，用它们的皮制成的鼓可以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这种鼓被称作驼鼓。商周至战国时期，驼鼓盛行一时，然而这个时期的扬子鳄也因此而遭受了频繁的捕猎，面临着生存危机。在古人看来，扬子鳄的叫声沉闷而有力，用它的皮制作的鼓同样如此。那么扬子鳄为什么能发出这样的叫声？这种声音对于扬子鳄又意味着什么呢？
1: 那么在大多数的爬行动物中呢，一般都很少有这个发声器官，但扬子鳄呢，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器官，就叫做颚帆。这个颚帆呢，也是舌头根部的一个组织。当扬子鳄遇到惊吓，还遇到威胁的时候，或者是在为了保护幼体的时候，它就会发出叫声。那它们的叫声呢，就是从哪来的？就是由肺部的气体迅速地冲出它的喉门，这时候呢，它这个颚帆掀起来以后，这样引起这块组织的这个震动而产生的声音。
0: 古人常以扬子鳄的叫声来预测天气，专家们分析，每当雷雨到来前，扬子鳄可以感受到气压等因素的变化，从而会发出隆隆的吼叫。在遭受入侵或惊吓时，它们也会发出吼叫。在繁育期间，雄性的叫声更加卖力，这是为了吸引雌性的注意。有学者推测，由于扬子鳄能发出沉闷有力的吼叫，再加上变身披甲的形象，才让民间称之为土龙。为了制作驼鼓，捕杀扬子鳄也成了古人一项每年都要开展的生产活动。《礼记·月令》记载，稷下之月，命于师取驼。后人在对《礼记》做注释时留下了这样的感慨：当时把捕杀扬子鳄说成取，实在是很容易得到，而视他们为贱物啊。现代的还原，让我们得以感受到这种古老乐器的威严和肃穆。然而学者们也推测，历史早期大量捕猎扬子鳄制作驼鼓，也对这种动物的种群数量带来了影响。唐元和十四年，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刚到此地就听说当地鄂西当中有鳄鱼为害，把百姓的牲口都快吃光了，于是他就写下了这篇脍炙人口的《祭鳄鱼文》。那么唐代的韩愈所驱赶的鳄鱼究竟是哪种鳄鱼呢？1963年，在当时的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县，人们意外发掘出了一个鳄鱼颅骨化石。此后的十多年中，珠三角地区又陆续发掘出土了多个同一种鳄类化石。此后的学者们鉴定认为，它们既不属于大型弯鳄，也不属于扬子鳄，而是属于一种过渡形态的鳄鱼。科研人员以韩愈的名字命名了这个新物种，中华韩愈鳄。学者们结合史料分析，在历史早期，岭南地区的先民们不断地扩大生存范围，但古老粗放的刀耕火种方式也给环境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气候和人类影响的双重作用下，多地的植被覆盖率不断降低，鳄鱼们的栖息地也随之减少。此时同为鳄类的扬子鳄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1872年，21岁的福威尔来到了中国海关任职。和他的工作相比，福威尔其实对博物学更感兴趣。1878年，福威尔第一次看到了扬子鳄，马上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着研究的深入，福威尔的心情越来越紧。

0: 相信这是一个全新的鳄鱼种类。1872年10月份，经过了扎实的研究后，福威尔明确了自己的判断，按照当时学界遵循的双名法，对这种动物做了分类和命名。此后，福威尔把标本寄给了巴黎自然博物馆的负责人，并告知了自己的分析和命名。闻讯而来的学者们也对这些标本充满了兴趣。国际动物学界由此了解到，中国的长江流域竟然还存活着一种珍贵的淡水鳄。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的一些学者也开始了关于扬子鳄的研究。然而，时局的动荡让这项研究无法持续。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者对扬子鳄的研究才得以真正展开。1955年，陈碧辉从厦门大学生物系毕业之后，分配到当时的安徽师范学院任教。在外出时遇到了一条已经死亡的扬子鳄，于是带回学校做成了标本。从此，陈碧辉开始正式接触扬子鳄，进行了对它的研究。经过对这具标本的研究，动物学家们随即发现，扬子鳄还拥有一颗特别的心脏。
1: 对扬子鳄的心脏的进化特点呢，应该还是比较奇特的。它的心房的顶端有一个开口，这个开口呢就是叫做潘氏孔。那么这个孔呢，对于鳄鱼来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主要是适应于潜水生物，所以呢，当鳄鱼潜水的时候呢，它右心室的静脉血，到右心房了以后，那么它这个肺动脉的瓣膜，它就开始关闭，也就是说呢，它肺循环这条道路呢，它把切断了，那么它这个血液呢，就通过潘氏孔来进入到体动脉，来维持整个一个血液循环，这是它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方法。
0: 伴随着调查和研究，关于扬子鳄的一些有趣特性也得到了揭示。晚上如果用手电筒照射扬子鳄活动的区域，就会看到点点红色的亮点闪烁，这就是扬子鳄的眼睛。为什么它的眼睛会呈现红光呢？
1: 扬子鳄呢，它属于夜行性动物，它的眼球的视网膜里面呢，它有两种细胞，一个是视杆细胞，一个是视锥细胞。视杆细胞呢，它是感受弱光的，对于这个红光的波段它是不能吸收的。那么在视网膜的背后呢，后面呢还有一层呢能够镜面反光的一个镜面晶体，所以呢，当这个夜晚光线照射到眼睛以后，它这个眼睛那个蓝绿光被吸收，红光没有被吸收。这个红光照射到这个镜面晶体以后，就产生一些反光，这个红光呢就被反射出来了。所以呢，这个特征呢，其实在我们野外调查过程中啊，都是非常重要的。
0: 1973到1975年期间，我国开展了长江六省一市水产资源调查，期间陈碧辉前前后后跑了100多个公社，直到1974年年底，才在安徽宁国的一个偏僻山区里发现了扬子鳄的踪迹。一年多的调查表明，扬子鳄的生存境遇非常不乐观。
1: 50年代的时候，扬子鳄种群呢也是下降的非常厉害的。在那个时代呢，我们国家呢，也是大型的兴修水利的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扬子鳄栖息的环境呢，都受到了一些破坏。
0: 经过近一年的调查，陈碧辉和同事们基本摸清了扬子鳄的分布情况。此后，他们又进一步对扬子鳄种群的栖息地、食性和繁殖、冬眠等情况进行了系统研究。野生扬子鳄的诸多生物特性让研究者们充满了兴趣。1979年，新一轮的调查获得了更全面的数据，这个结果让大家越发担心。这次的大规模调查表明，扬子鳄野外种群数量只有300至500只，它们在 江西已彻底绝迹，在江苏的分布数量极少，它们已退缩到了安徽南部以及浙江西北部的狭小区域内。扬子鳄的命运再一次响起了警报。为了挽救处于极危状态的扬子鳄，陈碧辉想到了人工养殖的方式。1979年，在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下，一座扬子鳄饲养机构建立了起来。1982年，它被扩建为安徽省扬子鳄繁殖研究中心。很快，陈碧辉和同事们就面临着一个难题：如何有效地繁殖扬子鳄呢？为了寻求答案，陈碧辉特地赶到了上海动物园。他听说上海动物园曾研究过鳄鱼类动物，那么他们的繁殖工作究竟进行得怎样呢？陈碧辉得到的答案却让他感到沮丧。关于人工繁殖方面，这里的专家们也处于摸索阶段。那么究竟是怎样的环境因素影响着扬子鳄的内分泌，并左右着它的产卵情况呢？调查首先从安徽芜湖的扬子鳄开始。学者们很快就发现，扬子鳄都是在高温高湿的时节繁殖。那么扬子鳄又是在什么环境下孕育产卵？卵的发育也受到同样的温湿度的影响吗？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对一只冬眠期死亡的扬子鳄解剖时，陈碧辉发现冬眠期才是影响扬子鳄卵发育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扬子鳄的主要活动场所是洞穴。那么洞穴中的哪些环境因素左右着卵的发育呢？20世纪70年代，我国展开了扬子鳄调查，结果发现这个时期野生扬子鳄的数量只有300到500只。学者们分析，由于扬子鳄的生境与人类的生活区域重叠，这就造成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冲突。扬子鳄的巢穴屡遭破坏，这也导致了扬子鳄数量减少。那么究竟该如何挽救扬子鳄岌岌可危的命运呢？学者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调查中，陈碧辉惊奇地发现，即便在数九寒天的寒冬里，扬子鳄的洞穴之家内依然能保持不低于10摄氏度的温度。动物学家们发现，扬子鳄的洞穴的结构极为复杂，它所形成的立体空间阻隔了热量的散失，确保了温度的相对稳定，这也为它们的冬眠提供了一个尽可能舒适的空间。有了这些调查结果，陈碧辉心里有了底，他还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按照野生状态为扬子鳄还原一个生存环境，是否就能促进它的激素分泌呢？结果却让他非常失望，扬子鳄根本不愿意进入人工建造的洞穴里，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动物选择栖息地啊，它都是根据它的需求，就是人类给它建造好的洞穴呢，它不一定使用的。真正的一个洞穴和长久，入冬的洞穴、冬眠的洞穴和它正常生活的洞穴呢，它可能还主要是它自己挖掘的。
0: 科学家们随即有了另一个思路，既然如此，那就创造条件，准备大量的泥土，看看能否让扬子鳄自己打洞。结果让大家喜出望外，扬子鳄们纷纷行动，筑起高台，挖了水洞，建起了新家，随后开始陆续产卵了。经过对扬子鳄卵的解剖，科学家们很快发现了扬子鳄卵和其他动物卵的差异。
1: 鸡蛋的蛋黄的两侧都由它蛋白形成的一个螺旋状的一个旋锁，就是不管你这个位置怎样变动，那么它这个受精卵的位置始终是朝上的。但是扬子鳄这个断裂两端呢，它就没有这个螺旋状的一个蛋白系带，它这个蛋白呢也是比较粘稠的，它是有一定的方向性的。所以在孵化的过程中，要始终的让它这个受精卵的位置呢是朝上的。
0: 通常人工孵化机模拟了母鸡孵蛋时的状态，通过缓慢转动帮助鸡蛋孵化。可扬子鳄的卵放到孵化机上就麻烦了， 由于扬子鳄的蛋黄非常粘稠，这种旋转反而导致蛋黄牢牢包裹在胚胎上，并对它们不断挤压，最终造成细胞分裂非常困难，难以正常孵化。尽管采用了新的孵化方式，但学者们发现人工孵化的成功率依旧很低，这也困扰了大家很久。每次到野外调查时，陈碧辉都会带上温度计、湿度计，随时随地的测量。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发现了规律。
1: 鳄类的孵化温度呢，一般情况下都是在28度到34.5度之间。这样的是一个正常的孵化的一个温度，低于28度和高于这个34.5，鳄类都不能正常的一个孵化。
0: 根据这些发现，学者们返回实验室做了验证，逐步摸清了适合扬子鳄孵化的环境条件，将鳄卵的孵化率提高到了90%以上。在一个扬子鳄种群里，雄性总是比雌性少，而且基本保持1:5的比例，这究竟是一种巧合，还是隐藏着某种特别的自然规律呢？学者们在对扬子鳄孵化的过程中逐步发现了其中的秘密。
1: 鳄类的它的性别是如何受到一个温度的影响的呢？因为对于爬行动物大多数物种来说，像鳄类，它的性别受到孵化温度的一个严格的一个影响，在高的温度下呢，孵化呢，它可能产生了以雄性为主；在低的温度下呢，以雌性的一个这个性别为主的。所以讲，我们在研究这个性别决定的时候呢，通常是用的是29度左右这样，29度到29.5度，这个度数，这个温度下出来的呢，绝大部分都是雌性鳄。如果是32度以上、33度这样的一个孵化温度呢，绝大多数都是一个雄性的温度。
0: 原来，正是大自然的神奇之手左右着扬子鳄种群的性别。随着气候与环境温度的变化，扬子鳄雌鳄体内激素也会随之调整，并影响到孵化结果。然而，另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鳄鱼根本不可能有数字的概念，那么它们又是怎么掌握雌雄比例，从而实现调控的目的呢？又是一番费尽心力的调查后，学者们终于破解了这个谜团。
1: 扬子鳄在交配期间，它有一个特点，在繁殖期间，它会很多鳄在一起呢进行合唱，就是说共同鸣叫，可能通过像声音的大小啊、频率啊等等，来吸引鳄鱼来进行交配，它这个求偶呢，都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的。
0: 神奇的母性本能，让看似笨拙的扬子鳄具备了人类难以想象的动物智慧，并借此保持了雌雄之间的比例。动物学家们在野外调查时还发现，野生的成年雌鳄对于幼鳄关爱有加。一旦母鳄听到出生小鳄的叫声，无论多远，它们都会闻讯赶来。即便不是自己的亲生后代，母鳄们也会悉心照顾。动物学家们还发现，幼鳄发出这样的叫声，往往是由于它们爬出蛋壳时陷入了烂草或泥土中，无法自己钻出来。每逢此时，母鳄就会用嘴含着幼鳄送到附近的水中。在幼鳄成长期间，雌鳄是一位温柔而尽职尽责的母亲。为了时时刻刻看到自己的孩子，母鳄在水中总会把头浮在水面上，确保幼鳄在自己的视野之中。此时的幼鳄可以自由地在妈妈身边游泳玩耍，学习各种生存的技能。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月罢，来请采莲。采莲现在病如膏肓啊，夫妻两个人见到面之后，月罢泪如雨下，手扶床榻，贤妻，都是我对不起你。这阵的大小姐眉头皱了一皱，微微的睁开双眼，看了看月罢，仿佛心中受到了感动，眼泪也下来了。月罢呀，你还承认我是你的妻子吗？当然承认，你是我最贤德的贤妻。哦，好可惜，我不行了。你来看我来了，我能够见到你一眼，我就满足了。我临死之前，有一件事情死不瞑目啊，不知道你能否答应我。你说，只要是我做得到的，言听计从。好，丈夫，如果咱们两个不定亲事的话，我的舅舅能死吗？如果没有咱们两个成亲，我两个哥哥能亡吗？而今我别的要求没有，只因为我嫁给你，招惹了这么些事情来，我就是死了之后，我也是千古的罪人。只要求你何时再见到我的父亲，你要把他生擒活拿，像你在洞房所说一样，你把他押到军犯营。如果他能够投降，不幸之中万幸也；如果他实在不投降，你能够到军犯营去伺候他去，一直把他压到死，别让他临死不得善终，我愿足矣。哎呀，这番话说完之后，月罢的眼泪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顿现的珍珠相仿啊。采莲呐，你放心，我一定做得到。好，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还要求求你。你说，我哥哥死了，等我死了之后呢，因为我对不住我的哥哥，就请你把我的死尸和我哥哥埋到一处坟地。嗨， 这番话说完之后，这月霸心如刀绞相似，有神医给你看病，你不会死的。大小姐突然间身躯一挺，双眼一闭，绝命身亡。彩莲，门口外头，万神医进来了。万有德来到里边，眼泪为眼圈也转了一转。小伙子，别哭了。人死了，死了。我治病已经也尽力了，我没有治好他的病。他既然死了，你放心，你把他放到我这儿，法丧出殡，一切由我。不过我可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单等你打北国取胜，救回八九二弟之后回来，一定把你妻子把他尸体给起回去。你不能放 我埋哪儿？能埋到我们家祖先坟里头吗？你不能让他变成孤女坟。老人家，我知道了，告辞走吧。还有什么留恋的？就这样丧荡游魂的到外头上了马，骑坐骑，一想直接回城吗？我也对不起我师叔青云呐，我应该去给送个信儿去。就这样来到了庙外，水灯离烟下马，一看这门开着呢，往常是关着。刚要迈步往里走，就听里边声音发出怒吼：“徒儿啊，师父！”既然是我大徒弟他死了，谁害他？我害他。我一辈子没做过错事，我就做这么一回错事，我害了多少条人命？我还是出家人吗？我成了杀人的魔鬼了我呀。我好心好意成全月霸，万万不成想这个小奴才做出这等丧良心之事，坑死我徒，我岂能饶他？这回为师我要大开杀戒，我抓住他，我非剥他皮不可。哎呀，月霸听得真真的，人家知道了，这个信儿我还进去不？还送不送了？有些要不进去，转身就走。自己不对呀，应该见师叔请个罪儿去。有些要进去，师叔非剥我皮不可，我非死不解。我死了如同耗草，我该死。但是八九二弟没有救，仗还没有打完，我就死了。因为什么死的？就因为这么一回事儿。可惜我男儿大丈夫啊。就在这个时候，从里头一开门，端着茶盘，小女尼姑出来给师父打茶来了。抬头一看，哟，一摆手，你可别进来，赶紧跑过来了。月霸呀，你快走吧。啊，我来见师叔。你还见师叔？刚才你没听到吧？哎呀，我师父都疯了，要大开杀戒，要剥你皮了。如果你不走，你不得死吗你？既如此，那么我就走了。等我北国战事结束之后，我一定来见师叔请罪，请你回去之后多加美言。快走快走快走快走。月霸飞身上坐骑，骑坐骑一溜烟跑回红沙关。进 了关城，来到了帅府门外水等的烟下马，命人往里通禀，就说月霸回来了，有人一报叫你进去。月霸现在啊，小伙原来粉嘟嘟的一张脸，长得这个俊俏，这个漂亮，这个精神，这叫精神扫蕊，脸色苍白，到里边了，参见军师元帅。岳雷往下一看，岳霸，哎呀，这还怎么了？这是，这颜色咋这么不好看？难道说见到他媳妇了，人家不来？合着把他打跑了？岳霸，你回来了，有事跟军师说。说为什么这件事广军师管来的不是吗？苗军师在上边打了个鸡手，善哉善哉。月霸，我问你，可曾把彩莲大小姐接了回来？军师，请您恕罪，没接回来。为什么？回军师是如此如此，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不是？小姐怎么有的病？师叔怎么告诉的我？我怎么到那儿去？他怎么安排的？另外，他死之后让我安排把他和他俩哥哥埋到一起，他不会说假话，实话实说。军师宰上的一咬牙，啪嚓一拍砖，把所有众人都吓了一跳。大胆的月霸，我让你请小姐去，怎么死了？我要活的彩莲，这说明什么？你没有诚意呀你。如果有诚意，你保证把他接捡回来。我说来人呐，把他绑上，推出去给我杀断。几次没杀，这回真杀。岳雷在旁边倒吸口凉气，心话军师，你疯了是怎么着？彩莲死了不是他没接，他接了。你看现在他什么精神头啊？你怎么还能杀了他呢？你杀他彩莲能活吗？活了能来吗？没有梧桐树也不招凤凰来呀。再说这是大将军，哪能随便杀呢？一看军师，军师看了看元帅，元帅，这是你的侄儿，不能正己，言能正人。把岳雷说的满身是嘴，无言答对，一摆手推出去。我冤呐，外头冤去，推出去了，三声炮都不给，就地阵法，立刻就上。所有的众将大家木雕泥塑都呆到那儿了，完了，这回可完了。尼姑狗在旁边往四外撒嘛撒嘛，看了看，心话这有点不讲理了吧？这嘛，俺老牛老也没说话，这回我可得说话。你真宰那可不行，这该宰的话那咱还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呢。何况这是我孙子，牛月不分呢。等会儿，态度可挺好。我说苗军师啊，您先等一会儿杀，我有几句话跟你说，把火压一压，能听进去更好，听不进去等于我没说，你看这事行不行？哎呀，既然是自在逍遥王说话，我焉有不听的道理？宁二将军请讲。军师，我都敢。

以人格担保，拿脑袋担保。就岳霸我这个孙子从来不会说假话，他不像岳星那油嘴滑舌胡说八道什么都说，他不会说假呀。那既然彩莲大小姐她死了，人死还能复生吗？那人死了他还能把死尸再抬回来？再说人家能不能让抬呀，对不对呀？就这么个事儿吗？我看这事儿是不是傻他不太对劲儿呢？没等军师说话，坏小子直溜过来了。本来他不敢说话呀，一看真要杀哥哥，手足之情那叫影到老牛的山背后。对呀，军师，你办事讲理不？我哥去请进，看我哥那模样回来都什么模样了，把他坑够呛了，你知道不？人死了还非得让他去，说他不诚心如何如何，你要剁了他，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合理呀？月星，难道说你要管这件事？不，军师，我不敢管，我哪敢管，是不是？不过呢，我过来求个情，您能不能给我个薄面？看在我的面上，下回不可再有这么一回事。您管他，您管，我亲自掌刀。你看这还不行吗？您吩咐我怎么宰他，我怎么宰他。啊、哦，要照你这么一说的话，你来求情不错。军师，请您赏脸。好，来啊，把人放了。呀，坏小子，一看给我这么大面子呢，他平时跟我老过不去呀，这回给我面子可不小，把人松了绑了。月星啊，你看别人求情，牛二将军求情我都没答应，唯有你求情我答应了。那我谢谢你，我给您磕仨响头。别磕，我命你陪着月霸重新够奔万家庄，把活的刘彩莲请来了。你们两个无功无过，如果说要请不来，回来之后把你们两个一块开刀。呀呀，哎呀我的妈呀，我说军师啊，您这是干嘛？这不是跟过不去吗？这不是这哪成啊？看了看二叔岳雷皱皱眉头没吱声，又往旁边看看于化龙和王佐，心话你们是元帅，他是军师，军师这么不讲理，你们当元帅的不应当给纠正纠正啊？怎么的，都让牛鼻子老道给吓住了是怎么着？王佐蹭楞站起身来，德高望重啊，年岁大了，年高有德，说话也相当会说，来到军师的切近一只胳膊。想当初收陆文龙断背收的陆文龙吗？军师，本帅礼过去了。哎呀呀呀，元帅你这是做甚？有话说，赶紧请坐。军师，说至于岳霸，本帅也有这么点看法，他不会说假话。既然苗军师不相信，打发他俩再去了再回来也是枉费徒劳，莫不如本帅我随同两个娃娃共同前往，到那儿看看是否死了。如果没死，一定给接奖回来；如果死了呢？军师，您能够相信我吧？老元帅，如此说来，那您受累了，把坏小子乐的可来了救命绳了。什么也别说了，有他咱就不怕人果真死了。哥，是不是死了？死了。哎，那行了，您就跟我们一块儿去得了。爷爷，活爷爷。
三个人转身下来了。王佐是正装其事啊。月爸，我不是不相信你，你这个孩子不会说假话。我问你，这回是不是说假话了？是不是人家不回来？你觉着男子汉大丈夫，卑躬折戟请人家，你觉着你自己掉价，所以说回来说个假话，是也不是？老爷爷，不是，是真的。好，我相信你，走吧。这一道上，这月星坏小子是个嘛呀？牛鼻子长是牛鼻子短呐，牛鼻子嘎着我家大碗呐。等他们我要得了势，我要有权，我非逼着他娶个媳妇儿不可。你出家人，你觉着你怎么地？我也不好好收拾收拾你，你不知道月老太爷我的厉害。王佐一看，你怎么胡说八道呢？那是军师，军师，什么狗屁军师？军师，军师，有事先知，有事不知，称为什么军师？就他这军师，报实情他都不相信，什么东西？来到了万家庄，来到万有德的府门外，抬头一看，哎呀，门前两个气死风的大灯笼，本来是红的，现在换成了白的了。挑桑纸出来了，往府里头一看，府上府下的家人每人都系个孝带，系个白带子。是为什么呢？宋娇人家是大小姐，元帅的女儿，当地父母官的女儿，身份在那儿呢。尤其呢，还看在老朋友青云的面上，所以万有德家产万贯也不在乎这事儿。姑娘死的去，好好给她发丧出殡，告诉守家人，就是这么做的。三个人甩凳离鞍下了马，王佐会说话，到门前这一叫，家人跑出来了。呀，岳将军，您怎么又回来了？往旁边一看，还带个瘦鬼，还有个没胳膊老头。家将哥哥，请你往里转告一声，万身已得知。就说我们军中王佐老元帅要求见。哎呦，德高望重的老元帅上我们这儿来了？这您等着，撒腿往里就跑。一会儿万神医跟着出来了，哭疼就跪到这儿了。老元帅您好，草民给您磕头了。您怎么能上我这儿来？您到我家，我真是蓬荜生辉呀。此地不是讲话之所，来来来，快往里请。意思带到待客厅房。王佐摆了摆手，万神医说，岳家的媳妇儿死到您家了，给您添了不少的麻烦。还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我打算直接到灵棚，灵柩停在哪里，死者为上，我去拜拜灵。哎，好，那您随我来。带着到了西跨院，单独那儿搭的灵棚，看见灵棚这个凄凉劲儿就别提了。有两个丫鬟，这两个丫鬟不是小姐的，站到门前，一人系个小袋子，哭丧着脸，领着直接进灵棚。一看，正当中间停着大花头棺材，前边五供引路灯，另外有个盆儿，旁边放了许多的纸。王佐看了一看，果真是人死了，人死了，只是失了一礼。往旁边看看，月罢月星，死者为上，残灵吧。

0: 却把苦痛跪到尘埃，才怜。这眼泪，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坏小子在旁边也跪到这儿了，可没掉眼泪，一句话没说，心里在琢磨这个事儿。你说人还真死了，现在都停上了，这苗老道是疯子还是魔怔呢？非让我们把人请回去，这不是胡闹吗？这不是人都死了，莫非这里头有什么毛病，他诈死瞒名？哎，莫不如哭嫂子是假的，我过去拍棺问墓。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购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王佐带月霸月星拜灵，结果坏小子心眼多，左思右想，这里头有事儿，干脆我拍棺问墓，如果没死，军师算你是真神仙；如果说真死了，回去我喝出死酒，我得好好收拾收拾你，我得损你两句。对，突然间这一哭，嫂子，尤其他是声音呢，缺五音少六律，特别难听，滋哇就这一声，把门前丫鬟差点像下一溜跟头。嫂子，你怎么死了？把我哥哥撇得好苦啊！梆梆梆，拍棺材，干嘛？拍棺问墓。你要真的没有死，里头保证没人。一拍实惠的是空的，那能拍出来。里头空棺材一拍，嘣嘣嘣。如果里头有人在里头搁着，再拍，啪啪啪，声音指定不一样。结果这一拍，啪啪啪，哟，是死了，有人啊，实惠的，嫂子，嫂子，神医在旁边陪着，眼圈也发红。就在这个时间，突然之间就听府门外头大乱，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一个家人，爷爷可了不得了。门外来了不少人，另外还带着一队人马，8个大丫鬟，中间一个小姐。她说她叫雷金花，口口声声不要别人，就要月霸出去。一会儿家人又跑进来了，赶紧献月霸，不然的话人家说了，一把火把全庄都给烧了。喂呀，这是怎么了？这是月霸一听可坏了，这死丫头怎么撵这儿来了？月星赶紧接过来了，哥，怎么个意思哎？怎么外头有个人单独指名点姓要你？你要不出去的话，那火烧全庄，什么毛病？王佐在这儿把脸一沉。月霸，怎么回事？实话实说，怎么回事？说。哎呀，月霸的眼泪嘎噔就停住了。这事儿怎么说？人家还是我救命的恩人，最后把我绑上了，眼睛差不点给我弄瞎了，非要和我当天晚上成亲，就在野外的帐篷之中。她不是个好姑娘，是好姑娘我也不能要啊。

王佐听到这儿，摇了摇头，长出了一口气呀。看来人长了一张好脸子也没什么好处。你说这怎么办？雷八宝的妹妹，他爹哈布伦死到了月霸的手里，人家还不揪。正因为爱上这个小伙了，拿他哥哥和50000人马还当嫁妆。他哥哥不投降，拿他哥哥脑袋当嫁妆。你说这怎么办？年糕粘上了。万神医在旁边赶紧过来。王佐元帅呀，我们家要出大事儿，看见没有？我们一家出事儿不要紧，全村都给拐带了，火烧我们万家庄，受得了吗？您快快想办法出去抵挡走了他就算了。王佐点了点头说，好吧，既如此，来呀，咱们三个人出去。刚要走，坏小子说，别，哎呀，我是爷爷啊，你这么大岁数忘死了是怎么着？人人都知道你有能耐，你了不起，你起不了，可但是有一样，你一个胳膊你能打了仗吗？好汉不提当年勇，你现在还老了呢。哎，我说万神医，你看见没有，他能出去吗？哎，你再看我哥跪在这儿哭了这么半天呢，体似筛糠软如泥呀，还能出去打仗去吗？再说人家有那玩意儿，那个球本一扔眼睛又瞎了，这不完了吗？是不是？哎，你再看看我。我到你这来，一来是接我嫂子，二来我是看病来的，我有病啊，你看不出来我是病夫。请您出去一趟，您见着他好言相待，全凭您两行伶牙利齿，三寸不烂之舌，你把他说走了就得了。万神医一看，怎么你要我命是怎么着？岳将军呢，我只会看病啊，我别的不会呀、啊。尤其是这种事情，我能给说走吗？他哥哥那脑袋他都能豁出去，他爹的仇他不报，他也要嫁个月霸，我能说了吗这事儿？哥，那你同意不？兄弟，你别拿我开涮了行不行？压根儿我就不愿意。哥不愿意，那你出去跟他说说，让他吓我行不行？我要。嗨，兄弟，你怎么到现在还闹呢？正说话，门外有个人在那站着听声，这肚子气，来了个俊俏小伙，能有20左右岁，长得挺端正，听里头说话，哎呀，月星，可惜是岳家之后，说这熊话，报屁，我这个女人什么了不起的，都不敢出去打去了，让我爹出去。又听了一听，这岳霸，天宝大将军也不敢会一个女人。另外月霸，你哭的体似筛糠软如泥，就为了一个刘彩莲治愈的吗？你多大英雄，找什么样的找不到？看来你这人不怎么样。说王佐元帅可以原谅，一只胳膊咱们打仗还上年岁了。他往离这一走，大家一回头一看，进了个少爷，长得还挺漂亮，不过两只眼神来看，眼空似海，目中无人。谁呀？万神医万有德的儿子，叫万福。还真会两下子，哎，武术学了几年，跟谁学？搭把式卖艺的。另外他爹万神医呢，认识三世观音，他呢还到三世观音那儿学了几招，就觉着天下没谁了，就我这两下子可以说天下无敌，我将来

0: 我要保了国，那最起码我是武状元。进来，大伙一看，哟，这谁呀？这是坏小子直溜过来了。小哥，请问您尊姓大名？一指万神医，那是我天伦老父，我是他的儿子万福。
1: 原来是您。
0: 哎呀，观其外知其内，看外表知内容，就冲您两只眼睛一看，炯炯有神，您好像是练火巴叉的。万福心里在想，本来我就是练家子，比你们都强得多。本来他也眼空，这气儿一听，鼻子哼的一声，小哥，我看您这个人呐，走得端，行得正，三条大道走当中，见有世上不平之事，你可以拔刀相助。你看我病害有病，我哥上回让人家一回把眼睛迷了，永远不敢见去了，现在尤其身体也不行，这个没胳膊。如果您能够助我们一臂之力，怎么样？我保举你高官得做，骏马得骑，马上去救八九二弟回来。你可以封侯封王，是吗？既然如此的话，那么我出去。万神医一看，儿啊，你回来，回来，回来呀！老来得子，媳妇儿不生，有妇女病，他给治这一辈子，结果治好，老来得子，得这么个儿子，惯的也不像个样子。让回来，万福回过头来，爹，平常什么我都听你的，这回我不能听你的，我要保国立功。出去了，吩咐家人去到我屋里头，把我那刀给我抬出来，另外我新买的那匹马给我牵来。万神医跑到外头拦着，也不好使。坏小子说，这么着，我跟你一块出去啊。哎，我说哥呀，另外那个，哎，爷爷，你们两个就在大门里，在这影着，影着躲着。我说不好，撒丫子跑啊，这儿不能待了。王左心话能跑吗？跑之后这丫头随便做人老伴家，那死的也不得安静。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也得咱们自己了，嘴可没说，就在大门里头在那等着。坏小子跟着出了大门口，一看万福骑着马直接过来了，抬头上下一看，这个丫头也长得属实挺漂亮，手中荷刀，脸红脖子粗的，嗷嗷叫喊就要越霸。你是干什么的？你跑我们老万家门口到这儿来耍大刀，不好使。来，今天你会会我。说完话，两个人就这一动手，三招五式，嘁哧咔嚓把人抓住，没费吹灰之力绑上。另外，想法弄点油浇到他身上，告诉姓万的万神医，如果把月霸交出来，万事则休，把他儿子可以放回去；如果不然，已经浇上油了，一把火把他一点一点给烧死。坏小子一看，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坏小子急忙拨马过来了。哎，我说姑娘，请来请来请来。雷金花上下仔细看个心，我这个人呢，他妈怎么养活他来着？怎么这么缺德长的？你是什么人？问我吗？胸脯拔得老高啊！心话，你既然爱上我哥了，你就不能把我怎么样？你把我怎么样？你怕我哥不要你？胸脯拔得挺高挺高的。如果问我，金台大元帅那是我的爷爷。

0: 无敌将是我爹，月霸是我哥，我是他兄弟，我叫月星。哟，再看雷金华刚才眼珠瞪得像泡菜的，这钱马上收回去了，脸上带了笑容。哦，原来是兄弟来了，呀呀呀呀，哈哈，挺好听啊。哎，我说你怎么个意思？哎，你怎么非要我哥呢？我哥也不认识你，我都不认识你，他能认识你？哎呦，兄弟，你不知道，我们两个已经成亲，有了夫妻之情了。换句话说，现在我们不是大姑娘，让他都给糟践了。我不找他，找谁？啊，躲咱的事儿，躲咱怎么怎么的？他一听，跟哥哥说的一样一样的。哎，这也难怪，难怪什么？难怪我哥呀。跟你虽说有了夫妻之情，为什么他不要你呢？就是啊，岳家军都是英雄，哪能说话不算数呢？这不是骗人吗？就是啊，不行，骗人的。我所说这个难怪呀、啊，就是说你们两个没有三媒六证啊。有三媒六证，那什么也甭说了，那说什么？是不是？说为什么我哥到这儿来，刘彩莲都死了还到这儿来？人家有红梅大宝，你没有啊？你这事儿这就不好办了。哎，我说你叫什么名？我叫雷金花，这么办得了。你不是看老岳家都是英雄？那是当然，老岳家都是英雄好汉。怎么办？你嫁我得了。说我不也老岳家的吗？对不对？嫂子嫁小叔正好。这件事一捂着就捂着下去，你看这不行。月星啊，我可拿你当小叔子对待，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你行，不同意拉倒。我也想不出什么好高策来，你等着啊，我去找我哥去，把话说明白的，我让他出来，自己惹的祸自己做，我还不管了呢。多谢兄弟。坏小子薛马回来了，家人把门上了。哥，你们都在这等着啊。催马往里头就跑啊，二的要院子窜进来了，来到里边了。水瞪离岸呢，一看那神医干嘛在遛弯呢？是闲来无事遛弯，不是急的。儿子出去能不能好啊？净等得听声呢。哎呀，我说老人家可了不得了，你儿子让人逮住了，身上啊撒上油了，准备拿火把他烧死呢。你想法救您儿子吧，这可了不得，我们可要跑了。啊！你们可不能走，你们再走了，我儿子怎么办呢？哎呀，你们少挺一会儿吧。无论如何，在门口把我儿子救回来。怪小子说完话，撒腿往外就跑。神医这一转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脚步儿猖狂，直接跑奔后院啊。后头有个小花园。小花园有凉亭，上了凉亭之后，凉亭上有石桌，有四个石凳，把石桌把搬倒了，露出口来了。原来这个地方是地穴呀，有梯子。神医急了滚蛋从上去就下来了。里边呢闹了半天是个屋，下梯子这就是门。啪啪啪啪啪啪啪，彩莲小姐，彩莲小姐。就听里头发出女人的声音，叔父您怎么了？干嘛这么慌张？你快开门救命啊，我就那么一个儿子啊。门赶紧打开。谁呀？刘彩莲。叔父您说什么？孩子，就因为成全你，我看你师父的面上 我瞪着眼睛说瞎话，你炸死我还给你办丧事儿啊。月霸月星王锁全来了，只成想参完灵了他们就走了不是吗，没成想现在惹下天塌的大祸呀。来了一个姑娘，姓雷，叫雷金花，说什么看上月霸了，就把月霸说的话全都说了，现在就要月霸，我儿子出去把我儿子逮住了，身上浇上油，准备把他烧死，我老来得子就这么一个。无论如何姑娘你不能看着吧你啊。叔父大人，我不能看着，您放心，现在他抓去了，他不是要月霸吗，月霸不出去他才能烧死呢，现在他不能烧，不能动他半根汗毛，您放心。另外刚才您说那坏小子不要跑吗，啊是啊，他们要跑啊，他们怕，一会儿他们就跑了，他们跑了之后我马上出去，我保证小兄弟高枕无忧，平安无事。话刚说到这儿，从上头就滚下来一个呀，谁呀，坏小子月星啊，爬着就进来了，嫂子，嫂子大人，哈哈，嫂子你是我妈，老嫂比母，我就是你儿子，我给你磕头了，我啊神爷啥了，我眼看着他跑出去了，他怎么跟来了，月星，你我不光是我没胳膊也来了，另外我哥哥月霸也到了，哥哥下下下下快下来，别耽误功夫了，从上头下来，王佐照旧也下来了，王佐看到姑娘没死心里佩服，好军师，神仙一样，料事如神呐、啊！什么叫军师？军师有事先知，有事不知，称为什么军师？一点也不假，不服高人有罪呀、啊！小姐，一向可好？王锁礼过去了，姑娘急忙还礼。您这么大岁数了，要论辈数，下话没说出来。我要嫁个月霸，我跟你叫爷爷。单表坏小子，哥哥哥，矮半截儿，矮半截儿，奔奔奔直拽衣裳。月霸90度的大猫腰在这撅着，兄弟拽衣裳，让矮半截儿意思跪下吧。眼睛往旁边一瞟，神医一瞟，王佐这张脸，腾，火烧云，臊得通红啊。坏小子一看，哎哎，我说神医呀、啊，我说爷爷，你们都这么大岁数，怎么这么点事儿不明白是怎么着？还不退出去啊？快快快点吧！两个人急忙退出去了，坏小子也退出去，把门嘣关上了。坏小子趴门缝往里看着，吸住气，别让里头听着声音。两个年长的人谁管你这事儿干什么呢，心话，坏小子你真够坏的。单表里头月霸一看把门已经关上了，还在地印子里头贤妻彩莲半脸啪一扭没理他。坏小子，这话你还不跪下，你还不矮吧，你说你等待何时。月霸一撩袍襟，扑通双腿跪下，贤妻呀，为丈夫我错了，千言万语变成一句话，千错万错都是为丈夫之错，常言说男儿膝下有黄金，哪能当面跪夫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曾国藩站起身来，衣服早叫人给换完了，顺着跳板登了岸，挽了挽袖面，抓浆在手上，飞身上马。来人呐，准备队伍，随本部他们扛，一定全力以赴拿下九江。冲！大人使不得，大人您身体太虚弱了，我们现在重新的整顿队伍，不能去攻九江，攻九江等于去送死，为皇上尽忠，死也应该，谁也别拦着我，非冲不可。我他就像疯了一样，一举这马鞭子，身子一晃悠，两肋发胀，眼前发黑，嗓子眼一股腥臭，一口血又喷出来，顿时失去知觉，二次昏过去。打这之后，曾国藩是一病不起，他有个吐血的病。好在呢，这块阵地没丢，朱林殿手把的铁桶相似，打粮的人陆续归来，出来那个鄱阳湖里的困住的山板子没回来，其他的人大部都各就各位了。曾国藩等明白过来之后，好几天没吃没喝呀，手下人急坏了，也不知是谁在农村找了个90岁的老中医。您还别说，山野埋麒麟呢，这老中医真有起死回生的能力，守着曾国藩就吃了几副药，曾国藩这条命才保住。哎呀，他就在床上坐着处理公务，下手指头一算，病了半个多月，瘦的一把骨头一样，就皮包骨。再一看桌案上堆积那公事如山呢，王经奇哭着：“大人，善保虎体呀，您现在不能办公啊，大夫说了您还得静养，哎，没那个时间呐，拿笔来也处理公事，怎么这么多的事儿？”拿过战报来，眼睛都发花，戴上花镜先看头一份战报。这是真的。不看战报还得罢了，一看脑袋有这么大个，顿时眼前发花，一阵恶心，又要吐血。他赶紧压了口气，压住了，这就坐不住了。王经奇直说：“您身体虚弱，有很多的事情没敢跟您向您报，怕您着急上火。”什么事儿？一看战报，对自己太不利了。原来德国那十来座城镇

全丢了。就在闹病的这个期间，石达开发挥军事才能，指挥有方，连夺失地，连武昌都让太平军给夺回去了。哎呀，形势是直转急下，曾国藩就觉着眼前一黑，前功尽弃，费了多大的劲，死了多少人呢？换来的成果在短短的十几天荡然无存，他让人扶着登上制高点，往下一看，这边是鄱阳湖，前面是长江，长江里全是太平军的船只，那船只上都挑着狼牙旗，通行无阻，而自己的湘勇就龟缩在一个小小的海港，怎么办呢？到了现在，曾国藩是万念俱灰呀，心里说话，创业难，创业难呐，完了，怎么办？如果不死，要挺着干，怎么个干法？曾国藩就想起穆彰阿鼓励自己的话，打牙往肚子里咽，人得百折不挠啊，不能说遇上点打击就心灰意冷。我原来就犯这个毛病，这回不没死吗？没死咱接茬干，不把九江跟湖口拿下来，不报仇雪了恨，我死不瞑目。曾国藩还真有点梗劲儿，重整旗鼓，以海湾这小小的地方作为根据地，怎么办呢？第一，他派手下的大将赶奔越州，重新制造战船，要200只长龙，400只山板，重把水师建立起来。因为曾国藩知道水师是他的命根子，绝不能撒手不管。派去的人直咧嘴啊，大人呐、啊，没钱呢、啊，没钱自己想办法。不管你采取什么手段，也得完成这个特殊的使命。手底下人都能干呢、啊，有人领命去办去了。另外，鄱阳湖里头还有300只山板，杨再福领着一直困到现在没出来，这人得救出来。派彭玉麟不惜一切代价闯进湖口去救杨再福，能捞回多少是多少，其他的在这接受整编，进行整顿。曾国藩带着兵操练人马，没过10天，好消息传来，彭玉麟真了不起，不仅闯进湖口见着杨再福，双方合兵在一处，而且走马取过南康重镇，南康府夺过来。曾国藩眼睛一亮，绝处逢生啊！南康是比较有钱的地方，没想到在败仗的时候居然走马取过南康来，这人心这才平静平静。后来联系上了，曾国藩把行辕就挪在南康府搬家了，起码现在有一个州城啊，有城墙，有街道，有买卖，这样住着也比较安然。虽然地方占的不大，算计了算计，尽管几个县的地区，总算有了站脚力了。曾国藩进了南康府之后，开始重新振作，重新整顿，但是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没钱。咱没说过吗？国家要没钱嘛，就亡国；个人没钱得败家。钱是血脉，离个钱寸步难行啊！打仗、练兵，什么不需要钱？粮台寄养，少了钱也不行。朝廷的钱迟迟发不下来，那么也就是说，这2年多来都是自己筹措的钱，哪有那么多的钱？现在就面临这个难题。
招兵得用钱，吃饭得用钱，购置大炮火药还是离不开钱，怎么办？后来他跟谋士们商量，刘荣给他出个主意，大人嘛，到了现在咱就得千方百计筹措金银呢，干脆我给您出个主意，在咱们管辖区您设立离金局吧，设立离卡制度，开始往上收钱吧。曾国藩一琢磨，合适吗？设立离金局得国家批准，起码得跟人家江西省巡抚大人打招呼，咱们待这地儿归人家管，咱们是外来户，这合适吗？哎呀，刘荣说，大人呢，不要拘于常理了，皇上的钱下不来，地方他肯定不答应，千方百计找借口，现在谁的招呼咱也别打了，自行其事，您就下令咱就干吧，谁收上钱来是谁的。曾国藩一想，特殊情况只好如此，一道令下设立离卡。您说离卡是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说通了这么个意思，在他管辖的地区，哪没有交通，哪没有道路，水旱两路，设立卡子、关卡，不管你是行人，不管你是做买卖的，你在这过就得交税，这叫离卡制度。尤其是做买卖的，买卖越大，收的钱越多。换句话说，这叫拦路虎。哎呀，密密麻麻织成了密网啊，开始在这收银子。你还真别说，头十天呢还真不错，哪一天都能收个一千两、两千两的，那积少成多。按理说老百姓要得着这个钱，那相当可观，但作为曾国藩和他的乡勇，一千两、两千两开玩笑，杯水车薪。曾国藩照样愁，听说这一个月才能收多少钱，入不敷出怎么办呢？手下人也急了眼了，眼都红了，可劲儿收。咱不说大局，单说曾国藩手下乡勇有个小头子，名叫山猴子。这山猴子这小子非常精，他设立的卡他负责，哎，他的收入相当可观。当然这山猴子这小子也不是好东西，收十个他得藏起仨来，中饱私囊，他也发了小财了。单说这天，他正率领乡勇在这收钱呢，往长江水面上一看，来这船队。山猴子一瞅，来买卖来。自从设立离卡之后到现在半个多月了，还从来没看见这么大的商队。接着接着小旗一摆，这杆子都放着，船队过不去，船队就停住了。哪来了？谁是头？先下来交钱。时间不大，头出来了。这头是个大个，长得挺凶，能有四十几岁吧，满面陪笑，从跳板上登了岸。岸边有房子，离卡局的哨兵都在这站着，山猴子坐着把椅子，一看那人到了近前了，我就是船队的老板，大人有事儿？有事儿，太有事儿了，你没见着告示吗？哎，所有在此经过的水旱两路都得上税，交钱吧。拉的什么货？我是从万载县来的，我运的都是布匹，准备运到南昌去卖。我不管你上哪儿去卖，交钱吧。那怎么个交法？怎么个交法？两成啊，十两银子你就得交二两。那位一咧嘴。

我在前边不远交了二成了，您要再扣我二成，这就四成，我就亏本了。你看我的船队连雇船再包活再运的南昌车马路费得多少钱，我这小本经营入不敷出了，我不就得亏本了吗？废话少说，交不交你能不能降低点价值让我有赚头啊？就冲你这态度烧。他一句话呀，湘勇上了船，拿着扎箱拿着管子，一看左一带的右一带的马的特多，查了查13条船，船都是大船呢，就开始翻这东西，翻来翻去，打开一包一看白纱布，打开一包一看白布，再打开一包黑布，没有太值钱的东西。山猴子一琢磨，这玩意儿积少成多也是钱呢，我要弄几包是不是也发个小财，但他心里想着嘴说不出，他就领人翻来翻去，哎，在一个袋子里头扑噜一搜，咕噜出一个纸包来，油纸包的。山猴子伸手把这纸包就捡起来了，把纸包打开一看，还有一层，再打开黑乎乎的一块烟土，烟土鸦片，就这一大块呀。哈哈，听说这回来客的，我说掌柜的，您老板这什么东西？掌柜的那脸当时就变了，是坏了，坏了！啊，这个王八蛋，没想到搜查这么细，坏了！这要认真的一搜，老了，走私鸦片按国家明文规定砍脑袋，不但东西没收，当时就得就地正法。这位这汗珠子也下来了，但尽管如此，这位心里多少的还有点底，因为什么？他有后台。山猴子不知道他的背景，这人稍微一慌乱，把汗擦擦。大人，能不能跟我进仓，咱俩好好谈谈。山猴子是干嘛的？坏的流油。一听明白了，我抓住把柄了，要给我行贿，我狠狠敲你一竹杠，我就发笔大财。好在轱辘出来这个东西别人没发现，就自己看见了，其他的湘勇也没看着，他把这块烟土塞到怀里头了。这老板这么一说他清楚了，谈谈可以，你们听着，都上岸，不让你们登船不要登船，我跟老板商量点事儿，是都听他的。湘勇都上了岸了，这老板把山猴子让进仓里头，把仓门关上。我说老哥，人多势众说话不便，这年月你说刀兵四起，正做买卖难透了，正经的买卖他不赚钱呐，所以实在走投无路了呢，我就走私点鸦片，这也为了养家全小，今天被老兄你发现了，高个手吧，肉肥汤也肥，只要你高个手，兄弟我不会亏待你，您开个价吧。好啊，是闯江湖是外面的人，那么你先得给我报个实际的总数，对不对呢？我好按你总数开价，实话跟您说，一点都不带差的，一共烟土是1600斤，1600斤，我算算啊，山猴子一觉这市价打了个折子，我说要加在一起，你就得赚5000两银子，差不多。您算的还真准，5000两银子也行是吧？这么办吧，要想叫我高手可以，

到三七吧。到三七是怎么算？我七你三呢？你看怎么样？你要答应这一架，我高个手，你船队过去，没事的。如果你要不答应，后果自负。老兄太厉害了，咱这么办，给您三成，还给现钱，我得落七成。不借我连本儿，这再这么些人，我够不上啊！不行，不行啊！两个人讨价讲价，最后达成协议，五五分成。也就是说，山猴子能得2500两白银。山猴子一琢磨，这钱只要一到手，脚底下抹油，我就溜之乎，不干了。我找个什么地儿，我也痛痛快快活下半辈儿。这要叫曾大人知道了，你这得把我剐了。你说你明知道犯，你为什么还这么胆大呢？就用这利欲熏金呢、这玩意有吸引力的是钱呢。明知犯法，他也得干去。这小子就下了心了，他就没打听打听，走私鸦片这个人能简单得了吗？你别看表面上许诺了，因为好汉不吃眼前亏，这位也有后台。那后台谁呀？万载县的县太爷，姓黄，叫黄守义。你想想，这县太爷跟他有这么近的亲属关系，他妹子陪县太爷睡觉。这是黄守义啊，这些年没干别的，走私鸦片，中饱私囊啊。你说你好好当这官就得了呗，净挣这个密信钱。他认为这地方交通闭塞，跟外界几乎没什么联系，我干这事谁也不知道。所以他叫舅爷就干这个事儿，然后他们分成。你说这心有多黑，没想到让山猴子给截住了。要不设立这李卡，这个案子还犯不了。双方达成协议，山猴子要现钱。哎，老板说，实不相瞒，路上不太平，我这船上能放着好几千两银子吗？这是不可能的。得我货物脱了手，我才给您钱。我那得哪年哪月，那不行。你不给我钱，你这船队不能起航。多等交了钱了，你才能走。好吧，好好好，那得等几天呢？我得叫人回去取银子去。那我就陪你几天，好吧？我在船上陪着你，多等银子拿来了，过完数，你走你的。咱们就两来来。正交涉这时候，山猴子家里头出事儿了，来个人找山猴子。哎呀，我头你回去看看，有几个弟兄喝醉了，打的人脑袋都打出狗脑袋来。哎呀，自相残杀，眼看要出人命，你要不处理处理，脑袋就得搬家。

0: 要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书接前文，山猴子跟鸦片商敲竹杠，这小子也够狠的，叼住不放。正交涉的时候，山猴子家里头出事儿了，来个人找山猴子。哎呀，我头，你回去看看，有几个弟兄喝醉了，打的人脑袋都打出狗脑袋来。哎呀，自相残杀，眼看要出人命，你要不处理处理，叫曾的人知道这还了得吗？他妈的，吃饱了撑的，哎，打打就不行啊！那边20多，这边20多，都动了刀枪了。您不去的话，曾的人怪罪下来，您逃得了干系吗？这他妈没事找事儿。你在这盯着啊，陪着这位形影不离，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哎，你快去！山猴子一想，我去去就回来了。这小子走了，你倒交代清楚怎么回事儿。留下这个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就知道叫监视，监视什么他不清楚。因为山猴子有私心，想把这钱自己独吞，对外人他没说。他一走，老板是干嘛的？眼睛毛都是空的，一看机会来了。一瞅这位27、8岁，老弟，哪的人呢？湖南人啊，湖南什么地方？湖南醴陵的。哎呀，咱离着不远啊，我原籍也是湖南人，没想在这遇上老乡了。来，伙计，酒宴摆下。别，我吃过饭，来吧。咱们在外地相遇啊，就是缘分。来。丰盛的酒宴摆下了，这掌柜有意用酒灌这位，这位多少日子没吃这好东西了，一看鸡鸭鱼肉罗列杯盘，酒也香，菜也香，这位口水流出多长来，心说不吃白不吃，吃吧，推杯换盏，喝醉了，正喝得迷迷糊糊，嘴都瓢了，这功夫这老板偷偷出去了，把伙计叫过来，快把所有的鸦片用油纸油布包好了，坠上石头沉到江底，马上去办去。老板一琢磨，抓贼得要赃，捉奸得要刷，到时候一翻脸，你看着我什么了？我矢口否认，我根本就没走私鸦片，证据在哪呢？鸦片在哪呢？那我就挺直腰板了。伙计遵命照卖，这大包啊，包了多少层，怕水浸透，事儿过去之后好回来再捞来，那是钱呢。包完之后坠上大石头，又坠入江底。一会儿回来告诉掌柜的，妥了，什么事儿都没了。这掌柜的才放心，心说小子你来吧，跟我斗，你找倒霉。 吃喝完毕，残疾撤下，正好山猴子回来了，那边处理完他惦记这边的事儿，急冲冲骑了匹快马赶到码头，

0: 小子不懂。
1: 什么不懂？
0: 你说喝多了，我怎么听不明白？哎，你装什么糊涂？咱那笔交易你没懂。
1: 什么交易？
0: 我是卖布的，我是正经的商人，到哪哪我交税啊。比方说过你们这礼卡，这叫什么呢？本来本地我们就上税，到你这还得多交一层。哎，打牙往肚子里咽，这让我们经商呢没办法，该多少我交多少，别的也谈不到。哎，我你走私鸦片的事儿，你想搪塞过去？
1: 笑话，
0: 谁走私鸦片了？我说你喝多了也不能胡说呀，我是正经的商人，根本不存在这问题。那小子，三猴子过来把他衣服薅住。行啊，小子咋赖啊？啊，我走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你就翻了供了你啊？你想不承认行吗？打听打听，我们曾的人是好惹的吗？哎，别这样，别！我不管你们曾的人还是捡的人，跟我没关系。我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你今天想干什么？啊，你给我撒手！你不撒手，咱得找个地方讲讲理去。呵，小子，大概你消了脏了吧？啊，变了戏法了吧？背不住把什么东西扔了吧？很可能沉到江底。你认为你沉到江底，我就捞不出来吗？弄翻脸了，我多派人，我也能把水里的东西捞出来，把长江的水掏干了，也能把脏证招出来。你放屁！你栽赃陷害，我根本就没那事儿。叮咣叮咣打起来，书说简短，打到曾国藩那儿去了。曾国藩本来哪有功管这破闲事，但是一听走私鸦片的事情，感到问题严重，把他们带上来了。山猴子往那一跪，回大人，今天卑职领着弟兄在那设卡，正设卡的时候，发现通船队，船队他说是贩卖布的，经卑职一检查，发现了上千斤的烟片、烟土，就是鸦片的。当时我想报案，但这小子变坏手法，把这些赃物不知道销售到什么地方去了，矢口否认。大人，今天把他逮捕归案，请大人发落。冤枉，大人呐，无有此事。你手下的人栽赃陷害，我是奉公守法的商人，根本我没走私鸦片。曾国藩是干什么？曾国藩察言观色，发现他俩都有毛病，这个事儿交给刘荣去处置。曾国藩没工夫管这事儿。刘荣这小伙特奸，分开一调查，一审问，一敲的，老板不说，伙计不行，把船上的伙计全逮捕了，还热审讯，看你们说实话不说实话。你别忘了这句话，人心似铁，假似铁，官法如炉，真如炉啊！到这一压杠子，一上夹棍，吊起来拿鞭子一抽，谁挺得住？这老板冯德楞没招供，手下伙计都说了，的确有这么回事，我们把鸦片坠到哪儿，坠到哪儿了？打捞，把沉入江里的鸦片捞出来了，赃证俱在。刘荣说：“好小子，这个年月你还走私鸦片，那心都是黑的。”禀报曾的人，打入死牢，定成死罪。但通过这一问，把山猴子也露出来了。山猴子敲竹杠，怎么讲的价，这事也弄得清清楚楚。拿着这份口供单子来见曾国藩，大人，您看这个事怎么处置吧？好，把那冯德楞给我提上来。冯德楞这人傻了，赃证俱在，魂都飞了，规规矩矩跪在曾国藩面前：“大人开眼，大人开眼，那小人该死。”冯德楞在。

0: 妄为。谁是你的后台？你怎么那么大胆子？你没有后台，你敢这么干吗？你要把实情说出来。看在你无知的份上，量刑的时候还可以从轻发落。如果你小子不说实话，嘿嘿，一旦本官调查出来，要从重处置，什么后果你清楚？别，大人，那我就说了，这小子也没主意。我们家亲戚是万载县的知县黄守义，黄大人跟我是自己的亲戚，我妹子许配给他了，当续仙，我就仰仗着他的势力干了这么几年，挣了钱我们两个人平分，不信我敢吗？看在你们都是当官的份上，你饶了我吧。好，太好，画供，把供画把冯德楞压下去。曾国藩就琢磨这事怎么处置。刘荣笑呵呵问大人，你想怎么处置？你说呢？咱现在需要的是钱呐，咱不需要钱的话设立礼卡干什么？现在来了块肥肉，大人不能错过呀。你没听他招了工，他干了好几年了，家里肯定有油水，我们现在正困了的时候，不如狠狠的敲他一竹杠，连知县全烧上。这个事要想了，可以拿30万银子来。30万银子拿来，把人给放了，大人就不究此事了。按理说不应该这么做，可非常时期没办法呀，咱不需要钱吗？需要军饷。不拿30万银子，连他这个县太爷全扯到里边，再上报天子，让皇上处置，你看怎么样？哎呀，曾国藩心说，我成什么玩意儿了？我标榜着铁面无私、两袖清风，能干这种缺德的事儿？现在拿国法变成了交易了。先生，这合适吗？哎呦，我的大人呢、您别钻牛角尖了，就得到处就得变通啊，不变通玩不转。你说谁管咱？好吧，要不说有时候曾国藩也做温馨的事儿。咱为什么说这段书？就为筹措银子，有时候这良心呢也得转转个，有时候也得藏到嘎吱窝，没办法呀。终于这个事儿达成协议了，敲了一竹杠。敲了30万两银子，万载县的知县疼得直咧嘴呀，捏着鼻子拿出30万两银子，才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保住自己的大舅哥的性命。不拿银子，官丢了，脑袋掉了，都好不了。30万银子可解决问题了。曾国藩心说，这事干的缺德呀，但是特殊情况，迫于无奈，养兵要钱，打仗更需要钱，哪一个钱行？朝廷不拨钱，地方不给钱，再不干咱点外快，钱从哪儿来呀？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但是您别忘了这句话，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脚。万载县知县黄守义也不是省油灯，这事儿过去之后，抽着空到了江西省城南昌，见着江西省的中丞，就是巡抚大人文俊，狠狠地告了曾国藩一状，涕泪横流。当然他不能说实话了，他能说、我让我大舅子去走私鸦片，我们俩中饱私囊，从中分肥，干了多少年了，他能承认这事吗？他就得栽赃，无中生有。就说这曾国藩 法外之法，刑外之刑，设立里卡干什么？咱们江西省地方有地方的制度，按照地方制度，人家商人该上税都上税了，他为什么在咱的管辖地界设立里卡制？上完税还抽税，而且敲竹杠，敲到我们的头上来，不拿钱他就兴师动众，以武力威逼人，反诬曾国藩。这个文俊呢，是满人，正白旗的，对曾国藩一向不满。文俊心说，这是我的江西省，你说你占据了安康府，占地儿占地儿吧，战争年月，你驻扎可以，你怎么在我的治下胡作非为，还敲诈我手下的父母官，这还了得吗？文俊就给皇上打了个报告，狠狠地告了曾国藩一状。那么什么后果咱下文再说，总之埋下了祸根。单说曾国藩得了30万两银子，哎呀，长出了一口气呀，战船也能建造了，也可以招勇了，也可以打造刀枪，受的那些损失多少的能弥补弥补，这心情啊多少开朗一点。正在刚见点恢复的时候，噩耗传来，自己的左右手塔七步病重身亡。塔七步死在金牛屯，得着这个不幸的消息，曾国藩眼前发花，坐在那都起不来了。哎，塔七步算算才32岁，人在中年，日照中天，正在飞黄腾达的时候，活蹦乱跳的小伙子死了，咳血呀，咳血死的。那阵没这个新名词，其实是什么呢？就是肺癌，死于肺癌呀，绝症。曾国藩悲痛欲绝，率领文武大员赶到出事地点，给塔七步隆重的安葬。这个打击可太沉重，曾国藩的心呢一下就掏空。原来他设想的挺好，塔七步是满人，而且这个人非常好，我跟塔七步好好合作，我提拔他，推举他，将来塔七步当了大官，我在他的治下都可以，但是实权我抓着，省着皇上和那些满人对我不放心，因为以皇上为首的满人对汉人不放心，我这呢有个挡箭牌。果然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没想到中途上塔七步死了，这个打击太大了。简短接说，给塔七步安葬之后，曾国藩拜表进京，请示皇上要在塔七步的家乡给他建造陵园，修造昭宗祠，设立祠堂。报告打上去了，连日来曾国藩心情忧郁，寝食不安，现在本来在困境之中，左右手再没了，他心里能安静得了吗？这天晚上罗泽南来了，挺晚挺晚来见曾国藩。曾国藩一看见罗泽南，心里特高兴啊，左手塔七步，右手就是罗泽南，现在就剩他了。结果一谈话，大大出乎曾国藩意料之外。罗泽南半天没说出话来，有事吗？说吧。大人，我向您辞行来了。啊？什么意思？我打算带着我手下的乡勇，我拉到湖北去。我打算把武昌再夺回来。大人呢，您现在在江西，我打算自己拉出去单干。 曾国藩坐那半天没喘上气来，真无论如何没想到罗泽南是自己过命的好朋友，在危难之时要把人马拉走。哎呀，泽南呐，你看到现在我的困境没有？我们形成一个拳头，尚且力量单薄，你要把你的人马拉走，我就更孤立了。江西的局面如何能打得开啊？咱这么办行不行？把九江拿下来，把湖口拿下来，你再走，我绝不挽留。当然，我考虑不是一天了。塔奇布没死之前，我就想跟您说，中间发生了这种不幸，我知道您心情不好，所以我迟迟没有张嘴。我虽然拉走，并非是跟您分了心的，并非如此。我看江西的局面很难打开，想要收复九江是比登天还难。我看现在趁着长毛子无备之时，我出骑兵攻占武昌，我把湖北的局面打开，到了那时咱们在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大人，你就答应让我走吧，但有一线之路，这话我不说。好吧，好吧，既然是这样，我就不勉强了。你过去的人马还不算多，你看，要兵这有兵，要将这有将，要器械还有一部分，凡是能带走的，你随便拿吧。曾国藩说这话好像没哭了，心说罗泽南呢，你可不对呢，这不是落井下石吗？我现在什么处境，你要跟我分道扬镳，摘我的心呢？但是曾国藩刚强，强你的瓜不甜，他知道罗泽南这个人一经出口也不得不如此。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3: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2: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3: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2: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3: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2: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3: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4: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1: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
0: 是
1: 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5: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4: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5: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4: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2: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0: 没事儿，多实用呀！
2: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2: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 别忘了戴头盔。
0: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3: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4: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0: 啊！
1: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5: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6: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7: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6: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7: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6: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7: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6: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7: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6: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7: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5: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8: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9: 3、2、1，
1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2: 我来了！
1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夸大上了。
2: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红爆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爸爸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3: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3: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2: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3: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2: 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2: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4: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2: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5: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了。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小张，擦车呢？
9: 早上好，赵大爷。
8: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9: 是呀。
8: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9: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8: 300公里？
9: 厉害吧？全靠这个。
8: 这啥？
9: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8: 这安全吗？
9: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10: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9: 早上好，赵大爷。
8: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9: 是呀。
8: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9: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8: 才20公里，够用吗？
9: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11: 安徽省电。

0: 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十一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2: 我是外卖小哥，
3: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4: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5: 我是出租车司机，
6: 我会以身作则。
7: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8: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9: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0: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1: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6: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2: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3: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9: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1: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8: 你好，早上好。
7: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8: 坐吧，不客气。
7: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8: 到2号窗口。
7: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

0: 这么说的话，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有心情咋了呀？
6: 真是用心了，
7: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6: 虚伪，
1: 真会装，
6: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呢？
6: 他还能活吗？

0: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0: 去遛狗狗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3: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4: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3: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5: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爸爸，什么是爱国？
3: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2: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3: 你爱我们的家吗？
2: 爱。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7: 我是外卖小哥，
8: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9: 我是出租车司机，
10: 我会以身作则。
11: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2: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3: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4: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5: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停乱放。
16: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7: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8: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3: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5: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9: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20: 这么说的，
2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2: 爸爸，你滚！
2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2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2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2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25: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儿呢。
22: 爸爸，注意安全。
21: 你怎么说话的？
2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25: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

0: 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1: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9: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0: 车棚，车棚，下雨不
8: 没事儿，多实用呀！
10: 我要车棚。
11: 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8: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1: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8: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0: 别忘了戴头盔。
8: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12: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8: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3: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8: 啊！
1: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14: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5: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6: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5: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6: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5: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6: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5: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6: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5: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6: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4: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7: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

0: 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
2: 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4: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5: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6: 哟，那远着嘞。
7: 只在书里见过吗？
8: 那太夸大上了，
2: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9: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10: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1: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2: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3: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8: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9: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了。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周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多。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9: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0: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吃饭了。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4: 很有心情，咋的呀？
15: 真是用心了。
16: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5: 虚伪，
14: 真会装，
15: 有目的的吧？
14: 想讹人呢？
15: 他还能活吗？
17: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8: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9: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20: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9: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20: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9: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20: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9: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20: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1: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低碳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酒，
4: 少点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6: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7: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8: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9: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0: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1: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2: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6: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2: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5: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5: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5: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5: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5: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达，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达，
6: 琳达，
7: 琳达，
8: 琳达，
9: 琳达，
10: 琳达，
11: 琳达，
12: 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

0: 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 儿啊，好好改造。
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7: 有人在吗？
6: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8: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9: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0: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8: 爬山去不去？
9: 不去。不去。
8: 游泳呢？
9: 不去。不去。哪儿也不去。
8: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1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2: 这个味道真不错。
1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

0: 若水啊。
1: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进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0: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4: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5: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4: 您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5: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6: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7: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4: 你这是我应该的。
5: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4: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的排队等待
6: 到二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

0: 这么说的，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爸爸，你滚！
2: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0: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1: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3: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5: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6: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儿呢。爸爸，注意安全。你怎么说话的？
7: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8: 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
9: 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11: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

0: 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2: 没事儿，多实用呀！
1: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2: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2: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0: 别忘了戴头盔。
2: 没事儿。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3: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
4: 还好，
3: 只是一点皮外伤。
4: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次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2: 啊！
0: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6: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7: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8: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7: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8: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7: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8: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7: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8: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7: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8: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6: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9: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快来救火呀！
2: 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这在书里见过吗？
7: 那太高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8: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9: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0: 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2: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3: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唉，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红爆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叔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
2: 小哥，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中学生，
5: 我是出租车司机，
6: 我会以身作则，
7: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8: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9: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0: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1: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6: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7: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0: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9: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1: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2: 提醒您，
13: 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
12: 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还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呢？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1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7: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6: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7: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8: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8: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辉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4: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0: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5: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6: 啊，
5: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东山红叶，
13: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4: 中国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3: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标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5: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6: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7: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6: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8: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装？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爸爸，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1: 好，好。
2: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3: 怎么了？
4: 胳膊不能动。
2: 技术精湛，
5: 我是医生。
2: 再多一分关切。
6: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7: 家里电箱坏了。
6: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2: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7: 小心点儿。
2: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8: 快带孩子离开。
2: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9: 很好，
2: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2: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3: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

0: 会安宁。
1: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的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2: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家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是党员，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0: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9: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把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7: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8: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9: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不会写的字
11: 用拼音，
1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1: 会的。
1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3: 爷爷是苦不是虎，
14: 艰苦奋斗，对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7: 有一首歌在心里头铭刻，
1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8: 我是没头脑，
19: 我是不高兴，
20: 我俩
21: 最怕麻烦。
22: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哎，快去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

0: 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1: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2: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偷东西。
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0: 偷东西了。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0: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3: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5: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0: 1100万，1500万，
6: 2500万，5000万。
5: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6: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6: 20亿。
8: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3: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呀。

0: 每周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8: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9: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
10: 吉人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1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0: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2: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3: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羊羔舞。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6: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7: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8: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6: 爬山去不去？
7: 不去。不去。
6: 游泳呢？
7: 不去。哪儿也不去。
6: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秦观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7: 五星红旗
8: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9: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8: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10: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8: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1: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8: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谢。

0: 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7: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7: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8: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9: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1: 他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1: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1: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5: 爸爸，什么是爱国？
1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6: 你爱我们的家吗？
15: 爱。
1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5: 不会。
1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5: 嗯。
1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7: 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17: 少点懒惰，
18: 少点研究，
17: 少点装修，
18: 少点垃圾，
17: 少点奢侈，
18: 少点攀比，
17: 少点包装，
18: 少点排场，
17: 少点浪费，
18: 少点排放，
17: 少点污染，
18: 少点遗憾。
19: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0: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2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25: 乘客们，
2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2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

0: 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3: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2: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4: 开飞机
5: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2: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6: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2: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7: 捏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2: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8: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2: 走基层，听民生。
9: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0: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9: 普普通通。
10: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9: 还行吧。
1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9: 一般。
1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9: 凑合吧。
1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9: 妈妈，我好累。
1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滨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2: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4: 好啊，
13: 是啊，
16: 真不错，
13: 好嘞，
16: 不错呀，这个。
1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4: 嘿，看着就敞亮。
17: 又到了。
18: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4: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

0: 好的筑笼技术，司母屋顶没得跳。
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 幸会幸会
4: 幸会，
3: 多多指教。
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能。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真的是滔滔不绝。
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9: 小金盾来了、啊、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0: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5: 看，小金盾，
10: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1: 妈妈，
5: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1: 妈妈，是小金盾。
10: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5: 还有
1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2: 三、二、一，
1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5: 我来了！
1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妈，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慢了。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5: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7: 挺好的，
18: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

0: 去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0: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叠。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0: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 说什么？
0: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0: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0: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0: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0: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0: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0: 好生活，
1: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9: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8: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0: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1: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0: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8: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9: 妈妈，这题我不会。
12: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面那个数。
11: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2: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8: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8: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1: 虫儿飞，虫谁？
9: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8: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1: 怎么又回来了？
1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1: 好，
8: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9: 妈妈，我最爱你啦。
13: 宝贝，妈妈也爱你。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烂的小鸟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0: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0: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2: 你怎么太过分了？
1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8: 谢谢你啊，好孩子。
1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

0: 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6: 幽默诙谐，
5: 但是今天我一个人表演呢，就没有多大意思，
6: 那多干得很啊，是吧？
5: 所以啊，我就把冯巩给搭配来了。
6: 我也闲着呢，我是搭配，等会儿等稳住了吧，你等会儿
5: 啊，
6: 我是搭配来的，我啊，
5: 你是我的搭档
6: 啊，
5: 咱俩在一起配合，
6: 哦，
5: 这不搭配吗？
6: 啊，对对对，搭配没错。
5: 相声都是俩人表演，
6: 共同合作。
5: 我是甲，
6: 我是乙，
5: 我是逗哏的，
6: 我是捧哏的。
5: 如果说我是一朵红花，
6: 那我就是一片绿叶。绿叶不是脸绿
5: 啊，绿叶，
6: 绿叶陪衬作用。
5: 我是一株小草，
6: 我是一个蛐蛐，在草壳里嘟嘟还咬呢。
5: 我是抚琴的俞伯牙，
6: 那我是听音的钟子期，
5: 我是憨厚的董永哥，
6: 我是温柔的七仙女，
5: 我是研墨的小秋香，
6: 我是作画的唐伯虎，
5: 我是偷鸡的周扒皮，
6: 我是放哨的胖媳妇儿。哎，咱这干嘛呢？这是，
5: 这就叫做合理搭配。
6: 哦，看来还真得搭配好了
5: 啊。
6: 对对，
5: 不仅说相声搭配好了，
6: 哦，
5: 那生活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搭配啊。
6: 怎么见得？
5: 就拿您来讲，
6: 说我，
5: 您这个穿着
6: 啊，
5: 和您这个人看上去就非常的协调
6: 啊。这倒是，这叫做人配衣服，马配鞍
5: 啊。
6: 咱形象差点，这叫粗粮细做，是不是？对对啊。
5: 您和同志之间的关系
6: 和谐
5: 啊，
6: 我们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5: 啊。您的食物结构
6: 合理。叫做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对对，
5: 您的家庭，
6: 我们一夫一妻一个孩儿，既省心来又省钱儿。
5: 您的性格，
6: 我天大困难都不怕，媳妇叫干啥就干啥。哎，实话都说出来了，
5: 搭配的多好，
6: 那也是社会的要求嘛。
5: 行
6: 啊，
5: 要说搭配最好的，
6: 哎，
5: 还是你结婚之前买的那些东西。
6: 我买了很多嘛。
5: 首先说你买的那个电冰箱
6: 怎么搭配的？
5: 给您搭配了一件棉大衣。
6: 您这就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5: 啊，
6: 我们可买冰箱
5: 啊，
6: 搭大衣啊。
5: 啊，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6: 怎么做的？
5: 亲爱的顾客们，
6: 嗯，
5: 我们这是搭配牌电冰箱。
6: 搭，
5: 我们电冰箱最大的优点是
6: 什么呀？
5: 制冷快，温度低，
6: 嗯，
5: 保藏食物最为适宜。
6: 啊，不错呀。
5: 当您打开冰箱时，
6: 嗯，
5: 一股冷气迎面扑来，
6: 嗯，
5: 冷气瑟瑟，寒气袭袭，
6: 还够凉的。
5: 如果您身着单薄，
6: 嗯，
5: 定会伤风感冒，头疼发烧。
6: 哦。

0: 上吐下泻，四肢无力啊，瞳孔放大，嗝屁着凉了。
1: 那我就完了是吧？我
0: 为了防患于未然，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与健康，为了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
1: 干嘛呀？
0: 请您穿上棉大衣，请您穿上棉大衣。
1: 哎，还带着广告歌呢啊！
0: 这不算什么，
1: 不算什么。
0: 后来您又买了一个洗衣机，
1: 这怎么搭配的？
0: 给您搭了15个水舀子。
1: 搭水舀子呀，
0: 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1: 又怎么做的？
0: 亲爱的顾客们，我们这是搭配牌洗衣机。我们洗衣机最大的优点是
1: 什么呀？
0: 免不了出毛病，
1: 这倒是实话。
0: 万一下水管堵塞，排水失灵，您不得用水舀子舀吗？
1: 那也用不了15个。
0: 谁家没有父母，谁家没有兄妹？你的爸爸妈妈、岳父岳母、大舅的小姨的、三姑的四叔子，
1: 干嘛
0: 就要做到人手一个？赶上星期天，你们男女老少齐上阵，全家上下把水淘，全家上下把水淘。
1: 我们家开展地道战呢，
0: 这不算什么，
1: 不算什么。
0: 后来您又买了一个彩色电视机，
1: 这怎么搭配的？
0: 给您搭了40副老花镜，
1: 搭老花镜啊！
0: 广告做得好啊！
1: 又怎么做的？
0: 我们搭配牌彩色电视机，图像鲜艳，色彩逼真，令您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万一您看花了眼，就请您戴上这40副老花镜吧。
1: 我们就全家老少齐上阵了，
0: 这你就明白多了。
1: 什么叫明白？我们家才3口人，哈哈。
0: 那没关系啊，可以把老花镜传给您的儿子。
1: 那也戴不了，
0: 您的儿子还会有孙子，孙子还会有儿子，
1: 对，
0: 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
1: 为看回电视，我们还得发扬愚公精神。
0: 对，
1: 对，
0: 这就叫老花镜镜片厚，子子孙孙戴不够，子子孙孙戴不够。
1: 你别唱了，纯粹是这胡乱搭配着的，
0: 这不算什么啊。要说对搭配最有研究的还得是我。
1: 是你。
0: 我正准备成立一个搭配协会。
1: 搭配协会
0: 专门经营搭配业务。
1: 好，
0: 无论你有什么困难，
1: 是吗？
0: 我都能给您搭配解决了。
1: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0: 您来吧，
1: 刘伟同志，
0: 说吧。
1: 我还确实有点困难。
0: 讲吧。
1: 我呀，还没工作呢。
0: 这个没有问题。
1: 是吗？
0: 我们协会设有人才搭配处。专门向社会推荐人才。
1: 那好，
0: 你有什么专长吗？
1: 我过去啊，是个专业队的足球队员。最近身体不好，想转业。
0: 没有问题啊。好啊。
1: 是吗？
0: 我们地区正准备成立一支青年足球队呢。您就来我们这里当教练。
1: 我去。
0: 而且招收队员啊，全由您一个人负责了。
1: 这个人全都交给我了。
0: 怎么样吧？
1: 太好了，
0: 咱明天上午就报到了。
1: 就这么定了。
0: 不过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这支青年足球队啊，得搭俩小脚老太太。
1: 搭老太太啊？
0: 哎，
1: 怎么搭那个呢？
0: 一个是我岳母，一个是我舅妈。
1: 哦，全你们家人。
0: 教法细腻啊，
1: 老太太。
0: 俗话说得好，
1: 怎么
0: 小脚踢球横滑了呀？
1: 这像话吗？这个
0: 你看呢？
1: 我不去了。
0: 别着急，
1: 你这是办青年队吗？你这办敬老院呢？你这个
0: 别着急，不去没关系。您可以提点别的困难。
1: 别的困难你也解决不了。
0: 解决得了。
1: 比如说我呀，还没对象呢。
0: 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协会设有婚姻介绍所。
1: 好。
0: 各种类型的女性应有尽有。
1: 都有什么型的呢？
0: 我们有温柔而坚毅的阿信型。
1: 阿信型。
0: 哎。
1: 好。
0: 纯洁而深情的杏子型。
1: 好。
0: 勇敢而泼辣的真优美型。善良而凄楚的阿七婆型。我们这几种都有。
1: 感情他们这还都是日本原装的呢。真好。
0: 原装我们那还没打封呢。
1: 什么叫没？你干脆的说。我来个什么型的？
0: 您啊，就您这个气质，
1: 这个形象，
0: 您这个个头，
1: 这个高度，
0: 我建议，
1: 哎，
0: 你就来这阿七婆。这个咱们就
1: 阿七婆。合适
0: 合适吧。
1: 我正缺一干妈呢。
0: 好了，明儿咱狗不理办一桌。
1: 什么叫办一桌？我棱子是吧？我怎么说话呢？
0: 等着。
1: 像话吗？这个
0: 狗里跟你拜见，
1: 这就对你不合理搭配的嘲笑。我告诉你说
0: 什么
1: 像话吗？你我阿七婆，我小女婿是吧？我告诉你
0: 不喜欢。
1: 什么叫根本就不是这种要求？
0: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
1: 我喜欢是你还不了解我吗？一张嘴最起码
0: 谁
1: 真优美型拿过来。
0: 真优美，
1: 真优美型，
0: 你放心吧。
1: 哎，
0: 保证把真优美介绍给你。
1: 不，真有美型，您听把那型带出来，要不然杜秋不乐意。我告诉你啊，甭来这套。型
0: 真有美型。
1: 哎，对了，
0: 介绍给你。
1: 好，
0: 并祝愿你们喜结良缘，白头到老。
1: 谢谢你了，
0: 咱明天上午就见面。
1: 就这么定了。
0: 不过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一个真由美啊，搭500斤萝卜。
1: 搭萝卜呀？哎，不搭，
0: 这是我们规定，
1: 宁可不要。
0: 真由美就得搭萝卜。
1: 那我不要，
0: 换别人。
1: 换别人那行，换别人那我就换，啊，杏子型。
0: 杏子
1: 也凑合了。
0: 得了，哎，一个杏子
1: 行，
0: 搭700斤茄子。
1: 你等会儿，我得来。行行行。我说咱们这介绍所怎么跟蔬菜干上了？
0: 那没办法啊，我们这协会蔬菜公司赞助的啊、哦，公司里蔬菜全靠这些姑娘往外搭的。您来吧，
1: 那不能搭给我，像吧？你像我们邻居昨儿刚结的婚，二柱子，人家也是结婚，姑娘陪送什么冰箱、彩电，到我一办事儿，跟人一说萝卜、茄子，拿不出手去。
0: 你还增加维生素？
1: 我不要行不行？我不搞了，
0: 不搞了。
1: 我怕什么我？啊、哦，我顶不年轻，风华正茂，趁着好时候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我。
0: 学文化，
1: 学知识，
0: 打算学点什么？
1: 首先我把英语供起来。
0: 好啊，
1: 然后咱再
0: 学英语，这是时代的需要。
1: 还用你说呀？
0: 我们协会设有英语速成班，方法得当，师资雄厚啊。
1: 那么由谁来教授的？
0: 我舅舅。
1: 你舅舅？哎，
0: 小脚踢球，他丈夫。
1: 你甭提那个。行行行啊，你舅舅是干嘛的？
0: 我舅舅在外语学院工作了30多年，
1: 教书
0: 看门。
1: 干嘛？工友？
0: 谁说工友？
1: 你说的？
0: 谁说的？
1: 不看门吗？
0: 文化大革命当中看门
1: 啊，在文革以前呢，
0: 烧锅炉。
1: 哎，这不一样吗？这个，你舅舅能教英语吗？
0: 哎呀，俗话说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哦，我舅舅外语学院工作30多年，
1: 30多年，
0: 专业术语不敢说，一般会话没问题
1: 啊。这倒是，
0: 只要你跟我舅舅刻苦的学，认真的学，我保证你不出一学期，
1: 怎么样？
0: 你英语讲的是，中国人听不懂，英国人不明白，
1: 咱就算拿，
0: 你就能达到这个。
1: 谁都不懂我学的干嘛我呀？
0: 中国人听得懂，英国人也明白。
1: 哦，能达到这个高度？
0: 那当然了。
1: 那我问问你舅舅得收多少钱呢？
0: 哎呦，太便宜了，一学期10块钱，
1: 才10块钱，
0: 便宜啊？
1: 怎么这么便宜呢？
0: 那的我舅舅说了，
1: 说
0: 不为赚钱，就为了育人。
1: 对，全社会都重教育，
0: 精神怎么样？
1: 就冲这种精神啊！我跟他学了，
0: 你跟他学了，
1: 对，
0: 明儿上午就开学了，
1: 就这么定了。
0: 不过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我舅舅教英语，得搭唐山话。
1: 搭什么？
0: 唐山话。
1: 怎么搭那个呢？
0: 我舅舅唐山人，
1: 老家人。
0: 他说了，
1: 怎么说的？
0: 我们就是不崇洋不媚外，学习外语，也要保持家乡的本色儿。
1: 有点民族的气节啊、
0: 同学们，咱们这都开学了，
1: 这就讲课了。
0: 头堂课讲的是啊，
1: 什么呀？
0: 顽徒，四瑞佛。
1: 我怎么他怎么这味儿呢？啊，
0: 都这味儿。
1: 哦，这事，要不是教授。二堂课呢？
0: 二堂课，点头 yes， 摇头 no。
1: 二堂，三堂课，
0: 来是 come， 去是 go。
1: 四堂课，
0: 谢谢你是三块肉。
1: 以后的
0: 啊，同学们啊，这学期的课就到此结束了，
1: 这就完了。这个
0: 交钱吧，
1: 你别气我，我干我什么叫交钱？你别气我，你能给我气病了，我告诉你，太坏了你。
0: 病了好啊，我们协会设有搭配医院，为您治疗各种疾病啊。
1: 是吗？
0: 比如说您头疼吧，
1: 他怎么治？
0: 我给您开阿司匹林啊，一片阿司匹林，
1: 好了，
0: 搭一瓶脚气水，
1: 这。啊，那能搁一块喝吗？
0: 那都得搭着。
1: 哦，那我不头疼。
0: 那你？
1: 我拉肚。
0: 拉肚，
1: 腹泻，
0: 给您开黄连素。哎，一片黄连素，
1: 止住了。
0: 搭2两巴豆，
1: 那不更拉了吗？那个。拉吧。我牙疼，
0: 牙疼给您拔喽。拔一槽牙，
1: 去根了。
0: 搭2门牙。
1: 我盲肠炎，
0: 给您动手术。拉一盲肠。
1: 那行。
0: 搭一腰子。不，
1: 你屠宰场是吧你？我告诉你。
0: 您放心，给您动完手术之后马上转入搭配病房。
1: 搭配病房
0: 对您精心护理，重点照顾。
1: 怎么照顾？
0: 一日三餐有鱼虾，饭前有饮料，饭后有水果，房间有彩电，周末有舞会。用不了多久，您的身体就能康复，精神就能焕发。我们的搭配病房那真是名副其实的患者之家呀。
1: 你这么一说我就住了。
0: 您住了？
1: 住了。
0: 不过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住一天病房，搭一天太平间。
1: 我不住了。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就是我的师父，
4: 这就是我的徒弟。
3: 大家可能都知道啊，作为一个相声演员，为了学好相声，说好相声，都得拜一个师父。
4: 您看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说到了一定程度，也开始收徒弟。
3: 哎，您看跟我同龄的这些相声演员，有的拜了马季马老先生，有的拜了苏文茂苏老先生，有的拜了侯耀文，有的拜了姜昆，有的拜了李金斗。
4: 您看轮到我收徒弟了呢，也就剩下这个了。
3: 您这叫怎么句话？
4: 我没说别的。
3: 您还没说别的。
4: 我知足。
3: 您这知足这句话就更不够意思了。这什么叫知足？
4: 你看往这一站，这么一喘气儿啊，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活的。
3: 废话，死的那就做了标本了，可不活的吗？
4: 您
3: 这
4: 这一站哪儿都好，
3: 就是哪儿都好，
4: 一点美中不足。
3: 哪点？
4: 就是这部分这脑袋呀、啊、里边有点问题。当然了，你看咱们这个眼睛也不是 B 超眼睛，也不是 CT 眼睛，也不是 X 光眼睛，它这里边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咱也不清楚。不过我做过这样的实验啊，一个手啊抓住他的脑袋顶，另一个手呢拖着他的下巴颏，就这么一晃悠啊，就能听见他这里边哗啦哗啦的。
3: 我这脑袋进水了是不是？
4: 进水倒也不多呀、啊，
3: 进一点也不行啊。
4: 反正他这个脑袋是反应上有点问题啊，愣头磕脑啊，呆了呆气啊，反应迟钝。这么跟您说吧，啊，一个字儿，太傻。
3: 您这是俩字儿，
4: 我这是买一送一。
3: 我傻，
4: 哎，
3: 我还太傻。我承认我傻，可是我得问问您呢，我拜您之前我是这样的。
4: 哦，你的意思是我把你教成这样了，
3: 这还用明说吗？您让大家看看，就这老头这虚袍囊肿的，这长这么大脑袋，怎么你吃了那有毒奶粉儿怎么？就这老头能教出什么聪明徒弟来？
4: 你呀 啊甭来这套，哎，你就是太傻。
3: 行了行了，您也别说我傻，我也别说您不机灵。这么着，咱们让亲爱的观众朋友给做一个评判。
4: 怎么评判？
3: 我在这儿啊讲一个故事，讲完这个故事，至于我们爷儿俩谁傻，大家是一目了然。
4: 你呀、啊、甭说讲一个故事，你就是讲100个故事，他该谁傻还谁傻。你讲吧。
3: 听着啊，嗯，说从前有一个傻子，这个傻子一辈子就会说一句话，这句话是两个字，叫没有。你甭管问他什么，他都用这两个字回答你。说傻子，吃饭了吗？没有。睡觉了吗？没有。你今年多大了？没有。哎，这故事您听过吗？
4: 没有。
3: 怎么样？甭费劲吧，讲这么一个故事露馅了吧？
4: 你这故事讲完了吗？
3: 没有。哎，
4: 好吧，
3: 您这叫识人牙慧，后找吧，这是，你这没意思，没意思。
4: 我给你出个题目，就能够看出来你傻还是不傻。
3: 这意思您也会出题？
4: 那当然。
3: 那您说，您说
4: 啊，我呢，先说这么四种动物。
3: 哪四种动物？
4: 猪、狗、牛、羊。
3: 这我全见过。
4: 然后呢，再说这么四个英文字母
3: 啊。
4: 一个对一个
3: 哦，你这四个英文字母是
4: A B C D，
3: 哦哦，
4: 告诉你啊，我呢现在出题了，
3: 哦，这还没出题呢，
4: 我先说一种动物，要求你呢马上回答出来跟这种动物相对应的英文字母，你行吗？
3: 没问题，来吧，
4: 啊，
3: 不就猪狗牛羊 A B C D 吗？
4: 哎，对，
3: 来。一个对一个，
4: 我说
3: 羊快
4: 羊
5: 这玩意儿，
3: 狗 B 牛 C 猪 A 猪 A 猪 A 猪，你跑这点名来了？
6: 怎么样，咋了吧？
3: 反
6: 应不行、
3: 啊、您这个啊都属于开玩笑，要真想测验人的智力如何啊，这都不行，那得来点什么智力测验啊，脑筋急转弯啊，猜个谜语，打个灯谜什么的，那才能反映出这个人的脑子如何呢。
4: 看这意思你什么都行。
3: 那没问题啊，只要您说这个正宗的。
4: 这回啊
3: 没问题，
4: 我给你来个字谜。
3: 字谜
4: 啊，
3: 我最喜欢
4: 啊。好好好，
3: 你说。
4: 我给你出个字谜啊，
3: 你说。
4: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七个字打一个字，
3: 有点意思。一对夫妇一个孩儿，
4: 哎，
3: 这还是计划生育。不过就像您这岁数还用考虑计划生育吗？
4: 哎，你管得着吗？啊，我这叫字谜。
3: 哦，是字谜。一对夫妇一个孩儿，
4: 哎，
3: 打一个字，这个字应该念合适。
4: 嗯、
3: 不是，那是俩字，那都不合适。嗯，哎，我猜不着，
4: 猜不着了，
3: 真猜不着
4: 了，猜不着了。我告诉你、啊，
3: 您说，您说，
4: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3: 您这个字是
4: 丛林的丛，
3: 怎么会是丛林的丛呢？
4: 呀，一对夫妇几个人呢？
3: 两个人呢？
4: 哎，这个丛林的丛上边就是两个人字，
3: 那还一横呢。
4: 哎，我下边还有一横呢。
3: 哦，这一横就代表一横。
4: 哎，
3: 一个横嘛就是这一横。
4: 没错。
3: 那要双胞胎呢？
4: 哎，这不算啊。
3: 我、哦、到您这还得不算呢。
4: 哎、
3: 哦，好好好，行、啊，您还敢说吗？
4: 哎，你还敢猜吗？
3: 您敢说我就敢猜，
4: 你敢猜我就敢说。
3: 那您说，
4: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3: 丛林的丛？
4: 不对，刚才那是丛林的丛。
3: 嘿，那这是？
4: 这是大众的众。
3: 怎么又改众了？
4: 你看一对夫妇几个人呢？
3: 俩人呢？
4: 那还压一个孩儿呢？
3: 仨人呢？
4: 啊，三人就为众，大众的众。
3: 你还敢说？
4: 你还敢猜吗？
3: 你敢说我就敢猜，
4: 你敢猜我就敢说。
3: 说，
4: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3: 丛林的丛？
4: 不对。
3: 大众的众？
4: 不对。
3: 那这是
4: 小品的品？
3: 怎么又改品了？
4: 一对夫妇是几口人？
3: 两口。
4: 哎，再加一孩儿呢？
3: 三口。
4: 三口为品。
3: 嘿，
4: 小品的品
3: 有点意思。
4: 怎么样？哎，不行了
3: 吧？刚才您说这些都白说了。
4: 怎么呢？
3: 这个我也会，我说出来就比您这强。
4: 那不见得。
3: 当我把这谜底一披露给大家，
4: 嚯、哦，
3: 大家是热烈的掌声。
4: 是吗？
3: 属于经久不息的那种掌声。
4: 哎呦呦呦呦，
3: 真的。
4: 说，
3: 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4: 丛林的丛？
3: 不对。
4: 大众的众？
3: 不对。
4: 小品的品？
3: 不对。
4: 那你这是
3: 羊肉串的串
4: 那怎么是羊肉串的串呢？
3: 我问您呢、
4: 啊、
3: 一对夫妇几口人？
4: 两口啊。
3: 哎，羊肉串的串，两个口。
4: 那还一个孩呢？
3: 这不还一数呢吗？
4: 哦，这一数就代表那一孩、啊、
3: 哎，这叫儿女连着父母心。你看现在有好多两口子离婚，为什么离不了？
4: 怎么回事？
3: 全这孩给穿着呢。要没这孩早离了。
4: 呵，
3: 羊肉串的串怎么样？
4: 这不
3: 比您这强吗？
4: 别，
3: 这还不怎么样。您还有好的？
4: 有好的。
3: 你说。
4: 哎，我这回说了，你保证猜不着。
3: 你说说
4: 啊。
3: 嗯，
4: 我说说，就咱们夏天用的那个扇子，
3: 扇
4: 折扇，
3: 纸折扇。
4: 哎，
3: 啊，怎么了？
4: 咱们夏天扇风的时候，用什么方法用这个扇子？才能够最省，它不费。
3: 嗨， 这是空气阻力学嘛？你这么说，您使劲扇扇扇，它肯定它就费扇子。你慢慢的扇，它就省扇子。
4: 不，慢慢的扇呢，也不省，它也有阻力。
3: 对，得减少阻力。
4: 就是嘛，
3: 你把这扇子，您给它扁过来。您这么扇，
4: 没听说过，哪有这么扇扇子的？那也不省。
3: 那我猜不着了，
4: 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3: 您说，
4: 你把那扇子打开了，往当间这么一放，嘿嘿，你啊，别动它，晃悠脑袋，这就最省扇子。
3: 这什么主意啊？这是
4: 怎么样？没猜着吧？
3: 这我也会。
4: 你也会？
3: 我说一个，还得比您这强。
4: 你来啊！
3: 还是热烈掌声，经久不息的，来吧，听着啊，炸油条，知道吧？
4: 炸油条谁没吃过？
3: 您吃过炸油条？
4: 多新鲜呐！
3: 那老头了不起，嗨，啊，人居然吃过炸油条，
4: 这家伙，这是什么话？你出题吧。
3: 炸油条怎么着最省油？这东西它。这化学问题，他这有
4: 是吗？
3: 这个啊，
4: 嘿，我知道。
3: 你说
4: 啊，你把这个油锅呀、烧得热热的，把油滚开了以后
3: 啊，
4: 把这油条放进去，很快的捞出来，这样它就最省油。
3: 不对，你想把这油咕嘟咕嘟的烧开了，那油随着那油烟子全飞了，更费油了。不对啊，
4: 不对啊，
3: 不对。
4: 哎，你把这个油锅呀晾凉了，然后慢慢的把这油条放进去，这样省油。
3: 一锅凉油，
4: 哎，
3: 油条放进去一点动静没有，
4: 就是
3: 在里边泡着
4: 啊，
3: 慢慢这油都浸到这油条里边去了，这可就更废了。
4: 哎呦，那我可猜不着了。
3: 你可猜不着吧？
4: 啊，
3: 猜不着。听我告诉您，炸油条怎么着最省油？
4: 怎么着呢？
3: 改蒸馒头。
4: 走。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站在舞台上说俩人有共同的爱好，
3: 对，
2: 下了舞台呢？
3: 哎，那不能完全一样，
2: 都一样不现实。
3: 对了，
2: 脾气秉性
3: 啊，
2: 兴趣爱好
3: 是是，
2: 为人处事啊，
3: 哎，
2: 我们哥俩
3: 啊，
2: 差异就比较大。
3: 他有区别呀。
2: 叶鹏这个人啊，
3: 我这人
2: 从小来说
3: 怎么样？
2: 学习差，
3: 小时候不爱学，
2: 这行吧？
3: 啊，这倒可以。
2: 学习差，
3: 哎，
2: 从小学习不好，
3: 是
2: 上课
3: 啊，
2: 老师站在讲台上，
3: 嗯，
2: 特别认真的问同学们，
3: 问什么呢？
2: 大家说对不对？
3: 啊啊！
2: 叶鹏在底下张嘴就嚷嚷啊，
3: 我
2: 对不对？
3: 我缺心眼儿，我就是。
2: 倍儿听老师话。
3: 对了，我告诉你，这老师混，你知道吗？老师说的清清楚楚。
2: 怎么说？
3: 大家说对不对？我站起来，我告诉他对不对，他告诉我搅和他。
2: 废话，
3: 谁赖谁？这他赖他的。
2: 学习不好。
3: 我学习不好，你就说就完了。
2: 哪科最差呀？
3: 什么次？
2: 语文。
3: 我就不爱学那玩意儿。
2: 写作文最次。不是我批评他。
3: 怎么了？
2: 老师批评他。
3: 老师老说我。
2: 叶鹏
3: 啊，
2: 叶鹏，
3: 怎么了？
2: 别睡觉了。上语文课你老睡觉。
3: 我是爱睡。
2: 多跟李银飞学习
3: 啊。跟你学呀？
2: 跟我学
3: 啊。
2: 从小
3: 怎么了？
2: 语文方面
3: 啊，
2: 国学方面
3: 啊，
2: 历史方面咱就擅长。
3: 为什么呀？
2: 家学渊源。
3: 什么叫家学渊源呢？
2: 我呀
3: 啊，
2: 我是皇族。你干嘛你？
3: 谁呀？
2: 我呀，怎么了？
3: 你是什么？
2: 皇族。
3: 你是皇族，
2: 这有什么新鲜的吗？
3: 我瞅你人挺黄的，没看出族来，你知道吗？
2: 我问问你
3: 啊，怎么了？
2: 姓爱新觉罗的有没有？
3: 那现在还有啊？
2: 有吧？
3: 啊，
2: 那是满清的皇族。
3: 是啊，
2: 你们家上辈儿
3: 啊，
2: 姓叶吗？
3: 啊，不姓叶，
2: 对不对？
3: 我们是复姓耶律，
2: 复姓耶律，
3: 耶律，
2: 耶律中，耶律中，
3: 别别别别别。
2: 前面表示感叹是吧？
3: 表示
2: 耶律珠。
3: 别说了，什么耶律珠像我爸爸神经病是吗？
2: 感叹，
3: 谁给谁？你给你儿子起名叫耶律珠啊？
2: 我给我起名起名叫耶律珠啊？
3: 像话吗？这我们这复姓耶律，
2: 复姓耶律。
3: 哎，我们是辽国人。
2: 对了，
3: 辽国人，
2: 大辽的天下，
3: 契丹。
2: 我们上辈不是，
3: 你们
2: 稍微生僻一点
3: 啊？
2: 不知道您哪位知道啊？
3: 哪个皇族？
2: 北周的后裔。
3: 北周，
2: 北周，
3: 我没记错啊，
2: 您知道吗？
3: 复姓宇文，
2: 真知道
3: 是吧？
2: 对对对
3: 啊！
2: 大隋朝有什么宇文成都
3: 啊？有啊，
2: 宇文化及呀
3: 啊！
2: 我们的上辈，开皇爷
3: 啊，
2: 叫宇文赟，
3: 所以您
2: 我也是复姓宇文。
3: 那您叫什么呢？
2: 宇文特好。
3: 您要这么说，咱俩得拉拉手。
2: 语文特好。
3: 哎，不，我他妈数学倍儿棒。我跟你闹呢，
2: 我这名字体现我的特长啊。
3: 语文好啊，
2: 从小语文就好。
3: 怎么好啊？
2: 学汉语拼音的时候，
3: 都学过吗？
2: 都学过吧。
3: 啊，
2: 四线三格本上写的
3: 啊，
2: 啊我呃，
3: 对对，
2: 一无余
3: 是，
2: 波泼摸夫
3: 有这个，
2: 特摸多，这就得学。这要不学呢？
3: 这这
2: 落后，
3: 这这这我
2: 差生着。
3: 您您就够落后的，您干嘛？怎么了？
2: 背课文
3: 啊？背哪个呀？
2: 天冷了。
3: 哎呀，好家伙！
2: 疫情大宴上南非。
3: 哎，这嗯，
2: 上南非去看南非世界杯。
3: 哎呀呀，
2: 南非的，
3: 哎呀，哎呀，上南非干嘛去？
2: 不，疫情大宴上南非了吗？
3: 往南非？
2: 什么？
3: 往南？
2: 往南非？
3: 啊啊，
2: 往南非？
3: 往南非？
2: 一会排成个人劲
3: 儿。对对对，
2: 一会排成个一劲
3: 儿。原来你小时候吸大核桃啊？
2: 嘿，你是怎么激的？
3: 哎，我也是揣的。
2: 这揣的呀？
4: 您干嘛呀？您这是
2: 跟你说明问题啊？
4: 什么问题呢？
2: 奶声奶气的时候，
4: 你小时候
2: 哎就背课文了
4: 哦。
2: 那时候老师
4: 啊
2: 最喜欢我
4: 哦，喜欢你，
2: 都让好孩子站起来带着念课文。
4: 那当然了，
2: 再大一点
4: 又大点了，
2: 外国的诗篇
4: 哦，就外国你也背啊？
2: 高尔基写的
4: 啊，
2: 狂风
4: 嗯，
2: 卷袭着乌云。
4: 对对对对对。
2: 在乌云和大海间，有一只翱翔的
5: 海燕呐、啊，你可长点心吧！
4: 这这这
2: 这！这你也掌握了啊？
4: 相声大会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2: 哦，拐宋小宝上去了吗？
4: 多新鲜呀！
2: 不是原词，不是这个，
4: 不是这词。
2: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4: 啊，这就大点了，
2: 大一点了
4: 啊！
2: 再大点，学什么呢？
4: 学什么呢？
2: 说明文。
4: 哦，说明文，
2: 好多说明的手法
4: 啊。对，咱们上学都知道。
2: 同龄人的您各位学过啊？
4: 啊，
2: 你还记得有什么吗？
4: 不记得了。
2: 你看他都不记得
4: 啊。
2: 列数字
4: 啊，有。
2: 打比方
4: 是，
2: 做比较，
4: 嗯嗯，
2: 画图表，
4: 嗯，
2: 磨状貌
4: 啊，
2: 下定义
4: 哦，
2: 做诠释，这咱都明白。
4: 是吗？
2: 太熟悉了。
4: 哎，你甭说这个，太熟悉没用。
2: 你熟吗？
4: 你说一个。
2: 哎啊，
4: 你在这说一个，我就知道你这个方法用的是哪个说明方法。
2: 用哪个说明方法、
4: 啊、我能判断出来。
2: 能判断出来、
4: 啊、你随来一个，来一个，
2: 听这个啊，
4: 随便说，
2: 听这个
4: 啊。
2: 东
4: 啊，东啊，
2: 方位名词，
4: 是是，
2: 太阳升起的方向
4: 哦，
2: 与西相对
4: 哦，
2: 这是
4: 下定义啊，最简单的。
2: 我真知道
4: 啊，当然知道了，
2: 听这个
4: 啊说。
2: 据统计
4: 啊，
2: 全球森林覆盖率下降了17%
4: 啊，
2: 目前全球荒漠率已经达到了22%。
4: 哦，列数字，
2: 这也知道，
4: 当然知道了。
2: 听这个
4: 啊，再来一个。
2: 图书馆的书
4: 啊，
2: 按国别来分，分为中国的、外国的；按年代来分，分为现代的、古代的；按学科来分，分为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历史的。这是
4: 分类别呀。
2: 这也知道
4: 啊，
2: 说明文嘛，
4: 这说明文。
2: 再大一点，
4: 学什么了？
2: 学什么文
4: 啊？
2: 文言文，
4: 就是古文。
2: 古文，
4: 对了，
2: 古文
4: 啊，
2: 篇章太多了。
4: 那是啊，
2: 同龄人，我不知道您各位哪位记得啊？
4: 你说说，
2: 比如说
4: 啊，有什么？
2: 有这个诗说、马说和劝学
4: 啊，这有。
2: 梦游天姥吟留别
4: 啊，
2: 陋室铭、短歌行
4: 啊。
2: 刘永他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诗和舟记，杜甫他写了一篇诗豪丽，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嘎叽嘎叽叽嘎叽，
4: 亮点亮点亮点亮点亮点亮点，干嘛呢？这是，
2: 这不显得我有学问吗？
4: 你见过您有学问的天天跟这烙饼玩啊？这个啊，
2: 您讲义吗？
4: 这不是讲义，
2: 这什么？
4: 这数来宝，数来宝，这么都会，
2: 合辙押韵便于你记忆呀、
4: 啊，
2: 便于记忆嘛。
4: 哦，
2: 通过我研究古文啊，
4: 怎么样啊？
2: 我得出了古文三大特点。
4: 哪三大特点呀、啊？
2: 第一个
4: 啊，
2: 题材丰富；第二个，人物众多；
4: 哦，
2: 第三点，语言精炼。
4: 说说这题材丰富，
2: 写什么的都有
4: 啊，
2: 写人的，
4: 嗯，
2: 写物的，
4: 是
2: 叙事的。题材特别丰富
4: 啊，这写人写物啊
2: 太多了
4: 啊。写人，
2: 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4: 哪个？
2: 比如说卖炭翁，
4: 白居易写的
2: 卖炭翁
4: 啊。
2: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4: 嗯，
2: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鹤，
4: 嗯，
2: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脚下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偏偏两季来者谁，黄衣使者白衫儿，走马门出口争，你倒拦着我点儿、啊、
4: 我拦你看看。你倒喘气呀、啊！你
2: 熟啊？
4: 啊，这熟。
2: 你看这词写的
4: 啊，怎么写的呢？
2: 多好
4: 啊！说，
2: 可怜身上衣正单
4: 啊啊，
2: 心忧炭贱怨天寒。
4: 这什么意思呢？
2: 可怜身上穿的这么单薄了
4: 啊，
2: 怕这个炭的价格上不去。
4: 哎呦，
2: 还盼着天再冷一点。
4: 你瞧瞧，
2: 你看写的
4: 啊，
2: 旧社会的那个弄煤炭的，
4: 煤炭
2: 的，嗯，多么的苦啊！
4: 是，
2: 你再看看今天弄煤炭的人。卖。

0: 九年，
1: 永和九年。
0: 对了，
1: 周年店庆。哎，明年是十年，
0: 这明年还是一大庆，
1: 敢整？
0: 没有没有，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戊春之初，这是原文啊！
1: 你看，你看，你看啊！你看，说明什么？
0: 说明什么呀？
1: 脍炙人口，
0: 多少知道的？
1: 连绿珠这样的人，他都知道开篇怎么说。
0: 甭说那个，都明白，
1: 都明白。哎，写物的，
0: 哦，写物的。嗯，刚才说还有什么？
1: 叙事的，
0: 叙事诗，
1: 叙事的啊，长篇的叙事诗，《木兰诗》。这不叙事的吗？
0: 是是。
1: 说一个小时候学的文章，
0: 哪一篇呢？
1: 不知道您哪位记得啊？啊，叫做。燕子食楚、
0: 哦、燕子食楚，
1: 燕子出使楚国嘛。
0: 对呀、啊、
1: 出使楚国啊。燕子是齐国人
0: 啊。对，
1: 燕英，燕平仲，
0: 这是他的原名。
1: 个矮，
0: 是
1: 个小。
0: 对，
1: 小燕子嘛，
0: 穿花衣嘛。啊，年年春天到这里吗？
2: 你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1: 我都串到那儿，
0: 我这好像还不如你是吧？
1: 您别搅和我行不行、啊？
0: 不是我，你这你捣乱。
1: 我说什么了？
0: 他自己说个小燕子，小燕子可不穿花衣吗？
1: 啊，这个小嘛，小燕子嘛，
0: 跟何云伟似的。
1: 对，这差不多那意思吧。哦哦，哎，出使到楚国了。
0: 哦，楚国。
1: 楚国干嘛呢？
0: 楚国
1: 给他开了一狗洞。哦，让他打这儿爬进去，
0: 羞辱他，
1: 给燕子气
0: 啊！是，
1: 燕子张嘴就说了，
0: 说什么呀？
1: 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0: 不、哎、是，
1: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在高叫着：“爬进来吧，楚国欢迎你。”
0: 好啊，您把什么都想起来了，怎么？
1: 我这起都多顺呢、
0: 啊？顺不行，这不是原词儿、啊。
1: 原词怎么说的呢？
0: 原词
1: 原词是说呀，啊，说我要到狗国去，
0: 这个
1: 我就从狗洞爬进去
0: 啊。现如今，
1: 今晨使楚
0: 到楚国了，
1: 我到你楚国了啊，我要从狗洞爬进去呢。你们就是狗国
0: 哦，巧妙的化解
1: 给自己国家长脸。
0: 你别说，何云伟还挺聪明，你知道吗？
1: 老有他的
0: 小个儿嘛。
1: 啊，对对对，你看小个儿都聪明 啊，你看看啊，什么题材都有啊，
0: 都有
1: 都有，
0: 还有吗？
1: 哎，这就是题材丰富。
0: 哦，题材丰富。
1: 对 对， 对，
0: 刚才还说一什么什么什么人物众多，
1: 人物众多
0: 啊，怎么讲啊？
1: 古文里描写了很多的形象，
0: 都有什么呢？
1: 相对照的啊，你比如说，嗯，有聪明的，他就有傻的，
0: 是是是，
1: 有娘们的就有爷们的，嗯，有爱说相声的就有喜欢小虎队的，他都有。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吃多了吃多了，
1: 没有啊。没吃，
0: 我一样一样问，
1: 你随便问。
0: 刚才说人物众多，刚才说有聪明有傻的。
1: 对呀、
0: 啊，谁聪明谁傻呀？
1: 智叟聪明，愚公傻。哦，名里不都带出来了吗？哦哦，这讲的什么呀？
0: 什么故事呢？
1: 愚公移山嘛。哦，愚公家门口有两座山嘛。
0: 是是，
1: 一座是王屋，一座是太行山。
0: 对对对对对，
1: 白派的愚公这是啊。
0: 是，
1: 哎，家门口啊。有两座山，
0: 这两座山，
1: 哎，把他门口给挡住了。哦，愚公要干嘛？
0: 干嘛呢？
1: 挖山不止，
0: 你瞧，
1: 要把山给挖走。
0: 对，
1: 哎，一来呢，啊，出门能方便一些。
0: 是是。
1: 二来呢，啊 ，WiFi 的信号也能好一点，对吧？
0: 咱们把这还是挺现代的、
1: 结果呢？啊。河边智叟笑而止之曰：“
0: 这智叟就是聪明老头儿。”
1: 聪明老头儿啊，笑着阻止他。啊，笑而止之曰：“嗯，甚矣。”汝之不会，
0: 没听懂。
1: 这有什么不懂？就是说你呀、啊、太傻了，甚矣，汝之不会，明白了吗？
0: 明白了。哎，我傻，
1: 不是我给你讲吗？啊，我说给你讲。
0: 是是。
1: 甚矣，汝之不会，就是你太笨了。哦。结果呢？啊，愚公说了一段。传承千年的话、
0: 啊、怎么说呢？
1: 说子又有子啊，子又有孙，
0: 是
1: 子又生孙，孙又生子，
0: 就不计划生育呗。
1: 对对对，就这意思啊。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0: 都没了数了。
1: 对对对啊，哎，这个名字上啊带出来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0: 那实际上，
1: 实际上愚公这种精神感动了上苍
0: 啊。对，
1: 上天派下了两个大力神啊，被愚公弄死了。
0: 弄死。
1: 这说什么呢？
0: 啊，这什么？
1: 不能见招
0: 啊！对，
1: 招老天爷啊，弄死你，知道吧？
0: 我知道，这就叫用现代词叫 no 作 no die。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不作不会死，天朝不能得罪。哎、
1: 啊，对。哦，
0: 哎，这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1: 这句话都不禁琢磨。
0: 最不像话的啊，
1: 哪句？
0: 说这古文有人喜欢小虎队，
1: 有，
0: 这是谁呀、啊？
1: 孔子。
0: 孔子喜欢小虎队，
1: 《论语》里边。

0: 写了。
1: 怎么写的？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哎呀，明白吗？
1: 孔子还是喜欢这苏有朋的。
0: 对对对，哦，他怎么不写骑龙自远方来
1: 啊？是是是是，
0: 对不对啊？刺阿哥自远方来，他怎么不这么写呢？
1: 甭说了，
0: 对对，哦，
2: 喜欢苏有朋的。
1: 哦，这孔子喜欢苏有朋，
2: 喜欢萧何，对，
1: 胡编乱讲，
2: 什么样的人都有，
1: 是吗？
0: 嗯，
1: 刚才还说一个什么，这个语言比较简练，
0: 语言精炼，
1: 怎么呢？
0: 您琢磨
1: 啊，
0: 您要是看这个白话什么什么什么
1: 啊，
0: 它准比这个原文厚。
1: 哦，解释的复杂，
0: 解释的复杂
1: 啊！
0: 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1: 哪一个？
0: 拿这个《阿房宫赋》前面的来说
1: 啊，
0: 怎么说呢？十二个字叫做“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
1: 真要用这普通话怎么解释呢？普通话是普
0: 掉沟里了呗，那就是
1: 普通话，普通话，
0: 普通话
1: 怎么解释呢？
0: 普通话咱们拿这个书面语解释
1: 啊，
0: 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是说呀，这么解释吧，
1: 嗯，
0: 就是其他六个国家呢，
1: 嗯，
0: 都被我吞并了，
1: 灭了，
0: 四海之内实现了统一，
1: 哦，
0: 在高高的蜀山之上现出来一座宫殿，名叫阿房。
1: 这我听着也可以啊。
0: 对呀，啊，两个原因
1: 啊。
0: 第一个原因，
1: 嗯，
0: 原文短。
1: 哦，是
0: 十二个字。
1: 对对。
0: 第二个原因呢，
1: 啊，
0: 用的是现代汉语的书面语。
1: 哦，
0: 听着相对好一些，
1: 好解释。
0: 你要不用书面语，
1: 啊，不用书面的，
0: 用生活里边的语言
1: 不也行吗？
0: 丧失了古文的美感。
1: 不能，
0: 你在原文长一点
1: 啊，
0: 完全就变味了。
1: 哎，这我不同意
0: 啊。
1: 咱们试试啊。
0: 试试 啊试试。咱们先挑一篇文章
1: 啊，文章
0: 挑一个名篇。
1: 哪一篇呢？
0: 诸葛亮写的
1: 啊。哪一篇？
0: 出师表。
1: 出师
0: 啊，这篇文章吧，
1: 就是菜单啊，就是，
0: 不是分前后，有前厨的，有后厨的。
1: 是前厨归大堂经理管，厨师表像话？
0: 叫什么？
1: 出师表。
0: 出师表
1: 啊，
0: 出师表
1: 啊，
0: 你还记得吗？
1: 太记得了。
0: 你还记得这个呢？
1: 不知道哪位观众还记得啊？开篇是陈亮言。
0: 对对对，
1: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
0: 嗯，
1: 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0: 哎，
1: 然侍卫之臣不屑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坠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也可以鼓掌，可以鼓掌。
0: 什么叫鼓掌？
1: 我能背下来就不易，你知道吗？
0: 啊，对对对
1: 啊，这不就
0: 第二年我就写出这本子来了，你知道吗？
1: 原文就这个，
0: 原文就是这个
1: 啊。
0: 不用古文，
1: 不用古文行吗？
0: 用生活里的语言
1: 啊，肯定通俗易懂。
0: 好比说
1: 啊，
0: 咱们俩打北京过来的
1: 啊，北京
0: 用北京话说
1: 啊，
0: 不行，
1: 绝对好听。
0: 方言土语俏皮话
1: 啊，
0: 那不合适，
1: 不能
0: 听着失去美感了。
1: 你试试啊。
0: 你比如说
1: 啊，
0: 开篇这三个字，
1: 嗯，
0: 陈亮言，
1: 用北京话呢，
0: 这就不对
1: 啊。怎么说呢？
0: 这个诸葛亮啊，
1: 啊，
0: 自称是微臣，
1: 是，
0: 实际不是。
1: 对，
0: 相父。
1: 哎，
0: 俩人差着辈儿呢，
1: 干爹。
0: 哎，他要跟刘禅的这么说话，
1: 怎么说呢？
0: 爷们儿，
1: 爷们儿，
0: 爷们儿，
1: 哦哦，
0: 听你亮叔跟你说啊，
1: 哦，还得亮叔，
0: 哎。你们老家这辈子
1: 啊
0: 可是不容易
1: 哦，
0: 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
1: 啊，
0: 眼看着要挠吃出来了
1: 啊。
0: 他是老和尚搬家，
1: 怎么讲啊？
0: 吹灯拔蜡
1: 哦，
0: 猴舔蒜罐子，
1: 嗯，
0: 翻了白眼了。
1: 哎呀，
0: 你现在你饶氏就看看去，
1: 饶氏去，
0: 脆醋嘛是个丁的
1: 啊，
0: 也就是咱们这三家，
1: 嗯，
0: 可是那姓曹的姓孙的，
1: 嗯，
0: 见天是蹬鼻子上脸
1: 啊，
0: 给脸不要脸
1: 哦，
0: 骑着咱脖梗子拉屎
1: 啊。
0: 拉干的咱拨了下去
1: 啊，
0: 拉稀的咱给他擦了，
1: 是是，
0: 提着你脖子拉力气，
1: 太恶心了，
0: 受得了受不了
1: 啊。
0: 可是你看看
1: 啊，
0: 跟家看家那几个，
1: 嗯，
0: 没有一个撒法子拽咧子的，
1: 就这词儿，
0: 在外面打仗的
1: 啊，
0: 都被脑袋别到裤腰带上
1: 哦。
0: 为什么
1: 啊？什么原因？
0: 因为刘皇叔活的时候
1: 啊，
0: 对他们一个个那可是不错
1: 哦。
0: 提起刘皇叔来
1: 啊，
0: 大家伙儿都得这么说。
1: 怎么讲啊？
0: 说刘皇叔 啊那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
1: 嗯，
0: 为兴汉室花费的心血可不少
1: 哦。
0: 跟关羽张飞哥俩好，三次来把我诸葛找，为了能把东吴讨，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的薄地城吃他，
1: 哦，
0: 阎王小鬼的把命讨的嗝屁着凉咽气了，这样的得算好领导的，打着灯笼没处找
1: 啊。
0: 我这不是厨师表，
1: 您这是
0: 李银飞新编的鼠来宝啊。
1: 别说
3: 听一听相声小品。

0: 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感谢大家的掌声，
2: 是
1: 很高兴，
2: 哎，
1: 能够参加相声小品的颁奖晚会，
2: 哎，
1: 必须要恭喜你。
2: 恭喜我什么呀？
1: 恭喜你获奖
2: 哦，
1: 获得了最佳参与奖，这个奖项啊，
2: 没，优秀作品奖，
1: 对，优秀作品奖
2: 是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哎，
1: 真好。
2: 这都不挨着呀，这
1: 不不不不不。我特别想鼓励你，
2: 鼓励我什么？
1: 希望你多学习
2: 啊！这话对。
1: 哎，刚才姜昆老师说了，
2: 说什么？
1: 相声得有生活，
2: 没错。
1: 不单单有生活，
2: 嗯，
1: 还得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2: 这是根儿啊！
1: 不说别人，
2: 哦，
1: 整个这后台的相声演员，
2: 嗯，
1: 属我文化水平最高，
2: 嗯，属你脸皮最厚
1: 啊！不不不不，我博士，
2: 别提博士，
1: 嗯，
2: 反正博士都没拿上奖。啊，
1: 打击面太大了。
2: 本来就是
1: 我跟他们的博士。
2: 你什么博士？我听
1: 听。英语博士。
2: 你英语博士？
1: 你跟我学去吧。
2: 我跟你学什么？
1: 我会一亿多个单词呢。
2: 那我学不了啊。
1: 啊？
2: 打死我也背不了那么多词儿啊。
1: 你得从基础跟我学。
2: 哪个是基础？
1: 字母是基础。
2: 哦，英文字母。
1: 这28个字母啊。
2: 哎，哎呦，您等会儿吧。我没法学，
1: 怎么了？
2: 28个像话吗？
1: 阿尔法、贝塔、舒克斯、林德、德尔塔、伽马。
2: 行，26个英文字母，
1: 28个那是西班牙文
2: 哦，
1: 26个是英文字母，
2: 这才对呢。
1: 学完了字母得学单词
2: 哦，
1: 掌握丰富的词汇量
2: 哦，词汇量得大是吧？
1: 得背
2: 哦，
1: 不背不行。
2: 那我跟您学一学行吗？
1: 太好了，
2: 好不好？
1: 您说，
2: 我问你几个单词啊？
1: 好啊。
2: 你比如现在是入秋了，
1: 嗯嗯，
2: 水果下来了，
1: 嗯，
2: 问你几个水果单词行吗？
1: 随便问呢。
2: 我比如问您这个，我特爱吃这香蕉，
1: 好，
2: 这英文怎么说？
1: 首先，英式发音和美式发音不太一样，
2: 有区别是吧？
1: 英式发音字正腔圆，
2: 哦，
1: 美式发音略微的有点慵懒，
2: 慵懒。
1: 哎，所以说美式发音的香蕉怎么说呢？
2: 什么样啊
1: ？banana， 慵懒 banana。
2: 行，
1: 干嘛呀？
2: 我以后再也不吃香蕉了。
1: 好家伙，慵懒，
2: 太恶心了，听着这玩意儿。
1: 好，重要。对，
2: 我再问一个
1: 啊，
2: 这橘子英文怎么说
1: ？orange， 慵懒。
2: 行，我都看见那汁儿了啊！行了，
1: 这就对了。
2: 哦，
1: 水果嘛就得这样。
2: 哎，这苹果怎么说
1: ？iPhone。
2: 别蒙事儿。
1: 怎么了？
2: 我们都知道苹果、Apple。
1: 你猜对了。就是 Apple。
2: 咱俩谁教谁呢？这是。
1: 就是 Apple。对对对，是这么说的。
2: 嗯。哦，这个知道。
1: 对。
2: 再问其他的行吗？
1: 随便问。
2: 哎，这老师英文怎么说
1: ？Teacher。
2: 张嘴就来，这兄弟呢
1: ？Brother， 慵懒 ，Brother。
2: 这兄弟刚吃完香蕉啊，
1: 慵懒的感觉很重要。
2: 行，这姐妹呢
1: ？Sister，
2: 我看你，我真是我都
1: 不是
2: 吐你。
1: 你别吐、主要是找到美式发音的感觉。
2: 哦，美国人都这么说话，
1: 慵懒吗？
2: 哎呦，真够慵懒。
1: 那当然了，
2: 行，再问点别的行吗？
1: 您说，
2: 来点专业术语。
1: 太好了，
2: 可以吗？
1: 可以。
2: 哎，有一个霍金，你知道吗？
1: 谁？
2: 霍金。
1: 霍金。
2: 对。
1: 哎呦，看见我都哆嗦。
2: 霍金看见谁都哆嗦啊！
1: 人家是科学家，
2: 不是霍金啊、有一本书
1: 啊。
2: 叫《时间简史》。
1: 对，
2: 嗯，
1: 他有《时间简史》。
2: 对，
1: 我没《时间简史》。
2: 哎，你脏不脏啊你？
1: 不是，就是人家写了这本书叫《时间简史》。
2: 我问点专业的那个词。
1: 我读过英文版的《时间简史》啊。
2: 你读过？
1: 我当然读过了。
2: 这么厉害呢？
1: 所以专业名词随便问，
2: 有随便来是吗
1: ？NASA 问的火箭随便问。
2: 我就问你这个
1: 啊，
2: 这火箭升空这英文，来一个。
1: 记住了啊，火箭升空，
2: 我来了，
1: 专有名词，
2: 我们听听。这二踢脚还没受潮啊！
1: 这就是专有名词。
2: 这是专有名词。
1: 名词，名词，对。
2: 这个，让你别说话。真形象啊！啊、哦，这个是这个。
1: 对，
2: 那个，摔一跟头呢，
1: 啪嚓。
2: 照您的英文，我也会。
1: 是吗？嗯，
2: 死了就是，嗷，对吗？
1: 跟我聊会儿天，长学问。
2: 长什么学问呢？哎，皇上、嗯，这要连起来，你行不行？
1: 来，太行了啊！你比方说，嗯，形容你的母亲特别漂亮，
2: 这英文怎么说
1: ？You mother， 嗯 ，beautiful，
2: 漂亮死了，
1: 形容词。哎，怎么了？
2: 别碰事儿。就您那英文水平，嗯，你敢跟人外国人对话吗？
1: 太敢了！刚才
2: 怎么了？
1: 吃卤煮的时候啊，碰见一外国人。
2: 这老外也不是怎么想起什么来，吃卤煮像话吗？
1: 感受当地特色。
2: 你跟人聊天来着？
1: 跟人聊天。
2: 你跟人聊什么了
1: ？Hello。Hello。哟。Hello。
2: 我天哪！那行了。
1: Hello。Can you speak Chinese？
2: 你这像话。
1: 怎么了？
2: 你问人外国人会说中文吗？啊，那他怎么说呀？
1: 说慢点儿，我听得懂。
2: 哎，这回你怎么办
1: ？Can you speak？
2: 真够慢的。
1: Chinese。
2: 这回老外呢？
1: 说慢点儿。哦，听得懂。
2: 我说你怎么办呢？嘿，让你再慢点儿。
1: Can you？ 哎呦 ，speak Chinese？
2: 平气味都出来了。这回老外说什么呀？
1: 你有病啊！
2: 像话吗？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他们同为中国珍稀物种，却都曾面临生存危机。怎样才能帮助野生扬子鳄种群恢复，实现野外放归？在中国本土绝迹多年的麋鹿又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在故土实现种群繁衍，挽救濒危动物？经过对扬子鳄卵的解剖，科学家们很快发现了扬子鳄卵和其他动物卵的差异。
2: 鸡蛋的蛋黄的两侧都由它蛋白形成的一个螺旋状的一个旋锁，就是不管你这个位置怎样变动，那么它这个受精卵的位置始终是朝上的，但是扬子鳄这个断裂两端呢，它就没有这个螺旋状的一个蛋白脐带，它这个蛋白呢也是比较粘稠的，它是有一定的方向性的，所以在孵化的过程中要始终的让它这个受精卵的位置呢是朝上的。
1: 通常人工孵化机模拟了母鸡孵蛋时的状态，通过缓慢转动帮助鸡蛋孵化，可扬子鳄的卵放到孵化机上就麻烦了，由于扬子鳄的蛋黄非常粘稠，这种旋转反而导致蛋黄牢牢包裹在胚胎上，并对它们不断挤压，最终造成细胞分裂非常困难，难以正常孵化。尽管采用了新的孵化方式，但学者们发现人工孵化的成功率依旧很低，这也困扰了大家很久。每次到野外调查时，陈碧辉都会带上温度计、湿度计，随时随地的测量。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发现了规律。
2: 鳄类的孵化温度呢，一般情况下都是在28度到34.5度之间，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孵化的一个温度，低于28度和高于这个34.5，鳄类都不能正常的一个孵化。
1: 根据这些发现，学者们返回实验室做了验证，逐步摸清了适合扬子鳄孵化的环境条件，将鳄卵的孵化率提高到了90%以上。在一个扬子鳄种群里，雄性总是比雌性少，而且基本保持1:5的比例，这究竟是一种巧合，还是隐藏着某种特别的自然规律呢？学者们在对扬子鳄孵化的过程中逐步发现了其中的秘密。
2: 鳄类的它的性别是如何受到一个温度的影响的呢？因为对于爬行动物大多数物种来说，像鳄类，它的性别受到孵化温度的一个严格的一个影响，在高的温度下呢，孵化呢它可能产生了以雄性为主，在低的温度下呢以雌性的一个这个性别为主的。所以讲我们在研究这个性别决定的时候呢，通常是用的是29度左右，这样29度到29.5度，这个度数，这个温度下出来的呢绝大部分都是雌性鳄。如果是32度以上、33度这样的一个孵化温度呢，绝大多数都是一个雄性的温度。
1: 原来，正是大自然的神奇之手左右着扬子鳄种群的性别。随着气候与环境温度的变化，扬子鳄雌鳄体内激素也会随之调整，并影响到孵化结果。然而，另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鳄鱼根本不可能有数字的概念，那么它们又是怎么掌握雌雄比例，从而实现调控的目的呢？ 又是一番费尽心力的调查后，学者们终于破解了这个谜团。
2: 杨泽在交配期间，他有一个特点，在繁殖期间，他会很多鹅在一起呢进行合唱，就是说共同鸣叫，可能通过像声音的大小啊、频率啊等等，来吸引鳄鱼来进行交配。他这个求偶呢，都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的。
1: 神奇的母性本能，让看似笨拙的扬子鳄具备了人类难以想象的动物智慧，并借此保持了雌雄之间的比例。动物学家们在野外调查时还发现，野生的成年雌鳄对于幼鳄关爱有加，一旦母鳄听到出生小鳄的叫声，无论多远它们都会闻讯赶来，即便不是自己的亲生后代，母鳄们也会悉心照顾。动物学家们还发现，幼鳄发出这样的叫声，往往是由于它们爬出蛋壳时陷入了烂草或泥土中，无法自己钻出来。每逢此时，母鳄就会用嘴含着幼鳄送到附近的水中。在幼鳄成长期间，雌鳄是一位温柔而尽职尽责的母亲。为了时时刻刻看到自己的孩子，母鳄在水中总会把头浮在水面上，确保幼鳄在自己的视野之中。此时的幼鳄可以自由地在妈妈身边游泳玩耍，学习各种生存的技能。解决了扬子鳄卵的孵化难题后，动物学家们马上面临着另一些难题。出生的幼鳄十分脆弱，应当如何给它们喂食？怎么才能保证它们能健康成长呢？
2: 人工的这个驯养的条件下呢，我们发现了很多的问题，尤其是在幼鳄刚出壳过后，有一个卵黄吸收期的这个阶段。那么在该阶段呢，如果给予一定的食物的补充的话，会导致它在卵黄在体内的一个沉积，会导致它第一年的大面积的一个死亡的现象。
1: 找到了症结所在，学者们也很快想到了对策。既然这些蛋黄原本就是留给幼鳄的成长物质，那么就应当按照自然规律让它们消耗掉。为此，学者们把幼鳄放到了温度较高的环境下，一方面加快营养物质的代谢，同时停止给幼鳄喂食，加快这些营养物质的自然消耗。很快，幼鳄的肚子不再鼓胀了。此后，通过多次实验，学者们摸索出了符合幼鳄成长规律的喂食规律。在幼鳄孵化出生后20天甚至25天才开始人工喂食。虽然卵黄硬结的难题解决了，但扬子鳄的成长道路上依旧充满了坎坷，一些匪夷所思的疾病接踵而至。缺少食物的生存环境让扬子鳄形成了贪食的天性，一旦接触到食物，它们就会放开肚子疯狂进食。幼鳄同样如此，长此以往，大量的尿酸积存体内，还有一些盐类物质逐步沉积在关节、肝脏等处，结果就导致了一些幼鳄患上了痛风症。为此，学者们立即采取了措施，一方面控制幼鳄们进食量，同时为它们加入了一定量的治疗药物，由此幼鳄们逐步恢复了健康，并顺利地成长起来。伴随着扬子鳄种群数量的稳步增加，更系统的研究也随即展开了。
3: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属于扬子鳄人工繁育的一个场所。目前该场所里面大概有800多条这样子的成年扬子鳄。这是我们团队设计的一个新的关于扬子鳄拉力测定的一个小装置。基于该装置，通过扬子鳄的这种攀爬的这个能够带动这个拉力传感器，然后在我们的计算机里面记录该扬子鳄相关的一些体能一些数据。基于这些数据，我们能够为扬子鳄的种群复壮、野外放归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依据。
1: 通过这样的测试，动物学家们就能筛选出那些体能优异、具有潜质的扬子鳄，从而为未来的野外放归等奠定基础。2003年4月27日，由多方学者们组成的扬子鳄野外放归研究小组，开始了一场野外放归实验， 人们为两雌一雄、三条圈养扬子鳄安装了无线电发射器，之后在安徽宣城的红星水库一带放归。按照计划，他们将与当地原有的五条野生扬子鳄共同栖息在这片库区。那么这些回到野外的扬子鳄能否适应自然环境，并且能和原有的野外种群和谐共处呢？
2: 扬子鳄这个物种呢更为不同，它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特有的分布的一个物种，而且是我们国家分布的唯一的一个鳄类的物种。所以像我们这一代人呢，有义务也有责任来把扬子鳄这个种群呢保护好。
1: 第二年七月，扬子鳄野外放归研究小组收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野外放归点发现了两窝新产下的扬子鳄卵，这标志着这些扬子鳄完成了从圈养到野外状态的适应和转变，迈出了扬子鳄圈养种群野化放归的重要一步。曾经随着生存环境的恶化，扬子鳄的种群数量不断减少，今天动物学家们正努力帮助它们走出低谷，逐步恢复生机。和扬子鳄一样，在中国还有一种特有物种也有过类似的经历，甚至一度在中国本土灭绝。2023年3月，江苏如东县小羊口旅游度假区出现了一群特别的客人，这也是当地百姓们第一次看到这些动物，它们正是我国的濒危动物麋鹿。这些麋鹿翻过公路，穿过农田，在夕阳下涉水奔跑。大家数了一下，这群麋鹿共有35头，它们顿时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当年的四月，人们还惊喜地发现一只棕色小麋鹿踉踉跄跄地跟在麋鹿群后面。到了六月份，这个家族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几只身披梅花斑点的鹿宝宝跟在大部队后吃奶玩耍。他们来自哪里？为什么会跑到这里呢？大量的考古发掘证据表明，这些可爱的动物早已和我们的祖先相伴而行。江苏省南通的清墩遗址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的麋鹿化石，学者们发现它们并非简单的食物残骸，而是有特别的功用。尤其是两件刻画着神秘符号的鹿角，更是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学者们还在探索这些符号究竟意味着古老的技术方式，还是与占卜有关。无论结果怎样，这些铭刻着符号的鹿角都闪耀着远古的智慧之光。江苏高邮的龙球庄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出土了大量的麋鹿骸骨。考古学家们认为，在人类文明早期，先民们把麋鹿作为重要的肉食来源，还用鹿皮缝制衣服蔽体保暖。伴随着文明的发展，麋鹿们独特的鹿角也被赋予了特别的功能。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史料中多次记载了皇室狩猎麋鹿的信息，学者们认为这个时期的麋鹿种群数量较为庞大，它们频繁出没于郊野山林，不会主动攻击人类，还有不一般的奔跑速度，这就很容易让它们成了人类狩猎的目标。到战国时期，麋鹿数量逐步减少，它更是被视为珍奇之兽，饲养于皇家的院囿庭院中。肉质细嫩的鹿肉还曾是古人眼里不可多得的美食，《礼记》中还记录了古人的一种很特别的吃法，所谓麋星，麋星也就是麋鹿的生肉，吃这种肉时一定要配合以麋肉制成的酱。当然这些美食只是皇室权贵们的专享。学者们认为，古人们建灵囿、筑灵台，把麋鹿圈养到皇家院囿之中，一方面为了观赏，同时也为了借助麋角脱落了解物候变化。而在那些麋鹿繁衍兴盛的地区，如江汉平原的楚国，还形成了特别的麋鹿文化。 这是1978年在湖北江陵天兴观楚墓中出土的一件文物，它被称为虎座鹿角鸟。展翅欲飞的凤鸟，硕大的鹿角和老虎，组成了一件充满想象力的器物。当时的楚人认为，硕大而锋利的麋角可以驱赶鬼魅，保护死者的魂魄。然而，随着人类的开拓垦殖，麋鹿赖以生存的自然生境不断萎缩，它们开始在秦汉时期逐步走向了衰亡。鹿角是雄性麋鹿显著的第二特征，古人们早已发现了鹿角脱落的规律。通常，雄性子鹿两岁时逐步形成出角龙，数月后骨化变硬，变得富有韧性。此后，麋鹿每天一岁，角就增加一分之，满五岁时角形固定。每年的12月至来年1月是麋鹿角的脱落期，大约在来年的4月，一副硕大的鹿角就会完全长成。那么，麋鹿鹿角脱落的背后究竟有怎样的奥秘呢？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伴随着麋鹿重引进创建的科研机构，郭青云以及程志斌副研究员，多年来从事麋鹿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科研和科普宣传工作。针对麋鹿的种种有趣特性，他们将为我们做出解读。
4: 冬至实际上它是每年光周期时间最短的时候，脱角它是受光周期影响的，光周期会影响动物体内的松果体，松果体会分泌一定的激素，每年有规律的调节鹿角周期。麋鹿的角周期实际上还受经纬度、种群密度，还有每年的一些温度啊，这些都会有影响。
1: 根据学者们的统计，到了明清时期，麋鹿的数量不断减少，只是在江苏东部沿海有零星分布。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期，仅存120余头麋鹿被圈养在了南海的皇家猎苑。麋鹿们的命运已经岌岌可危，灭绝的风险不断迫近。1862年，清朝同治元年，36岁的法国生物学家戴维来到了中国。他受父亲的影响，对于探索自然充满了兴趣。在临行前，他的朋友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部主任米勒·爱德华兹博士交给他一项重要的任务，请他帮助采集中国的动植物标本。当时的许多欧洲科学家认为，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没有受到冰河作用的太大影响，因此许多珍稀的物种得以保留，这对欧洲的科学界充满了诱惑。到达北京后，戴维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博物考察中。一年里，他前往北京的周边以及附近的省份展开了调查，并收获颇丰。在他给巴黎寄出的第一批包裹中，就包括了100多只鸟和数只哺乳动物标本。与此同时，他念念不忘的就是北京城南皇家猎苑中的一种神奇动物四不像。1767年，乾隆32年冬，刚刚从塞外巡狩回来的乾隆皇帝突然想起一件事。《礼记》曾记载，冬至这一天麋鹿角脱落，这曾让他心存困惑。为此，乾隆立刻派人到南苑探查，证明了麋鹿冬至脱角的情形。乾隆皇帝为此写下了《麋角解说》，并让工匠刻在捡回的麋角上。近一个世纪后，一位来自法国的学者窥探到了这种神秘动物的身影，也由此开启了对麋鹿的动物科学层面的认识。为了破解四不像的真相，戴维不止一次徘徊在南海子皇家猎苑的周围，然而这里守卫森严，戴维根本难以靠近。偶然之间，戴维发现猎苑附近有一座高大的土岗，他立刻登上土岗，举起单筒望远镜朝红墙内窥视。在望远镜里，一个神秘的世界呈现在眼前。 一望无际的猎苑内，水草丰盛，湖光鸟影。

0: 许多熟悉的野生动物呈现在眼前，突然一群体型高大的鹿跑了出来，他们立刻吸引了戴维的目光。他回忆说，这种鹿既不像水鹿，又不像驯鹿，外形却有点像苏格兰马鹿，它是否就是人们所说的四不像呢？戴维的心中又是激动又是困惑。此时他已经隐隐感到，眼前的这种动物很可能就是动物分类学上尚无记录的新的物种。1866年，戴维用20两银子以及一顶帽子和手套，得到了两张四不像的皮和两个头骨，并将其寄回了法国。收到戴维寄来的标本后，爱德华兹博士立刻展开了研究。他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并和其他鹿类标本对比，最终这位学者得出了结论，这不仅是从未发现的新物种，而且是鹿科动物中独立的一个分属。按照惯例，学界以发现者的名字命名物种，这个新发现的动物在西方动物学界有了一个名字，戴维鹿。随着他们的标本展出，这种来自东方的珍稀物种随即在整个欧洲学术界引起了轰动。人们不敢相信世界上还有这种奇特的动物。当然，法国人并不满足得到麋鹿标本，他们更加热切地希望得到中国麋鹿的活体。清同治皇帝同意了法国的请求，并送给法国驻清朝使馆代办3头活体麋鹿。遗憾的是，他们在漫长的海上航程中死去了。之后，法国人与大清官员们协商，再次得到一对麋鹿，他们最终安全抵达法国，被饲养在了巴黎动物园中。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的麋鹿不断被输送到国外，听到传言的老百姓们也议论纷纷，传说中的神兽四不像真的都被洋人偷走了吗？1894年夏季，连续几场暴雨袭击了北京城，滚滚洪水涌入南苑，冲毁了皇家猎苑的部分围墙，包括麋鹿在内的许多珍稀动物一哄而散，四处逃亡。经过了这场洪水浩劫后，清朝皇家猎苑内的麋鹿仅剩下了10几头。然而厄运接踵而至。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

0: 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3: 他们同为中国珍稀物种，却都曾面临生存危机。怎样才能帮助野生扬子鳄种群恢复，实现野外放归？在中国本土绝迹多年的麋鹿又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在故土实现种群繁衍？挽救濒危动物。清朝同治元年，36岁的法国生物学家戴维来到了中国。他受父亲的影响，对于探索自然充满了兴趣。在临行前，他的朋友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部主任米勒·爱德华兹博士交给他一项重要的任务，请他帮助采集中国的动植物标本。当时的许多欧洲科学家认为，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没有受到冰河作用的太大影响，因此许多珍稀的物种得以保留，这对欧洲的科学界充满了诱惑。到达北京后，戴维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博物考察中。一年里，他前往北京的周边以及附近的省份展开了调查，并收获颇丰。在他给巴黎寄出的第一批包裹中，就包括了100多只鸟和数只哺乳动物标本。与此同时，他念念不忘的就是北京城南皇家猎苑中的一种神奇动物四不像。1767年，乾隆32年冬，刚刚从塞外巡狩回来的乾隆皇帝突然想起一件事。《礼记》曾记载，冬至这一天，麋鹿角脱落，这曾让他心存困惑。为此，乾隆立刻派人到南苑探查，证明了麋鹿冬至脱角的情形。乾隆皇帝为此写下了《麋角解说》，并让工匠刻在捡回的麋角上。近一个世纪后，一位来自法国的学者窥探到了这种神秘动物的身影，也由此开启了对麋鹿的动物科学层面的认识。为了破解四不像的真相，戴维不止一次徘徊在南海子皇家猎苑的周围，然而这里守卫森严，戴维根本难以靠近。偶然之间，戴维发现猎苑附近有一座高大的土岗，他立刻登上土岗，举起单筒望远镜朝红墙内窥视。在望远镜里，一个神秘的世界呈现在眼前。一望无际的猎苑内，水草丰盛，湖光鸟影，许多熟悉的野生动物呈现在眼前。突然，一群体型高大的鹿跑了出来，他们立刻吸引了戴维的目光。他回忆说，这种鹿既不像水鹿，又不像驯鹿，外形却有点像苏格兰马鹿，它是否就是人们所说的四不像呢？戴维的心中又是激动又是困惑。此时他已经隐隐感到，眼前的这种动物很可能就是动物分类学上尚无记录的新的物种。1866年，戴维用20两银子以及一顶帽子和手套，得到了2张四不像的皮和2个头骨，并将其寄回了法国。收到戴维寄来的标本后，爱德华兹博士立刻展开了研究。他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并和其他鹿类标本对比，最终这位学者得出了结论，这不仅是从未发现的新物种，而且是鹿科动物中独立的一个分属。按照惯例，学界以发现者的名字命名物种，这个新发现的动物在西方动物学界有了一个名字，戴维鹿。随着他们的标本展出，这种来自东方的珍稀物种随即在整个欧洲学术界引起了轰动。 人们不敢相信世界上还有这种奇特的动物。当然，法国人并不满足得到麋鹿标本，他们更加热切地希望得到中国麋鹿的活体。清同治皇帝同意了法国的请求，并送给法国驻清朝使馆代办三头活体麋鹿。遗憾的是，他们在漫长的海上航程中死去了。之后，法国人与大清官员们协商，再次得到一对麋鹿，他们最终安全抵达法国，被饲养在了巴黎动物园中。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的麋鹿不断被输送到国外。听到传言的老百姓们也议论纷纷，传说中的神兽四不像，真的都被洋人偷走了吗？1894年夏季，连续几场暴雨袭击了北京城，滚滚洪水涌入南苑，冲毁了皇家猎苑的部分围墙，包括麋鹿在内的许多珍稀动物一哄而散，四处逃亡。经过了这场洪水浩劫后，清朝皇家猎苑内的麋鹿仅剩下了十几头。然而，厄运接踵而至。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那些逃过了洪水浩劫的麋鹿，最终也没能躲过强盗们的枪弹。皇家猎苑中的动物所剩无几，最后只剩下一对麋鹿得以幸存。他们被饲养在了万生园中。1917年，英国博物学家索尔比游历北京时，还在万生园见过这对麋鹿。然而，1921年，他再次来到北京时，发现这对麋鹿已经死去。当时的学者沮丧地认为，曾在古老的历史上繁盛一时的麋鹿，很可能已经在他的故土灭绝了。19世纪末期，当麋鹿在中国的大地上消失的时候，在欧洲的麋鹿获得了一线生机。英国的11世贝福特公爵在意识到麋鹿们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后，开始游走于欧洲各国饲养着麋鹿的动物园。他耐心地说服动物园的负责人，如果想拯救这些珍稀动物，就要将各处的麋鹿合群，而不能零星散养，唯有如此才能给他们更大的繁衍机会。此后，这些动物园接受了贝福特公爵的建议，把所剩不多的麋鹿卖给了他。到1901年，贝福特公爵相继从欧洲各地收集了18只麋鹿，由此组成了一个7雄9雌2幼的麋鹿群。这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麋鹿种群。这时的乌邦四庄园历经上百年的经营，拥有大片丰美的水草，建造了多个人工湖，放眼望去，林木葱郁，环境幽静。来到这里的麋鹿们终于可以告别动物园的封闭空间，自由地奔跑，安静地觅食和繁衍。在这个新的家园，麋鹿们逐步开始了种群数量的恢复。1918年，刊发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博物学会杂志的一篇文章，唤起了人们对麋鹿的关注。这是最早的中文麋鹿研究文献。生物学家薛德玉第一次科学地向国人介绍了麋鹿，并发出了麋鹿还家的呼唤。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中国和英国的共同努力下，英国分别在1956年和1973年2次共送回了4对麋鹿，放养在北京动物园。但由于对麋鹿繁育习性等方面的认识局限，这些麋鹿都没能形成规模。1979年，我国的老一代动物学家谭邦杰先生等人再次发出了让麋鹿重归故土的呼吁。动物学家们疾呼，中国才是麋鹿的故乡，让他们回到故土更适合他们的种群繁盛。谭邦杰先生的倡议得到了英国乌邦四庄园的主人的热烈回应。贝福特公爵的后人回应说，自己的前辈们也非常希望将麋鹿带回中国，将努力实现这个目标。这个消息让中国的动物学家们激动万分， 围绕着

0: 结合古代文献资料的描述以及现代研究，大家对麋鹿苑进行了整体的环境改造，清除湿地淤泥，引入清洁水源，种植大麦草、苜蓿草等优质牧草。1985年8月24日，一架飞机载着来自吴邦寺的22头麋鹿降落在了首都机场。这些与故乡久别了的麋鹿们静静地观察了片刻，然后毫不犹豫地踏上了这片土地，这里才是自己的家乡啊。随着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归来的麋鹿们很快就适应了故乡的气候和环境，它们的食量稳步增加，膘肥体壮，并换上了冬毛。1986年夏季，麋鹿们开始了繁殖，当年就有14头母鹿受孕。1987年3月下旬，雌性麋鹿开始分娩，很快，有10头小鹿相继平安降生。出生的小麋鹿体毛呈红色，上有白斑，唇部黑亮，平均体重11.5千克。它们满怀着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或是欢快地奔跑着，或是紧跟着妈妈身后，四处觅食和探索着环境。为了加快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麋鹿种群复壮，1987年9月，吴邦寺庄园又赠送了18头麋鹿，这个家族逐步兴盛了起来。
1: 麋鹿它实际上就是一年四季它都会有打架，但集中的时候在发情期，比如说6到8月份，这是它们的主要的发情期。在这期间，公鹿它会通过打斗决胜出鹿王，鹿王它能够占领一群的母鹿。
0: 每一年的角逐使得来自麋鹿王的健康强壮的基因得以传承，让整个种群保持了足够的活力。每一只麋鹿王就任前也会有自己独属的仪式，他们先到泥水中把全身涂满黄黑色的泥巴，再去丛林里挑起青枝绿叶，这是象征着鹿王地位的王冠。此后鹿王将管理起几十头雌鹿和未成年的麋鹿，他享有母鹿群的交配权，也将带领着整个家族不断壮大。随着麋鹿们的生存状态逐步稳定了下来，另一批引进计划也很快启动了，这同样是为了重归麋鹿的种群复兴。1986年8月，39头麋鹿自海外来到了大丰。然而这一批麋鹿来到后不久，动物学家们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些雌鹿回来后接连出现了难产，这让工作人员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为了解开雌鹿排卵和难产之谜，专家们决定采取一个笨办法。他们深入到芦荡中，爬上树木，忍受着蚊虫叮咬，连续观测雌鹿发情产崽期的生活习性。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逐步发现雌性麋鹿怀孕期间格外敏感，尤其是临产时突然而来的声音惊扰都可能导致雌鹿受到惊吓，甚至出现难产。找到了问题所在，工作人员们格外留意这些待产的雌鹿，大家跟随着他们的活动，努力为他们屏蔽掉可能的噪音惊吓。1987年4月初，一头雌鹿终于在人们的呵护下顺利完成了生产。第二天清晨，一头雌鹿跟着妈妈走出了芦苇丛，它的腿有点软，走路跌跌撞撞，身上还湿漉漉的，缀满了美丽的白色梅花斑。这是一只在野生环境下出生的麋鹿，这一批麋鹿回到故乡，为重归麋鹿的种群繁盛增加了更多的机会。然而这也意味着更多的风险和生存挑战。1995年，江苏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的副主任丁玉华不断接到麋鹿遭受蜱虫袭击丧命的报告，这种可怕的动物已经威胁到了麋鹿的安全。那么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为了消灭蜱虫，大家采取了翻土深埋等多种措施，但治理效果还是不明显，蜱虫依然十分猖獗，

眼看着这些疯狂的蜱虫不断侵害麋鹿们的健康，可究竟怎么才能治理它们呢？一天深夜，丁玉华带着一些从野外收集的蜱虫回到了宿舍，希望对它们继续实验。可就在当晚入睡后，丁玉华突然被浑身的瘙痒惊醒了。开灯一看，自己浑身上下爬满了蜱虫的幼虫，与此同时，白炽灯泡上不断发出噼啪脆响，蜱虫幼虫们应声掉落。眼前的情形在瞬间提示了丁玉华，原来蜱虫耐不住高温。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脑海里出现了，用火烧。大家也明白，火烧存在着相当大的火灾隐患。为此，丁玉华和同事们从小范围区域的烧荒试验入手，逐步扩大火攻面积。最终，工作人员们在专家的现场指导下，开始了可控的火烧蜱虫行动。随着烧荒灭蜱，蜱虫密度随之大大降低了。当大风麋鹿的野化训练逐步推进的同时，数百公里之外的北京，一项大规模的迁地保护计划也迅速展开了。丰富的史料和考古证据证明，江汉平原在历史早期就是麋鹿的栖息地。学者们对天鹅洲的生态环境进行了考察，他们认为地处平原地区的天鹅洲在生态环境方面保持着良好的完整性和自然性，这在全世界也是少有的。这里是麋鹿的理想栖息地。1993年11月，第一批30只麋鹿来到了湖北石首的天鹅洲。在保护区人员的悉心照料下，来到这里的麋鹿们逐步适应了天鹅洲的气候环境。但是大家也在担心，他们也能适应即将到来的冬季吗？当年的冬季，天鹅洲下起了鹅毛大雪。大家惊喜地发现，麋鹿们在雪地里快乐地奔跑玩耍着。为了让麋鹿们完全独立生活，大家没有急于投放饲料，而是在麋鹿群附近的地面简单地扒去一点积雪，露出稀疏的植被。傍晚时分，几只麋鹿嗅到了积雪下植被的气息，它们用蹄子扒开积雪啃食植物。能在这种环境下自主找到食物，说明它们已经逐步适应了这里。然而，更大的挑战也随即到来。1986年8月，39头麋鹿来到了江苏大丰，然而，其中的一些雌鹿接连出现了难产，也让动物学家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动物学家们通过持续观察发现，待产的母鹿格外敏感，并容易受到惊吓，这会导致母鹿出现难产。为此，工作人员们调整方法。1987年4月初，一头雌鹿终于在人们的呵护下顺利完成了生产，一只幼崽在野生环境下诞生了。随着麋鹿们奔赴我国多个保护区，他们在新的环境下也面临着挑战。为了让麋鹿们获得更多的机会，在动物专家们的推动下，来自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的麋鹿们相继奔赴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内蒙古大青山等地，展开了野化训练。尽管这些地方的生态环境各不相同，但是各地陆续传来了好消息，麋鹿们开始在这些地区繁衍生息，种群逐步扩大。1998年，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麋鹿们也迎来了又一次挑战，他们将走向更加广阔的自然。随着麋鹿种群的恢复，工作人员们早已发现，麋鹿自然保护区围栏内的空间已无法满足麋鹿群扩大的需求，野放计划需要尽快执行。为了确保首次麋鹿野外放养实验取得成功，工作人员们精心挑选了8头体格健壮的麋鹿，在实施野外放养前的3个月里，就开始了对他们的适应性训练。要摆脱饭来张口的状态，真正适应野外的环境，首先就要解决觅食问题。

0: 员们从野放区采回来几十种麋鹿可以食用的禾本科、豆科、菊科类野草，同时还采集了一些他们不可以食用的草类。有两只雄性麋鹿表现出色，他们凭借着出色的嗅觉和味觉记忆力，很快就掌握了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更适口。除此之外，麋鹿们还顺利通过了寻找清洁水源地、适应人类的车辆噪音等环节的考验。1998年11月5日，麋鹿放归大自然的科学实验开始了。下午5点半，工作人员打开了保护区最外围的大门，严格挑选的8头麋鹿从小围栏走到了大围栏。在经过短暂的徘徊后，他们在雄性麋鹿的带领下冲出了大门，消失在一望无际的芦苇荡里。一头强壮的公鹿带着的无线电警圈源源不断地发回信号，工作人员沿着海堤公路进行跟踪，确定他们的活动范围。1999年3月8日，野放后的第一头小麋鹿出生了，它的降生为人们带来了希望和信心。2016年，一场更大规模的种群复兴计划展开了。江苏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决定运送16头麋鹿到洞庭湖自然保护区，与当地150头麋鹿联姻，从而提升种群遗传多样性。经过近4个月的跋涉，来自大丰的几头麋鹿率先与洞庭湖深处的原住麋鹿种群碰面了，其他的大丰麋鹿随后也陆续赶到这里。两个种群的个体之间开始了频繁的接触，他们通过气味和声音了解着对方，试探着交往。没过多久，几头来自大丰的雌鹿就融入了当地的鹿群，先后组成了新的群体。大丰麋鹿移民洞庭湖的第二年春天，一头幼崽出生了，它是来自两个地区的麋鹿种群基因的结合，这标志着复兴麋鹿野生种群的计划有了一个美好的开端。在北京，有一处特殊的墓地，静静矗立着300多年来已灭绝动物的墓碑。每一块石碑都镌刻着一个物种最后的足迹。当物种灭绝的多米诺骨牌一张张倒下，看似与人类无关的链条断裂，实则在悄然动摇着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根基。如今，我们为扬子鳄营造栖息家园，著麋鹿种群重归原野，每一份努力都在为生命续航。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